0: 本斋率领回民支队抗击日寇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平原上活跃着一支以回民兄弟为主组成的队伍，回民支队。这支队伍屡建战功，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被八路军冀中军区誉为无功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主席称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马本斋就是这支英雄支队的司令员。马本斋1901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回族贫苦农民家庭。成年后的马本斋经朋友介绍加入了东北军张宗昌的部队。入伍的第一天，马本斋领到一支650步枪，当时军中多是目不识丁的文盲，马本斋粗通文墨，半年后被提升为班长，不久又被提升为排长。1922年，马本斋被选送到东北讲武堂学习，在那里他接受了严格正规的军事训练，掌握了较为系统的军事知识。毕业后逐级升至团长，深得上司赏识。在旧军队中，他洁身自好，治军严明，立下了救国家、救人民、不怕死、不爱钱的誓言。918事变后，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马本斋毅然弃官返乡。由于马本斋经历多、见识广、为人慷慨，年轻人都把他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都乐于和他交往。马本斋很快就成了全村青年的核心人物。77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马本斋的家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惨状，马本斋毅然在家乡组建了回民抗日义勇队，奋起抗日。马本斋拉起队伍的消息迅速传开，当地的一些反动武装团体纷纷向他封官许愿，企图拉他入伙以扩充自己的势力。但马本斋心里想的是抗日，是保卫国家、保卫父老乡亲，他根本不为利益诱惑所动。他对大家说，要为当官发财，那我就不回来了，不抗日、不救国，给我再大的官我也不去。1938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河北游击队攻克了河间县城，在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马本斋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才是真正的抗日救国队伍。他派人到河间城里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得到了共产党的信任。同年三月，马本斋率领抗日义勇队到河间与回民教导队合编，并担任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队长。同年六月，根据冀中军区的指示，成立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马本斋虽是旧军人出身，但是他的思想觉悟很高，对中国共产党认识越来越深刻，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心甘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整个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伟业。1938年10月，马本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马本斋率领冀中回民教导总队配合八路军120师独立一支队，在蛟河县，也就是今天的沧州泊头市蛟河镇大小徘徊村，歼灭了国民党华北六路军近千人，之后又在无极县境内进行了多次战斗，打出了军威，扩大了影响，锻炼并且壮大了队伍。1939年7月，根据冀中军区的指示，回民教导总队改为冀中军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此后，冀中抗日斗争的形势日趋严峻， 马本斋奉军区命令，率领回民支队到这个地区开展对敌斗争。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下，先后在南花盆、张仙寺等地连续作战30多次，大大提高了回民支队的声誉，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1940年10月，冀中军区第三次政治工作会议奖给回民支队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无功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对回民支队高度评价，1940年他亲笔题字，称其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1941年7月，马本斋运用游击战对盘踞在河间县城一带的日寇实施严厉打击，日寇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队长山本还给周围的据点下了命令，百人以下的队伍不准走出据点大门。日本侵略者为了打击回民支队，于1941年8月27日抓走了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企图逼迫素有孝子之名的马本斋，同时以马母为诱饵，诱使马本斋率部来营救，以趁机消灭回民支队。日本侵略者以种种手段逼迫马母给马本斋写劝降信，但是深明大义的马母宁死不屈，义正言辞地拒绝敌人。我是中国人，我的儿子当八路军是我让他去的，劝降那是妄想。为此马母绝食7天以身殉国，时年68岁。回民支队指战员纷纷请战，要为马母报仇。马本斋沉痛地写下誓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让人遗憾的是，1944年2月1日，回民支队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德志的率领下赴延安执行保卫延安的任务，马本斋因患急性肺炎未能随军出发。出发前他抱病为部队做了最后一次动员，叮嘱同志们抗战到底。2月7日，马本斋病逝于河南濮阳小屯村军区后方医院，时年41岁。1944年3月17日，延安各界代表举行追悼大会，林伯渠、叶剑英等都参加了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送来了挽词。毛泽东同志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词是“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捷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周恩来的挽词是“民族英雄，无党战士”。为了纪念马本斋，他的事迹先后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艺术形象颇多。首先我们来为您说说电影《回民支队》。《回民支队》是由81电影制片厂于1959年1月推出的一部抗日战争类型片，该片由冯一夫、李俊执导，由王润申、李波等主演。本片根据华北抗日活动的真人真事改编，将回族英雄马本斋的形象再现于荧幕。影片是老八路李俊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也是国庆10周年献礼影片。李俊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演，他自学成才，从士兵一直做到了电影导演，有着自己独特的导演风格和艺术人生。他也是第三代导演群中较为年轻的，与南北二系王岩年龄相当。在近40年的电影生涯中，李俊共导演了11部故事片、6部纪录片、2部舞台艺术片，其中《回民支队》是建国10周年18部献礼影片之一，在艺术上接近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这部影片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很好的结合起来，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就用了历史人物的真名，又大胆地超越了历史真实。回民支队中其实有不少的汉民，但是为了达到更真实的艺术效果，李俊剧本中的回民支队没有任何汉族士兵， 这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回民支队，这使得影片有了独特的魅力。影片主要讲述了马本斋从最初自发地建立回民抗日武装，到最后马本斋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回民支队也成为极具战斗力的抗日队伍的故事。该片紧紧地抓住了回民支队的成长这一主旨，突出了马本斋的勇武、真诚、单纯的性格。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电影录音。
1: 你到哪去？
2: 我要把队伍带回去，看看他们谁还敢捡租捡戏。
1: 队伍营让你搞垮了，你这样干你还对得起谁？
2: 哼，谁对不起我，我就对不起谁。
1: 你把话说明白些行不行？
2: 还装糊涂呢？你现在不是从前的马本斋了，你现在是八路军的司令员，共产党里的红人。我是谁？是地主，是你们革命的对象。
1: 你还想报仇革命不了？
2: 为啥不？我现在就去报仇，就去革命。弟兄们，共产党这碗饭咱们是吃不下了，谁想报仇革命跟我走，只要手里有枪杆子，到哪儿有人欢迎。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2: 哼，不愿意干的跟我走，过三个月再叫你马本斋共产党来看看我白手人。
3: 哼，你说人话不做人事，叫我们紧急集合去执行任务，原来是把我们骗出来去反对共产党，反对捡租捡薪。同志们，他说的话都听见了吧？
4: 听了。
3: 大家说怎么办？
4: 听见了。
0: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比较经典的电视剧叫《民族英雄马本斋》，由龚义群执导，黑子、寇振海、朱琳、李丁主演。影片讲述了民族英雄传奇马本斋的人生，再现了英勇无敌的回民支队屡建奇功、战无不胜的神勇与无畏。这部影片曾在河北沧州的泊头清真寺取景，再现了马本斋少年时期在泊头清真寺的成长经历，也再现了马本斋将这里作为主要根据地的战斗历程。这座清真寺建于1404年，采用金丝楠木打造，而全国除了这里没有一家清真寺是用金丝楠木打造的，所以规格非常高，实属全国罕见。泊头清真寺既有肃穆的宗教氛围，从内而外又有官衙气派，将伊斯兰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了中国宫殿建制形式中，成为中阿文化结合的典范之作。主演黑子从小学习武术，再加上他高大俊朗和粗犷的外形，以及对人物形象的深刻把握，将角色塑造得非常到位，也给观众呈现出来一个果敢刚毅的马本斋形象。电视剧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全国广大观众的喜爱，更多的人民了解了马本斋将军的英雄事迹。在抗日战争时期，无数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前赴后继，甚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都是令人尊敬的抗日英雄。马本斋将军带领的回民支队英勇抗日，团结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电视剧的录音片段。
5: 钟队长，大队长看你来了。
6: 啊，好，
7: 大队长来了。
6: 哎，怎么样？
7: 没事，让二狗子咬了一口。
6: 哦，这队伍上的伤亡怎么这么大？
7: 啊，可不，一个兄弟五场了，加上我三个受伤的，有一个伤得比较重。这次是让那帮狗日的给偷袭了一下。
6: 魏州，你伤势怎么样？
7: 没事，
6: 坐吧。
7: 啊，
6: 队伍的情绪怎么样？
7: 不太好，刚回村有两个扔下枪就跑了。
6: 什么？开小差了？
7: 啊，我已经让弟兄们去找了，就是绑，要把他们给绑回来，打日本怕死还行吗？
6: 阿黄，你先去安排一下牺牲队员的葬礼，一定要按照穆斯林的习俗。你先去，我马上过来。
7: 我这就去。
6: 小山和铁男搞来的情报说

牲了一个，伤了三个，还有两个逃跑的，你说这是正常事儿？队员就是咱们的命根子，没有了队员，你拿什么打仗？啊！再说了，人家父母把孩子交给了我们，我们得对人家负责任呢、啊。

0: 以后不论是执行任务还是打仗，一定要多动动脑子，多用用心，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了。
1: 是。
0: 现在我们的队员还不够多，这队伍如果想扩大了，那就必须要经常的总结经验教训，不然的话我们的队伍不仅不能扩大，反而还会丢掉老本的。啊，跑掉的队员呢，就不要把人家硬拉回来了，等我们的胜仗打得多了，他们自然会回来。现在啊，一定要给大家多鼓鼓劲儿，在这个时候做事情千万不能简单的。
1: 知道了。
2: 必须想个办法把詹三搞掉，那个侦缉队到处清枪扫荡，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疼。
0: 嗯，是。师傅，
3: 嗯，
0: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沙威州的三株。
4: 此外，黑子还主演了一部电影叫《血战千顷洼》，也讲述的是马本斋的故事。这是2012年推出的一部历史战争类型的影片，该片由聂军执导，黑子、李永田、马诗红等主演。电影《血战千顷洼》以回民支队千顷洼突围战为历史背景，面对近10万炮兵、步兵、骑兵以及装甲兵的敌军，只有3000多人的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指挥下，利用气候变化精准突围。这场突围战，回民支队用88人的生命代价换取了日伪军数百人，而马本斋在突围后连夜重返千顷洼，用回族礼节埋葬了牺牲的官兵，这让追逐攻打马本斋多年的日军师团长山本感到十分震惊，目瞪口呆。这部影片生动再现了一代抗日名将马本斋将军骁勇善战的军事才能，热情讴歌了回民支队全体指战员舍小家顾大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充分彰显了民拥军、军爱民的鱼水之情。
1: 这是杨庄，我们
5: 司令员郭政委来了。
6: 哟，
1: 哦，政委，政委，来，快快坐下。你怎么来了？
6: 我一个人屋里闷得慌，我来看看大家。
7: 司令员，啊，让我说就不用讨论了，怎么打你和政委决定就完了。反正我们现在被困住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6: 怎么打，其结果完全不同。敌人是我们的好几倍，武器装备也优于我们。
7: 嗯，
6: 怎么打也是一场硬仗。目前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强行突围。
7: 情报不是说东南方向没有大股敌人吗？那我们就快速向景县方向开进不就完了吗？
8: 嗨，照我看呢，咱们就向青浦铁路方向突围。
9: 你们看，西、北、南三个地方都有日军的重兵把守，唯有东边有很大的一个空隙。为什么？
8: 司令员，您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的圈套？
9: 是。
6: 景县一带地处平原，树木也少，一马平川，我们要想进入景县向东南撤离，势必要进入这个三角地带。一支3000人的队伍围困在这个没有任何障碍物的旷野上，其结果会是怎样呢？
7: 可是政委，我们总不能从敌人重点设防的西边突围吧？
9: 就是要从西北突围，冲过阜城公路，
7: 那不往敌人的枪口上撞吗？太冒险了。
6: 也许冈村宁次和山本他们就是这样想的。
8: 照这么看，咱们应该往哪儿去？司令员、政委，你们心里都有数了。
4: 而《血战千顷洼》这部电影也是由马本斋将军的儿子马国超将军

0: 担任制片人。马国超的名字是父亲起的。马本斋组织抗日队伍时没有枪炮，不禁感慨：中国穷，何时能超过强国呢？于是他说，这孩子就叫国超吧。1944年1月，马本斋因连年征战积劳成疾，住在河南濮阳县八公桥镇养病。2月初，5岁的马国超跟着母亲和姐姐去看望父亲。在回忆往事时，马国超依然激动不已。他说，父亲拉着我的手问，爸爸教你的两个字会写了吗？而父亲所说的这两个字就是中国。在马国超的心目中，父亲最后一段话成了自己成长的座右铭。孩子，你要记住，这两个字就是咱们的家园。你长大后要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我们的祖国中国。在共产党的爱护培养下组织自己的武装，我们是为回民的自由、中华民族的解放，永远跟着共产党，直到最后的胜利，直到敌人的灭亡。这是回民支队大合唱中的歌词。正是马本斋这位民族英雄率领的这支铁军，在冀中平原上奋勇抗敌，声威远震。马本斋一生短短40余年，但是从1937年到1944年间，他却带领战士们参加了870场战斗，杀敌3万多人。每次战斗他都勇往直前，毫不退缩，为了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遗憾的是，马本斋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但是回民支队的故事和他们的抗日精神，将永远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玉关苍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起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中，作为儿童英雄的王二小的故事一直代代相传，尤其是那首经典的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那么这首歌曲诞生的背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王二小的经典艺术形象又有哪些呢？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人们的脑海里又会浮现出主人公王二小的英雄形象，人们的思绪也会不由自主地飘落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随着歌曲的流行，王二小的英雄形象也深深扎根人们心中。当时的晋察冀边区由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热情普遍高涨，受此感染，两位热血青年即兴创作出一首故事歌谣《歌唱二小》，也就是后来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堪称传世之作的歌曲创作时却只有一片纸头半截铅笔。1939年1月，延安西北战地服务团奉命奔赴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这首歌就是由西战团的成员方兵李杰夫创作的。特殊的战争环境使西战团的成员与当地的群众关系非常融洽，这也使他们的创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在1939年到1941年间，西战团根据上级指示，先后选拔20余人组成武装宣传队，深入河北平山、山西繁峙等地，潜入敌人据点附近，开展对敌宣传演出。这一时期，他们就创作出《成贵之家》《模范公民》《八路军和孩子》等60多部剧本，《歌唱二小》也是这一时期创作的。时任西战团的团长周威志老人生前曾经对这首歌谣的由来做过回忆。1941年秋天，敌人对边区进行疯狂扫荡，西战团被迫分散到各个地方工作，后来又在一个叫两界峰村的地方集合。如今的这个村子归平山县翟北乡管辖，在平山与灵寿的交界处。由于时间久远，当时的亲历者都已相继离世，词作者方兵生前就这首歌的创作做过回忆。有一天，他和朋友杰夫坐在房东家的台阶上晒太阳，说起各自在反扫荡中的经历，说到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英雄事迹，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完县，也就是今天的保定顺平县野场惨案的小英雄王璞就是其中一个，他们就被这些平凡人物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着。交谈中，杰夫建议把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写成歌曲，使之广为流传，教育群众，还能一代代流传下去，使人们从歌曲中知道一些历史。这个提议立刻得到方兵的响应。方兵谈到，反扫荡回来之后，正计划写一些平凡英雄人物的叙事诗。说干就干，方兵马上回到屋里，找了一片纸头半截铅笔，坐在台阶上构思了一下，大约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就写出了《歌唱二小》的歌词，接着又写出《王和小唱》，一起交给杰夫。杰夫拿过去看了看，还随意哼了几声，说很是抒情，叙事也简洁，就回到美术组的住处，一边用手敲打着节奏，一边哼着记着，大约只用了1个多小时，曲子就谱好了。谱完曲之后，杰夫先唱给方兵听，方兵觉得曲子谱得很流畅，很优美，也有感情，也很动人。第二天，杰夫就拿着这支歌曲去交唱。西战团里的金嗓子19岁的顾品祥第一个演唱了这首歌，没想到一唱就是一辈子，从战争年代唱到新世纪的曙光，从妙龄少女唱到白发苍苍。据他回忆，李杰夫谱完曲之后曾指导他如何掌控每一段的节奏，如何表达感情，还亲自为他伴奏。这是晋察冀边区第一首纪实性的故事歌，开创了纪实性故事歌曲创作的先河。1942年元旦，晋察冀日报 也就是《人民日报》的前身，在副刊《老百姓》上刊发了这首歌，只知很快传遍了全边区，甚至连敌占区的人民也在偷偷传唱，而且很快就飞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流传到了其他解放区。其实任何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都离不开丰厚的生活沃土，英雄王二小的艺术形象也是如此，之所以能传唱多年而不衰，与其特殊的抗战背景，与晋察冀边区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密不可分。其实王二小的真实形象出现过多种版本，既展现了老区人民特有的英雄情节，也体现了这一形象的广泛生活基础。正是这些英雄人物的出现，孕育了这一艺术形象的诞生，也正是由于这一艺术形象的滋养，才催生出众多王二小式的英雄人物。正如词作者方斌所说，王二小是个复合人物，是综合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创作出来的，是抗日根据地众多小英雄的综合艺术形象，把经过艺术加工的王二小硬说成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物，在逻辑上很难说得通。事实上，当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到处都活跃着儿童团的身影，无论是在河北平山、顺平，还是行唐、涞源以及山西，都曾涌现过王二小式的英雄人物。也正是这些英雄的感人事迹，给了作者无限的创作灵感。正是基于王二小的英雄故事，文艺创作者多次把王二小的故事搬上荧幕，塑造了经典的王二小形象，其中包括电影、动画电影、梆子剧、舞台剧等等。其中比较经典的也有1992年上映的电影《二小放牛郎》，由张弛执导，丁岩、沈丹平、李嘉熙等主演。2003年上映的电影《少年英雄》，由沈东执导，李梦楠、崔林、陈松主演。还有2013年上映的动画片《西柏坡二：英雄王二小》，由施毅执导，李阳、刘纯燕等参加演出。这些影视作品的主角都是王二小，只不过艺术呈现的形式不一样。不管是电影、动画片，还是其他文艺形式的作品，都对王二小进行了生动的刻画，通过演绎描述他的英勇事迹，使得观众对那个年代的战争背景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也对以王二小为代表的革命先烈们更加敬重。首先我们来为您说说1992年上映的电影《二小放牛郎》，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与安徽电影制片厂共同出品的一部抗战电影。
1: 今天是我的生日，爷爷把他保存了几十年的这副小铃铛送给了我。这里有一个故事，是一个与我年龄一样大的男孩，在我们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年代里，为祖国而牺牲的故事。

0: 该电影讲述了抗战时期山村放牛娃王二小九岁时目睹了父母和乡亲们惨死在日军屠刀下的情景，心中对日寇充满了仇恨。后来为了掩护乡亲们和八路军伤员安全转移，二小用歌声牵住了敌人，与敌人斗智斗勇，最终把敌人引进埋伏圈，而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故事。这部影片中的对手戏都十分逼真，使得观众如同身临其境，眼看着二小与敌人斗智斗勇，观众们也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尤其是在日军不信任二小的时候，我们既希望这些侵略者能够在二小的带领下走进包围圈，又为二小的命运感到担忧。尽管很多观众已经知道了王二小的牺牲结局，但在王二小牺牲时也控制不住地流下眼泪。很多观众当年在观看那部影片时，看到二小牺牲时那双遥望天空的无辜眼神时，对他充满了心疼，家国仇恨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影片中的录音。
1: 喂，我牛山的哪里？
2: 这座山，太君，我们的迷路了。
1: 你的不熟悉这里？
2: 我不是本地人呐，太君。
1: 墙根里，快快的找来。
2: 嗨。
1: 大雷娃，大雷娃，
2: 那是放牛的。
1: 牛，那他一定熟悉山路。
2: 那当然。
1: 叫醒他。
2: 嗨，
1: 嗨，
2: 起来。快起来，回黄金花，快！
1: 小孩，你弟知道蜗牛山？
2: 皇军问你知不知道蜗牛山？你别他妈装蒜！
1: 把这下路，出来！
2: 好。
1: 小孩，我弟日本皇军的，你弟带我去蜗牛山，汤的给你。
0: 另外一部讲述王二小故事的电影《少年英雄》是2003年上映，由沈东执导的战争剧情片。

0: 二小，
1: 哎，哥，
0: 看，
1: 哎，给我，给我，
0: 那牛弟弟在叫你呢，快去吧啊！
1: 哎，给我，
0: 哎，
1: 哎，给我哥，哥，给我吧，哥，我就尝一口。
0: 好，给你吧。空手，变变变变，把柄。
1: 哦，原来你早就藏好了，肯定还有。
0: 没了。
1: 给我。
0: 我真没有了。
1: 给我。
0: 我真的就这一个了。
1: 肯定还有。
0: 我真的没有了。
1: 肯定还有。
0: 我真的没有了。
1: 肯定还有。
0: 我就这么一个了。
1: 给我。这是什么？咦，乔木做的。哥，给我的。
2: 哥俩别闹了，快来喝粥吧。石头，别逗你弟弟啊。
0: 给，这个给你。
1: 娘，娘，你瞧。

0: 吃吧，孩子啊，就这俩呀。这不还有粥吗？赶快喝吧啊！我最爱喝咱家的棒子面粥了，香的就像人参汤。你啥时候喝过人参汤啊？你知道人参汤是香的还是臭的？
1: 当然是香的，我常喝。
0: 你常喝？啥时候喝的？
1: 梦里。<笑>新中国成立之后。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2003年，由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投资拍摄的《少年英雄》，在儿童中又引起了强烈反响。饰演王二小的陈松，后来还在由余华著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福贵》中饰演有庆。该影片讲述了1942年的一天。日本鬼子的炮弹落到了二小家里，在山上放牛的二小和哥哥眼看着温暖的家庭和亲爱的爹娘顷刻间灰飞烟灭，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后来二小跟着刘老师和吴连长学到了很多知识，也逐渐成长起来。为了不让鬼子追上转移的乡亲们，二小急中生智，唱着歌曲吸引鬼子们的注意。在和鬼子们的周旋中，二小带着鬼子走到了八路军埋伏的山沟。中计的鬼子气急败坏，用刺刀刺进了二小的身体。这部影片故事情节设置的既合理又引人入胜，如二小与敌人巧妙对话时的从容赢得了观众的掌声，感人的场面使得观众流下了眼泪，但有的场面却十分幽默，观众们也止不住笑。这部电影拥有非常丰富的感情色彩，使人们更加体会到了王二小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勇敢机智、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影片中的录音片段。
2: 你还夸他有种？你想他干什么？跟你去打仗？
3: 我觉得他就是有种，打鬼子就得要这股劲儿嘛。
2: 那就让他去送死，他还是个孩子，打仗不该是他的事儿。
3: 可鬼子不分你是孩子还是大人。
2: 爹娘死了，难道孩子也要去送死吗？
3: 刘老师，不要以为只有你才疼爱孩子。
4: 我，
2: 咱们这些做大人的为什么不能保护住这些孩子，哪怕是让他们过一天他们该过的日子。他们这个年纪应该去上学念书，而不应该……
3: 你这是做梦。这日本鬼子不敢走，你说这一切全是梦话。他真是不明白怎么派你这么一个。
4: 娘，
2: 怎么了
3: 二小？怎么了？
2: 吴连长，你走吧，这没你的事儿，你走吧。
1: 还有一部适合孩子们观看的动画片《西柏坡二英雄王二小》，由诗意指导，著名配音演员李阳、刘纯燕等参加演出，于2013年上映。
5: 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是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西柏坡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1年，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冀中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日寇开展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中西柏坡地区南滚龙沟村少年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千秋流传。
1: 该片讲述的是1941年日寇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驻扎在平山县一带的日寇为了削弱平山团的力量，打击平山团的战斗意志，将矛头对准了平山团战士的家园。为了保护西柏坡居民的安全撤离，南滚龙沟村的儿童团团长王二小与日军斗智斗勇，最后为国牺牲的故事。在影片的人物性格刻画中，王二小是一个北方山区性格质朴倔强的放牛娃形象，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真实的二小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王，十二三岁就比其他孩子要高出一头，很壮实。在小伙伴的眼里，他就是头，什么事儿都要和他商量。而该影片用动画这一更符合儿童观赏的艺术形式，将取材自真实历史的红色经典，用与时俱进的艺术手段进行再现，让王二小的故事再次在大江南北传颂，让西柏坡的精神再次印到每个孩子的心中。有评价说，《西柏坡二：英雄王二小》这部动画片是为全国革命传统教育准备的一本特殊形式的教科书，是弘扬西柏坡精神、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的艺术实践，是活跃青少年文化生活、提升红色文化感染力的有效载体。
0: 叫你跑，叫你跑！
4: 我没跑。
0: 你的，刚才到哪里去了？啊？
4: 我追牛儿，被荆棘缠住了，真的。
0: 都是牛的错。那就杀了他。
4: 别杀他，他以后不乱跑了，我保证。
0: 中午前到不了西柏坡，统统死了死了的。
3: 糟糕，一定是前些天的大雨泥石滑坡了，
6: 逃生的路被堵死了，看来咱们得另想办法营救二小。
7: 二小他安全了
6: 啊？什么？
7: 二小和枣花约好在鬼见愁甩掉鬼子，枣花没来得及告诉你，所以核桃团长就带着枣花去鬼见愁接应二小。刚刚传来好消息，二小他们都没事了。
3: 太好了。
1: 王二小的形象深深地扎根在了人民心中，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歌曲传唱了许多年，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在二小身上，我们既看到了他对八路军的爱戴，对侵略者的仇恨，也看到了他的沉着冷静，依靠聪明才智克服困难的勇气，更被他在生死危难关头能够挺身而出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打动。王二小是无数少年英雄的化身，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许多小英雄舍生取义，在祖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勇敢地站了出来。正是他们用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行为守护着家园，呼唤着民族的复兴，正是他们的浴血奋战，我们的国家才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些英勇无畏的抗日英雄展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他们的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 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某是某，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5、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180里就跟玩似的。维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 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的？”屠夫看看韦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挣头啊。”韦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韦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韦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韦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韦军的脚力。韦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韦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韦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韦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韦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拉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韦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韦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韦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 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挖扯着，维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挥挥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维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维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前搭脸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维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搭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维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地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维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维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维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维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维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

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儿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高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高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

0: 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得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那我就接几个电话吧，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 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0: 哦。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0: 哦。
5: 现在我一共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0: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啊。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啊，老师。
0: 啊，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嗯，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0: 嗯嗯，
5: 胡老师
0: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5: 嗯、啊，我今年吧都66岁了。
0: 哦。
5: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0: 啊。啊，
5: 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0: 嗯，
5: 这都有30多年了，
0: 那么长，
5: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0: 啊，
5: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0: 是的。
5: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0: 啊啊啊！
5: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
0: 啊、
5: 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0: 嗯，
5: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0: 嗯，
5: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
0: 嗯，
5: 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0: 啊，
5: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0: 啊啊啊，
5: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那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呐，
0: 嗯，
5: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疼的就厉害。
0: 哦。
5: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0: 这点我能理解。
5: 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吧、啊、也睡不踏实。
0: 啊
5: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0: 嗯嗯嗯。
5: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0: 嗯。
5: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0: 啊啊。
5: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
0: 嗯，
5: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这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0: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5: 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0: 没错。
5: 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连带吧脑袋也疼。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0: 那可不是。
5: 完
0: 啊。
5: 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0: 对。
5: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0: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是不是啊？
5: 对呀，我那就是顶的药。
0: 哎。
5: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0: 哎。
5: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多休息，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啊这些啊，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0: 啊，
5: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5: 对，有时候疼的呀，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脑袋疼啊，三天两头就犯病了，
0: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5: 对呀对呀，疼的我都睁不开眼呢。啥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儿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0: 是。
5: 这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0: 啊，
5: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0: 啊，
5: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嘛，还反反反复复的。
0: 这点我非常能理解。
5: 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啊都吃坏了。
0: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啊。
5: 我就感觉烧心死的病
0: 啊，
5: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也不知道饿呀，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活着就是折磨人。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我听了特别慈祥。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也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胡家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0: 啊啊啊啊
5: 啊啊，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0: 你看看多好，改变相当大 啊。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5: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0: 没错，
5: 是从那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才四个多月、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0: 这看多好！
5: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0: 没错。
5: 从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0: 啊，
5: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0: 慢性咽炎。
5: 对。
0: 啊，
5: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粉底沫吗？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0: 没错。
5: 谁说它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它要它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0: 没错，咱们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咱都讲不了了，因为它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5: 对呀。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0: 没错，
5: 就不能大声说话。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这一痒吧就咳嗽了。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的，洪老师。
0: 你看看。
5: 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0: 对，
5: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这一咽炎呢犯得更勤了。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0: 你看看多好。
5: 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我真是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太好了。
0: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5: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0: 多好。
5: 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家老膏。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
0: 他也会为您高兴，是吧？没错。
5: 对呀。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膏，让我爱养老头也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0: 没错，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失掉机会了。
5: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胡老，
0: 别客气，您病好是咱们高兴的事情，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您选择对了。 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摆脱了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0: 嗯、好、嗯，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5: 祝胡老身体健康啊，
0: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高啊，真是良心的好药，太感谢您了。
0: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您看这胡家老高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0: 哦，
3: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她用的效果。
0: 嗯。
3: 他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优车摔下来了。
0: 哦，
3: 您想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0: 嗯，
3: 等他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0: 嗯，
3: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
0: 嗯，
3: 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吃药啊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儿，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0: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可不是吗？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一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0: 就是。
3: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但是我说我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
0: 嗯，
3: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0: 就是，老人已经80多岁了，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可能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啊也疼。 那腿呀、脚呀，旁边说实在，在旁边站人一看呀，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啊，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
0: 啊。
3: 我原来说感觉这个、就是筋呀、骨的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0: 嗯。
3: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0: 对
3: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0: 啊。
3: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十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
0: 嗯。
3: 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她睡不着觉，不疼吗？
0: 就是。
3: 哎呀，
0: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3: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0: 嗯，没错。
3: 哎呀，我的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你说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0: 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3: 嗯，
0: 这是必然的心理。
3: 他就跟我们说呀、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0: 嗯嗯嗯。
3: 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0: 哦、
3: 胡老，这老母亲吃上十多天吧，哎，我就发现他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
0: 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3: 对，
0: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还真是这样，胡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浅了不少。他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说。
0: 嗯，太好了啊。
3: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八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跟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踮脚，踮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哎，
0: 慢慢来吧。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
3: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他正在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0: 痛苦少了、
3: 对，
0: 太好
3: 了。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晒晒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走走有点累了，他就没事、他比我还强呢，你说说、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理解了吧？啊，
3: 对。还有呢，胡老、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 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的慌了，就完这胡家老妇啊，现在看他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倒一小碗呢，现在。
0: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
3: 哎呦。

0: 家了。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1: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两天排这么一次，三天排这么一次。我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
0: 啊，
1: 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呢。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人用完这胡家老膏以后呀，排便正常了，这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0: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1: 真是这样
0: 啊。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1: 谢谢，
0: 再会吧，
1: 老
0: 朋友。哎，
1: 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哎，再见，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医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医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医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医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8: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那节目开始还是要把这次团购活动强调一下。那么这次团购活动呢，可以说福利多多。那这两天报名的人很多，这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但是今天咱们还有机会报名，只需要两瓶名牌白酒的钱，咱们就可以带走这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啊，就包括五大福利哈。第一，石磁养元锅啊，获得国家专利的养元锅一台。第二，全谷物种子粮6箱啊，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那么这全谷物种子粮呢，是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这来自全国5大粮食产区，是吧？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帮大家配比好，而且呢，帮大家分装好，是吧？这一包够一个人吃一天的，那么一箱是30包，那么一次送给大家6箱，啊，大家拿回去呢，非常方便的就可以熬制养元粥了，啊，这养元锅呀，前3个小时是低温45度左右啊，给种子粮进行催芽。那么种子粮在发芽的那一瞬间，当然我们肉眼看不见芽哈，是蒙芽而不露芽，但是在电子显微镜下能看到一圈大约2毫米的光圈。那么这个光圈就是种子粮在生发之时产生那种少阳之气啊，这种生命的阳气啊，这是第二重大礼哈。那么第三重福利就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啊，大家回去非常方便就可以做补养平衡运动了。当然还给大家配了第四重好礼，就是你在做平衡运动的同时呢，大家千万别忘了要选择一个好枕头。我一再强调哈，叫病从颈治，啥意思？就是你身上有无数慢性病，但是同时你颈椎也不好，这个时候你一定先解决颈椎的问题。因为很多问题都可能是颈椎造成的啊，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选择好枕头非常重要啊。这个枕头啊，它是我设计啊，里面的枕芯呢是一个梧桐木啊，是一块木头，经过特殊造型啊，它可以保持我们的颈椎的弯度，枕头保持一定的高度和硬度，对颈椎进行支撑和承托。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躺在枕头上啊，身体要拉长啊，把这个颈椎呢向上承托啊，而且呢一定要让颈椎保持放松的姿态再去睡觉啊。当然如果说单独枕它睡比较硬，那你上面可以再放一层软垫子来，最好是把它和平衡运动器呢一块啊配合一起用啊。这是第四重大礼哈。那么第五重大礼呢，就是赠送给大家啊，由我本人编写的，由华夏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正道修行》电子书一本啊，就为了方便大家收看收听，咱们用手机就可以看这本书，而且呢，眼神不好的你可以直接听，啊，听书。
6: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 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8: 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哈。哎，接着上期，我们重要的事情强调三遍。我是一名医生，作为医生，我痛恨疾病，但是同时我也痛恨大米饭。啊，为啥痛恨大米饭呢？因为30多年以来精白米造成的营养失衡，是我们慢性病井喷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说在这里，虽然我是医生，但是我不给大家开药，我也不向大家推荐任何药品和保健品。因为咱们这档栏目是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我们是相信食物的力量要超越药物，是吧？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动两平衡，是吧？自己动手做养元汤、养元粥或养元胶，自己进行补养平衡运动。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次团购，是吧？这才是真正的七分养啊！啊，这七分养才能解决到大部分慢性病的问题，是吧？即使是你吃药，那么你只需要三分用药就能够事半功倍。那么对于已经拿到吃动平衡组合的听友啊，我要强调几个问题哈。首先这个使用方法，咱们先看说明书哈。给大家的每日全谷呢，一箱里30包，这一包应该能熬出2碗的粥，但是我们建议大家一次咱们放2包哈，因为你一包粥太稀了，是不是？哎，2包粥熬得更浓，水不要放太多哈，1:5的水的比例。这为啥叫养元粥啊？因为全谷物啊都是能发芽的种子粮，种子是蕴含生命生长所需要的全部营养精华物质的啊，种子它的阴阳是平衡的，营养是平衡的。而且咱们是从全国的5大产区，包括黑龙江黑土地的糙米和黑珍珠黑米啊，花芸豆呢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那说花芸豆能干什么呢？它是一种天然的高钾高镁而低钠的粮食，是吧？大量的出口到韩国和日本，人家是干啥？用来美容瘦身的，好处非常多。还有赤小豆是吧？能解毒去火，绿豆呢能解毒。那么小粒的药用白扁豆，啊，咱们用小粒的哈，哎，白扁豆不但能解各种毒，甚至古代有记载，用它来解砒霜中毒的案例呀。白扁豆对慢性肾病有很好的作用。近期很多听友咨询啊，说我尿酸高啊，我痛风，说大夫不让我多吃豆子，说您这里面这6种豆子啊，这每包里面有1/3都是豆子啊。请注意，此豆非彼豆哈。这医生不让你吃的豆那是啥？那是黄豆和黑豆。因为黄豆和黑豆是可以做豆腐的，是不是？因为它的大豆蛋白含量高啊，所以它的嘌呤相对就高一些啊。而咱们给大家配这6种豆子当中，就赤小豆的嘌呤含量相对高一点，但是每100克才含量不超过50毫克，也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咱们尿酸高有痛风的朋友啊，包括咱们说血糖高的朋友哈，你都可以放心来喝养元粥。这是全谷物的问题哈。另外关于吃荤的问题啊，咱们连续喝3-5天的养元汤，你偶尔也可以吃一点肉，大家不要误传哈，说有个李院长讲课呢，讲课说吃肉对身体有害，不让吃肉，说不是绝对的，是不是啊？你可以偶尔少吃一点儿，那你还感觉特别香的，是不是？哎，而且你少吃几块肉，你很容易就把它消化掉啊，那么你就不会产生积食啦，不会有火毒和痰湿啊。 所以我们讲适当的养元汤和养元粥给我们的脾胃休养生息，然后呢我们偶尔来吃点肉啊，比如说熬养元汤的时候用这个养元汤，我们首先要把它晾凉了，用骨头和肉皮熬的养元胶也是一样，一定要晾凉了，用冰箱放一晚上，第二天你看啊，那层油在上面一层油凝固了，一定要把油去掉。那么养元汤胶啊，它像胶冻一样哈，有些人说我直接吃有点凉，或者是我感觉这个荤腥的气味嘛，啊，怎么办呢？哎，你可以切一小块是吧？然后你用炒勺把它化掉，加点水，你可以用它来炖菜是吧？煮青菜、煮萝卜、煮土豆，或者是用它来煮面条，是不是又营养又好吃啊？所以吃法是灵活的哈，哎，包括养元粥，你说我口感清淡，虽然粥很香哈，但是众口难调啊，怎么办呢？哎，你可以向里面放几个红枣，放几块红薯来调调味儿，是不是？哎，或者是往里放药食同源的一些中药材食材，都可以。那这些内容我在说明书上都标明了哈。哎，总而言之啊，我们讲好习惯肯定会让你终身受益的，而坏习惯，那么你早晚要遭殃啊。什么叫坏习惯呢？什么是好习惯呢？我举个例子，拿白酒喝粥啊，大家知道酒有文化，酒文化是不是？那么粥汤有粥汤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哎，说到文化哈、啊，大诗人哈、啊，这是最有代表性的哈、啊。你像古代的大诗人呢、啊、哈，我给大家说一个古代的诗人和现代的诗人。古代大诗人很有名的李白。酒文化的代表吧，喜欢喝酒，但是他只活了50多岁呀，是不是？那么第二个大诗人喜欢喝粥，人家就比较长寿啊，人家活到了85岁。那么这个诗人是谁呀？哎，他是粥文化的代表，他写了一首诗哈，叫世人个个学常年，不务常年在目前，武德晚秋平易法，只将食粥治神仙。说晚秋它指的是河南的一个地方啊，大家知道河南人喜欢喝大麦粥吧，是不是？那么晚秋是地名哈、啊、传说是老子出生的地方。说晚秋平易法，平凡而简单的方法，什么？就是把吃粥这个习惯当成是神仙一样的生活，就每天，那古代都是全谷物嘛，是不是喝全谷物粥，这样你就能胜似神仙一样健康长寿。那么这个诗人是谁呀？陆游。陆游他是个穷诗人，是不是？他喝不起白酒啊，是不是？也不像苏东坡那样的，他也喝不起茶啊。大诗人苏东坡不爱喝茶嘛，是吧？写了很多茶诗，但是我们讲茶文化也不如粥文化，是不是？苏东坡才活60多岁嘛，跟陆游比还差20多年了。你看，习惯于喝粥的陆游活到85岁，而习惯于喝酒喝茶的李白和苏东坡才活50-60岁。我们再说个现代诗人哈，来自山东省一位酒水经销商，他呢因为经销酒水的嘛，就常年喝酒，喝的股骨头出问题了，而且胃也喝坏了，而且那酒量也喝没了啊。过去一斤二斤白酒，那段时间呢就喝半斤白酒就把它拿住了，就喝半斤白酒都得休息2天都休息不过来。后来听我的健康课啊，开始自己熬养元粥养元汤，3个月以后啊，胃也好了，这胯骨也不疼了，就股骨头问题解决了哈。然后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写得非常好，咱们拿到养元锅的朋友啊，你看到我的电子书哈、啊，包括锅上印的这副对联叫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这个对联就是由这位我们讲叫养友吧，是他改编过来的。啊，大家听一听这位诗人的真实声音哈，我们两个对话。
1: 李老师，
0: 您是哪位？
1: 我想的是首诗
0: 呢。那首诗当时我就记一句话，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59了。
0: 59了哈。
1: 嗯，
0: 您是搞什么工作？
1: 我搞着一个这个
9: 研究批发各个公司。
10: 哦，烟酒批发。您老家是？
9: 淄博。
10: 你就是主要常住在青岛

0: 是吧？
1: 啊，
2: 杨哥里头也一直听你节目，我还是挺好的。哎呀，我下车好几个人，有一他们有个一个小妇女，她是也是没酒水的，她说她血压低啊，血压低，我天天打针，我说你免疫力低，我也告诉她喝这个汤，她从这个团结全喝，但是昨天来我说我现在还喝这个汤吗？喝脸通红乎乎的，原来她那脸血红不好看，她一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那个样的，她是血压低。我说你就是免疫力低，你光感冒光打吊针打五天，现在头上没水了。
0: 嗯，好，不错。
2: 哎呀，有好多和我做同队，他们一看我，因为我实际年龄是60，我的我看上去就40了。
0: 啊，因为上次您写那个诗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那诗写的非常好，结果那天电脑出故障没录下来，我就记了一句，您这改的非常好，我是郭李乾坤大，然后你把那李字改成小字了，郭小乾坤大。
2: 啊，对，是，
0: 很艺术性，所以您给我念一遍就行，我就能用笔记下了。
2: 我给念念吧。
0: 嗯。
2: 嗯，咱李正义老师和他推广的养元锅及松骨补阳剂。
0: 嗯。
2: 郭小乾坤大。
0: 嗯。
2: 周汤，有文化。正义来提倡，受益是大的。枸杞养元汤三茶八周下，贵在常坚持，日久受益大。松骨作用在补养全身大，每日3-5次，神清精神佳。坚持常年做，体检人人夸。感谢李老师。健康送万家，读书气氛养，句句把力了，吃喝有讲究，全人都学他。这是这玩意儿，
0: 这写的真是不错呀！哎呦，可以说是经典的，你这个语言，
2: 感受挺好。
0: 现在才感受古代那个李白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能写诗啊？行，谢谢您啊。
2: 不客气。
0: 哎，
2: 我这个身体，以前这个胃不好，胃确实是不行。后来我这个通过这个，养元锅牛肉松骨剂，我这块髋骨疼的话，它可能是这个股骨头灰色上的。其实我也没去检查，我就一直坐着。这长多了，以前它基本上以前就是蹲着以后都起不来的，现在基本上没事。
0: 现在蹲下能起来了，两个胯骨
2: 起来了，也不那么疼了，
0: 你的胃以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2: 他以前他这个没胃黏膜的，像个肉布袋似的，基本上不蠕动啊，吃了什么东西都难受，他不消化，天天就是，肚子的不成形，这个大便不成形啊。
0: 刚才讲是一个是胃黏膜都没有了，这是一；另外一个，
2: 对，实际上就光喝酒光吐酒，那胃黏膜就光一个肉布袋，它不蠕动了，就像一个包似的，你想啥它不动了。
0: 另外一个人的。消化呀，还是在肠里消化。胃蠕动是一个，
2: 有结肠炎，肠子也不好啊，小肚子有时候疼啊，都好了。
0: 现在都好了哈。
2: 对，原来我那个就是这个，不去下边的坐下方那个一个点，一个和那个指头肚子那么一个疼痛点，我想那肠子上可能就一个像一个伤口似的那个肠，现在没有，现在不疼那个地方，我大便很正常。
0: 哦。
2: 现在就是说。大餐我全部喝粥，喝洋洋粥，别的什么我都不。
0: 好，好嘞，
2: 再见李老师。
0: 好，
2: 就有机会咱见见面。我挺愿意听下节目，有好多人老领导上的，他们一看说，就问我这个养生啊，我说我听着那个李正义老师这个养生啊，有很多人他都一看我这个一看没看到脸上没有什么光彩，现在就是脸上的。
0: 有光彩，有精神，有气色了哈。
2: 对呀，对呀，都去这个一个副区长，原来这个就那个政委呀，不长不正委，说的，他说我比你60岁，我看上去还得比你大10岁了。我也告诉他，我说你听这个节目没差，听这个节目喝洋洋粥，我都吃饱粥喝洋洋汤。
0: 好，谢谢你啊。哎，
2: 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哎，
3: 好。那听完了，我们不得不感叹哈，说粥文化的强大力量是吧？我们感叹食物的力量和烹饪粥文化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啊，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哈。

0: 杂豆，不是说让大家戒断大米和白面。当然了，我推荐大家呢是，你要吃大米的话，你就吃来自内蒙古大草原出的保留胚芽的大米。内蒙古兴安盟我讲过吧，是东北的上游，是吧？东北平原松嫩平原有两座大山嘛，一个是长白山，另外一个是内蒙古的阿尔山，是吧？两山之间流下来的水流到黑龙江的五常，那五常大米很有名，是不是？但是这个水源地兴安盟的阿尔山那儿也产水稻的，所以叫净产好米，是吧？东北平原松嫩平原有两座大山嘛，一个是长白山，另外一个是内蒙古的阿尔山，是吧？两山之间流下来的水流到黑龙江的五常，那五常大米很有名，是不是？但是这个水源地兴安盟的阿尔山那儿也产水稻的，所以叫净产好米。需要的朋友将来咱可以和智慧管家说哈，咱们再组织团购。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补养正道》。
0: 还有呢，就是关于补养平衡运动的问题哈。那么做这个运动呢，大家可以循序渐进，是吧？一开始你可以做5分钟、3分钟。如果感觉有一些身体反应后续逐渐增加时间。我向大家强调了，吃动两平衡是奠定我们健康四大基石的两大基石。所以这道理大家都懂，是不是？只是很多人他懒于行动啊。我强调哈，方法再好你不行动，那这课你不白听吗？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行动起来。很多人就是3分钟热血，还觉得挺好的，然后就报名了。结果呢，养元锅拿回去以后就熬了2锅养元粥，是吧？然后呢，以各种借口啊，这个忙那个忙哈、忙于工作，忙于应酬，各种理由是吧？3天打鱼2天晒网。我请问，如果你现在要是病重住院了，住院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有时间了？是吧？大夫让你干啥你就干啥。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那个时候为啥特别听话呀？是吧？咱们自己熬养元三宝，给全身的细胞提供食物，而且提供的是均衡的、天然的，还是新鲜的营养。营养摄入血液，我们在全身放松，用这个机器带动你全身摆动起来，促进血液循环，把营养及时地送到你的全身的细胞。那么我们的脑细胞得到充足的血氧，它高不高兴啊？我们的心肌细胞得到充足的血氧，它高不高兴？有没有活力啊？我们全身每一个细胞

0: 在不需要消耗能量的情况下，就能获得充足的血氧，就达到一个真气运行、通体舒坦的目的呀。国家卫生部门从2025年就提出了说，医疗改革呀，要从过去那种以治疗为中心，转向以预防和康复为中心。那么预防我们怎么预防啊？是吧？我们知道得病的原因60-70%原因都在生活方式上，生活方式不改变，那么你多少药都白吃，是吧？你多少课都白听，多少钱都白花呀。所以你主食换一换，咱们疾病就会减一半。啊，主食换一换，换成全谷物，降低多种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对于慢性病来说，你就是光靠吃动平衡，我告诉你，60-70%的问题，通过你自身的自愈能力，你都能够解决掉。啊，你再适当的用一些药，那么只需3分用药就能事半功倍。好，说了这么多道理哈，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咱们讲金讲银讲，不如老百姓夸奖，是不是？哎，咱们听一听坚持吃动平衡的听友们他们的改变。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生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李老师好。
3: 你好。
2: 我1天闹2回
3: 啊，
2: 喝着可好了
3: 啊。
2: 我那都是5样啊6样啊都会搁上，都、
3: 啊、嗯，
2: 喝的胃也好了
3: 啊，
2: 腿腰
3: 啊
2: 都好了。
3: 以前腿和腰怎么不好了？
2: 腰疼腿疼都好了。
3: 哎呦，
2: 还有那个
3: 啊
2: 梗椎
3: 啊，
2: 哎，我这梗椎后天3个弯
3: 哦
2: 也好了，还有大便
3: 啊
2: 也好了
3: 哦。
2: 还有肾炎也好了
3: 啊，
2: 耳朵吧也好了，
3: 耳朵背现在耳朵听力比以前强了
2: 啊，多耳朵也好了，也听着事儿了。
3: 哎呀呀，你看看也没吃药是不是？
2: 就我这肾炎，说话不好听就像漏斗似的，现在也好一半了。
3: 是漏斗是什么意思？总是有尿蛋白、尿血是吧？你多大年龄了？
2: 我74了。
3: 你看这么大年龄了。
2: 我这左手还嘚瑟，也不拿东西还缠，一拿东西就是嘚瑟。
3: 你看，你是一是颈椎不好，另外以前你心脏怎么样啊？
2: 不好。
3: 哎，你看，这是两个主要原因啊。你现在咬2个月，颈椎健好了，是吧？
2: 啊。
3: 大便也比以前通畅了。以前你说大便不好是便秘还是怎么着？以前
2: 就是，一说便利呀，期间静便；一说不便呢。
3: 啊、
2: 5天6天的也不变，现在3-2天
3: 哦，
2: 好了，
3: 就是以前大便不正常，现在正常了哈。
2: 哎，
3: 嗯、
2: 那谢谢李老师了，
3: 不客气，
2: 好了，
3: 好。
4: 李老师好，
3: 你好，
4: 我是重阳的，是汇报过，
3: 嗯，
4: 不彻底，现在吧，我感觉很好了，
3: 嗯，
4: 那一天呢，
3: 嗯，
4: 我有的邻居一块儿到这个老山，
3: 嗯。老山是崂山呢、什么山？
4: 大峰顶，
3: 啊，
4: 大峰顶吧，海拔1132.7那么高，
3: 啊，
4: 我一口气的爬到半路，
3: 啊，
4: 总而言之体力不行了，
3: 啊、
4: 所以我半路吧、
3: 啊，
4: 我们两个就又下来了，
3: 啊，
4: 所以是不是这么长的路吧？
3: 啊，
4: 这个膝盖现在都不疼了，
3: 啊，
4: 啊，我的左命吧，现在吧，我的膝盖是很好了。再说我这个每天吃饿这个八宝粥，
3: 嗯，
4: 营养汤，我是一直坚持到现在、我是每天都这样。
3: 哦，
4: 所以现在吧，气的出现了，都很好了，我非常满意。
5: 其实这个也不算什么奇迹哈，这是您坚持的一个必然结果。哎，另外我记得您是已经80多岁高龄了吧？
4: 啊，我现在是81周岁啊。
5: 81周岁啊，那您以前给我反映的就是，这个去礼拜做礼拜的时候，这个能憋住尿了，现在还好吧？
4: 现在能，
5: 一直很好。
4: 小问题我早好了。
5: 啊。那
4: 就是说，我到现在耳也不聋，眼也不花。
5: 啊。
4: 气质都很好。
5: 是。
4: 现在膝盖好了。
5: 膝盖好，这是你最高兴的，因为上次你给我讲了，能憋住尿了，是吧？哎，但是这个膝盖呢，还是不太好啊。
4: 现在老年症，我们的老年症坐车不花钱，我们青岛地区吧。
5: 啊。
4: 所有的公交车，住70岁以上的，
5: 啊，
4: 老年卡吧，都不用花钱，光打卡就可以了。
5: 好，上次你给我讲啊，你看那车来了要走了，你还跑两步追一下，是吧？
4: 啊，对呀。
5: 啊。
4: 现在吧。
5: 啊、
4: 我告诉你更好的消息，
5: 啊、
4: 我昨天吧就上天虹岛到吉木坐公交车吧，
5: 啊、
4: 到天虹岛，因为天虹岛到万里到天虹岛还一段路，
5: 啊，
4: 我们租了一个小面包，我两个人呢，
5: 啊，
4: 就25块钱去，我一看那太吓人了，
5: 啊，
4: 对，哎，我和我那个同伴说，我往后走的话，我们不坐了，我们走吧，
5: 啊。
4: 我们两个人一起走了20里路，
5: 哎呀，
4: 现在腿都不疼。
5: 哎呦，82岁老同志，以前你别说走20里地了，你走2里地都费劲。
4: 4里路都不能走，
5: 走不了啊！你看，
4: 你
5: 这
4: 现在很高兴，现在这个膝盖好了吧，一切都很好了。
5: 你这又能出去玩了，是吧？又能享受生活，是不是？
4: 对对对。
5: 嗯。
4: 我不以前告诉你了吧？
5: 啊，
4: 我都花5000块钱买那个，什么什么药，
5: 嗯，
4: 保健药，吃也不管用
5: 啊，
4: 你花5000都不管用。
5: 另外，你熬粥你用糙米是吧？
4: 啊，用糙米，我不是买的糙米吗？我每一回熬粥的时候，我都抓上3把。
5: 啊，每次就抓3小把是吧？
4: 3大把。
5: 啊，一大把抓不多少米。
4: 啊，就是。
5: 好，还有问题吗您？
4: 没有问题了。
5: 没问题哈，也祝贺您。
4: 啊，
5: 您贵姓？
4: 姓周。
5: 姓周。好。
6: 你好，买的锅我买了，我喝了3天粥哈，我喝的可好了。我原先是我肾不好，糖尿病吧，那表现就是老肿，表现就鼓的。我喝水我都不敢多喝，平常我要多喝水吧，就脚就肿。我天天就按着脚心那下水道按摩嘛，还那个啥。
7: 你是不是按肿的？
6: 不是按肿的，不按脚就肿那些话，你要按就能消。
7: 哦。
6: 你按就排尿排的多，你要不按就排不进去。
7: 那
6: 排尿不少。
7: 那你这3天就没怎么按，也能消肿了。
6: 啊，是啊。
7: 你看，说明什么？那个足疗按下水道哈，那个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6: 嗯，
7: 是不是？
6: 嗯。
7: 然后呢，咱们这个方法才是长久之计。以后咱们只要天天吃饭就行了，是不是？啊。
6: 嗯，我觉得挺好的，我还挺高兴的。3天挺快的。我原先我3天吃一遍那个降压药，就要吃那天吧，我量那血压吧，每回都是那个低压快到100了，那高压就得150多到160。现在我那高压140多了，低压91。
7: 低压90，低压降了10毫没汞柱啊！
6: 啊，这样，
7: 这个对你很重要。你我们讲血糖高的人呐、就怕血粘度高，就容易出现血栓，知道吧？所以很多糖尿病人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比一般人更容易出现，所以都是因为血粘度高、低压高造成的。你现在这才几天就降这么多？你在
6: 天哪？
7: 别忘了啊！你3天你是光喝降糖粥了，燕麦粥是吧？
6: 是啊。
7: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你再别忘了加肉皮冻。肉皮冻你知道吧？
6: 别熬粥，木耳搁粥里就行呗，黑木耳。
7: 对对对，我补充一下，肉皮冻你再熬一星期熬一锅肉皮冻，你的改变更好。
6: 啊，那我坚持用。
7: 10天8天你再给我们反映情况啊。
6: 哎，行好，嗯。
8: 哎，李老师你好。
5: 你好。
8: 因为这个养羊过也用了差不多也快一年了哈。之前呢就是孩子这个手嘛，一直就是从一年级的时候就是一直裂口子。
5: 嗯。
8: 然后呢就是到小学六年级也这个中间的吧，我也就是医院了也没少去，药也没少吃，水也没少擦，但是效果一直不是很理想。
5: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年手都裂口子是吧？
8: 对，裂得非常的严重，就是我都不让他洗手，冬天我都是用个热毛巾给他把脸擦一擦，就是不让他见水那一种。
5: 哦，
8: 裂得非常的严重那一种。然后满手
5: 他那个裂是十个手指都裂还是几个手指？
8: 对，包括手掌丝都裂，但是他手指头根上都裂的那个大口都露着那个血丝。
5: 哎呦，手掌心也都裂。
8: 对，手掌丝裂的还轻一点，就是那种小味儿。但是这个指头肚这个地方，就是拿铅笔都不敢动那一种。
5: 哦。
8: 嗯，然后呢，就是后来呢，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以后，就是从我十一月底的时候，十一月二十号。
5: 年前十一月份啊。
8: 嗯，年前十一月份，然后一直听你讲这个就是节目，然后呢，用了以后，孩子喝了不到两个星期。
5: 嗯。
8: 啊，就是非常的好。然后呢，当时你不是让我用就是做那个就是弄熬那个粥喝嘛，然后还加了一味中药，是百合是吧？
5: 嗯。
8: 嗯，然后呢就是喝得非常好，然后年后呢我又打一回电话问一下，你说可以停了，我也都担心这个问题。
5: 嗯，但是
8: 我就想问问
5: 现在你担心孩子手还裂啊？你担心？
8: 对，
5: 以前他裂每次裂多长时间？
8: 一直到春天，就是反反复复的，因为这个中间吧，我给他吃药也打过这些小针儿，然后也擦了一些。
5: 那你看你这样，你就从去年看吧，去年他十一月份喝半个月的粥就好了，然后整个春节前后手都没裂，对不对？
8: 非常好，对。
5: 那今年他不会再裂了，你放心。
8: 那我就想接着问一下，就是他现在喝这个粥需要再加百合吗？
5: 加一点好，百合润肺。
8: 因为之前我熬的都是让他自己喝，因为加了这个中药嘛。
5: 这个加百合呀，谁都可以喝。
8: 哦，我们也可以喝。
5: 哎，女同志还能美容呢。
8: 哦，
5: 百合润肺嘛，肺主皮毛嘛。
8: 嗯，
5: 嗯，是不是？
8: 哦。
5: 然后那个米呢？你是用的糙米吗？
8: 对，当时也是从你这儿订的糙米。
5: 哦哦，对，从今年一年一度哈，今年我昨天说了，100斤米到现在还没吃没呢。
8: 因为是没吃了了，因为他放了冰箱里冰了一些。然后饭给老人也喝，因为两边的老人。
5: 对，咱们说熬粥嘛，咱熬粥一年能吃多少米呀、啊？吃不多少米，是不是？
8: 放不了很多，对，每次因为这个米它就是熟了以后胀得非常大。
5: 哎。
8: 尤其你又说的用的是七八种，我都备好了，然后就是每次用一小把就行了。
5: 所以你算一算，我说用咱这个石英养元锅做养生粥，一年。光省米钱就把这个锅钱省出来了，是不是？
8: 哦，对，是。嗯，然后农村古籍也用着，一直用，因为我又给两边的那个母亲嘛都买的。
5: 哦，给两方老人都买送古籍。
8: 都买，因为要么后来就是又买了两套，也是一锅跟这个送古籍，一共买了三套，然后又送给朋友一个锅，也是用。
5: 还有谁有惊喜收获了？
8: 就是再说一下老人这一段，然后呢，这不老人一直这个有关节炎嘛。
5: 嗯，
8: 因为他从前年开始，就是之前吧，就是一直就是也，痛，但是痛的不是很严重。然后从前年开始呢，就是开始痛的严重了，就是后来打那个玻璃酸钠，也不是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后来呢，我就是这不去年以后就买了这个生物机，然后用了以后，就是说他现在这个保持他这个就是这个痛吧，没得加重。
5: 嗯，
8: 就是这样。我们也说，你只要不加重，也就算是减轻了。
5: 另外，老人家他是否每天都坚持用三次？
8: 太热的夏天没做，因为太热的时候。
5: 啊，就是夏天没怎么做。
8: 老人吧，不用吧，就把它包的好好的，放在盒子里，放的特别在意。
5: 啊，你让他用啊，这个东西就要用，不管他春夏秋冬，都应该坚持用。因为老同志骨关节退化，能够见效，有的人是用了一两个星期就感觉很见到效果了哈，但是得坚持用，一年两年的，是不是？退化的骨关节要恢复，那得需要很长时间。
8: 对呀，他这种什么退行性关节炎，
5: 对，
8: 也说就是效果，这吃药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反正我们用这个生骨机吧，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从前年这个病态的发展来讲，是当时发展的挺快的，然后都基本上不能走了。这个现在吧，自己散步、生活自理

0: 常好。
1: 哦，去年啊都不能走了，现在自己能走了。
0: 对呀，
1: 这不还是比以前强多了吗？
0: 关键是强多，因为去年上医院就都不能，都从电梯上就走不了病房里去，那么严重。
1: 哎呦，你没别还有什么问题？
0: 别的没有了啊。
1: 那您贵姓？
0: 啊，我姓张。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李老师您好。
1: 喂，你好。
3: 喂
1: 啊，
3: 我把这个养元锅使用的情况再稍微跟你反映反映。
1: 好，
3: 完了再咨询一个事儿。
1: 好，您说。
3: 养元锅使用以后，一个是喝入鼻汤以后啊，
1: 嗯，
3: 这个我的这个血粘度确实降低了。
1: 确实降低了，怎么对比出来的呢？
3: 嗯、我以前是血粘度高，
1: 检查过。
3: 这次十几天以前在医院检查过，就血粘度两项是正常的，一项全血粘度还稍微低一点的。
1: 哦，
3: 嗯，
1: 血粘度肯定不高了啊。
3: 不高。
1: 嗯嗯，上次检查什么时候检查的？
3: 上次是去年检查的。
1: 去年年底啊。
3: 对对，年底。
1: 这次一测血粘度都降下来了。
3: 对对。
1: 哎，血粘度降下来了，我们这个血管就不容易堵了，对不对？
3: 对对对，
1: 消除了危险的隐患。
3: 对对对。
1: 那你肉皮冻是一星期做一锅啊，还是多长时间做一锅？
3: 十来天做一锅。
1: 十来天
3: 做
1: 一锅。
3: 做一锅以后能喝三四天的。
1: 哎，一锅能吃三四天啊。
3: 对对对。
1: 嗯。
3: 完了，这个每天晚上吃这个八宝粥，
1: 以
3: 后就胃难受的现在都好了。
1: 以前胃难受多长时间了？
3: 这个是好几年了，十几年的事儿了。
1: 啊、嗯，十几年的事儿。
3: 嗯。现在不难受了。
1: 啊。
3: 嗯。便秘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1: 哦，以前是什么情况？几天一次大便？
3: 以前一天一次，但是呢，这个大便非常费劲。
1: 啊，不痛快哈、啊。
3: 不痛快。现在好了，现在一天一次，完了还挺痛快。
1: 啊，挺痛快，成型了啊。
3: 嗯，完了，我这是腰间盘突出、腰椎骨质增生。
1: 哦。
3: 以前是坐骨神经疼。
1: 嗯。
3: 坐骨神经疼的，现在都好多了。
1: 哦。
3: 嗯。想跟李老师咨询一个事儿呢。
1: 嗯。
3: 我这个胯骨，两个胯骨还稍微有点积液。一个是坐骨神经疼，再一个更主要的是这两个胯骨，这股骨头这疼。
1: 以前就是股骨头疼是吧？
3: 就是从去年开始股骨头疼。
1: 养元锅它对股骨头是有好处的，
3: 是吧？
1: 哎，我曾经讲过，在江苏南京还有安徽都有、
3: 哦、
1: 有很明显的好转的这个患者。
3: 哦、
1: 你这个情况，
3: 我这是少量积液。
1: 啊，是少量积液的话呢。
3: 嗯，
1: 你养元汤喝的少，我听你说吃肉皮冻了，吃养生粥了是吧？
3: 对，
1: 养元汤少一点是不是？
3: 养元汤少一点，
1: 就是大骨头汤啊，喝是牛肉和大骨头放一块这个汤，你每个星期争取来一两锅。
3: 哦。
1: 来帮助消除这个积液。
3: 哦。
1: 啊。
3: 那好嘞。
1: 啊，好嘞。
3: 谢谢啊，李老师。
1: 不客气啊，
3: 好嘞，
1: 再见。
3: 好嘞，再见。
4: 你有什么问题啊？要找我？
5: 啊，是那个俺家那孩子吧，去年检查的是乙肝，因为在咱县医院治，反正现在指标什么小三阳啥的，反正我也不明白，说都、那个指标都正常了，完还吃药，

0: 不吃不行。有什么方法？就说不吃药，或者少吃药，或者你能那个什么？我今儿我买锅，我说我能不能跟您是通个话呢？我让你指点指点这方面。
1: 嗯，检查肝功能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0: 嗯，那我倒没问呢，他就说指标都正常了。完，但是现在还得吃药，不吃药不行。
1: 可以说，乙肝它是一个很难缠的问题。它按中医来讲，它是就是属于湿热。中医把所有病毒类的疾病都归为湿热。其实我们包括感冒也是病毒，是吧？乙肝它也是病毒，它就是一种病毒。病毒呢，我们主要是靠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把它消灭。
0: 对，
1: 你看我们感冒了，实际上感冒的时候，我们血液里面、身体里面有病毒了。但是呢，咱们小的时候哈，你像这70年代，那是咱不吃药呢，挺一星期以后，感冒自己好了，是吧？
0: 对。
1: 感冒自己好了，好了以后，你体内就没有那个感冒病毒了，是不是？
0: 对。
1: 那怎么没了呢？那不靠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把它消灭的吗？
0: 对。
1: 哎，所以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所以我病毒性的问题全都靠。按中医来讲，就扶足正气。那么这时候食疗为主，七分养为主。说主下肝炎病毒病，不喝肉汤白折腾。就是说你现在用药治，就像你说能控制症状，但是药停了以后呢，它还容易出现问题，反弹。然后你长期吃这些抗病毒的药，包括最常用的过去叫赫普丁啊。那么
0: 对身体不好。
1: 哎，慢慢的有可能造成肝变质了，就是有很多人最后得肝硬化了，甚至是恶性的，那时候就麻烦了。
0: 对
1: 啊。嗯，所以我们要通过七分养呢，如果肝功能正常的话，我们不主张长期用药，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人病毒携带者啊，是吧？小三阳携带者、病毒携带者，我们国家应该是接近1亿人呐。接近1亿人，但是呢，这些人有很多人也不吃药，但是平时注意保养也挺好的。然后那个我跟你说的食疗啊，你大概记，其实很简单。一个是养元汤，您有养元锅了，您会做了，说明书上也有，是吧？
0: 对对对。
1: 养元汤你可以单纯熬牛肉汤。
0: 那还有鲤鱼汤。
1: 单纯的熬牛肉汤对乙肝病毒效果比较好。
0: 单独熬。
1: 不，牛肉。
0: 牛肉瘦肉，
1: 对对对，或者是养元汤，肉皮少放一些，猪皮不放，凡是病毒性的湿热类的，咱们少放肉皮，少吃肉皮。
0: 哦。
1: 啊。
0: 就管瘦牛肉汤。
1: 对，瘦牛肉汤最好，或者是瘦鱼汤最好，鸡汤也可以啊。注意少放肉皮，不放猪蹄儿哈。我讲的，你像为啥？多喝牛肉汤，你看牛肉汤熬完了以后，不是常见的18种氨基酸的含量非常丰富吗？
0: 对，
1: 有好几种氨基酸呢，都具有保肝解毒的作用。
0: 嗯，
1: 就保肝解毒，让它的肝功能不受损伤。我们说乙肝就怕肝功能受损伤。
0: 对，
1: 它肝功能正常了，有病毒也无所谓，知道吧？
0: 对。
1: 嗯，主要没不高就。还有，我听说您这是第二次参加报名了，是吗？
0: 啊，我先买一套了，1个多月吧。现在我又报名，又买一套。
1: 那套是买是给谁用？您自己用吗？
0: 啊，我跟我老伴儿用。
1: 哦，之前您老两口身体什么情况啊？
0: 嗯，看别的还没啥大问题，血压了、血糖了都不高。
1: 那用这段时间就是为了保养身体呗，是吧？
0: 为了保养身体，但去方式。完了，再加上他有点血压高，
1: 啊、哦，
0: 啊，完了，俺俩这不把身体能养一点。完，我再看这一天吧，我这个肾上像有点那个意思，这个养元粥喝挺好，对这个给我讲效果还提升挺快。
1: 你没明白，尿频，你是以前尿频呢，现在尿频减少了？
0: 着凉了和气了和人地了，反正有点像尿不硬的意思。
1: 哦，
0: 完这回喝着觉着反都有点照以前强多了，反都反驳问题是不大，
1: 小便通畅了就属于啊。
0: 对，这回喝完了觉着照以前，
1: 嗯，
0: 对，好多，对，都好多了。
1: 啊，
0: 完我过那个规定再买一套，我给孩子，这我自个花钱买。
1: 你看，对。
0: 他这还有天天坚持喝，还是
1: 天天
0: 坚持
1: 喝。他要是能养成习惯，天天坚持喝，常年喝都可以。
0: 啊，常年喝的。
1: 嗯，那啥，对。
0: 我寻思把两台这个再买一台锅，
1: 嗯、
0: 完两连茶粥，再熬汤，那个再那个，完再熬点别的。他有点那个，就有点妇科病似的。
1: 嗯。
0: 又就像有点，他说的意思反正有点像。这不得劲儿，多少有点像痛了和忍力了，反正再说不好受。
1: 像他这种情况呢，
0: 嗯、
1: 还可以，你这个熬粥的时候，那个赤小豆适当的多加一点。
0: 现在我加红小豆。
1: 要是赤小豆，能买到那个赤小豆最好，就是细长粒的，颜色深一点的。
0: 啊、
1: 对，养成这种习惯，将来只要坚持下来，身体肯定会更健康的，将来会。避免很多这个慢性病的危险了，嗯，
0: 行、啊，那上吧。
1: 好嘞，哎，你好啊。
2: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
2: 这原来我的腿拖拖拉拉的，
1: 走道拖拖拉拉，
2: 有点拖地那种声音，踏踏的。
1: 啊，
2: 现在一点动静没有了。
1: 现在走道腿轻巧多了。
2: 轻松了，轻可轻松了。反正就这回上同僚里去办事去，我在同僚鞭子住呢。
1: 啊，
2: 过三路车，那车来这个就30米以前就跑，往跟前跑。
1: 啊
2: 啊，下车上车这都不成问题了。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我记得
2: 70啊，
1: 70岁高龄了是吧？
2: 哎，对对对对。
1: 来公交车你还得跑着赶车。
2: 啊，对。
1: 以前干脆就不能跑了，走道都拖拉拖拉了，是吧？
2: 哎，那不能跑。
1: 一跑就摔跟头了吧？
2: 跑不了，咱路那都跑不了。
1: 啊，我记得您说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我告诉您哈，没经你的同意。我在其他城市讲课把您的事儿都说了，您给我说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就是你说走路还得躲着人，还怕撞着人、
2: 啊、对，提前得做好准备，别碰着谁
1: 啊，就是怕
2: 脚底根不稳，
1: 脚底根不稳，对面来人了你就得先停下，怕撞着人。
2: 现在没事了，在大市场人流当中来回串，怎么串都行啊。今天我上同僚机一半小时回来了
1: 啊，
2: 在那批发城里头人可多了，然后穿空走、
1: 啊、
2: 那都相当稳健了，
1: 相当稳健，也没撞着别人是吧？
2: 那能撞还撞不上？
1: 撞也没事，你这么大岁数了，撞人都害怕你，躲你远点的。
2: 啊，对对，
1: 是不是？
2: 没事，一点事没有。
1: 啊，
2: 现在回复50岁那时候那种状态了。
1: 啊，50岁的状态了啊。
2: 我50岁时候也不如现在。
1: 50岁的时候都不如现在，腿脚轻。
2: 那时候状态不算太好。
1: 哦。
2: 那个，我想问一下，
1: 啊，
2: 加点什么能热身呢？
1: 羊腿骨。炖大萝卜，
2: 哦，
1: 那哈，我曾经提过，在你们内蒙元朝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厨师胡思慧，这个胡思慧写了一本书嘛，叫《饮膳正要》，这里面提到很多好方法啊，都是什么需要长时间炖的，炖鸡它是或者是炖什么肉，都是连骨头带肉一块砸碎了熬，是这样弄的哈、啊，但是咱现在就是羊腿骨不带肉也行哈、啊。用上一斤大白萝卜一块儿用养元锅给它熬上10来个小时，这叫养骨养阴汤。羊肉可以吃点肉块的啊。我们哎，你看我反对吃肉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养殖的动物啊，饲料喂是可能不太安全不太放心，但是牛羊肉可以适当的吃点。哎，羊是吃草的嘛，是不是？哎，羊肉是热性的。吃点羊肉炒韭菜，韭菜炒虾仁这些都可以。
2: 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原来我吃心脏的药，现在有2月都不吃了。
1: 你看不吃了，然后心脏比以前还好了。
2: 对呀，能跑了，跑一个心也不那么跳啊。
1: 啊、
2: 哦，
1: 好，
2: 就一点那个迹象都没有了。
1: 你看看你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啊。
2: 对对对，确实现在可身体可棒可棒的了。
1: 好，
2: 我就像我想说的，像告诉咱们老年人呢，
1: 嗯，
2: 告诉50岁、60、70岁的人们，都向我学习。
1: 好了，那就谢谢您，也祝贺您啊！
2: 哎，好，谢谢，
1: 哎，
2: 好，哎，
1: 再见啊！
2: 哎，
1: 好。
3: 哎，老师你好。
4: 嗯，你好。

0: 我主要感受是啥呢？这会说不是会听，会听不是亲自体验。
1: 哎，
0: 我最大体验收获是什么？就是说心绞痛，心绞痛十年吧，那就是2002年得的。
1: 哦，
0: 你一直在这十年一直是快咬着我。
1: 您今年多大年龄？
0: 中药西啊，61周岁，62毛岁。
1: 61周岁哈、
0: 啊。哎，快咬了十年，各种中药西药吃了好多。
1: 中药西药什么祖传秘方？
0: 哎呀，吃了好多
1: 高科技保健品。
0: 心绞痛这个东西。
1: 啊，
0: 这太折磨人，但是这是都是什么要吃吃好好好好饭饭，反反复复的有抗药性，好像是。
1: 啊，
0: 那我做这个始终就是一直不说，挺好的，不疼了，
1: 啊、
0: 可以说是不疼了。而
1: 到现在这4个多月，心绞痛就基本上，
0: 你基本消失了，
1: 不犯病了，
0: 基本消失。哎，
1: 你看看，那药呢？药还在继续吃。
0: 用药，用药不用了，不用
1: 药也不吃了。
0: 用什么？不用什么？用什么药没用啊？哎，不如就这个比较好一点。
1: 啊、
0: 嗯。通过熬这个汤啊，我因为你问是熬汤的时候，我跟您通过电话，就是我腿抽筋儿啊，
1: 啊，
0: 我专门喝那个牛皮筋儿汤
1: 啊，
0: 喝这个，那、
1: 啊、
0: 现在抽筋儿基本消失没有了，跟你这么说吧，不存在这个抽筋这个毛病了。这个粥啊，比一般做出粥开过以后特别香，而且吃的时候特别香，就像咱们在农村那个新下那个米
1: 啊，
0: 做成饭配香，使、
1: 啊、
0: 你的食欲大增。喝这碗想喝那碗，喝那碗想那碗，特别爱吃，这很好的一个特点就在这儿
1: 啊。那你
0: 我就汇报就是这样，李老师好，
1: 哎，
0: 好，再见。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3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4梧桐木养生枕1个；5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好了啊，听到这儿哈，我们再次强调哈，这个养元汤、养元粥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熬的，甚至过去那个全谷物种子粮都是他们自己到超市买的，啊，后来呢，大家反映啊，自己购买，怕买不好是吧？也买不全，也配比不好，所以咱们栏目组呢，帮大家，就是在全国5大粮食产区啊，选择全谷种子粮，帮大家分装好。另外，补氧平衡运动也是他们自己坚持做的，咱们节目组只是帮大家提供方便。那么这次报名团购吃动平衡组合呀，只需要2瓶名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组合套装了啊，就是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啊，再加上第二石磁养元锅1台，第三呢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啊，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那么第四呢，就是由梧桐木造型、特殊造型的颈椎养形枕1个。那么第5个礼品呢，就是，本人编写的《正道修行》电子书1本，就是大家在手机上看的书啊，还能听书。那么再次提醒一下，这次团购名额所剩不多，那么今天还有机会报名，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好，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我们下期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

0: 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 都是

敢打，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某是某，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为君个头不高，1.7米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为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为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为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180里就跟玩似的。为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呢？屠夫看看为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咋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为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
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魏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胡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魏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魏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魏军的脚力。魏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魏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魏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魏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魏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拉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魏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魏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魏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魏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魏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10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
韦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前搭脸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韦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搭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韦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地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韦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韦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韦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韦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韦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

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儿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膏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膏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

0: 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的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那我就接几个电话吧，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5: 胡老师
0: 啊。啊，
5: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0: 哦。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0: 哦。
5: 现在我一共上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0: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啊。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啊，老师。
0: 啊，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嗯，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0: 嗯嗯，
5: 胡老师 啊，
0: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5: 啊，我今年吧都66岁了。
0: 哦。
5: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0: 啊。
5: 啊，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0: 嗯，
5: 这都有30多年了，
0: 那么长，
5: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0: 啊，
5: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0: 是的。
5: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嗯、直接就给开2片药。
0: 啊啊啊！
5: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
0: 啊、
5: 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0: 嗯，
5: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0: 嗯，
5: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
0: 嗯，
5: 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0: 啊，
5: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0: 啊啊啊，
5: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那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呢，
0: 嗯，
5: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疼的就厉害，
0: 哦，
5: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0: 这点我能
5: 睡呀、啊，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0: 啊
5: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0: 嗯嗯嗯，
5: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0: 嗯，
5: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0: 啊啊，
5: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像躺一会儿，
0: 嗯，
5: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0: 啊啊啊！
5: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这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
0: 嗯，
5: 啊，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0: 嗯
5: 嗯，
0: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5: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0: 没错，
5: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啊，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0: 嗯嗯嗯，
5: 连带吧脑袋也疼，
0: 嗯，
5: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0: 那可不是
5: 完
0: 啊
5: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0: 对，
5: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0: 那可不是， 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是不是啊？
5: 对呀，我呢就是顶。

0: 同的样。
1: 哎，
0: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1: 哎，
0: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多休息。
1: 嗯，
0: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这些，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1: 嗯，
0: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0: 对，有时候疼的呀，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1: 嗯。
0: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1: 嗯。
0: 脑袋疼啊，三天两头就犯病啊。
1: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0: 感觉。对呀、啊、对呀、啊、疼得我都睁不开眼呢，
1: 哎，
0: 啥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1: 是
0: 是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1: 啊，
0: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苦办法也做过，
1: 啊，
0: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妈还反反复复的。
1: 这点我非常能理解。嗯，
0: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呀、啊、都吃坏了。
1: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0: 啊。啊，我就感觉烧心的地
1: 方啊，
0: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1: 啊啊啊啊
0: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1: 嗯，
0: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啊，活着就是折磨人。
1: 哎，
0: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1: 啊，
0: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1: 哦，
0: 我听了特别慈祥，
1: 嗯嗯嗯嗯，
0: 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1: 啊，
0: 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1: 嗯嗯，
0: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0: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1: 啊，
0: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1: 啊，
0: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1: 嗯，
0: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1: 嗯，
0: 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也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1: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1: 哎，
0: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
1: 嗯嗯。
0: 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胡家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1: 啊啊啊啊！
0: 啊。哎，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 啊。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是从哪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才四个多月、
1: 啊、
0: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1: 啊啊啊，
0: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1: 这看多好。
0: 是啊，这脑袋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啊，
0: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1: 没错，
0: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1: 嗯嗯嗯嗯，
0: 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了。

0: 呀、啊，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
1: 啊，
0: 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
0: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1: 啊、慢性咽炎。
0: 对。
1: 啊。
0: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嗯。
0: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芬里沫吗？
1: 啊。
0: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1: 啊、
0: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1: 没错，
0: 谁说他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他要他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1: 没错，咱们、
0: 嗯、
1: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啊、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他都讲不了了，因为他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1: 没错，
0: 就不能大声说话。
1: 嗯，
0: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1: 啊啊
0: 啊，这一痒吧就咳嗽了。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的，洪老师，
1: 你看看。
0: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1: 嗯、啊，
0: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
1: 啊、
0: 怎么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
1: 啊、
0: 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1: 对对。
0: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
1: 嗯、
0: 这一咽炎呢犯得更紧了。
1: 嗯嗯
0: 嗯。啊，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啊啊，
0: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
1: 嗯、
0: 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1: 嗯，
0: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
1: 嗯嗯嗯。
0: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太好了。
1: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啊，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1: 多好。
0: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
1: 啊、
0: 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他
1: 也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0: 对呀、啊、
1: 嗯。
0: 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膏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1: 嗯，
0: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啊、
1: 没错。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 啊。
0: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1: 啊、
0: 胡老。
1: 别客气，您病好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嗯，
1: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你选择对了。
0: 嗯，
1: 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嗯、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
1: 哎、
0: 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1: 嗯、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祝胡老身体也健康啊，
1: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高啊，真是良心的好药，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你看这胡家老高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1: 哦，
3: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他用的效果。
1: 嗯，
3: 他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1: 哦，
3: 您想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1: 嗯，
3: 等到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1: 嗯，
3: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
1: 嗯，
3: 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
1: 嗯，
3: 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
1: 啊，
3: 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吃药
1: 啊
3: 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1: 哎，
3: 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儿，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1: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一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1: 啊，
3: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1: 就是。
3: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
1: 嗯，
3: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1: 就是，老人已经80多岁了，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可能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呀也疼，
1: 啊，
3: 那腿呀、啊、脚呀、啊，旁说实在，在旁边站人一看呀、啊，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啊，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我原来说感觉这个。就是心呀、啊、鼓得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1: 嗯，
3: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1: 对，
3: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1: 啊，
3: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的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10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
1: 嗯，
3: 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啊、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他睡不着觉，不疼吗？
1: 就是，
3: 哎，
1: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3: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1: 嗯，没错。
3: 哎呀，我这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 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

0: 你说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1: 啊，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0: 嗯，
1: 啊，这是必然的心理。
0: 他就跟我们说呀、啊，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
1: 啊，
0: 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
1: 啊、
0: 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1: 嗯嗯嗯
0: 嗯。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
1: 啊。
0: 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1: 啊、
0: 谢谢胡老。
1: 哦哦
0: 这老母亲吃上十多天吧，哎，我就发现她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她明显睡得香了。现在，哎，
1: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0: 对，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还真是这样，胡老、
1: 啊、
0: 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啊，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啊、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他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说。
1: 嗯，太好了啊。
0: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8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和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踮脚，踮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1: 哎，
0: 哎，
1: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
0: 嗯、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儿，还跟着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1: 痛苦少了、
0: 哎、
1: 啊，
0: 对，
1: 太好了。
0: 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
1: 哎、
0: 晒着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走走有点累了，他就没事、
1: 哎、
0: 他比我还强呢，你说说、哎、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您理解了吧？啊，
0: 对。还有呢，胡老、
1: 啊、
0: 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
1: 啊、
0: 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家老膏啊，现在看着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造一小碗呢。现在
1: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
0: 哎、
1: 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
0: 嗯、
1: 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0: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2天排这么一次，3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
1: 啊、
0: 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嗯，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人用完这胡家老膏以后呀、
1: 啊，
0: 排便正常了，人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
1: 哎、
0: 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
0: 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 这点很重要。
0: 真是这样的。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谢谢，
1: 在后边
0: 老
1: 朋友，哎，
0: 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哎，再见，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0: 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31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31号的夜间到9月1号，西部地区晴转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转晴，20到28度。承德晴，14到28度。张家口晴，13到25度。秦皇岛晴，16到27度。唐山晴，18到27度。廊坊晴，19到28度。保定晴，20到27度。沧州晴，18到25度。衡水晴，20到27度。邢台晴，20到27度。邯郸晴，21到29度。定州晴，19到27度。新集晴，21到27度。雄安新区晴，19到26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转晴，20到28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9: 心有安放，
8: 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9: 好时光，
8: 乐龄时光，
9: 乐龄时光，
8: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开收音机来收听，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十二点到十三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然后和我们今天导播小凡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周六中午的十二点到十三点，一个小时为您直播啊。您可以在收音机的调频啊，就是 FM 这个波段啊，找到 FM 89.0兆赫，就是河北生活广播的频率了，很好找了。或者啊，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啊在线收听，请您在手机的各大应用市场来搜索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啊，点开它，在即时的下边您会看见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在手机上的在线直播。今天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家庭签约医生。您的家中的老人或者家庭当中有这样的签约医生吗？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啊，近日联合印发了一份通知，进一步深化呢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也就是说啊，到2026年底，一些像基层的内科、儿科和中医医师将会逐步开展签约服务，未来呢还会向二三级的公立医院去拓展。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啊，可以享受健康管理、慢病随访等服务。签约的居民的基层就诊啊，比方说您到这个去就诊了哈，您可以优先和我自己的这个签约大夫，因为他经常啊跟你来为你服务啊，对你的病情很了解，您就可以啊优先啊向这个签约大夫哈、啊、去接诊，让群众看病更方便，健康更有保障。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谈养生，我们今天啊请老中医特别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心包上火，老中医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最后的妙药良方，我们为痛风深受痛风之苦的听众朋友，老年人或者是中青年朋友啊，因为有些中年朋友呢也是深受痛风疾病之苦，为您推荐一个中成药叫痛风定胶囊。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连续收听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15/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优质消费品供给，加强智能家居、老年用品和婴童用品等领域标准建设，更好满足群众品质化、多样化消费需求。据了解，相关部门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三品专项行动，推动智能家居跨品牌互联互通，发展保健食品、运动装备等特色消费品，让生活更加舒适、便捷和智慧。同时加强老年用品标准供给，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让消费者买得安心，用得放心。此外，还将实施中国消费品牌4个100推广行动，讲好中国品牌故事，提升品牌影响力，通过开展消费名品全国行等活动，推动优质产品走进社区、商圈和景区，打造更多体验式消费场景，为广大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带来更加丰富优质的消费体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进一步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出十项具体措施，持续提升居民健康服务水平。根据通知，到2026年底，基层医疗机构的内科、儿科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原则上都将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还将逐步向2、3级公立医院拓展，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通知强调，要重点做好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疾人等群体的签约服务，鼓励以家庭为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健康服务关系。同时，家庭医生将加强健康管理、疾病预防、疫苗接种和慢病随访等服务。此外，签约居民到基层医疗机构就诊时，可优先安排家庭医生接诊。各地还将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家庭医生服务，推动线上咨询、续约、转诊和健康管理，让群众特别是老年人享受到更加便捷、连续的医疗健康服务。日前，京津冀和内蒙古四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呼和浩特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资金按年全额清算机制。按照安排，今年10月起，四地参保人员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将实现关系及时转移，资金按年统一清算。据了解，过去四地之间采用按月结算模式，每年需进行多次资金对账和划转，流程较为繁琐。新机制实施后，资金划拨和对账工作将由分散处理改为年度集中办理，每年只需一次统一结算，不仅提高经办效率，也能减少资金流转风险。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改革是跨区域社保协同发展的积极探索，下一步四地将持续加强合作，优化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服务，更好保障跨地区流动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切实守护群众的养老钱。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0: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中医专家提醒，出伏后天气由热转凉，养生应顺应时节变化，在清暑化湿的基础上逐步转向润肺防燥、健脾养胃。饮食方面，不宜盲目贴秋膘，应以平补为主，适当食用鸭肉、鱼肉、山药、百合、银耳、莲藕和梨等食物，少吃辛辣油腻食品。作息上可适当早睡早起，午休不宜过长，注意腹部保暖。运动宜选择快走、太极拳、八段锦等温和项目，以微微出汗为度，避免大汗伤筋。面对秋老虎，
1: 空调温度建议保持在26至28摄氏度，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避免贪凉。专家特别提醒，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要关注昼夜温差变化，做好保暖，勤测血压。

0: 避免剧烈运动，科学养生，平稳入秋。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2: 在石家庄市玉溪公园，有一支响当当的老年舞蹈队——玉溪燕子舞蹈队。舞蹈队成立于2002年，队员们大多是6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至今已有100余名队员，骨干队员20名。玉溪燕子舞蹈队的成立得益于一个人，他就是66岁的孙艳云。孙女士是这支舞蹈队的领队和教练。说起心爱的舞蹈队和朝夕相处的队友们，孙艳云笑呵呵地打开了话匣子。
3: 就是退了休就锻炼，当时没有起名，就是一个健身队，自由玩的。哎呀，那会儿都100多人了，反正一直这么坚持吧。不是在玉溪公园玩吗？我小名叫燕子，就是叫燕子舞蹈队吧，就这么起来的。慢慢就走到正式的比赛呀、去演出啊，反正玩着玩着吧。还是叫起来了，这燕子队倒是挺有名气的。
2: 孙艳云沟通能力、管理能力好，被队员一致推选为领队和教练。为了带好这支队伍，他主动到河北省老年大学舞蹈班深造。由于大多数队员没有舞蹈基础，孙艳云还请来专业舞蹈老师来现场指导。每一次排练，孙艳云都是手把手教学，他一个一个动作教，学不会就一遍遍教，有时嗓子都喊哑了。说起孙艳云，玉溪燕子舞蹈队的队员们交口称赞。
3: 原不会嘛，都是自个儿掏腰包上老年大学上的，上了3年。刚开始就是群艺馆的老师来教我们，经常来，或者是我们组织到侨业区，整个教练教大家。哎呀，这都是自愿的吧，默认的。开会呀、干什么都是我去组织，是哪儿需要演出都是我们在前面。我这个人反正是没啥脾气，呵呵，也不记仇，就是大大咧咧的、不图名也不图利的。
2: 孙艳云开朗的性格和对舞蹈的热爱深深地影响着队友们，舞蹈队的队员都十分依赖孙艳云。有时孙艳云临时有事来不了，队员们就像没有了主心骨一样。如果队员们个人或者家人有什么情况，孙艳云更是二话不说拔刀相助。大家不仅在舞蹈中达到锻炼身体、陶冶情操的目的，更用舞蹈文化增强了凝聚力，促进了感情。
3: 第一个就是奔着个健身，就是玩儿，你不走上正规了，市里头、区里头有活动都叫我们，要求这个我们的队员都要成了社会体育指导员，一级、二级、三级、国家级都参与培训去，就是互相学习呗。完了以后，谁家有事儿我们可以帮忙。姐妹们家里头有了大事儿、难事儿、喜事儿、丧事儿都可以，我们都聚在一块儿去帮忙，都挺积极。你要打着歇两天，那个队友们都说：“哎呀，赶紧再出来吧。”都是都叫。
2: 在孙艳云的带领下，玉溪燕子舞蹈队为大家带来了各种类型喜闻乐见的舞蹈，有打腰鼓、军鼓、健身球、健身操、健身秧歌。这些舞蹈有反映各民族团结、歌颂祖国的，有反映人民幸福生活的，也有各种庆祝活动的专场演出等。多年来，玉溪燕子舞蹈队演出100余次，此外多次参加省市区彩色周末公益演出，获得了各类好评。
3: 姐妹们都愿意玩，都愿意健身，广场舞、扇子、秧歌、腰鼓、大鼓我们都挑过，健身圈、健身

0: 际行动诠释了退休后的多彩人生。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本期我们要讲的不是由于饮食吃热性食物或者是吃热性的药物导致的心火，也不是说由于情绪剧烈变化大喜大悲引起的那种心火，而是由外感六淫邪气中的火邪导致的心火。这种火邪呢，容易发生在夏天，但是有时也会出现在春末或者秋初。人的心包呢，是保护心脏的这个门户，也就是说突破心包以后，它就会直接伤害到人的心神，影响到人的精神状态。火热的邪气侵犯到心包以后有什么症状呢？那么这个门户具体在哪儿呢？其实保护心脏的这个门户就在我们的梗嗓咽喉，也就是大家现在所熟知的扁桃体。所以当外感的邪气侵犯到心包以后，人出现的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什么？咽喉的肿和疼。中医把扁桃体叫做乳蛾啊，那个飞蛾的蛾。这个乳蛾肿大以后呢，严重的病人会出现什么？吞咽的困难，吃饭喝水都咽不下去，干脆有的人就水米不进了。而出现咽喉肿疼的人一般都伴有高烧啊，这种高烧是属于那种什么喜欢吹凉风睡凉快地儿不怕冷的那种高烧。当代现代医学呢，对于这种症疾病治疗方法，首先是用大剂量的抗生素啊，青霉素或者其他的抗生素啊去消炎，实在不行呢就手术切除。但是这种治疗呢有点眉毛胡子一把抓啊，把婴儿和污水全泼出去。
3: 为什么切除扁桃体难以一劳永逸？失去扁桃体又会多出哪些困扰呢？
2: 中医怎么办呢？我们用内服药，就是用非常厉害苦寒清热的药物啊，去清它心包的火。比如我们会用到黄连、黄芩、黄柏、栀子等等大剂量的苦寒药。需要的话呢，我们还要加入牛黄和羚羊角这些有透解功能的辛凉的药物。有人会问，那我这个咽喉肿疼的，而扁桃体已经大了，灌不进下去药怎么办？中医呢还有外治法。一般呢我们用一种外用的药叫冰硼散，把这个用个小纸管把这个冰硼散呢吹到这个你肿大的这个扁桃体上，这时候呢病人就会不停地流出一些黏的痰涎，这种痰涎流出来以后呢，这个咽喉这种肿胀就会消啊。古人呢还有这种挑脓刺破扁桃体出脓的办法，只不过现在的医疗环境不大认同中医的这种治疗方法，大家一看经常发烧扁桃体肿大就去做扁桃体切除手术去了。我个人认为呢，不要轻易切除自己的身体你认为没用的东西。扁桃体除了在生理上有保护自己的心脏的作用以外，它还有一种心理上的精神上的保护。我看到很多人后期得了抑郁症、焦虑症、躁狂症等等这种心理精神疾病的人，其实都跟他早年切除扁桃体有关。心包对应的腑呢是三焦，三焦如果受了火热毒邪以后呢，它容易出现的症状就是淋巴结的肿大。淋巴结一般分布在我们的颌下、腋下和大腿窝这些地方呢，如果突然出现了红肿热疼的淋巴结的话，很大程度上首先附近出现了一些伤口破溃或者是感染啊，比如说你有了口腔溃疡以后呢，或者牙龈感染以后呢，就会在下颌淋巴结出现肿疼。有的人会出现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呢，很容易就在腹股沟两侧出现淋巴结肿疼，这都是什么？

0: 热毒侵害到了三焦的表现。我们中医一般用一些清热解毒加上散结的药物来治疗这种三焦的毒火，效果非常好。这些药物我们常用的有夏枯草、连翘，还有时候会用到玄参和生牡蛎、浙贝母。对于那些毒火比较重的，我们要用以前讲过的端午节那五毒中的两个，蝎子和蜈蚣等虫类药来以毒攻毒。
1: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0: 躁这个字呢，带个竹字边，意思就是手脚乱动，手足无措，不得片刻安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中医讲，四肢者诸阳之奔也，也就是说人的阳气奔涌流向四肢，当身躯躯干或者头颅的火太旺的时候呢，多余的能量就流向了四肢，导致人出现了这种躁扰不停的现象。现在临床中比较多见的是儿童多动症，这些孩子往往表现为坐不住，小动作特别多，经常戏弄骚扰同学，没人骚扰的时候呢，就自己啃铅笔啃指甲。这些人呢，不能专心听课，注意力很难集中，东走西跑。还有的人还会表现出来不由自主的挤眉弄眼吐舌头。这些手脚乱动的孩子呢，已经被诊断为成一种病，其实就是多动症。儿童呢是纯阳之体，儿童的多动症往往属于阳气过旺。我们说过，如果孩子饮食过饱，饮食的热量、饮食的性质过热的话呢，就特别容易导致出现这种躁。所以呢，治疗儿童多动症，儿童夜卧不宁，首先要注意他的饮食，特别强调不要让他吃热性的鸡肉，更不要在吃鸡肉的时候加辣椒。另外呢，很多多动症的孩子表现出来是焦渴、干渴、口渴，所以呢，他会拼命经常喝一些冷饮，然后呢，这个吃一些特别咸、特别麻辣的东西，它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除了建议不吃鸡肉以外呢，还建议帮这些孩子戒绝这种碳酸冷饮，要慢慢养成不渴不喝、喝热水的习惯，而且要适当给孩子喝一些消食化积的苦寒清热的药，比如说应该培养孩子养成喝茶的习惯。
3: 除了孩子，现在成年人焦躁的也为数不少，原因在哪里？应该怎样克服呢？
0: 成年人的躁表现为坐在那儿不停地抖腿，然后嘴里一定要嚼点口香糖，总得找点事儿干，静不下来。让他躺下来呢，又辗转反侧睡不着。还有人表现为虚火，手心脚心滚烫，睡着以后呢，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总想找个凉的地方降降温。成年人的躁开始表现为躯体的症状，到了后期呢，发展严重了，就会影响到人的心情、情绪和情感，甚至会影响到人的心神，出现一种浮躁或者是狂躁的状态，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的一种。所以我奉劝这些人呢，最好能够收收心、凝凝神，端正价值观，最后呢，要学会一些聚精会神，去完成当下所做的每一件事，而不是以为以前发生的事懊悔，也不要为将来还没发生的事儿去激动、去兴奋。除此之外呢，饮食不当，吃了一些热性的东西，或者是吃了一些被催熟、被注射了激素的食品呢，都会导致自己的心火、胃火亢奋。另外呢，饭菜过于肥厚、肥甘厚味，清淡的味道已经引不起人的食欲，他们必须用麻辣或者咸的东西来激发食欲，这些都是导致内火蒸腾、外面表现为躁动不安的原因。其实呢，克服躁的办法就是用水来平抑心火，这个水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肾水和肾精。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咽唾养生治疗浮躁的方法，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或者临睡前呢，关灯静坐，把自己的舌头抵在上额上，这样的话就会觉得舌下慢慢会涌出一些唾液津液，等它存到一定程度呢，然后把它咽下去， 伴随这个咽呢，你就会想把它咽到了自己的小肚子丹田里。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晚上不要熬夜，不要太兴奋，不要透支自己的潜能。而到了秋季冬季呢，要避藏，不要一年四季都在疯狂的奋斗。好了，关于燥的节目呢，今天就说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7: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8: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0: 宝贝，妈妈回来啦。
11: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10: 过来，来妈妈抱抱。
1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13: 哎妈，我回来了啊。
14: 我儿子回来啦，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13: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1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15: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16: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15: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12: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0: 蝴蝶泉边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9年出品的爱情喜剧故事片《五朵金花》中的插曲，作词是这部影片的编剧女作家季康，作曲是著名的满族作曲家雷振邦，演唱者是李世荣和赵吕珠。1959年初，为向建国10周年献礼，周恩来总理亲自嘱咐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夏衍写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剧作家季康在接到任务后，在1周限期内赶出了故事片《五朵金花》。有意思的是，当时这部电影原本叫做《12朵金花》，并且是一个介绍云南各民族风情为内容的纪录片，但当时的文化部长夏衍同志亲自动笔把它改成了《五朵金花》。而导演王家怡更是锦上添花，把一个纪录片拍成了故事片，由此成就了这部永恒的经典。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2: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0: 担任影片作曲的雷振邦曾经接触过少数民族的民歌，建议编剧季康把剧本中的对话改成对歌。受到启发的季康顿时灵感大发，很快写完了包括这首《蝴蝶泉边》在内的所有的歌词。在谱曲的过程中，为了吸取当地的民歌元素，雷振邦拜访了白族最著名的老艺人杨汉，夜以继日地倾听白族歌手唱歌。在这首歌中，他采用了2首白族歌曲进行加工，创作出了符合当地民族特色的旋律。在选择演唱者的时候，特别选择了出生在大理的当地白族歌手赵吕珠。赵吕珠像电影中的金花一样，当时正在谈恋爱，初出茅庐的她刚进录音棚还有些紧张呢。
3: 但是我一进去，妹，黑压压的坐了一大窝人，有40-50人，我一进去就给我吓了一跳，吓了就抖起来了，脚也抖起来了。我们唱独唱那个时候唱民歌的是随便你拖几排，尹老师尹深山就告诉我，你一定要按照牌子来，但是你又不能打着牌子唱啊，所以呢这一关的话也是还是克服了不少困难的嘛。20岁还差几个月，那么就是当时的话我也跟我的爱人谈恋爱，那么我就说我的那种有那种少女的那种纯真的那种追求爱情啊，追求幸福生活的那种话想嘛，嘎也有，所以的话要把那些东西的话就是要结界过来，嘎要把那种唱得很柔很美那种少女的那种纯真的那种感情一定要唱出来。
0: 为《五朵金花》男主角阿鹏哥配唱的是经常在长影出品的电影中配唱的李世荣，像我们大家熟悉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怀念战友》，《冰山上的雪莲》，电影《神秘旅伴》的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都是他的演唱。
4: 他不是那个其他的那个歌剧里面你唱的蝴蝶泉边一枝花，哪叫这种声音，你那唱你是不行，你不需要你唱，尤其是那蝴蝶前面金花在那儿梳头，你还是阿恒呢，你上他还在他不知不觉地把你的感情能够传递给金花，还不要惊动他，而且还要打动他。
0: 下面就请您欣赏由李世荣和赵吕珠演唱的电影《五朵金花》中的插曲《蝴蝶泉边》。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一碗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如果说生命中有哪一种痛是不能承受的，痛风一定会榜上有名，哪怕是在遥远的古代也是如此。当然，痛风这两个字古人大概率是没有听说过的。痛风这个词是西方最早提出来的，在中国，痛风在古代的时候啊，不叫痛风，叫脚气病或者白虎病。古人通常会将一种疾病分成一个大类，比如妇科病是一类，儿科病是一类，脾胃病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痛风。但是痛风在古时候并不叫痛风，而是被人称作脚气病。当然，这个名称当中的脚气二字说的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脚气，而是说患上痛风之后，患者的脚就会变臭，因为痛风时多长在患者脚上。古人啊，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尿酸结晶、痛风石之类的名称，只是将其统称为脚气病。此外，在古代啊，痛风还有一个俗称叫白虎痢疾。在传统中医中，白虎之病最早被描述为痛风的症状。唐代王涛的《外台秘药》卷十三《白虎方》中是这样记载，论白虎病者，大都是风寒暑湿之毒，阴虚所致，僵舍失理，受此风邪，经脉结滞，血气不行，蓄于骨节之间，或在四肢，肉色不变，其骤静而夜发，发即彻髓，酸疼乍歇，其病如虎之啮，故名曰白虎之病也。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特别的疼，疼的就像是被老虎咬了一样。在治疗方面，古人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痛风是湿热在作怪，所以痛风之人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舌质红，舌苔是黄腻的，这是典型的湿热之象。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中成药名字叫痛风定胶囊。痛风定胶囊是由土茯苓、秦椒、黄柏、赤芍、盐胡索、车前子、川牛膝、泽泻组成。在这其中，土茯苓、黄柏清热祛湿。土茯苓治痛风是信手拈来，无论在哪个方子里，无论和谁搭档，它都是可以挑大梁的那一个。至于黄柏，医书里是这样说，黄柏能除下焦湿肿。为什么呢？只因痛风好发于下肢、膝盖啊、脚趾啊，这些都是痛风的高发部位。再来说秦椒，秦椒啊是祛风除湿的老将了，擅长对付关节里的风湿邪气，同时也能把里头的湿热给导出去。秦椒这味药非常细心，能把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清理干净，让邪气找不到任何藏身之处。再来说川牛膝，川牛膝利关节，也能引药下行。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痛风好发于下肢，而要把药性带过去，牛膝是功不可没。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为什么是川牛膝而不是淮牛膝呢？淮牛膝是河南焦作的特产，淮牛膝为常用大宗中药材，为著名的四大淮药之一。为何不用淮牛膝而用川牛膝呢？很简单，淮牛膝不如川牛膝骁勇善战，川牛膝更能通利关节。而当下的主战场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关节，所以这个川牛膝更能胜任。此时的川牛膝俨然是一位威风八面的将军，带领着队伍直奔沙场，真刀真枪地和敌人展开正面较量。泽泻和车前子在敌人溃不成军的时候再出一把力，把湿邪和热邪赶出去。如何赶呢？这两味药可以利小便，促使邪气排出体外。有人曾经做过一份统计，
翻阅了古今医典，把所有治疗痛风的方子罗列出来，从中挑出使用频率最高的几味药材，其中就有刚才介绍的那几味：黄柏、土茯苓、车前子、秦椒和泽泻。赤芍和盐胡索虽然不是这方面的高手，但是在这其中也很重要。赤芍活血，湿热焦灼，血液受其影响，瘀在局部，由赤芍出面解决。淤血会引起疼痛，盐胡索应声而来，气通血活。

0: 再加上赤芍助其活血，由黄柏、土茯苓清热燥湿，把各种邪气肃清。正是因为有了前面那几味药做铺垫，盐胡索止痛的效果才能最大化，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才不会孤立无援。痛风定胶囊这个药在关节红肿热痛的时候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等到舌头恢复正常，舌苔不再黄腻，或者尿酸降到正常范围，就可以停药了。痛风定胶囊这个药的特点就是速战速决。说到痛风这个病，我们前面讲过了，大多是由湿浊引起的，所以痛风患者需要特别注意日常生活饮食方面，建议少吃辛热高脂肪的食物，多吃薏苡仁、山药、白扁豆等健脾利湿的食物，这样有利于保护好脾胃。不然一旦脾胃一虚，那么出现体内湿浊代谢不掉，就很容易诱发痛风。这就是我们老祖宗常说的那句话，病从口入。其实啊，只要是管住嘴，很多病都能好。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两个食疗方，帮助大家调理痛风疾病。第一个就是木瓜车前薏米饮，它的组方是这样，木瓜30克，干车前草30克，薏苡仁20克。做法是煎煮20分钟，去渣后即可当茶饮。刚开始饮用最好是坚持一周，每天三次是效果最佳，后期可根据个人具体治疗情况饮用。木瓜车前薏米饮，这是北京大学刘湘元教授专门给痛风患者的食疗方，对治疗痛风效果好，而且不像是一般的中药，难以下咽，无法坚持。此方口感有木瓜的清香，既好喝又可降尿酸，可以说是痛风患者的福音。第二个食疗方是丝瓜茶汤，辅助治疗痛风。组方很简单，丝瓜150克，绿茶5克，葱一根，盐适量。具体的做法是，将丝瓜去皮，切成一厘米厚的薄片，葱洗净，切段备用。锅中放入适量的水，先放入丝瓜、葱和盐，待这个丝瓜煮软之后，再放入绿茶，浸泡入味即可。这个丝瓜茶汤具有清热解毒、祛风通络、利尿的功效，对痛风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只能是作为辅助治疗，不能代替药物。同时在这里还要提醒，这个丝瓜茶汤不宜空腹饮用，贫血患者及经期的女性慎饮。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痛风的中成药痛风定胶囊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 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海云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周六12点到13点，一个小时为您直播。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其他时间，老年朋友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时事新闻、养生保健的一些小视频啊、小常识，可以来看一看乐龄时光的抖音啊。我们全天候啊，在抖音上全天更新。我们的抖音号是34115689599。34115689599，也可以在上边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

0: 能动一篇，我就坚持一篇。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卯是卯。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 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为君是贵人与化齿，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为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五七八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为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六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三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百八十里就跟玩似的。为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呢？”屠夫看看为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为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为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为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为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 后来

一头驴就成了维军的脚力。维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维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维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维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维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拉无影无踪了。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维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维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维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维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挥挥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维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维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钱耷拉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维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耷拉，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维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的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
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韦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韦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韦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韦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韦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
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

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高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

0: 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它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得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那我就接几个电话吧，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
0: 啊，
5: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0: 哦。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0: 哦。
5: 现在我一共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0: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
0: 嗯嗯嗯。
5: 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0: 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嗯，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0: 嗯嗯。
5: 侯老师啊，
0: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5: 嗯，我今年吧都66岁了。
0: 哦，
5: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0: 啊，
5: 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0: 嗯，
5: 这都有30多年了。
0: 那么长。
5: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0: 啊，
5: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0: 是的。
5: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0: 啊啊啊。
5: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
0: 啊，
5: 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0: 嗯，
5: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0: 嗯。
5: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
0: 嗯。
5: 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0: 啊，
5: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0: 啊啊啊，
5: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
0: 啊，
5: 那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呢，
0: 嗯，
5: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
0: 啊，
5: 疼的就厉害，
0: 哦，
5: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
0: 嗯，
5: 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0: 这点我能
5: 睡呀，啊，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0: 啊
5: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0: 嗯嗯嗯，
5: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0: 嗯。
5: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0: 啊啊！
5: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
0: 嗯，
5: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0: 啊啊啊！
5: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 CT，
0: 啊，
5: 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
0: 啊，
5: 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
0: 嗯，
5: 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
0: 嗯，
5: 啊，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0: 嗯
5: 嗯，
0: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5: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0: 没错。
5: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0: 嗯嗯嗯，
5: 连带吧脑袋也疼，
0: 嗯，
5: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0: 那可不是，
5: 完
0: 啊
5: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0: 对，
5: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0: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5: 啊，
0: 是不是啊？
5: 对呀，我那就是顶的药，
0: 哎，
5: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0: 哎，
5: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0: 啊，
5: 多休息，
0: 嗯，
5: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
0: 嗯，
5: 就散散心，大夫说的啊，这些，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0: 啊。
5: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0: 嗯，
5: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啊。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5: 对，有时候疼的呀，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0: 嗯。
5: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0: 啊。
5: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0: 嗯。
5: 脑袋疼啊，3天2头就犯病了。
0: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5: 对呀，对呀，疼的我都睁不开眼呢，
0: 哎，
5: 啥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0: 是， 孩子。
5: 是的，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0: 啊，
5: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0: 啊，
5: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0: 嗯，
5: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妈还反复的。
0: 这点我不能理解。
5: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啊都吃坏了。
0: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5: 啊，我就感觉烧心的地方
0: 啊，
5: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0: 啊啊啊啊！
5: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0: 嗯，
5: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活着就是折磨人。
0: 哎，
5: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0: 啊，
5: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0: 哦，
5: 我听了特别慈祥。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0: 啊，
5: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0: 啊，
5: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0: 嗯，
5: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0: 嗯，
5: 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也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嗯，
0: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0: 哎，
5: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
0: 嗯嗯，
5: 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0: 啊啊啊啊
5: 啊，哎，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0: 啊啊，
5: 对，
0: 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 啊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5: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0: 没错，
5: 是从来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啊，才四个多月、
0: 啊、
5: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0: 啊啊啊，
5: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0: 这看多好。
5: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0: 啊，
5: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0: 嗯，
5: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0: 没错。
5: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0: 啊
5: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0: 嗯，
5: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0: 啊，
5: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0: 慢性
5: 咽炎。对
0: 啊，
5: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0: 嗯，
5: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芬里沫吗？
0: 啊，
5: 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0: 啊、
5: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0: 没错，
5: 谁说他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他要他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0: 没错，咱们、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啊、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他都讲不了了，因为他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5: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嗯，
5: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0: 没错，
5: 就不能大声说话。
0: 嗯，
5: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0: 啊啊！
5: 啊，这一痒吧就咳嗽了。
0: 嗯。
5: 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的，冯老师。
0: 你看看。
5: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0: 嗯。
5: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那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0: 对对，
5: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这一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0: 嗯嗯
5: 嗯。啊，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0: 啊啊，
5: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0: 你看看多好。
5: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0: 嗯，
5: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的毛病也没有了。
0: 嗯嗯嗯，
5: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0: 啊，
5: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太好了，
0: 这是真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5: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0: 嗯，
5: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0: 多好。
5: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啊，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5: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
0: 他也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5: 对呀。
0: 嗯。
5: 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膏。让我爱养老头也，
0: 嗯，
5: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0: 没错，嗯，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啊。
5: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0: 啊，
5: 胡老。
0: 别客气，您病好是咱们高兴的事情，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你选择对了。
5: 嗯，
0: 您今天很幸运的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
0: 哎，
5: 摆脱了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0: 嗯，好，
5: 嗯，
0: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好吧，哎，
5: 祝胡老身体健康啊，
0: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
0: 哦，
3: 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膏啊真是良心的好药，
0: 啊，
3: 太感谢您了。
0: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您看这胡家老膏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0: 哦，
3: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她用的效果。
0: 嗯，
3: 他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0: 哦，
3: 您想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0: 嗯，
3: 等他长大以后呀就发现 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0: 嗯，
3: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
0: 嗯，
3: 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
0: 嗯，
3: 这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
0: 啊，
3: 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
0: 啊、
3: 吃药啊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0: 哎，
3: 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儿，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0: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一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0: 啊，
3: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0: 就是。
3: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
0: 嗯，
3: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0: 就是就是，老人已经80多岁了，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可能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呀、也疼，
0: 啊，
3: 那腿呀、脚呀，旁说实在，在旁边站人一看呀，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啊，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我原来说感觉这就是筋呀、骨的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0: 嗯，
3: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0: 对，
3: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0: 啊，
3: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那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10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
0: 嗯，
3: 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她睡不着觉，不疼吗？
0: 就是，
3: 哎呀，
0: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3: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0: 嗯，没错。
3: 哎呀，我的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着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你说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0: 啊，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3: 嗯，
0: 啊，这是必然的心理。
3: 他就跟我们说呀、啊，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0: 嗯嗯嗯。
3: 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0: 哦、
3: 胡老，这老母亲吃上10多天吧，哎，我就发现她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哎
0: 哎， 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是吧？
3: 对，
0: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椒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还真是这样，胡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他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是吧？
0: 嗯，太好了啊！
3: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椒老膏已经是8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跟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踮脚，踮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哎，
0: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
3: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哎，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他真的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0: 痛苦少了，
3: 哎，
0: 啊，
3: 对，
0: 太好了。
3: 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晒晒太阳了。哎呦，
0: 哎，
3: 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走有点累了。他就没事，他比我还强呢，你说说，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理解了吧？啊，
3: 对。还有呢，胡老，
0: 啊，
3: 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椒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椒老膏，现在看着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造一小碗呢，现在。
0: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
3: 哎，
0: 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3: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2天排这么一次，3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人用完这胡椒老膏以后呀，排便正常了，这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0: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这就是胡椒老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3: 真是这样
0: 啊。
3: 嗯，
0: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
3: 谢谢，
0: 再会吧，
3: 老
0: 朋友。哎，
3: 谢谢您。
0: 好，再见。
3: 哎，再见，胡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 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0: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0: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勇敢能改变不利的局面，这句话要是用到毛遂先生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战国时代赵国的那位公子平原君赵胜，为了抵抗强秦，不是带着手下的食客毛遂一块出使楚国吗？到楚国干嘛去？谈合纵大计呀。所谓合纵啊，连众弱以抗一强啊。现在谁最强啊？秦国最强盛，楚国又是众弱中的强国，你要跟我们联起手来，那就能打败秦国。可这楚王啊，是犹豫再三不肯应从。当年我家先君楚怀王当过纵约长，结果一败涂地，客死他乡。看来这合纵是大伙的忌讳，咱不谈合纵行不行？挤了的这位赵国的平原君赵胜不知道所云了，你这不谈合纵我来干嘛呀？有毛遂仗剑上前，他不是站在赵胜身后吗？一摁那剑把，他往前紧走几步，上了台阶。大王，合纵乃天下大事，天下人尽得意之，我也想参与参与。楚王这气呀，这干嘛的呀？啊，这是臣之门客毛遂。楚王心想，我跟你家主人议事，你在这喊什么喊呢？给我推出斩了。小曼，毛遂比这楚考烈王横多了，合纵的事儿不是你跟我家主人的事儿，谁都可以议论，天下人共存亡，为什么不让毛遂插言呢？再说了，我家主人就在面前，他尚且和颜悦色，大王何必动怒啊？你怎么就敢高门大嗓乱喊呢？这句话一说完，楚考烈王那脸色稍微的舒缓了一些。为什么？毛遂问的对呀，你这没有礼貌了，我是下人，你跟我嚷，你得看看我们主人的脸色呀。楚王压了压心头怒火，可有何言呢？他问毛遂，那你好好说吧，你什么意思吧？大王，楚国地缘广阔5000余里呀，你这么大的面积，自当年文武称王，楚文王、楚武王不是建号了吗？你建号称王到现在多少年了？直到今天，雄视天下，号为盟主，好些小国都看着楚国一举一动呢。今一旦秦人崛起，数败楚兵，怀王求死啊！自打秦国人强大起来之后，你们楚国有什么好处啊？ 连您的先君楚怀王都死在秦国了，现在楚国任用那位小子白起呀、啊，好嘛，那武安君白起在毛遂的口中变成小子了，那么小娃娃没什么本事，但他一战再战，燕影尽没，被逼迁都，燕郡影郡都没了。楚国的都城不是在郢都吗？你想那郢都被人收走了，那能不搬搬家吗？你被人家秦国人打的都迁了都了，这多大的仇恨呢、啊、先王之死，迁都之耻，此百世之怨，三尺童子犹以为羞啊。小孩一提这玩意儿都脸红，难道楚王独不念乎？仗剑侃侃而谈呢、啊、今日合纵之意，为楚而非为赵也。我们今天说搞搞大联合，你以为为了赵国的安危，实际是为了你们楚国的名声。反正这句话毛遂说完也觉得心虚，眼睁睁现在秦国的兵马在赵国的边境呢，他愣说是为了楚国。楚考烈王还真被这毛遂给吓住了。啊，是是是是，先生言之有理。那么现如今大王之意已决乎？你下定决心了吗？寡人意已决然，我马上答应咱们合纵。好，左右歃血而盟。毛遂喊左右，不来二十个人吗？他一人在头里，后边十九位了呢。歃血而盟，喝血吧几位。呼啦一下，那十九位就闯上前来了，有端盘子有举盆的，也不打哪现捡来这么些家伙事儿，到跟前扑通跪倒了一片，跪于楚王面前，众口一词啊，大王为纵约长，你是我们的头小队长，你应该先歃而盟之。歃血为盟，这歃咱们说过就是喝的意思呀，得喝血呀。楚王先歃，次者为吴军，那就是赵胜，再次为毛遂，从者依旧，我们一人接着一位，咱们一块喝这血吧。毛遂算把这事儿做绝了，逼到这一步，左手持盘，右手招后边那十几位哥们弟兄一块来吧，咱们共歃于堂前。这一下可让楚王是上不来下不去呀、啊、什么叫因人成事啊？就是说这件事儿大伙一块儿努力办成一件事，你楚王敢不答应吗？楚考烈王答应了合纵的盟请，歃血为盟，那就不能再改变主意，否则骗天骗神，那多大的危险呢？那是不是迷信呢？楚王马上命令春申军带领八万楚兵前往救赵，平原军满载而归，他回来了，春申军那八万人马也跟着了。平原军万分感谢毛遂啊，亲自设酒宴单独请请毛遂。酒席宴前他赞叹说，毛先生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赵胜阅人多矣，我见了那么多人，而今与毛先生而失之，胜自今不敢负相天下之事矣。相就相面呢，我自打知道你这本事以后，我再也不敢随随便便以貌取人了。打这起，毛遂成了这位平原君赵胜的座上客。楚国这么一发兵，魏国一看咱们也得帮忙啊，强大的楚国都发兵支援赵国了，咱们派谁去啊？派大将晋鄙带领人马也跟着赵国一块出来了。这么一来，诸国出兵把秦国给吓坏了。你看光打一个国家他心里有根，真要打这联合部队啊，秦王也有点犯犹豫，观望观望吧，先等等吧。就这么着，秦国的人马按兵不动，两阵对圆。可是秦国并没打算放弃争雄啊，他实实在在是记恨这些小国家对赵国的围攻，更加紧张了、啊、倒看看谁敢出关，哪个国家的人马先出来，我就先把谁灭了。什么叫强大？没强大怎么有这横劲儿啊？赵国君臣一看， 合着楚国的兵马魏国的兵马都按兵不动，我们怎么办呢？赵国君臣一商量，跟咱们最近的是谁呀、不是魏国吗？魏国的大将晋鄙带着兵马就在那待着，他不往前前进，不帮咱怎么办呢？派使者赶快去魏国求救啊，还得面见魏王啊。使者到了魏国，魏国上下也在商量，有一位大将军叫辛元衍，他面见魏王。大王，您别忘了，秦国之所以急于围攻赵国是有原因的。啊，爱卿，什么原因呢？我王请想，前者能与秦王并称二帝者为齐闵王爷，那不齐国那先君想称帝吗？后来自个儿觉得不合适，不称帝了。现在齐闵王已经死了，齐国已经不像往日那么强盛了，而现今七雄之中为秦国独尊呢、他的势力最大了，但是谁也不称之为帝号，他心里边不大痛快。今天用兵攻伐赵国，那是因为他们赵国比较强大，欲先求赵尊为帝儿，最好先打强大的赵国称之为皇帝，让咱们跟着学，这是他的目的。那么咱们能不能赶忙派使者够奔赵国，让其尊秦为帝？那么秦国一高兴，必然罢兵而退，此所谓以虚名而免实祸也。到时候咱们也不用帮助赵国了，咱也不用跟那秦国打仗了。大王以为如何呀？这魏国国王本来就不想打仗，你说要不救赵吧，他又怕将来赵国报复，你要说救赵国吧，心想我们这倒霉地儿正堵着秦国的大门，一出门他先打我，这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哎，这主意不错。对，那新将军你就去趟邯郸吧，把寡人这番心意告于赵王，你就让他尊秦国为帝吧。就这么着，辛元衍来到了邯郸面见赵王，把这事儿这么一说，赵王把大臣就找来了。魏国这主意倒是不错，咱们就是口头上尊秦王为帝就可以不打仗了，你们说说怎么样啊？先看这平原君呢，平原君赵胜那是赵国的执政大权在握的权臣呢，可以说他就是政治的方向，你说怎么办吧？平原君这会儿早就没主意了，也不知可否。此时有人高喊：“不可呀，万不可以！”大伙儿一看，谁呀？好嘛，千里马鲁仲连。怎么千里马呢？这位鲁先生小的时候就被人称为千里马，号为神童啊，现在那是赵国的重臣呐、轻易不发言，今儿他怎么说不行啊？听听他说怎么回事吧。就见这位鲁仲连紧走两步啊，冲着平原君先作了个揖，为什么？这是百官领袖。又冲着赵王又鞠了个躬，您是一国之尊呐。路人皆言秦将谋帝位，这谁都知道啊。说着冲着这位平原君赵胜又作了一个揖，君乃天下贤公子，谁不知道你呀？乃伪命于梁客也，今辛元衍将军何在？吾当为君责而归之，能不能让我见见魏国的这位使者，我把他羞臊回去？鲁仲连说着话，这脸都白了，曾经的这位神童简直快气坏了。平原君一看这鲁仲连是坚决不答应，赵国先尊秦为帝号啊。为什么呢？鲁仲连自有理由。平原君一看别在这朝堂上吵起来呀、我先去见见辛元衍，我说说他吧。平原君来见辛元衍，俩人一番交谈，平原君告诉辛元衍，魏国说的不成啊，我们鲁仲连先生绝不同意赵国首先尊秦之帝号，你要不行你跟他见见得了，我给你引荐吧。把鲁仲连给请来了。这辛元衍定睛这么一看，哎呦，这位千里马鲁仲连先生神清气爽，飘飘忽有神仙之风啊，这不是凡人呢、 不觉得肃然起敬，一一到地啊。我方才听平原君提及先生，吾观先生之玉貌

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你不像一个屈居人下的人呢，奈何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你怎么不离开这是非之地呀？言外之意，小小的赵国哪容得下先生您这样的人才呀？陆仲连微微笑了笑，连无求于平原君，且有请于将军也。怎么呢？你不要以为我是平原君赵胜的门客，没有，我其实打算求您帮帮忙。欧先生，您有话请讲无妨。我打算求新将军能不能请助赵而务地秦呢？你帮着赵国，不让秦国称帝呀？这，辛元衍心想，帮着秦国称帝，让赵国发起，这是我主意，我怎么自个儿搅自个儿啊？先生，你何以助赵啊？你有什么本事帮助赵国呀？陆仲连想了想，辛元衍将军，我打算让魏国跟燕国相帮衬，就好像齐国楚国互相帮助一样啊。这样的话，事不单孤，何惧强秦呢？啊，辛元衍一听微微一笑，燕国怎么样我不知道，但这像魏国嘛，像我就是大梁人呢，先生怎么能够让我帮助赵国去出谋划策呀？陆仲连叹了口气呀，将军，魏国难道没有看到秦国称帝的害处吗？如果你要是看到了他称帝之危害，你就会以魏国人的身份来帮助我们赵国呀。哦，先生明示，秦国如果称帝，怎么会危害于我魏国呢？将军请想，秦国他们历代秦王都是弃礼仪而上首功之人呢、只为了功利，他不讲究信义啊，仗着自己强大，他们任行欺骗，涂炭生灵，并且多次侵扰诸侯。难道您一无所知吗？当年楚怀王等等典故，你一点不知道吗？仲连宁倒东海而死，不忍为之民也。我宁可跳河里淹死，我也不给他当奴隶。那么魏国就愿意甘为奴下吗？你们认同吗？秦四人称帝，必则魏之入朝啊！一旦秦国要是称帝了，你离得最近，你得隔三差五送土特产，你去行臣子之礼，有一次不去，可知商纣之对九侯恶侯之诛吗？当年商纣王把那九侯恶侯又是烹了又是剁了又是海了的，你想学他们呀？问的这位辛元衍将军沉思不语。鲁仲连微微一笑啊，将军莫非要陷魏王于不义也？你先把你们主人给坑了吧。辛元衍一听，我绝无此意啊，心想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这哪位要是嘴快，到我家大王面前一说，那我在魏国我就待不了了，容我思之。陆仲连撇了撇嘴，一甩袖子，他站回班中了。朝堂之上没人再搭理这位魏国的使者了。平原君赵胜暗竖大指，心想鲁仲连真义士也，这就历史上有名的鲁仲连义不帝秦呐、他用真知灼见说服了魏国的使者辛元衍，所有人都不能先认同秦国称帝，这是有道理的。陆仲连看得远，以理服人，谁不佩服啊？刚才那几句话说的多有劲呢、你们打算尊秦王为帝，干嘛撺掇我们赵国呀？言外之意，不是赵国最强盛吗？哦，我们一尊秦国为帝，你们都跟着我们走，我们可不挨的骂。反过来，我们赵国离着秦国远，真就是尊其为帝号，天遥地远不去，他拿我没辙。你怎么样啊？你可守着秦国的家门口，你娘生日孩满月，你要不去呀、你看他先收拾谁？好，这话就怕怎么说，就怕怎么分析，让这位鲁仲连先生这么一说，说的辛元衍好惭愧呀、

0: 人亡为地狱，咱们严阵以待吧。就这样，辛元衍回到了魏国，见魏王陈述鲁仲林所言。魏王一听，对，那咱们谁也别提这茬了。秦国的那位秦王还等着信儿呢，心想大兵压境，楚国人马来了，春申君带着8万人马守在武关不敢动，魏国的禁闭那更是坚壁不出啊，这都是严阵以待，现在赵国就得投降了，谁也不真心帮你。可等了半天，赵国也没消息，派人这么一扫听一打探，赵国怎么样？哎呦，城池上遍插旌旗，日日夜夜男女老少轮流上城去执行任务，都在那看着咱们的一举一动啊。咱们哪怕有风吹草动，赵国就会倾城而出。看来这可是一场硬仗，不能轻易打呀。叫人家把这消息带给了秦王了。秦王一听，看来这小小的城池之中，赵国有能人，他敢于不服我秦国大兵压境的威胁，心中有如此的底数，说明其有勇而无畏也。真打起来人家不害怕，有的是能人。那这样的话，咱们就长期围困吧，告诉大将王和退兵30里，围困赵国，先给我围着。鲁仲连一步地秦，说明了赵国有鲁仲连这样的能人，站得高，看得远。你要这会儿真都向秦国俯首帖耳了，那可就麻烦了，他说打谁就打谁，是名正言顺呢。春秋战国乱世纷争，在春秋时代争的是一个名，争的是一个霸主。怎么争这名啊？挟天子令诸侯啊。皇上说什么什么你们不听话，那就得打你，这是春秋时代。到战国时期呢，兼并战争严格，杀的人多，尽管那战争残忍度提高了很多，但是也得有一个师出有名。如果要让秦国抓住把柄，都称秦国为帝，那咱们都是臣下，谁不来朝贺，谁不来进贡，秦国可就是师出有名了。现在大伙都是诸侯，共尊周天子，甭管那周天子现在吃得饱吃不饱，晚上睡觉冷不冷，是不是饿3顿2顿，大伙都不往心里去，但是英明那是共主啊。如果要是让秦国做了共主，那可就都没好日子过了。鲁仲连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大伙都明白此间深意道理所在。秦国还不干了呢，心想这赵国就是硬骨头，啃不动，打不服，收服不了吗？我们就不信别的国家可以不管，什么魏国楚国先放一放，一定得把赵国拿下，增加兵力，增派人马，围攻邯郸。赵国的情况是越来越危急，平原君心想，合着秦国跟我们赵国没完了，赶忙派人再一次向魏国求救。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

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儿；有定力，那叫 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某是某，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

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180里就跟玩似的。韦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的？屠夫看看韦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咋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韦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韦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韦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韦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韦军的脚力。韦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呢。我说，这话咋说？韦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韦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韦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韦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

0: 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拉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韦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韦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韦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韦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韦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韦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钱耷拉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韦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耷拉，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韦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地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韦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韦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韦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韦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韦军说，哥，养马比君子， 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高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高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 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的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得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 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那我就接几个电话吧，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
0: 啊，
5: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0: 哦，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以有一段时间了。
0: 哦，
5: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0: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啊。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啊、老师。
0: 啊，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嗯、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0: 嗯嗯，
5: 胡老师 啊，
0: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5: 嗯、啊、我今年吧都66岁了。
0: 哦，
5: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0: 啊，
5: 啊，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0: 嗯，
5: 这都有30多年了，
0: 那么长，
5: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0: 啊，
5: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0: 是的。
5: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两片药。
0: 啊啊啊！
5: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0: 嗯，
5: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0: 嗯，
5: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
0: 嗯，
5: 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0: 啊，
5: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0: 啊啊啊，
5: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那么一拖就是十几年二十年呢，
0: 嗯，
5: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疼的就厉害，
0: 哦，
5: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0: 这点我能
5: 睡呀、啊，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0: 啊
5: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0: 嗯嗯嗯，
5: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0: 嗯，
5: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0: 啊啊，
5: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
0: 嗯，
5: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0: 啊啊啊，
5: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
0: 啊、
5: 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
0: 啊、
5: 脑袋也没病、
0: 嗯、
5: 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
0: 嗯，
5: 啊、
0: 哦，
5: 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0: 嗯
5: 嗯，
0: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5: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0: 没错，
5: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啊，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0: 嗯嗯嗯，
5: 连带吧脑袋也疼，
0: 嗯，
5: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0: 那可不是
5: 完
0: 啊
5: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0: 对，
5: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0: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5: 啊、
0: 是不是啊，
5: 对呀，我那就是顶的药，
0: 哎，
5: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0: 哎，
5: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0: 啊、
5: 多休息，
0: 嗯，
5: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这些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0: 啊，
5: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0: 嗯，
5: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5: 对，有时候疼的呀，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0: 嗯。
5: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0: 啊。
5: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0: 嗯。
5: 脑袋疼啊，三天两头就犯病了。
0: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5: 对呀对呀，疼的我都睁不开眼呢。
0: 哎。
5: 啥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0: 是
5: 自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0: 啊，
5: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0: 啊，
5: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0: 嗯，
5: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嘛，还翻反反复复的，
0: 这点我
5: 不
0: 能理解，嗯
5: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呀、啊、都吃坏了，
0: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 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5: 啊。啊，我就感觉烧心的地方
0: 啊，
5: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0: 啊啊啊啊！
5: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0: 嗯。
5: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啊，活着就是折磨人。
0: 哎、
5: 啊，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0: 啊，
5: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0: 哦、
5: 我听了特别慈祥。
0: 嗯嗯嗯嗯。
5: 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0: 哈、
5: 啊、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0: 嗯 嗯。
5: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
0: 啊，
5: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
0: 嗯。
5: 吃上我感觉也就10天8天的吧。
0: 啊。
5: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0: 啊，
5: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0: 嗯，
5: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0: 嗯，
5: 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0: 哎，
5: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
0: 嗯嗯。
5: 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0: 啊啊啊啊！
5: 啊，嗯、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0: 啊、
5: 对，
0: 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啊，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5: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0: 没错，
5: 是从来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啊，才4个多月、
0: 啊、
5: 不到5个月的时候啊，
0: 啊啊啊！
5: 就把我这10几年、20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0: 这看多好！
5: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0: 啊！
5: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0: 嗯。
5: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0: 没错。
5: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0: 啊
5: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0: 嗯嗯嗯
5: 嗯。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
0: 啊、
5: 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0: 啊，
5: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0: 啊、慢性
5: 咽
0: 炎。
5: 对。
0: 啊、
5: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0: 嗯，
5: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粉底沫吗？
0: 啊，
5: 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0: 啊、
5: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0: 没错。
5: 谁说它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它要它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0: 没错，咱们、
5: 嗯、
0: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啊、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咱都讲不了了，因为它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5: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嗯，
5: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0: 没错，
5: 就不能大声说话。
0: 嗯，
5: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0: 啊啊
5: 啊，这一痒吧就咳嗽了。
0: 嗯
5: 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的，胡老师
0: 你看看。
5: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0: 嗯，
5: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
0: 啊，
5: 那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
0: 啊、
5: 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0: 对对，
5: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 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这一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0: 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啊啊！
0: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
1: 嗯。
0: 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1: 嗯。
0: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
1: 嗯嗯嗯。
0: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家老糕太好了。
1: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1: 多好。
0: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啊，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家老糕。
1: 啊。
0: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
1: 他也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0: 对呀。
1: 嗯。
0: 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高，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1: 嗯，
0: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1: 没错，嗯，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 啊。
0: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1: 啊，
0: 胡老。
1: 别客气，您病好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嗯，
1: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您选择对了，
0: 嗯，
1: 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嗯，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
1: 哎，
0: 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1: 嗯，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祝胡老身体健康啊！
1: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还有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糕啊，真是良心的好药，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你看这胡家老糕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1: 哦，
3: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她用的效果。
1: 嗯，
3: 她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优车摔下来了。
1: 哦，
3: 您想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1: 嗯，
3: 等到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1: 嗯，
3: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
1: 嗯，
3: 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
1: 嗯，
3: 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
1: 啊，
3: 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
1: 啊，
3: 吃药啊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1: 哎，
3: 好像是减轻点疼痛。 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1: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说孩子了，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着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1: 啊，
3: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1: 就是。
3: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
1: 嗯，
3: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1: 就是就是，老人已经80多岁了。啊，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可能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啊也疼。
1: 啊，
3: 那腿呀、脚呀，旁说实在，在旁边站着一看呀，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啊，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
1: 啊。
3: 我还说感觉这就是筋呀、骨的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1: 嗯。
3: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1: 对，
3: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1: 啊。
3: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的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10天、
1: 啊、
3: 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
1: 嗯，
3: 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 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他睡不着觉，不疼吗？
1: 就是，
3: 哎呀，
1: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3: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
1: 啊，
3: 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1: 嗯，没错。
3: 哎呀，我这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你说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1: 啊，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3: 嗯，
1: 啊，这是必然的心理。
3: 他就跟我们说呀、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
1: 啊，
3: 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
1: 啊、
3: 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1: 嗯嗯嗯嗯。
3: 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
1: 啊、
3: 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1: 那、
3: 胡老，这老母亲吃上10多天吧，哎，我就发现他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
1: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3: 对，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
3: 嗯、
1: 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还真是这样，胡老。
1: 啊，
3: 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他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他没那么疼了。

0: 那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儿，还跟着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1: 痛苦少了，
0: 对，
1: 太好了。
0: 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晒晒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走走有点累了。他就没事，他比我还强呢，你说是吧？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理解了吧？
0: 对。还有呢，胡老
1: 啊，
0: 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高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的，不堵的慌了。用完这胡家老高啊，现在看着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倒一小碗呢。现在，
1: 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
0: 哎、
1: 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0: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两天排这么一次，三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用完这胡家老高以后呀、排便正常了。这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0: 真是这样的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谢谢，
1: 在后边
0: 老
1: 朋友，
0: 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哎，再见，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

0: 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3: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三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2: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3: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2: 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3: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一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制毕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2: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3: 是的。
2: 然后
3: 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个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都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2: 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听大家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3: 对，
2: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3: 对，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哎呀，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来溢出来的，是不？
2: 真的是满嘴留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3: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2: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呀、DHA 呀，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就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3: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2: 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来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3: 是，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2: 对呀、
3: 啊、
2: 你还得抢啊。
3: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话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2: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3: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块，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块。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9块，像市面上的话它固形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形物。相当于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10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固形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
2: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10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10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
3: 是。
2: 这样15罐到手199，其实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3: 我给你算个价啊，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到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

0: 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十五罐，你说还贵吗？对不？
1: 嗯，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它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
0: 行不行？一九九二十罐。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情面了，行吗？金晨，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我今天让大家话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
1: 20罐，150克，没有辅料的固形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您说，
0: 但是这个的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1: 100组，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8188，400637818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 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十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 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8188，400637818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 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师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 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知道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啊！
0: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是这样，咱们就<笑>
1: 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咱现在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8188，4006378188，每位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跟他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是升级 到了150克，而且呢，我
0: 对，我特别想请王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 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油炸了之后的话，它的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按照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儿。
1: 没错，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这个三文鱼呢，同时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儿，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0: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料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的
1: 三文鱼罐头呀，我说了我都觉得心痛。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 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0: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啊，
1: 或者的话是你添顿豆腐拌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我天哪，您听我的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0: 也可以，没问题。
1: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0: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1: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 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咖哥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9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67183，4006371183，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
0: 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这个正常来我们是19.9一罐，
1: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0: 对，打了5折。
1: 所以今天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不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要跟大家说，尤其是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 71.9%， 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那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证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是，像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要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对，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 导播老师马上就没有了，还有1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大家打电话 4006371188， 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 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吗？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尤其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 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0: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 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1: 嗯，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的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的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0: 常温储存。
1: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
0: 嗯
1: 嗯，好，王总再见。
0: 再见。
1: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准时收听节目。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节目当中的重点内容。老年认知障碍按照严重程度分为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在65岁及以上的人群当中呢，轻度认知障碍患病率是10%到20%，痴呆患病率是5.56%， 痴呆呢已经成为了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癌症、脑卒中之后威胁老人健康的四大杀手之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伟在节目当中首先就讲到了会影响到脑子好使与不好使的一些因素到底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3: 这个认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必然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过程，特别是一过50岁以后呢，这个认知功能呢是逐渐下降的，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也是能力呢不如原来好了，对于一些原来会的一些知识的灵活应用呢也是逐渐下降的，所以说这个人的这个随着年龄增长认知功能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14: 嗯，那哪些因素就是年龄是主要影响因素吗？
13: 对，这个年龄是主要它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抽烟呀、喝酒啊、过度压力呀，就工作压力过大呀、生活方式不健康啊，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高血脂啊等等，这些因素呢都是这个咱们这个认知功能逐渐影响认知功能的一些这些可变因素。
14: 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年龄之外，看来一些疾病也会影响认知功能是吗？
13: 是的。
14: 你比如糖尿病，其实它是全身累积，我们知道的一些脏器，像肾，那个包括心脏，那看来还有脑了是吗？
13: 对的，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呢他呢会导致一些血管本身的病变，他的血液的粘稠度也是增加的，那么同时呢导致脑内的供血量呢向内减少，脑供血不足，从而导致脑内一个慢性的缺血缺氧的状态，从而影响这个脑内的一些这个神经元的活动，导致一个神经元的坏死死亡，加速这个神经老化，或者呢导致一些血管的因素，血管性痴呆呀，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
12: 作为子女，应该及时发现家中老人的一些异常反应和变化。在节目当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伟讲到，老人渐渐开始唠叨，做饭忘记关火了，出门呢忘记带钥匙等等，这些症状啊，很可能是老年认知障碍的早期表现，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3: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咱们所说的老年痴呆，那么这个例子呢我们在临床上呢也是很常见，我前几天呢在我们门诊的病人一个张大爷，这个患者呢是72岁，退休以后呢就经常在家里面给带带孙子呀、带带外孙啊，来干一些这种力所能及的事儿，平时呢就是在家里做家务都很好，突然就这最近一两年以来呢，家人发现这个张大爷突然变了，说话呢唠唠叨叨，反复的问家属一个问题能够问7-8遍，问甚至呢做饭的时候忘了关火，出门的时候不锁门起来就走了，提醒以后有时候一些事儿也想不起来，慢慢的这个家属刚开始呢没有这个患者的刚开始这些临床症状呢并没有引起家属的重视，直到有一天他竟然把这个衣服放到冰箱去冻到冰箱里面去了，就是归纳能力也下降了，这下把家属给以为他这个出现这个精神症，以为是精神疾病，然后就去领着他到当地的精神病院，就是一个安定医院去看了，看完以后安定医院的大夫还是比较有经验，说你这不是精神病，你去那个神经科看吧，这才来到我的门诊。经过咱们量表评估，经过咱们核磁监测，咱们血液检查，结果发现这个患者呢就是一个中度的痴呆状态了，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呢也已经下降了，所以说这种中度的痴呆状态呢，这就咱们痴呆里面咱们分的相对比较靠后了，那么这时候呢再去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么这时候呢给他用一些药物呢就是定期随访定期观察，但是呢他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对他这个认知本这些身体的本身啊，对家人来说呢也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经常在家里面都要看着他，怕他走丢啊，每天跟着他，怕他一出门又找不着家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就诊的相对就比较晚了。
14: 对，他应该什么时候就赶紧去看呢就更好啊？
13: 对啊，这就是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主题，就是认知维护的问题。这个认知维护呢，在你没有生病之就是没有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要维护。那么出现轻度的认知功能下降，或者就是说这个轻度痴呆状态的时候，咱们更要维护，防止这个疾病的进展。那么一旦出现中度到重度痴呆的时候，那么咱治疗就最佳的时间错过了，那么这个治疗起来就相对的就疗效呢各个方面就差了，同时呢对这个疾病的这个控制和预防的作用呢相对也比较弱了。
14: 对，
13: 那么这什么时候来治疗，什么时候来控制呢？就是咱们这个出现了这个主观认知功能下降，比如说五六十岁，他呢感觉自己记忆力不如原来好了，那么这时候咱们就应该进行认知干预、认知锻炼、认知康复。那么怎么进行认知锻炼、认知康复、认知训练呢？就是刚才他们提到的益智小游戏啊，这个健康的饮食啊，规律的锻炼呀、啊，或者就是做一些广泛的阅读啊，就进行一下脑部的训练啊，或者就是适当的体育锻炼，这个对这个在主观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这时候你的日常生活能力不受影响啊，你得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一些这个熬夜呀、高强度的压力工作呀。等等，这种生活方式呢，去调节、去干预，那么就能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认知维护，在最轻的主观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那么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到这个轻度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呢，咱们也可以采取前面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咱们可以这时候呢，年龄可能就偏大了，那么这时候可以采取一些老年人适合的锻炼，比如说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或者就是说其他一些太极扇啊、太极剑啊、广场舞啊等等这些方式呢。就是进行一些适当的体育锻炼，同时呢可以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然后呢多和人接触，然后呢在交往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这个脑部呢也起到一个适当的锻炼，能够起到一个预防的疾病进展的作用。
14: 哎，这些非常重要啊。我们再强调一下，像张大爷呢开始唠叨的时候跟以前不一样了，性格变化了，这时候赶紧去看病，其实就抓住时机了。
13: 对啊，就是最初期的症状的时候，就是说咱们这个老年痴呆的症状呢，它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就是说呢，在最初期的时候呢，就表现出来一个近期记忆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事儿记不住了，就近视遗忘，就是刚刚发生的事儿，刚刚吃过什么饭了，刚刚和谁见过面了，刚刚去路上经过什么场景，这种近视记忆它是下降的很明显，但是对于以前的记忆都是很好的保留的，所以说这给家属一个麻痹，就是说呢，认为这个一提30年、50年前的事儿他都记着，近期的记忆是记不住，那个就不是病，他认为这没问题。但是呢，往往这个老年痴呆呢，初期表现的都是以近期记忆力下降为首要表现的，一定要抓住这一点。是不是也要有近期记忆下降的，做事丢三落四，出门不锁门，然后呢做饭忘关火，然后等等这种近视记忆下降的这种事儿，也是这个老年痴呆的初期表现。
14: 明白了，
13: 要抓住这些初期表现。
14: 哎，记住了。好，
12: 如果遗忘是注定的结局，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过程呢可以缓慢一点。在节目当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美就介绍了几招对抗岁月把脑子变老的方法。
13: 这个停下来的可能是非常小的，但是呢我们减缓或者延迟这个疾病的到来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个有几种因素，我们曾经做过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是说呢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和它的一系列的因素相关性，就是我们去改变这些因素呢，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这个认知下降的速度。那么其中呢，就可干预的因素里面，就是说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你要养成一个健康的作息时间，戒烟戒酒，然后呢去规律的生活，参加一些体育锻炼，这是生活方式上的干预。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说这个还有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脑力劳动者的认知功能下降的程度要比体力劳动者的认知功能下降的程度要慢得多，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养成一种习惯叫多用脑。多用脑呢，对于这个认知功能下降是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作用，这是第二个因素。那么第三个因素呢，第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疾病的前期干预，就是说呢它的基础体质的干预，包括它的肥胖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 高血糖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因素进行干预以后，那么我们对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它的速度就可以变慢。另外呢，咱们这个饮食上，就是说那个规律的饮食或者就是说健康的饮食，对这个认知功能下降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的。比如咱们推崇的一些地中海饮食，饮食的一些多样化，谷类、高蛋白或者就这橄榄油等等这些方面，对于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都是有保护作用的。
14: 那听起来这几个措施其实都不难做到，而且之前呢，我们不少专家在讲各种疾病预防的时候都提到过，比如说规律的生活，其实就这一条很多人都很难做到。但是对于大脑认知功能的保护和维持的话，规律生活至关重要。这也涉及到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养生要讲究天人合一，该睡了睡，该吃了吃，该起了起，该锻炼了锻炼。那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就实现规律生活，养成一个健康生活方式了。这个同时改变我们身体状况，也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让脑子好使的时间更长一点，是吧？
13: 对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平时一定要养成多用脑、多动脑的习惯，这个对咱们大脑的神经系统是有保护效果的。
14: 多用脑，这个您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建议呢？
13: 多用脑呢，像咱们平时呢，咱们这个脑力劳动者呢，他呢是用脑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除了这个用脑这个脑力正常的工作以外呢，要养成一种习惯，去适当的看一些书籍啊，课外的书籍，然后呢看完以后呢，并不是你看完就算完了，而要去回忆，就是你今天看的内容，晚上躺到床上还没有睡觉之前去回忆一下，看看你今天到底看了什么东西，学的什么东西，然后去检阅一下。没有检阅的脑力劳动不叫脑力劳动，那必须检阅，从而呢形成一种反馈，把那些知识真正呢据为己有，能够学会学懂，那么这个才叫真正的是对这个脑神经起到了一个锻炼的效果，而不是盲目的去看去阅读，大量的阅读你没有机会，反而起到一个那个对脑子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帮助效果。
14: 就是从瞬时记忆变为工作记忆，从工作记忆在晚上回忆过程中就变成一个长久的记忆，那大脑呢就会功能就会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开发。
13: 对，这个就是记忆回路的一个记忆形成的过程。
14: 对。那您说的这个看多看书还有什么别的招呢？比如有的老年人喜欢打麻将，是不是可以锻炼脑子？
13: 对，咱们这个日常的一些益智小游戏啊，棋牌呀，包括一些你说的打麻将啊、扑克呀，这个对这个认知功能呢都是有帮助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积木啊，或者就是咱们一些 Scoob 游戏啊，这个文字不同的那种 Scoob 这个游戏等等这些小的这种益智游戏，对这个认知功能的保护呢，对这个大脑的锻炼都是有帮助的。
14: 那看来呢，我们不但要身体得到一个锻炼，如果想大脑的功能也持续得到一个很好的维护和保持的话，让脑子更好使的话，我们的脑子也要勤动。这勤动脑的方法大家也可以开发出更多来，除了王主任刚才建议的这些哈。那另外我们说到这个慢病干预和管理，其实昨天节目里咱们和平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于宝成教授已经详细给大家讲了，如果有想回听节目内容的可以详细再听一听。那对于健康饮食，您刚才介绍的地中海饮食啊，包括一些谷类啊、高蛋白啊等等，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平衡膳食的一个基本原则。有人问了，有没有一些专门的保健品是我们平时饮食里摄入不了，但是对维护大脑功能

0: 特别有用的，您给推荐一下。
1: 这个没有，目前来说呢，任何的保健品对这个大脑的这个功能呢，都是目前还没有，所有的这种临床数据还没有显示呢有一个对临床有一个帮助的效果。可能在这个临床前期的动物实验上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到临床阶段呢，目前还没有真正被临床公认或认可的一种这种保健品能够改善抑制的。
0: 嗯，好，那明确一点，就是咱们好好吃饭就行啊。
1: 对，
0: 嗯，好。
2: 暑假来检查眼睛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想做近视手术的朋友也非常的多哈，尤其是学生朋友开始扎堆做近视手术。那么通过做激光手术摘掉眼镜是否人人都合适呢？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激光近视矫正医科副主任医师申华就讲到，在做近视眼手术之前，这几种眼镜啊必须要停戴一段时间。
3: 近视矫正手术有很多的疑问，您看这位朋友就在问哈，说做这个近视矫正手术之前有什么要特别准备的吗？因为他现在戴着这个 RGP 眼镜啊，他听说做了检查很快就能安排手术哈，想问您他这个 RGP 眼镜有没有影响啊？
4: 有，
3: 嗯，
4: 这个咱们详细说一下，主要是这还是戴这些隐形眼镜有要求的。如果我们假如说戴平常女孩子戴那种美瞳，
3: 嗯，
4: 或者是咱们这个软性的隐形眼镜，我们要求摘掉一周到两周。如果戴的时间短的话，一周也可以了。
3: 嗯，
4: 如果戴的时间比较长，至少两周。
3: 嗯，
4: 啊，像他说这个 RGP 手术，这种镜子是白天戴的，矫正一些不规则散光的一种镜子，他那个是属于一些比较硬性的镜子，我们要求摘掉至少1到3个月。
3: 哦，
4: 还有一种晚上戴的叫咱们现在青少年戴的比较多的叫角膜塑形镜。
3: 嗯，
4: 我建议摘掉3个月。啊，如果每天都佩戴，因为它把我们的眼角膜压得变形了，
3: 嗯，
4: 我们查数据，曲率包括度屈光度都不是很准，
3: 嗯，
4: 啊，它自己恢复有个过程。如果体检比较着紧的话，
3: 嗯，
4: 至少得1个半月。
3: 嗯嗯，提前咱就别戴了，再去做检查，再做手术。
4: 对，或者是我们连续查地形图，
3: 嗯，
4: 查的跟他们戴之前是一致的，屈光度也是一致的，
3: 哦，
4: 才可以。
3: 做这个手术，
4: 对，
3: 哦，这也是为了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手术来考虑的，来考量的。
4: 对啊，你数据都查不准，
3: 嗯，
4: 不是原来的真正度数，
3: 嗯，
4: 你把它做了，它时间恢复了，
3: 哦，
4: 对，
3: 嗯，
4: 又有近视出现了，或者做不准的出现，
3: 哦，
4: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们把握非常严格，
3: 嗯，
4: 软镜子至少摘掉一周啊，至少一周，
3: 嗯，
4: 如果戴的时间比较久，我们要求是2周。
3: 哦，
4: 啊，青少年戴的这个塑形镜，
3: 嗯，
4: 啊，至少得一个半月，3个月最好。
3: 嗯，提前要做准备哈。
4: 对，
3: 嗯。
2: 近视手术的种类非常的多样，但是呢，没有最好之说。不同的手术方式是适应不同的眼部情况的，适合才是最好的。那么，准分子激光、全飞、半飞这几种近视手术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激光近视矫正医科副主任医师申华的讲解。
4: 其实咱们全激光包括3类手术，
3: 嗯，
4: 一个是单纯用飞秒激光来做的，
3: 嗯，
4: 全程用飞秒来做咱们全激光手术，
3: 嗯，
4: 咱们全程用准分子来做，
3: 嗯，
4: 也叫全激光，
3: 这叫全准分子激光手术，
4: 啊，对对对，两种激光结合的也叫全激光，
3: 嗯，哦，嗯，
4: 那是咱们俗称说的半飞秒手术，
3: 半飞秒是两种结合的，
4: 对，用飞秒激光治一个角膜瓣，
3: 嗯，
4: 然后再打准分子激光，
3: 说就是每一种它到底适应的人群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别，
4: 肯定是，
3: 手术方法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4: 肯定是，
3: 嗯，
4: 像这个咱们应用飞秒激光那个手术的，
3: 嗯，
4: 都是算板层手术里边，
3: 嗯，
4: 就是恢复比较快啊，一般第二天就恢复，大概视力就接近正常了啊。点药时间比较短，就是适合一些，迫切需要就是恢复视力，比如说我等着体检，或者是我不愿意等待很长时间，愿意就早点恢复视力，怕疼痛是吧？因为毕竟那个全准分子，就我刚才说那个另一大类的里边表层手术，它恢复比较慢，但是有些人群角膜比较薄，
3: 嗯嗯，
4: 或者他参加这个对抗比较激烈的拳击运动员了，他不愿意做板层手术，就可以做这种这个表层手术。
3: 哦，就是准分子全准分子激光这种叫算是表层的，那么全飞秒这种是板层的，
4: 对，
3: 它恢复很快。
4: 对，那个表层手术。

0: 先做来做检查，检查完了我们适合哪个，我会推荐哪个。你角膜太薄了，就不适合做这些飞秒这一类的板层手术了，只适合你比如说角膜厚度只是500以下啊，尤其480以下，我们就推荐做这种表层手术，就是全准分子激光，SMART全激光做这种手术啊，它做的更靠表面，剩的底儿更厚，更安全。
1: 哎，您说那就这种什么拳击运动啊，这种需要对抗类的，或者是篮球运动员，有些男孩哈，这种也要选择这种表层手术吗？
0: 因为我们这些半飞秒手术啊，有个制作个角膜瓣，将来有这个对抗激烈的，像这种运动类运动员，有可能造成这个角膜瓣的错位。但是我们全准分子激光手术，它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它愈合以后就跟没做过手术一样。我们全飞手术也是啊，它切口比较小，也不存在这种角膜瓣的移位的风险了、所以说又更有全飞秒的出现，又给我们提供了更
1: 新的选择，
0: 对，更多的选择。
1: 这是刚才说的，就是这种半飞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激烈运动，
0: 对，一般也不会啊，一般也不会，但是有这个可能，只是说是吧？
1: 那要是从这个手术时长来说的话，这个半飞秒就会久一些吗？
0: 不是，手术都不会很长，我们手术基本上都十分钟左右，全飞半飞，全准分子时间更短一点，因为它一台机器用一种激光，没有接触，也不用起透镜，直接打下去，基本上5分钟、5-6分钟，两个双眼。
1: 这么快哈？
0: 是。
1: 基本上就是10来分钟都能结束。
0: 对。
1: 那您能再具体给大家说说，就是各种手术咱们这个优缺点？您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手术时长哈，都是差不太多的，区别不太大哈。
0: 对。
1: 恢复的时间呢？快一些。
0: 全飞半飞为代表的这个板层手术，它基本上24小时，就是也就是术后第二天，基本上就达到咱们这个接近咱们术前预计的这个视力，啊，它因为它那个没有去掉上皮层，啊，它第二天恢复视力比较快。
1: 24小时基本上就能恢复了。
0: 对，全飞秒有些人有些孩子恢复快的，当天下午上午做完，下午基本上就接近正常了。而那个板层手术，因为它去掉了上皮，上皮愈合大概得3到5天。所以说视力恢复起来稍微时间长一些。
1: 这个要是说想要马上达到一个您像说的这个体检呀或什么的目的，
0: 对，他有些考公务员的孩子，就是他们等成绩出来以后才做啊，对，他们有些录取不了，就是文化分没有达到，他不愿意做这手术，他们说我等这个分出来以后，哎，对，他体检通知比较突然，或者是跟这个文化课考试时间比较近，就可以选择这个板层手术，恢复快的比较手术。
1: 然后这种表层手术的话，你说3到5天也就差不多恢复了。
0: 但是恢复大概视力一般都得一周左右
1: 。
0: 对，
1: 就是不太着急的话。
0: 哎，对，不太着急，就是说，你为什么国家要当兵需要提前半年做手术啊？就因为这种板层手术的存在啊，它需要点药的点4到6个月。
1: 就是做完手术之后点眼药水。
0: 对，需要修复，需要点药来恢复它。
1: 那这个创伤面积大小来看的话，有什么可比性吗？这几种？
0: 这个手术呢，要全飞秒来说，口最小。全飞秒它切口一般都2到4毫米，半飞秒基本上就是说打开有20毫米左右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切口啊。而全准分子激光手术，我们把上皮去掉以后，它完全愈合，最后是没有切口的。
1: 然后这种复诊的这种次数来说呢，您刚才说点眼药，这个就自己在家点就行了吗？
0: 这个就回家自己点就可以了。
1: 这几种手术他们这个复诊的频繁和次数是不是也有差别？
0: 有差别。要是如果以全飞秒半飞秒为代表的板层手术，一般情况下复查我们这要求一般是至少2次，就是术后第二天第十天点药，基本上1个月。而全那个准分子激光为代表的板那个表层手术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点药的点4到6个月，每个月复查一次。
1: 这4到6个月都得来复查，每个月。
0: 对，因为他那个确实手术恢复比较慢，我们长时间观察用药，还要监测他的一些指标。
1: 那这几种说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这几种手术方式的话，这个价钱差别大吗？
0: 半飞秒双眼手术费是1万，全飞秒双眼是2万，那个全准分子激光 SMART 全激光这个手术，就是表层手术的是双眼收入12000。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

0: 种降压药。
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3: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手机客户端，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哈您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需要帮助，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每年暑假呢，既是孩子们玩得最嗨的时候，也是各种威胁集中爆发的阶段。没有了学校的保护，孩子们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所以呢，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务必给孩子做好防拐骗、防性侵的知识灌输。我们在暑期儿童安全系列专题第二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自石家庄市蓝天救援队宣讲组组长张磊老师就首先讲解了孩子应该如何防拐骗，并且呢给孩子们支了几招来识别骗子的手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6: 这个场合是不一定的，很多场合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呢它有一个情景是比较固定的，就是说在儿童缺乏家长的监护的情况下发生的，就比如说儿童独自在外的环节，而且独自在比较偏僻或者说比较人多的环境，这都可能发生。但是这会儿呢，儿童是处于家长监护的缺失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有的可以就是说趁着家长不注意强行挪走的，也有呢比如说趁着这个小孩也没有家长在身边，然后进行这个诱骗、恐吓、威胁等等手段都可以有。去年的时候，是去年在郑州火车站有一个，然后这个骗子呢，就是利用这个小孩呢，放学的时候他拉着是一个书包，这个书包呢是一个拉杆式的书包，这骗子呢就跟小孩说啊，小姑娘你帮我一下忙，然后呢我想运一点东西，用你这个拉杆书包呢运一下。结果呢这小姑娘同意了，结果呢这个骗子呢就拉这个小姑娘书包走，用了一下以后呢他拒绝还给这个小姑娘，他说我还要用一下，然后呢就把这个小姑娘越引越远、最后呢就是把这个小姑娘就成功的拐骗了。但是虽然就是说但是呢经过我们民警的这个快速侦查啊，很快的把这个骗子抓住了，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但是他就用这种手段一步一步的然后对你实施这个诱骗等等，带离这个安全的这个环境，然后到偏僻的环境后再对你下手，这样他会把你领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或者监控缺失的地方。这样在我们河北省吧，石家庄有一个比较早期的2011年的时候，在这个曾村镇，然后今年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这个镇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比较熟悉这个曾村镇，有一个小姑娘她呢就是去赶集的时候12岁，然后被一个邻村的妇女，然后呢他们原来是认识的就给骗走了，然后呢卖到了这个内蒙古通辽，应该是27天以后好像是。然后呢这因为内蒙古通辽那边有一家呢，他有一个儿子是大脑发育不全，然后呢想给这个儿子呢买一个童养媳养起来， 然后呢，结果就被这个邻村的这个妇女就拐卖到了内蒙古的通辽，1000多公里。央视有一个大型的寻亲的节目叫《等着我》，是吧？他这个创始人张老师呢也说到，他说我们看到了，每期都能看到有几个人，然后寻亲有成功的，然后呢有没有找到的，但是他呢，他这个找到的也特别多，但是他自己说，如果按照现在求助他们的人数总人数和他们寻找这个速度来相比的话，目前所有求助的人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全部找到呢？大概100年才能找完这些人。而且他对这个家庭造成的伤害也是相当大的。正好今天中午，我不知道大家有看到没有，今天中午这个中央一台的今日说法，就说的是一个小孩被拐卖的故事，然后名字叫说千山万水找到你，还是寻遍你我忘了啊，叫寻遍千山万水。就说的一个小孩，贵州的，他妈妈是在菜市场卖菜的，然后呢因为工作忙的关系照顾客等等，这个小孩自己在玩的时候就被人给带走了，然后卖到了河南的新乡，好像是新乡。然后呢这个孩子呢一去以后，然后稍微懂点事儿以后呢，因为周围人的关系，其实这个别人也知道他不是这家亲生的，而且他的这个模样长相啊，然后像南方人和咱北方人还是有这边北方人有一点差异，有地域上的差异。然后他呢自己也听别人说啊，这个我这爸妈不是亲生的，他呢从小就心里边就很不舒服，因为这种环境下呢也有一定的歧视对他啊，然后呢他也想着虽然这个不是亲生的吧，但是这个爸妈现在父母对我比较好行。然后随着年龄增长呢，到了他30岁的时候，他就寻亲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然后就跟他自己的这个父母现在的养父养母说了，然后呢到这个他就是做了这个 DNA 的比对嘛，通过 DNA 的比对，然后在网上通过这个宝贝回家的寻亲网，然后就说找到了自己妈妈，然后呢就是30年以后了，应该就是父母呢，然后他妈妈就是自打丢了以后相当的自责，然后呢一直在寻找他，然后呢生活基本上就崩溃了，然后呢因为自己的就是因为丢了孩子原因，然后这两口子也经常的发生争吵啊，然后后来就是他丢了5年以后，然后这父母就离婚了，然后这个他妈妈一直找了30多年，然后这三十年呢一直是基本上就是没有睡好过，每天都是以泪洗面这种状态。
0: 对，
6: 我们这种情形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家长朋友呢，其实我认为啊，现在的家长朋友们对孩子的这方面的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然后我们到学校里边然后也做这个防拐卖教育的时候呢，我们会问孩子说家里边有没有对你们进行一些防拐骗的教育啊，孩子们都说有，然后但是呢教育的方面呢就是说重点呢有一些偏差，这样我问孩子说家里边怎么跟你们说的呀，他们就说了，然后说爸爸妈妈告诉我们第一不要那个吃陌生人东西，然后陌生人给的东西也不能要，第三个呢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现在我们家长强调教育呢是一个陌生人的概念，其实呢这个在这个拐骗案的发生里边熟人作案也是占很大一部分的，我们现在就强调的概念呢是别人呢包括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并不是只有这个陌生的人才会给你带来威胁，对给你带来伤害，人也可以。我们一会儿会给，就是说比如说吧，家长如果有这方面的意识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家长和孩子布置几个作业。第一个呢就是和孩子一起建立一个可信任的关系名单，就说跟孩子讲咱们家里的亲戚啊，这些朋友里边，我是爸爸的哥们儿，妈妈的闺蜜里边，哪些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我不在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代替爸妈妈的角色，这样，或者比如说你的姑姑或者你的小姨等等等等，把这个完全可以信任的名单然后给孩子列出一个来，这样让孩子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然后呢第二呢可以和孩子一起建立一个安全密码，指的比如说就像类似于街头暗语这样的，这个孩子可能他也觉得比较有兴趣啊，然后也觉得挺有意思，他也愿意呢和家长一起建立这个安全密码，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建立说两句诗，但是这两句诗不一定是正确的，不一定是完全相接的啊，比如说我的暗号是白日依山尽，你的暗号呢是更上一层楼，咱们不对白河黄河入海流，这样建立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只有你和爸爸妈妈知道的这个安全密码，这样呢孩子呢就是能有一个确认的依据，但是这个密码呢你可以只能是 孩子和爸妈妈知道，别人任何人都不能知道。
0: 嗯，
6: 如果使用以后了呢，然后要经常的换。还有呢，其让孩子呢要多记住，尽量记住，多记住几个人家里的家人的电话号码，
0: 嗯，
6: 比如爸爸妈妈妈妈的、爷爷奶奶的、姥姥姥爷的，
0: 嗯，
6: 能多记住一点最好，
0: 嗯
6: 啊，最起码要记住三个以上吧，这样跟家里人联系的话呢，能联系得上，这样。
0: 嗯，
6: 然后呢，对于孩子的安全教育呢，一定要跟孩子就是说明说清楚啊，这个不要从这个人的长相、相貌、年龄等等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对你有威胁，
0: 嗯，
6: 要从他的行为举止谈吐上来判断。然后我们做过实验啊，比如说我们的课件里有几张照片，前三张照片呢是长得比较丑的或者相貌不是那么特别漂亮的人，
0: 嗯，
6: 然后有岁数大的有岁数小的，
0: 嗯，
6: 然后呢后三张呢，这但是这前面这三个人啊都是我们全国著名的什么劳模呀、什么孝老之心的这十大好人啊等等里边摘出来这些人，但是这些人长得都比较不漂亮。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第二组照片呢是一些比如说抢劫犯呐、然后买凶杀人犯呐、等等犯罪分子里边挑的照片，但是这些人长得比较顺眼。然后我们让孩子看的时候呢，有些很多孩子就会说，通过孩这个人的相貌，认为这个是好人，这个是不好的人，这样这也是受过去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吧。我们的影视作品的过去很多过于把人脸谱化，这样给孩子造成这种误解。
5: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暑期的另一个重要的安全事项，就是孩子防性侵。据统计，性侵儿童案件大多发生在七月份到九月份，也就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时间哈。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离开学校，离开了老师的看护，生活比较自由，家长们呢也较为放松，孩子们更增加了单独跟他人接触的机会，加上夏天穿得比较暴露，也是增加了破坏人侵犯的风险。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在暑假教会孩子牢记防性侵的知识是尤为关键的。我们接下来再听一听来自石家庄市蓝天救援队宣讲组组长张磊老师所讲的防性侵攻略。
6: 虽然是我们都很多人认识到这是一个必修课啊，但是现在很多家长包括学校来说，对这个东西呢都是对防性侵这方面都有一点避讳的这个现象产生。比如说吧，我们现在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现在的课程比较多，关于这个儿童安防的课程，比如说防意外的里边包括防溺水等等等等，然后防意外这些课件，还有防拐卖、防性侵，然后防校园暴力、防自然灾害，还有关于气象灾害的，还有防校园暴恐等等，好多这个专题的讲座都有。但是学校里边呢，我们到学校宣讲，然后最少的课程呢就是防性侵。然后很多学校呢自然而然的他就把这一条就给屏蔽了，把这堂课就给屏蔽了。老师这个先不给孩子们讲的吧，其实我们也是重点想推这些课的，因为这个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也是相当大的，甚至说呢这个如果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的话比拐卖的话还要大，这个是伴随人的一生的伤害的，这个伤害轻易的不会抹除。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台湾女作家叫林奕涵，他写了一本小说叫《房思琪的初恋日记》吧，他是2017年的四月份，好像是4月20几号啊，然后就自杀了。他是因为上高中的时候被自己的这个补习课老师，然后呢，性侵，然后诱骗性侵，然后呢，给自己造成的心理伤害。这个对他自己的心理伤害呢，他过不去这一片，过不去这一片，这一片他永远翻不过去，很难很难。因为当他受到侵害的时候呢，他一边在安慰自己，也同时给自己想这个解脱的办法，一方面呢也想从这个家长这儿得到一些帮助，但是家长的态度和这个周围人的作为对他来说完全没有解脱，他自己呢等于说是双重性格在战斗，在战斗的同时呢，然后很纠结很痛苦，最后忍受不了这种痛苦，然后选择了自杀。这个跟咱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房管一样啊，首先这个家长呢也要摒弃这个陌生人作案的这个概念，这个熟人更有方便的条件和这个更有方便条件来进行作案，是这样的，更容易取得孩子的信任，更容易接近孩子，更不容易被别人发现。而且在这个性侵案的里边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隐性和显性的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咱们可以说，比如说， 经过报道发现或者被处理的这个案件是一件，但其实呢同时有七件这样的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处理，所以它这个隐性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我认为这个是怎么造成呢，就是其实就是从我们家长或者说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理念或对孩子这个教育理念和教育观念上然后造成的。这些东西呢我从我们这个岁数啊，我现在40多岁了，然后我们小的时候上生理卫生这一堂课就是自习的。我想很多人也是这样啊。因为这方面的教育呢我们国家一直是比较滞后比较迟缓的这样。然后呢作为家长来说呢，家长认为这些事情是比较羞耻羞愧的，不愿意当众的讲出来，或者说明明白白的说出来。所以呢会给孩子造成一种神秘感好奇感，这种神秘感好奇感以后呢他可能就会自己去探索自己发现，很可能这方面就走了歪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比较神秘的比较好奇的比较羞耻的，他也不愿意受到侵犯的时候或者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也不愿意说出来，或者甚至范围很广，比如说我们国家里边好大家就是说我不讲具体例子了，好多就是说比如说有的这个某某禽兽教师然后比如说猥亵性侵多名女生等等等等，为什么会有这种发现呢？好多好多人好多次以后才被发现，就是因为孩子这种心理造成的，因为羞耻感，他认为这种东西是很丢人的，他并不是说觉得哎呀我受到伤害了我要保护自己，他觉得这种东西是很羞耻的很丢人的，他不愿意说出来，所以造成这种案子的就是延续还在一直的继续，造成更多的伤害。如果就是说首先呢我们针对青少年儿童来说啊，统称来说青少年儿童，首先让孩子知道自己哪些身体的是哪些是敏感部位不能被别人摸，不能被别人碰，不能被看的这样的，这个我们家长都有这个意识，首先要告诉孩子这个。然后如果呢有人就是试图去侵犯你或者对你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学会拒绝，首先要大声的这个很明确的态度的拒绝。这个我们不做这个标准性的答案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看情况啊，因为周围如果有人可以帮助你，你喊人就过来了，你当然要喊叫了。如果在一个很密闭的环境里边，或者说如果你拒绝喊叫挣扎等等可能会对你造成生命威胁的话呢，然后我们还要先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这个呢我们不做这个标准答案，因为这个我们碰到的环境不一样。但是首先就是说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呢保护自己身体，这是肯定的，这是原则没有错。在小区里边玩呢当然是可以的了是吧，然后自己在那玩，但是我建议啊，11岁的孩子呢他可能有一点逆反心理，或者看这孩子听话不听话，我们也不说标准答案啊，就是你看这孩子情况定。如果孩子不会出现逆反心理的话，比如说出现狼来的这种情况，你说老给他打电话他会不会烦，就说或者有的时候你打电话他明明没事他就不接了，或者有会造成这种情况。然后呢对孩子其实如果我们经常这个监护不到孩子的话，比如说我们孩子放假了自己在家，我们尽量呢我建议是给孩子找一些事情做，比如说给他留一些作业啊，或者留一做让他自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自己喜欢的事情留给他，这样就是说在小区里边自己疯跑的时间呢少一点，但是这个要看孩子自己的意愿啊，他喜欢什么愿意怎么做，这样这个安全教育啊就是说是一辈子的事儿，不是说从小就小的时候说大了以后就不要说了，这样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我知道的案例啊，咱们石家庄发生的。这个在我就不说具体是哪儿了吧，其实也没事儿，就是在咱们那个桥西那花仙织物厂有一个就是违法分子吧，他是经常在这个，因为他那是一个纺织厂，上下班呢都是年轻的女工，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就是每天在这个必经之路一条小胡同里边，然后对这些女孩嘛就是说做一些流氓举动骚扰，然后呢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呢，持续了将近4个月，持了将近4个月。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大姐，就是他们女工里边有个大姐，可能30多岁快40岁了，她呢发现这些女工嘛，然后都上下班的路上特别不正常，都愿意拽着她一块儿走，然后呢她就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过了好长时间，这女孩特别不好意思的才跟她说了，就说我们这个上下班的过这小胡同的时候老有这个人对我们耍流氓，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啊，她这才领着他们到派出所报案。这个大概经历就是3个多月快4个月了，缺乏对自己的保护意识，自己就受到侵害或者伤害了以后应该怎么做， 然后呢，他都没有一个正确的办法，他就正确的应对，他只是想找一个这个岁数大的女工跟他们一起走，然后避免被这个人伤害，他就没有想到说我应该寻求警察呀，或者说是警察或者法律的保护啊等等，他就没有想到这些。
5: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的节目服务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燕赵传奇之成语故事。

0: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之中，有一个别致的文化现象，它众人皆说，成之于语，它以四字为主，字字珠玑，它口口相传，蕴含哲理，它透着中国人的精气神，也以最精炼的语言将中国历史的文明进程浓缩进一字一词之中，它就是成语。据统计，直接出自河北邯郸或与邯郸有关的成语典故近1600条，汉语拼音除了一乌鱼之外的23个字母打头都可以查到邯郸成语典故的词条。从春秋直到今天，各个历史时期都没有出现空白，邯郸下辖的县市区每一个地方都是成语的诞生地，却在全国范围之中绝无仅有。
1: 邯郸有着3500多年的历史，早在商朝末年，这里已经建立城市。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崛起并在邯郸定都，这段历史延续了158年。秦汉时期，邯郸成为除长安以外的5大都会之一。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曹操在今天临漳县境内的邺城经营16年，使之成为曹魏的陪都，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两晋南北朝时期，邺城又先后成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王朝的国都。唐朝时，位于今天邯郸境内的大名崛起，成为河北重镇、基辅、巴府之首。北宋时期，大名又晋升为陪都，号称北京大宁府。在这样的历史中，邯郸经济发达，市井繁华，人口众多，宾客云集，不仅是重要的商贸枢纽，而且成为王侯、政要、士人、商人、游侠等等各类人物聚集的地方。这种大气包容、开放洒脱的气质，孕育了丰厚的文脉传承，也将最精彩的中国故事以短小精悍的笔墨记录了下来，形成了诸多流传至今的成语典故。
0: 但是这些成语故事往往伴随着战火纷飞、慷慨卑劣，同时也形成了河北人不畏艰险、积极进取的性格与特质。成语故事是一座文化智慧宝库，他们以词会意，用历史的点点滴滴、枝枝叶叶，展现着这片热土各阶层、各侧面、各层次鲜活生动的社会图景，反映着上自圣君贤相，下至三教九流的百态人生，形成了千锤百炼、寓意深刻的至理名言。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赵国的起源开始吧。
1: 赵作为战国七雄之一，是如何崛起于大征之时？赵氏先祖如何用超群的驾驭之术赢得周王封赏？赵氏又经历了怎样的三次选择，为崛起积蓄起实力和力量？赵崔的智谋如何赢得晋文公以为复兴的信任？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一日千里赵氏孤儿正在播出。河北古称燕赵之地，指的是战国时期以现在的河北省为主要辖属区域的燕赵两大诸侯国，其中赵国以现在邯郸市为中心，南部包括今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北部包括今河北西北部、山西、内蒙古等地的一部分，地域辽阔，国力强盛。赵国的真正建立是在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周威烈王使命赵吉为侯，史称赵烈侯。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定都邯郸， 开启了赵国的邯郸时代。公元前323年，赵武灵王史称王。公元前228年，邯郸为秦所破，赵王。公子嘉逃往代地，自立为代王，延续赵祚。公元前222年，代王嘉被掳，赵彻底灭亡。在180多年的历史中，赵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更是拥有着蔺相如、廉颇、平原君、荀子、李牧、毛遂、赵奢、于清等著名人物，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的传奇故事。那么，赵国究竟是如何建立的？在以赵国故事浓缩成的成语典故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与谜团呢？
0: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作为中国最早的启蒙读本之一，百家姓可谓家喻户晓，相信至今很多人都能够背诵前几句。赵作为姓氏是百家姓的第一位，但这个来历啊，是因为百家姓成书于宋代，而大宋的皇帝姓赵。其实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赵这个姓氏的来历源于3000多年前的周穆王。周穆王是周朝除了周文王、周武王之外最著名的国君了。相传他曾经西去昆仑山，去会见西王母。这一次会见，赵氏的先祖造父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都是珍藏在邯郸市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馆等地的赵国的文物。这些文物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鸟形的纹饰或者造型。专家说，这是来自于赵国始祖的传说。
2: 造父呢，是赵氏的先祖。但是啊，关于赵氏最早的祖先，他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是这么说的，说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啊，他的后代里有一个少女叫女修。有一次女修无意间看见从天上掉下来一枚玄鸟的卵，这时候饥饿的女修呢，就把这玄鸟卵给吞下去了，结果她就怀孕了，后来就生下了她的儿子叫大业。
1: 《史记》记载，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之玄鸟云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这段话记载在《秦本纪》中，为什么记载在秦国历史中呢？其实，虽然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把赵国灭亡了，但秦赵同源，也就是说，秦国和赵国同出于一个祖先，就是这个大业。
0: 许多专家认为，女修吃的玄鸟卵，玄鸟啊就是燕子，所以很多赵国出土的器物上都有鸟的造型，或许就是赵氏对先祖的一种图腾崇拜吧。秦赵同源，大业的儿子名叫大费，也叫伯益。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帝赐姓嬴氏，这就是秦国王族姓氏的来历。殷商末年，伯益的后代中有一个叫飞廉的，生了好多个儿子，其中长子鄂来一族后来发展成为了秦，飞廉的小儿子季胜一脉发展成了赵。
1: 季胜这一支之所以发展成赵，跟他们家族的一项技能有关，那就是善御，也就是赶马车。在周穆王的时候，季胜的后代里出了一个人，名叫造父，他对驾车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史记·赵世家》记载，周穆王要西巡，指派造父来驾车。竹书纪年里对周穆王西巡的路线做了描述，造父驾车载着周穆王沿着太行山西侧渡黄河，过雁门关，到了昆仑山路，沿途接触了河宗、赤乌等西域部落，还跟部落首领互赠礼物。人们相传西域之主为西王母，周穆王西巡逐渐演绎出与西王母会面的传说。但是 就是在周穆王西巡的时候，淮水流域的诸侯国徐国国君徐彦王趁周穆王远在千里之外，就发动了叛乱，一路打到都城镐京。危急时刻，消息快速传到了西巡的周穆王这里。史记记载，造父为穆王玉，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正是因为造父娴熟的驾车技术，一日千里及时将周穆王送回来，得以解除了危机。这就是成语一日千里的来历，本意是形容马跑得很快，引申为比喻事物或事情进展很快。
0: 这里是山西洪洞县，很多人寻根问祖都会到这里的老槐树底下，因为造父一日千里及时送周穆王回来平叛。等战事平息之后，周穆王论功行赏，认为造父功不可没，于是就赐给造父一座封地赵城，也就是现在山西洪洞县的赵城镇。从此造父的后代以封地的名称作为姓氏，赵氏自此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 造父立赵姓以后，赵氏家族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但在这个过程中，赵氏三次在关键时刻的选择，为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家族带来了重大转机。第一次选择是西周末年，周幽王之时，赵氏宗主叔代鉴于幽王昏庸无道，魅惑于褒姒，屡次劝谏不听，遂去周如晋，弑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在晋国，赵氏开始兴盛起来。第二次选择是在晋国内部宗族之间争夺国君之位的争斗中，赵氏所追随的屈沃一方最终获得胜利。而赵氏崭露头角，因功勋受赐封邑，立家为大夫。第三次选择是在晋献公时，晋国内部再次发生动乱，赵氏宗主赵崔以政治家的眼光高瞻远瞩，选择追随公子重耳逃亡，并利用一切机会辅佐重耳成为了晋国国君。重耳就是著名的晋文公。晋文公称霸诸侯，赵氏跻身卿族行列，赵崔任国政，进入晋国权力中枢。
3: 这三次啊，它是决定赵国是走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都是一个转折点。
2: 在赵崔之后，他的儿子赵盾继续执掌国政。到了晋灵公的时候，史书记载这个赵盾呢就一专国政，也就是说他的权力啊非常大了。这样呢，不可避免的就和晋国公室产生了一些矛盾冲突。到了他的儿子赵朔的时候，这赵氏就遭遇了一场极大的悲剧。
1: 赵氏三代接连执掌晋国大权，却为何遭受了灭族悲剧？
0: 公孙楚旧又抱起了孤儿大哭说，求你们放过这个孩子，杀我一个人吧。
1: 成婴一诺，楚旧赴难，忠义之举赢得后世敬仰。夏宫之难，赵氏复兴，又有多少生死较量隐匿其中？赵氏孤儿故事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一日千里赵氏孤儿正在播出。史记记载，赵盾死后，儿子赵朔袭职辅佐晋景公。这时候司寇屠岸贾对赵氏非常嫉恨，进谗言给国君，准备以叛乱的罪名发动对赵氏的攻击。大将韩厥听说后就劝赵朔逃亡，但赵朔不肯，说如果国君真的要杀我， 只要韩将军答应我，将来不绝我赵氏的后代，我死而无憾。但是独案谷可不仅要杀赵硕一个人，而是想要屠杀赵氏全族。这一场大灾难历史上被称为夏宫之难。跟赵氏相关的人等中，只有三个人侥幸活了下来：赵硕的夫人、赵硕的门客公孙楚旧和赵硕的好友程婴。赵硕的夫人庄姬是国君的妹妹，侥幸逃脱了出来，但是她已经怀孕了。屠岸贾是要斩草除根的，于是想尽进宫禁言，不能留下赵氏的后代。赵硕的妻子庄姬在王宫中躲了几个月后，终于分娩，生下了一个男婴。屠岸贾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得到进进宫同意后，自己亲自进宫搜索。庄姬没有办法，把孩子藏在裙子底下，祷告说：如果天不想灭赵氏，你就别哭；如果天要灭赵氏，你就哭吧。
0: 搜查一番后没有任何发现，屠岸贾还不敢对庄姬随意搜身，因而逃过一劫。这时候曾经受到过赵氏恩惠的门客公孙楚旧以及赵硕的好友程婴，准备想办法营救赵氏孤儿。公孙楚旧对程婴说：抚育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和死，这两件事哪件难？程婴回答：死容易，抚育孤儿难。公孙楚旧坚定地说：那就请你承担难的那件事，我去承担容易的。程婴一听就知道公孙楚旧的意思了，满含热泪深深地向公孙楚旧鞠了一躬。二人找来一个婴儿，穿上赵氏的华服，由程婴出面向屠岸贾首告，说他知道赵氏孤儿的藏身之处。屠岸贾带兵随着程婴来到了公孙楚旧的家门前。公孙楚旧对程婴破口大骂：程婴，你这个小人，当初夏宫之难你没死，说好与我一起好好抚养赵氏孤儿，今天又把我卖了。你既然不愿意抚养孤儿，怎么能昧着良心出卖好友呢？说完，公孙楚旧又抱起了孤儿大哭说：求你们放过这个孩子，杀我一个人吧。程婴和公孙楚

0: 楚旧的这出双簧演得非常像，图案谷果然没有任何怀疑，派人将公孙楚旧和这个可怜的婴儿全部杀死。随后，程婴偷偷从宫中带出了真正的肇事孤儿，取名赵武，藏匿在山中。
1: 这里就是位于河北省邢台市的一座普通村庄，村名叫赵孤庄。原来村名叫善阳庄，相传很久以前，一只羊经常来村饮水，村民捕捉饲养，带来村中六畜兴旺。相传战国时期，程婴在这里藏匿肇事孤儿，后遂改名赵孤庄。
2: 这就是当年程婴，他这个种植树，现在得两三年才能包住。
1: 这是月色纪念这个肇事孤儿这个碑，程婴、秃鹫、你、赵武的。月色就是个大乌龟，这大乌龟上面拓了，就在这西边这儿了。这纪念这个肇事孤儿这个庙。顺德府志记载，赵孤庄。 邢台县城西北25里，相传程婴匿赵武处。据老人讲，村里原有为程婴、公孙楚旧所立的藏孤牌坊。程婴藏匿肇事孤儿的地方有很多种说法，但都不可考了。不过，大抵在河北境内。晋景公15年，晋景公突然病了，派人占卜吉凶，结果。 卜辞说，国君的病是因为之前冤枉了有功之臣，大将军韩厥顺势进言，当年赵氏满门被处死，或许就是卜辞所说的冤情，并把赵氏孤儿赵武还在人世的实情和盘托出。晋景公就派韩厥带回了赵武，斩杀了图案谷以及参与杀赵氏的兵将。
0: 赵氏孤儿赵武继承赵氏封爵、田产和地位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赵氏孤儿赵武长大成人了，但程婴却辞掉了对自己的封赏。他对赵武说：“当年你家遭遇大难，我没有死，就是因为要抚育你成人。今天这个愿望达到了，赵家也复位了。” 我有脸去见你的父亲赵朔和我的老朋友公孙楚旧了。赵武也哭着对程婴说：“您怎么能忍心离我而去呢？”程婴说道：“当年公孙楚旧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他自己选择了死，就是认为我能把你养育成人。今天事情办完了，我也该履行我之前的承诺去见老朋友了。”说完，程婴自杀身亡。
1: 如今，在邯郸丛台公园里，有一座七贤祠，供奉的是对赵氏有过突出贡献的七位贤士，其中为赵氏复位做出贡献的韩厥位列第一，程婴和公孙楚旧位列第二、第三。
0: 《史记》上称：“赵武服其虽三年，谓之记忆，春秋四之，世事勿绝。”
1: 这就是成语“赵氏孤儿”的来历。过去的故事总有着很多的谜团，即使是用尽了一生去遍翻古籍，实地考证的司马迁也不例外，或多或少存在着与其他典籍矛盾的地方。在《左传》中就记录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赵氏惨遭大难。 是真的，赵氏孤儿赵武最终复兴赵氏也是真的，只是其中的细节是颠覆所有人对赵氏孤儿故事认知的。
3: 真正这赵氏一门惨遭杀戮，原因就在赵氏孤儿赵武的母亲，也就是赵朔的妻子庄姬身上。《左传》当中是这么记载的。 说这赵朔死了以后，

0: 晋景公信以为真，就杀死赵氏满门。
1: 就当时赵氏这个出现这个赵姬通奸，赵氏家族抓住这个事，就要用这个家法从事来治理这个。这个主后之间这个斗争，就利用这个事件，把赵氏给灭掉了。
0: 此时，庄姬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杀了赵氏，他的儿子赵武就成了孤家寡人，其他仇恨赵氏的力量绝不允许他的儿子赵武活着。于是才有了赵氏孤儿被藏起来的故事。
2: 赵婴齐临走的时候说了那么一段话，他说：“有我在，对赵氏有仇恨的其他的家族，他们就不敢对赵氏家族怎么样。我要是走了，那只怕你们的麻烦就大了。”
0: 赵婴齐被驱逐之后，赵氏果然遭受了下宫之难。直到韩厥将军劝谏晋景公说，赵氏家族的赵崔、赵盾、赵硕都对国家有大功，却没有了后代，也失去了土地，这样让后来的人会怎么想呢？还怎么愿意为国家尽忠呢？这一句话挽救了赵氏。
3: 严格意义上讲，赵氏孤儿这个词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语。赵氏孤儿源自于元杂剧剧目，与窦娥冤、长生殿、桃花扇并称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但反而因为这个故事被人们广泛认知。赵氏孤儿最为让大家称道的，就是其中程婴和公孙楚旧身上蕴含的关于道与义的精神。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舍生取义，不屈不挠，敢于献身，面对家国，面对大义，面对生命。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事，不管走了哪条路，不管经历了什么事情，人生的结局总会标明生命的质量。
0: 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战国伊始，曾经强大的晋国为何最终被赵、魏、韩三家异姓亲族分裂？
2: 晋献公为了立他的爱季啊，立季的儿子，可以说他是晋诸群公子，而且从此呢，他还大大的削弱了这晋国公族的权力。
0: 一座城池，两场战役，如何影响晋国的各方势力，又为何成为三家分晋的关键？
3: 知韩魏三家来势汹汹，赵襄子知道寡不敌众，晋阳城能守得住吗？
0: 敌强我弱，差距悬殊，赵氏如何以一敌三，又是什么成为战局陡然扭转的关键？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三家分晋。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着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

0: 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燕赵传奇之成语故事。

0: 公元前545年，吴国的使者颜陵季子出使晋国，在感受到晋国的政治风气之后，预言说：“晋国之政，足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也就是说，晋国终究会被赵、氏、韩、氏、魏、氏三家取代。在这句预言142年之后。 也就是公元前430年，逐渐势力做大的赵、魏、韩三家派使者拜见了周、魏、烈王，册封韩虔、赵佶、魏斯为诸侯，韩虔是为韩景侯，赵佶是为赵烈侯，魏斯是为魏文侯。至此，晋国名存实亡。又过了28年，至公元前375年。
1: 晋国最后的土地被三家瓜分，晋国至此彻底灭亡。这就是三家分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进入战国时代的分界点。这个三家分晋是相当厉害，三家分晋等于等于接触了这个春秋五霸这种政治局面，把晋国分了，那么以后形成这个战国七雄，那这个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人。
0: 那相当深远的。而今国作为周王室的同姓诸侯国，一度曾经有4位君主称霸于诸侯，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为什么最终被三家异姓亲族分裂呢？赵、魏、韩三家都有怎样的事迹，让颜陵季子刮目相看？故事还得从头说起。公元前403年。
2: 三家分晋，战国伊始，曾经强大的晋国为何最终被赵、魏、韩三家异姓亲族分裂？
3: 晋献公为了立他的爱季啊，立季的儿子，可以说他是晋诸群公子，而且从此呢，他还大大的削弱了这晋国公族的权力。
0: 一座城池，两场战役，如何影响晋国的各方势力，又为何成为三家分晋的关键？
2: 知韩魏三家来势汹汹，赵襄子之道寡不敌众，晋阳城能守得住吗？敌强我弱，差距悬殊，赵氏如何以一敌三？又是什么成为战局陡然扭转关键？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三家分晋正在播出。

0: 这里是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相传晋国时为纪念自己的开国诸侯唐叔虞及母后易江而修建的。如今的晋祠建筑都是后来历代重修过的，但晋祠之名便源于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晋国。西周初年，周武王去世后，由周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继位。有一天，周成王和弟弟叔虞一起在宫中玩耍，周成王随手捡起了一片梧桐树叶，剪成玉龟形状，送给弟弟说，这个桐叶玉龟是我送给你的，作为封赏吧。跟随周成王身侧的史官们听说这件事，就给辅政的周公报了信儿。周公去见成王问，听说你要分封弟弟去做诸侯，有这回事吗？成王说，那是我跟弟弟说着玩的。周公神态严肃地说，天子无戏言，不然怎么能取信于人呢？周成王觉得周公说的有道理，就把弟弟叔虞正式封到了唐国。
1: 唐这个地方啊，它就在山西翼城的西边。叔虞以后呢，他的儿子谢继承了王位，因为有一条河叫晋河从他们国境内流过，于是呢就把国号改成了晋，这就是晋国开始建立。
0: 据多年来的考古考证，晋国最初的疆域很小，只限于现在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一带，后来随着不断的扩张进程，最鼎盛时期达到了囊括现在山西省全部、山西省东部与北部、河北省中部与南部、河南省西部与北部、山东省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一部的广大地区。不过在晋国不断扩张的过程中，逐渐积累和潜伏下了诸多的危机。这种危机首先是与国君有着血缘关系的宗族，为了争夺国君之位和权势，威胁到了国君的统治地位。
1: 晋国刚刚建立的时候，他遵从周礼的天子建国，诸侯建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周天子分封诸侯国是以姬姓亲族为主的，同时呢也有一部分异姓的功臣，而这诸侯王们他们就可以分封卿大夫，当然也是首先啊以国君同姓的这些公族为主，再辅以一部分异姓的这些军公家族。
2: 他这个概念就是你建国，那就是大类，那我们现在这个在战国时就诸侯国的概念了。建邦你是建一种势力，像赵氏估计在晋氏里头，它是一个相当大的政治势力。
1: 比如像晋国这六卿，他们呢就是异姓的军公家族，包括你比如说韩、赵、魏，还有支氏、荀氏、范氏，这些呢，他们都是晋国公族他们的军公家族，被封为六卿。
2: 最初照这个晋国是六卿专政，那么以后到四卿专政，然后三教分晋。
3: 我们在一些影视剧中经常看到某些官宦人家的子弟被尊称为公子，其实公子的最早使用者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儿子们。一代又一代的诸侯国君继位，他的兄弟、他的各个儿子都会被称为公子。这些作为王室宗族成员的公子们呢，越聚越多，被称为公族。诸侯为了加强统治，往往派遣宗族成员担任重要职位，这种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管理方式也慢慢暴露出很多问题。一些有野心的宗族成员在势力放大之后，开始觊觎国君之位，甚至不惜发动武装动乱。晋国到了第21任国君晋献公的时候，为了维护和巩固军权，开始大规模消灭公族。左传庄公25年记载，当时有人上书晋献公说，晋国的公子们人数很多，不诛杀他们将会发生祸乱。于是晋献公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晋侯为惧，尽杀群公子。 将很多宗族的公子们都杀死，最后连自己的儿子也没有放过。
1: 晋献公他有好几个儿子，太子啊叫申生，但是这晋献公特别宠爱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他就离间晋献公和他其他几个儿子的关系，他就设计呢逼着太子申生自杀了，而且又逼迫公子重耳和公子义乌出逃到其他的地方。后来呢，公子重耳在外流亡了19年以后返回了晋国，做了晋国的国君，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
0: 晋献公多次大规模剿灭公族，加之实行的国无公族的政策，使得晋国公族的数量急剧减少，势力被严重削弱。而公子重耳在外流亡的时候，有很多才能出众的人不离不弃，一直追随，包括赵崔、胡衍、魏抽等人。其中赵崔、胡衍被誉为复心，魏抽、贾佗为古公。
1: 尤其是这个赵崔，知书达理，有谋略，为人低调，而且他知进退，宁愿自己饿肚子呢，也要让这重耳啊有饭吃，所以除了执掌伙食，

0: 参与决策之外，赵崔还是颇具文胆，在关键时刻他能够机敏的应对，对于重耳归国之政创造了良机。
1: 公元前636年，重耳回国夺取政权，晋文公时代开启。在对这些支持自己的功臣大加封赏之时，赵崔有功不居，让贤举能，多次将文公为政的高职推让给细胡、栾枝、先轸等人，自己甘做副手。晋文公感动地说：“辅赵崔三让不失义，让推贤也，义广德也，德广贤智，又何患矣。”后世视赵崔为贤士的楷模，功成不必在我这句话，赵崔建履的相当到位。
2: 国语晋语说：“晋公子好善不厌，父是胡彦，师是赵崔，而长是贾佗。此三人者，持左右之。公子居则下之，动则自焉。”也就是说，晋文公以对父亲之礼对待胡彦，以对待老师之礼来对待赵崔，以兄长之礼来对待贾佗，就在这些心腹重臣的辅佐之下，开启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他们被称之为春秋五霸，晋文公也建立了自己的霸业。只是他没有想到，当年辅佐自己的那些功臣的后代势力逐渐做大，到春秋后期，赵、魏、韩、范、之、中行六卿把持了晋国的实权，国君的权力慢慢衰落。此间虽然赵氏经历了夏宫之难一度衰落，但是在赵氏孤儿赵武长大之后，重新担任了晋国的正卿。
1: 赵氏孤儿赵武韬光养晦，在执政期间赢得了良好的声望、赞誉和威信，到了他的孙子赵简子，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改革家。赵简子名赵鞅，史书记载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致力于改革。可以说赵简子的改革为后世魏文侯时期李悝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以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首开先河，而赵简子也成为战国时代赵国基业的开创者，郡县制社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先秦法家思想的实践者。
3: 后来我们在研究上说，这个赵国的是从哪儿开始，为啥说赵简子赵国实际开创者嘞？就是这个赵简子这种雄才大略，他理想的就是向东发展。
2: 许多重大事件总是从一些细微的局部开始的。时间到了公元前497年，六卿之间的明争暗斗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了。赵简子下令兴建晋阳城，此时的他万万不会想到，正是他这个决定埋下了晋国灭亡、赵国兴起的伏笔。
1: 这里是山西省太原市晋源镇古城营村，是当年赵简子兴建的晋阳城所在地。赵简子修建晋阳城，急需增加人口，突然想起魏国曾向他进贡了500户奴隶，因为暂时无处安置，就临时将这些奴隶安置在了邯郸。
2: 这时候邯郸终于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近年来，在现在位于邯郸武安市城区南边的武集镇，发掘出了战国时期的城邑遗址，据说这就是当年邯郸城的古城邑所在地。邯郸城邑肇起于殷商时期，在西周时属于魏国的辖地，到了春秋时期成为晋国的领地。在当时，邯郸是闻名遐迩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的著名城邑。晋定公12年，也就是公元前500年，赵简子将邯郸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称为赵氏的世袭领地。
3: 相当为啥这个占领邯郸？因为这个赵氏两系，这一系正宗，就从刚才从重耳一直到赵简子，这是正宗。那么还有一系，就赵川，再往上。

0: 赵川这支，这在别风邯郸，它是两戏，一个是正宗嫡川的正宗，一个是淑川的支祖，这两戏。这个淑川支祖呢是在邯郸，那么正宗在山西，在太原。那这样的话，这个赵坚子他要向东发展，夺取中原怎么办呢？他要把邯郸兼并邯郸。
1: 当时驻守的邯郸大夫赵武是赵氏的一个旁支，奉赵简子为大宗宗主。赵简子命令邯郸赵武把这500户人口迁到晋阳。赵武当时答应得很痛快，可回邯郸之后，由于几个家臣极力反对，对这件事是一拖再拖。在当时，人口户数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大基础和保障。赵简子等不到赵武将500户奴隶送到晋阳，非常生气，就把赵武叫来，想要兴师问罪。
2: 赵武呢，带着他的随从就来到了晋阳，门卫要求啊，解下佩剑，你才能去见赵简子。可是赵武的家臣呢，怕他们家主人啊遭受不测，坚持要佩剑入宫。赵简子知道了，就让士兵强行卸下了他们的武器，就把赵武关进了大牢。
3: 赵简子想，自己身为正卿，还是赵氏的宗主，可是自己的族人都不听从命令，今后又何以服人呢？他越想越生气，就按照家法处死了赵武。不过赵简子并没有赶尽杀绝，而是让赵武从邯郸跟来的从人们回去，并让他们自己商量自立邯郸赵氏家族的家主。这一下招致了赵氏家族内部的一次内乱。
0: 那么一年以后，他这个太原这个新城完工以后，他来这迁这500户。这个赵武啊，起初答应听从哎，但是他父兄一反对，这个赵武变卦。这个赵简子把赵武捕杀，在晋阳捕杀以后，引发了战争，开争夺邯郸。你们邯郸这个谁，这个赵继这个父子和身边家臣就反叛。
1: 赵武之死为何引来轩然大波？
3: 赵武的儿子赵继在邯郸举兵造反，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派重兵包围了晋阳。
1: 晋阳城外兵力齐聚，战争一触即发。关键时刻，赵简子如何作战指挥，转败为胜？
2: 正当他们都以为啊，赵简子被射死了，可这时候赵简子呢，忍着剧痛从车上站起来，猛击战鼓。而且鼓声震天。
1: 这场战役如何影响晋国的各方势力，又为三家分晋埋下了怎样的伏笔？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三家分晋正在播出。
3: 邯郸赵氏家族公推赵武的儿子赵继为邯郸大夫，开始图谋为赵武报仇。本来赵简子不想把事情闹大，能在家族内部解决那是最好，但是邯郸赵氏家族举兵造反，不成想对赵氏不满的晋国六卿中的
4: 中行氏、
3: 范氏开始坐不住了，他们联合邯郸赵氏兵临城下，一起向晋阳发起了攻势。
0: 后来这个事件就复杂了，这个因为这个引发了这个谁，这个中行氏、智氏参与这个，因为他有姻亲关，中行氏和这个荀荫他有姻亲关系，和这个和这邯郸武着，那么进一步又联合到诸侯之间战争，打了7年。
1: 就在晋阳被围之时，晋国六卿中的其他三卿智氏、魏氏和韩氏，出于各自的利益权衡，集体出面。请晋定公同意出兵攻伐中行氏、范氏，但首战失败。中行氏和范氏力令智昏，竟然调转矛头，派兵攻打晋定公，公开反叛晋国，结果引来举国声讨。
2: 虽说晋定公的权力啊大不如以前了，但是他毕竟还是晋国的一国之君。中行氏和范氏的这反叛行为，就激怒了当时晋国的国人，各个卿族呢都联合起来，就帮助着君主抗击叛军，叛军呢就节节败退了，最后他们逃到了魏国的朝歌，也就是现在啊河南的淇县，这地方城墙坚厚，易守难攻。这中行氏和范氏他们就想， 不入，咱就占了这个地方，等待时机再进行反扑。
3: 赵、韩、魏、之四家举行了盟誓仪式，结成了反对
4: 中行氏、
3: 范氏的同盟。
4: 中行氏
3: 和范氏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也开始找外援。公元前496年，也就是晋阳战役爆发的第二年，齐国派车队前往朝歌运送粮食，援助
4: 中行氏
3: 和范氏，而护送粮食的是郑国军队。
1: 赵简子得到消息后，在七城南的铁丘召开了动员大会，发表了历史上著名的铁丘誓言。他说，中行氏、范氏违背天意，残害百姓，反叛国君，罪在不赦。郑国倒行逆施，助纣为虐，我们顺应天命，扶持正义。
2: 赵简子下令奖励军功，他宣布说呢，建立了军功的人，上大夫可以封一个县，下大夫可以封一个郡，士呢可以给良田10万亩，庶人也可以从事工商，最重要的是奴隶可以免除奴隶的身份，这在当时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极大的鼓舞了当时军队的士气。赵简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军功赏赐和爵位土地直接挂钩，而且进行量化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家，这对于后来法家的影响很大，包括后来的商鞅变法奖励军功。赵简子奖励军功的这种做法，他也改变了春秋时期战争的目的、战争的形式以及它的价值。
1: 赵简子这番慷慨激昂的誓言打破了军功奖励上的常规，大大鼓舞了士气，他手下的将士们个个热血沸腾，摩拳擦掌，
0: 这个奴隶身份可以免掉，就鼓励这个勇敢作战的以立功受赏啊，在这个时间，那么古代他你这个奴隶身份是得不到改变，但赵简子通过这个立功奖赏方面就制度改变了，这在这个推动古代社会变革的意义很重要。
1: 公元前496年的8月，赵简子的军队和郑国的军队在铁丘相遇，郑军铺天盖地地杀了过来，混战之中，赵简子的肩膀中了箭，一下子歪倒在箭袋上，敌人趁机夺走了帅旗。晋国的士兵一看帅旗丢了，军心大乱。
2: 正当他们都以为啊赵简子被射死了，可这时候赵简子呢忍着剧痛从车上站起来，猛击战鼓，而且鼓声震天。
1: 晋国的将士们士气重振，又奋起反扑，郑国的军队抵挡不住，慌忙撤退，齐国的人也丢下粮车四处逃窜。赵简子大获全胜，此后他乘胜追击，诛杀了赵武的儿子赵季，正式收回了邯郸。
0: 打了7年，最后赵简子把邯郸拿下来，所以看这个赵简东晋战略这个结局，那是要必须邯郸。
1: 公元前490年，四家彻底消灭了中行氏和范氏的残余势力。经过这场长达7年的拉锯战，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被灭掉，形成智、赵、韩、魏四家并立的局面。而赵简子也借此将晋国的军事、政治和外交等诸多大权集于一身。司马迁说：“赵明晋清，实专晋权。”
3: 清族清压的故事远远没有完结。智、赵、韩、魏四家之中啊，以智氏的势力最为强大。智氏的宗主之伯凶狠多谋，又野心勃勃，为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竟然打着国君的旗号，让赵、韩、魏三家各献出10000户的城池。韩、魏两家家主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但还是乖乖的照办了。这时候赵简子已经去世，他的儿子赵襄子可是个硬骨头，断然拒绝了智伯的无理要求。气急败坏的智伯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向赵襄子发起进攻。赵襄子在幕僚张孟谈的建议下采取反间计，利用智伯的野心，让韩氏、魏氏 对自己的命运产生担忧，并暗中与韩魏两家联合反攻智伯。
2: 在张梦谭的联络之下，韩赵魏三家联合发动行动。本来呢，智伯准备利用晋水要淹没晋阳，消灭赵氏，结果晋水啊被这三家偷偷的改了道，反而呢灌到了智伯的大营里去了。韩魏两家军队就趁机取利，从左右两翼开始进攻智伯。与此同时呢，赵襄子打开了晋阳城的大门，率领他的士兵就冲了出来，三面夹击，这智伯的军队就一举被击溃。智伯本人在这次战乱当中就被杀了。
3: 这一年是公元前453年，灭掉了智氏之后，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智氏的土地，势力进一步加强，晋国的政权很快就落入了赵魏韩三家的手中。50年后，赵魏韩三家被周天子封为诸侯，三家分晋，陈台落定。而邯郸也随着赵国的逐渐崛起，成为当时的一大都会。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家分晋成为了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不仅带动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也意味着争霸政治的结束。但同时，七雄兼并的时代也意味着大一统时代的到来。
1: 强大的晋国，国君为何沦为傀儡？智伯向三家索要土地，怎么只有赵家敢于反抗？诸多退路，为什么晋阳成为赵无恤的最佳选择？洪水围困晋阳，赵家居民如何度过此劫？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下期播出。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

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四十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十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某是某，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7米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180里就跟玩似的。维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
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呢？”屠夫看看围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挣头啊。”围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围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围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围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围军的脚力。围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围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围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围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围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搭脸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围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围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围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
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维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挥挥笑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维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儿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维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前搭脸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维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搭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维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地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维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维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维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维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维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
现在的说法是有。

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高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高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

0: 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的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得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那我就接几个电话吧，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

0: 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4: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
4: 啊，
5: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4: 哦。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4: 哦。
5: 现在我一共上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4: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4: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啊。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啊，老师。
4: 啊，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嗯，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4: 嗯嗯嗯，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4: 哎，好的。
5: 嗯、啊，我今年吧都66岁了。
4: 哦。
5: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4: 啊。啊，
5: 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4: 嗯，
5: 这都有30多年了，
4: 那么长，
5: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4: 啊，
5: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4: 是的。
5: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4: 啊啊啊！
5: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
4: 啊、
5: 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4: 嗯，
5: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4: 嗯，
5: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
4: 嗯，
5: 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4: 啊，
5: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4: 啊啊啊，
5: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那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呐，
4: 嗯，
5: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疼的就厉害，
4: 哦，
5: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4: 这点我能
5: 睡呀、啊，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4: 啊
5: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4: 嗯嗯嗯，
5: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4: 嗯，
5: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4: 啊啊，
5: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儿起来就想躺一会儿，
4: 嗯，
5: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4: 啊啊啊！
5: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 CT，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这不实在没办法了， 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
2: 嗯，
5: 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
2: 嗯
5: 啊、
2: 哦、
5: 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2: 嗯
5: 嗯，
2: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5: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2: 没错。
5: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啊、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2: 嗯嗯嗯。
5: 连带吧脑袋也疼。
2: 嗯。
5: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2: 那可不是。
5: 完
2: 啊。
5: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2: 对。
5: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2: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5: 啊、
2: 是不是啊？
5: 对呀、啊、我那就是顶的药。
2: 哎，
5: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2: 哎，
5: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2: 啊、
5: 多休息。
2: 嗯，
5: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啊、这些、啊、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2: 啊，
5: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2: 嗯，
5: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啊、
2: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5: 对，有时候疼的呀、啊、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2: 嗯，
5: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2: 啊，
5: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2: 嗯，
5: 脑袋疼啊，三天两头就犯病了，
2: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5: 对呀对呀，疼得我都睁不开眼呢。
2: 哎，
5: 咋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2: 是
5: 这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2: 啊，
5: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2: 啊，
5: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2: 嗯，
5: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妈还犯，反反复复的，
2: 这点我非常能理解，嗯，
5: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呀、啊、都吃坏了。
2: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啊。
5: 嗯，我就感觉烧心的地
2: 方啊，
5: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2: 啊啊啊啊
5: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2: 嗯，
5: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活着就是折磨人。
2: 哎，
5: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2: 啊，
5: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2: 哦，
5: 我听到特别慈祥。
2: 嗯嗯嗯嗯，
5: 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2: 哈哈，
5: 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2: 嗯嗯。
5: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2: 啊，
5: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
2: 嗯，
5: 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2: 啊，
5: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2: 啊，
5: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2: 嗯，
5: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2: 嗯，
5: 完，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2: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2: 哎，
5: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
2: 嗯嗯。
5: 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2: 啊啊啊啊！
5: 啊，哎，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2: 啊、
5: 对，
2: 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 啊！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 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5: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的药，治标不治本。
2: 没错，
5: 是从那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才四个多月、
2: 啊，
5: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2: 这看多好！
5: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2: 啊，
5: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2: 啊
5: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2: 没错。
5: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2: 啊
5: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2: 嗯嗯嗯
5: 嗯。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
2: 啊，
5: 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
2: 啊，
5: 我还有一个毛病
2: 啊，
5: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2: 啊、慢性咽炎
5: 。对。
2: 啊。
5: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2: 嗯。
5: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芬里沫吗？
2: 啊。
5: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2: 啊、
5: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2: 没错，
5: 谁说他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他要他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2: 没错，咱们、
5: 嗯、
2: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啊、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他都讲不了了，因为他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5: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2: 嗯，
5: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2: 没错，
5: 就不能大声说话。
2: 嗯，
5: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2: 啊啊
5: 啊，这一痒吧就咳嗽了。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的，洪老师，
2: 你看看。
5: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2: 嗯、啊，
5: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
2: 啊，
5: 那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
2: 啊、
5: 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2: 对 对, 对。
5: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
2: 嗯、
5: 这一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2: 嗯嗯
5: 嗯。啊，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2: 啊啊，
5: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
2: 嗯、
5: 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2: 你看看多好。
5: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2: 嗯，
5: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
2: 嗯嗯嗯。
5: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2: 啊！
5: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太好了，
2: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5: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啊，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2: 嗯，
5: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2: 多好！
5: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啊，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家老膏
2: 啊。
5: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
2: 他也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5: 对呀。
2: 嗯。
5: 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膏，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2: 嗯，
5: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2: 没错。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哦、啊。
5: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2: 啊、
5: 胡老。
2: 别客气，您病好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5: 嗯，
2: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您选择对了。
5: 嗯，
2: 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嗯、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
2: 哎、
5: 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 太痛苦了。
2: 好。

0: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祝胡老身体健康啊，
0: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高啊，真是良心的好药，太感谢您了。
0: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你看这胡家老高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0: 哦，
3: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她用的效果。
0: 嗯，
3: 她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0: 哦，
3: 您想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0: 嗯，
3: 等到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0: 嗯，
3: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儿。
0: 嗯，
3: 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
0: 嗯，
3: 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
0: 啊，
3: 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
0: 啊、
3: 吃药啊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0: 哎，
3: 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儿，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0: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你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0: 啊，
3: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0: 就是。
3: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
0: 嗯，
3: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0: 就是就是，老人已经80多岁了，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嗯，
3: 对对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可能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呀、也疼，
0: 啊，
3: 那腿呀、脚呀，旁说实在，在旁边站人一看呀，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啊，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我原来说感觉这个。就是筋呀、骨的话就跟要爆炸一样。
0: 嗯，
3: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
0: 一
3: 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0: 对，
3: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0: 啊，

0: 又去，就之前去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十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
1: 嗯，
0: 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她睡不着觉，不疼吗？
2: 就是，
0: 哎呀，
2: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0: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2: 嗯，没错。
0: 哎呀，我的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你说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2: 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0: 嗯，
2: 这是必然的心理。
0: 他就跟我们说呀、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1: 嗯嗯嗯嗯。
0: 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2: 哦、
0: 哎，胡老。这老母亲吃上十多天吧，哎，我就发现她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着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她明显睡得香了。现在，
2: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0: 对，
2: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还真是这样，胡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
2: 啊，
0: 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咱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是吧？
2: 嗯，太好了啊。
0: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八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跟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踮脚，踮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哎，
2: 慢慢来吧，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
0: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哎，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儿，还跟着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2: 痛苦少了、
0: 对，
2: 太好
0: 了。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晒晒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走走有点累了，他就没事，他比我还强呢，你说是吧？
2: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理解了吧？啊，
0: 对。还有呢，胡老，
2: 啊，
0: 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家老膏啊，现在看着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倒一小碗呢。现在，
2: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
0: 哎、
2: 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0: 哎呦。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两天排这么一次， 三天排这么一次，我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人用完这胡家老根以后呀，排便正常了，人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2: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
0: 嗯，
2: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0: 真是这样
2: 啊！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谢谢，
2: 在后边
0: 老
2: 朋友，哎，
0: 谢谢您。
2: 好，再见。
0: 哎，再见，胡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医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医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医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医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胡家老膏的传承。 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

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某是某，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7米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80-80里就跟玩似的。维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呢？屠夫看看维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

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韦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韦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韦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韦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韦军的脚力。韦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韦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韦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韦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韦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拉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韦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韦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韦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韦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韦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角门，
一溜烟儿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维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前搭脸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维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搭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维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的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维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维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维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维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维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
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儿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高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高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
孔子孟子

0: 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得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那我就接几个电话吧，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

0: 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4: 好，欢迎您啊。哎
5: 哎，胡老师
4: 啊，
5: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4: 哦。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4: 哦。
5: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4: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4: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啊。
4: 嗯嗯嗯。
5: 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4: 啊，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4: 嗯嗯。
5: 胡老师啊。
4: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4: 哎，好的。
5: 嗯，我今年吧都66岁了。
4: 哦。
5: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4: 啊。
5: 啊，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4: 嗯。
5: 这都有30多年了。
4: 那么长。
5: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4: 啊。
5: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4: 是的。
5: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4: 啊啊啊。
5: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
4: 啊、
5: 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4: 嗯，
5: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4: 嗯。
5: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4: 啊，
5: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4: 啊啊啊，
5: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
4: 啊，
5: 那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呢，
4: 嗯，
5: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
4: 啊、
5: 疼的就厉害，
4: 哦，
5: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4: 这点我能
5: 睡呀、啊。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4: 啊
5: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4: 嗯嗯嗯。
5: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4: 嗯，
5: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4: 啊啊！
5: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
4: 嗯。
5: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4: 啊啊啊！
5: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CT，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呢，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
4: 嗯，
5: 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
4: 嗯，
5: 啊，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4: 嗯
5: 嗯，
4: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5: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4: 没错，
5: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啊，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4: 嗯嗯嗯，
5: 连带吧脑袋也疼，
4: 嗯，
5: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4: 那可不是，
5: 完
4: 啊，

0: 们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1: 对，
0: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1: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我那就是顶的药，
1: 哎，
0: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1: 哎，
0: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1: 啊、
0: 多休息，
1: 嗯，
0: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啊、这些，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1: 啊，
0: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1: 嗯，
0: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0: 对，有时候疼的呀、啊，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1: 嗯。
0: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1: 啊。
0: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1: 嗯。
0: 脑袋疼啊，三天两头就犯病了。
1: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0: 对呀，对呀，疼的我都睁不开眼呢。
1: 哎，
0: 拔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1: 是，
0: 这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1: 啊，
0: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苦办法也做过
1: 啊，
0: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妈还犯反反复复的、
1: 嗯、这点我不能理解。嗯
0: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啊都吃坏了。
1: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0: 啊。啊，我就感觉烧心的地
1: 方啊，
0: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1: 啊啊啊啊！
0: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1: 嗯。
0: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活着就是折磨人。
1: 哎，
0: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1: 啊，
0: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1: 哦，
0: 我听了特别慈祥，
1: 嗯嗯嗯嗯，
0: 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1: 哈、
0: 啊、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1: 嗯嗯，
0: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啊,
1: 啊，
0: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1: 啊，
0: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1: 啊，
0: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1: 嗯，
0: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1: 嗯，
0: 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也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1: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1: 哎，
0: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
1: 嗯嗯。
0: 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胡家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1: 啊啊啊啊！
0: 啊。哎，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1: 啊、对，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 啊,
0: 啊。
1: 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是从哪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才四个多月、
1: 啊、
0: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1: 啊啊啊，
0: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1: 这看多好。
0: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啊，
0: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1: 啊
0: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 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1: 没错。
0: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椒老高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嗯。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
1: 啊，
0: 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
0: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1: 慢性
0: 咽
1: 炎。
0: 对。
1: 啊，
0: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嗯，
0: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芬里沫吗？
1: 啊
0: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1: 啊，
0: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1: 没错。
0: 谁说它不是什么太大的病，是但是它要它犯起来也挺要命的。
1: 没错，咱们，
0: 嗯，
1: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他都讲不了了，因为他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对呀，对呀。
1: 嗯，
0: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1: 没错，
0: 就不能大声说话。
1: 嗯，
0: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1: 啊啊
0: 啊，这一痒吧就咳嗽了。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的，胡老师，
1: 你看看。
0: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
1: 啊，
0: 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1: 嗯，
0: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
1: 啊，
0: 怎么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
1: 啊，
0: 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1: 对对，
0: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
1: 嗯，
0: 这一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1: 嗯嗯，
0: 啊，我吃这个胡椒老高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啊啊，
0: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
1: 嗯，
0: 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1: 嗯，
0: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
1: 嗯嗯嗯，
0: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太好了，
1: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啊，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1: 多好。
0: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
1: 啊，
0: 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椒老高。
1: 啊，
0: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
1: 他也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0: 对呀。
1: 嗯。
0: 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椒老高，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1: 嗯，
0: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1: 啊，没错。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啊，
0: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1: 啊，
0: 胡老。
1: 别客气，您病好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嗯，
1: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你选择对了。
0: 嗯，
1: 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
1: 哎，
0: 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1: 嗯，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祝胡老身体也健康啊！
1: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

0: 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糕啊，真是良心的好药，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你看这胡家老糕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1: 哦，
2: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她用的效果。
1: 嗯，
2: 她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1: 哦，
2: 您想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1: 嗯，
2: 等到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1: 嗯，
2: 他坐那儿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儿。
1: 嗯，
2: 近几年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
1: 嗯，
2: 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
1: 啊，
2: 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吃药
1: 啊
2: 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1: 哎，
2: 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多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1: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2: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说孩子吧，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着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1: 就是。
2: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
1: 嗯，
2: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1: 就是就是，老人已经80多岁了，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嗯，
2: 对对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好像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呀、也疼，
1: 啊，
2: 那腿呀、脚呀，旁说实在，在旁边站人一看呀，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啊，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我原来说感觉这个。就是心呀、鼓得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1: 嗯，
2: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1: 对，
2: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1: 啊，
2: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的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10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
1: 嗯，
2: 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他睡不着觉，不疼吗？
1: 就是，
2: 哎，
1: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2: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 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

0: 出点心疼。
1: 嗯，没错。
0: 哎呀，我这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一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你说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1: 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0: 嗯，
1: 啊，这是必然
0: 的
1: 心理。
0: 他就跟我们说呀，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1: 嗯嗯嗯。
0: 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1: 哦，
0: 胡老，这老母亲吃上十多天吧，哎，我就发现他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哎。
1: 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0: 对，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还真是这样，胡老。
1: 啊，
0: 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他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说。
1: 嗯，太好了啊。嗯，
0: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8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跟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踮脚。
1: 嗯，
0: 踮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1: 对。
0: 哎，
1: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
0: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
1: 哎，
0: 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儿，还跟着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1: 痛苦少了。
0: 哎，
1: 啊，
0: 对，
1: 太好了。
0: 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晒晒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走走有点累了。他就没事，他比我还强呢，你说说。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您理解了吧？啊，
0: 对。还有呢，胡老，
1: 啊，
0: 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家老膏啊，现在看他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造一小碗呢。现在，
1: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
0: 哎，
1: 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
0: 嗯，
1: 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0: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2天排这么一次，3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
1: 啊，
0: 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人用完这胡家老膏以后呀，排便正常了，人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
0: 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0: 真是这样
1: 啊！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谢谢，
1: 再会吧，老朋友。
0: 哎，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哎，再见，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9: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是
1: 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暨星闪烁，暨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5: 2026年河北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邯郸赛场8月29号落下帷幕，管工焊工两大赛项同台对决，焊花飞溅，管件调试，来自全省建设一线的50多名工人站上省级比武擂台。这同时也是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河北赛区的选拔赛。赛场之上比手艺，拼精度，我们也真切地看到了新一代建设工匠的拔节成长。在邯郸赛场，焊工面罩落下，刺眼弧光瞬间迸发，而管工则是手持卷尺反复对比管材的每一处尺寸。管工27名选手参赛，焊工24名选手参赛。大赛对标国家高级工以上职业标准，设置手机扫码闭卷理论考试加现实实操两大环节，考题融入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紧密贴合产业发展实际。焊缝成型是否完好，管材下料的毫厘之差都会直接左右最终成绩。本次邯郸赛场总裁判长丁金堂全程执裁，最让他意外和欣喜的是00后选手的亮眼表现。
6: 这上午这个闭幕式，电焊工三获得前3名的选手，年龄都是00后，哎，这个我很惊讶，就没想到这个00后那么年轻的孩子，在竞技场上能取得那么好的成绩。一般现在招工难啊。留住人难呢，特别是年轻人留住更难，而且这些年轻人00后的年轻人，不单是留住了，而且还能取得那么好的成绩，这个是非常值得宣传的一件事。
5: 管工赛场考验极致精度，选手在6米长的管材上完成下料、套扣、组装，尺寸稍有偏差，整根管材直接作废，非常考验识图能力与管件的把控功底。而焊工则要求掌握多种材质的焊接技法，焊缝不仅要牢固可靠，外观也要平整美观。丁金堂介绍，整场比赛的考核内容全部来源于工地真实生产场景。
6: 这个实际上都是来自生产一线的要求。实际上整个行业的发展是从基础，从工人，都是由工人来完成的。工人的技术水平的高低，实际上对整个工厂质量的提高啊，行业的发展啊，有着密切的联系。
5: 工地干活要求合格交付，赛场比拼追求极致完美。在丁金堂看来，工匠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精益求精，而参赛的历练对选手个人意义重大，关乎个人技术职务的晋升，而优秀选手更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动身边更多的年轻人钻研技术，苦练本领。大赛的价值不只是筛选尖子选手，而更重在以赛促训，把赛场严苛的标准传导到每个工地。邯郸赛项尘埃落定，这批优秀选手接下来将代表河北站上全国大赛的舞台。
6: 一定要珍惜荣誉，第二还要看到困难，增加信心，要在全国竞技场上，那就不是这几十个人比拼了。每个人都很有自信，都会非常有信心。
5: 赛场不是终点，工地才。

还是产业工人真实的主战场。经过大赛淬炼的建设者将把比武场上学来的新技术严标准带回岗位，平凡岗位同样可以淬炼出彩人生。千千万万一线工人的手艺本领正为河北城乡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技能力量。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

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这组名噪一时的工笔重彩肖像，史称铜光十三绝。画中所绘十三位人物，皆为同治至光绪年间驰名京师的京剧名角，也是后世公认的中国京剧艺术的奠基者。从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程长庚，到灵界大王谭鑫培，再到梅兰芳的祖父梅巧云，当古老的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段群英聚会的历史，是一个定格血脉惊魂、不可复制的

0: 好戏雅韵。
1: 我是仙无音调咽喉哑呀，无萧飘这别样的滋味，谁知晓你们谁知晓啊，舍不下我也忘不了，分不开我也离不了啊。

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爱地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

0: 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儿；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四十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十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卯是卯。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7米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

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为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为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五七八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为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六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三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百八十里就跟玩似的。为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呢？屠夫看看为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为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为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为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
思考一下，抬头看看维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维军的脚力。维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维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维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维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维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搭脸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维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维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维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维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维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维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钱耷脸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维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搭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维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地知道盗贼
跑走的路。

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为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为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为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为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为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儿都给挖出来了？
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糕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糕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

0: 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的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那我就接几个电话吧，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5: 胡老师
0: 啊，
5: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0: 哦。

0: 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1: 哦。
0: 现在我一共上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哦。
0: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1: 是吧？
0: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啊。
1: 嗯嗯嗯。
0: 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1: 啊，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
0: 嗯、
1: 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0: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1: 嗯嗯嗯，
0: 侯老师啊，
1: 啊，
0: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
0: 嗯，我今年吧都66岁了。
1: 哦。
0: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1: 啊。啊，
0: 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1: 嗯。
0: 这都有30多年了。
1: 那么长。
0: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1: 是的。
0: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1: 啊啊啊！
0: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
1: 啊、
0: 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1: 嗯，
0: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1: 嗯，
0: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
1: 嗯，
0: 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1: 啊，
0: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1: 啊啊啊！
0: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
1: 啊，
0: 这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呢。
1: 嗯，
0: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
1: 啊、
0: 疼的就厉害。
1: 哦，
0: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1: 这点我能
0: 睡呀。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1: 啊
0: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1: 嗯嗯嗯，
0: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1: 嗯，
0: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1: 啊啊，
0: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1: 啊啊啊！
0: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有、
1: 啊、
0: 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
1: 啊、
0: 这不实在没办法了、
1: 嗯，
0: 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
1: 嗯。
0: 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
1: 嗯。
0: 啊，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1: 嗯
0: 嗯，
1: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0: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1: 没错。
0: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啊，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1: 嗯嗯嗯。
0: 连带吧，脑袋也疼。
1: 嗯。
0: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1: 那可不是。
0: 完
1: 啊。
0: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1: 对，
0: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1: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啊，我那就是顶的药。
1: 哎，
0: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1: 哎，
0: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1: 啊，
0: 多休息，
1: 嗯，
0: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儿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啊、这些、啊，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1: 啊，
0: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1: 嗯，
0: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0: 对，有时候疼的呀、啊，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1: 嗯，
0: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1: 啊，
0: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1: 嗯，
0: 脑袋疼啊，3天2头就犯病了。
1: 嗯，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0: 感觉。对呀、啊、对呀、啊、很多都睁不开眼呢，
1: 哎，
0: 咋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1: 是
0: 这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1: 啊，
0: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1: 啊。
0: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嘛，还反反复复的、
1: 嗯，这点我非常能理解。嗯
0: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呀、啊、都吃坏了。
1: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0: 啊。啊、嗯。啊，我就感觉烧心的地
1: 方啊，
0: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1: 啊啊啊啊
0: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1: 嗯，
0: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啊、活着就是折磨人。
1: 哎，
0: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1: 啊
0: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1: 哦，
0: 我听了特别慈祥。
1: 嗯嗯嗯
0: 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1: 嗯嗯，
0: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
1: 啊，
0: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
1: 嗯，
0: 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1: 啊，
0: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1: 啊，
0: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1: 嗯
0: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1: 嗯，
0: 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1: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1: 哎，
0: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1: 啊啊啊啊
0: 啊，哎，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1: 啊啊，
0: 对，
1: 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 啊，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是从哪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啊，才四个多月、
1: 啊、
0: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1: 啊啊啊，
0: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1: 这看多好。
0: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啊！
0: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1: 没错。
0: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1: 嗯嗯嗯嗯。
0: 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
0: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1: 慢性咽炎
0: ，对，
1: 啊，
0: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嗯，
0: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粉底沫吗？
1: 啊。
0: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1: 啊、
0: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1: 没错，
0: 谁说他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他要他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1: 没错，咱们、
0: 嗯
1: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 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咱都讲不了了，因为它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1: 没错，
0: 就不能大声说话，
1: 嗯，
0: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1: 啊啊啊，
0: 这一痒吧就咳嗽了，
1: 嗯
0: 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的，洪老师
1: 你看看，
0: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1: 嗯，
0: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
1: 啊，
0: 那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
1: 啊，
0: 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1: 对对，
0: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这一咽炎呢犯得更勤了，啊，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啊啊，
0: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
1: 嗯，
0: 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1: 嗯，
0: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
1: 嗯嗯嗯，
0: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家老糕太好了，
1: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啊，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啊，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1: 多好，
0: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
1: 啊，
0: 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家老糕，
1: 啊，
0: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他
1: 也会为您高兴，是吧？没错。
0: 对呀。
1: 嗯。
0: 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高，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1: 嗯，
0: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1: 没错，嗯，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啊。
0: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1: 啊，
0: 胡老，
1: 别客气，您病好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嗯，
1: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您选择对了，
0: 嗯，
1: 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嗯，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
1: 哎，
0: 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1: 嗯，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祝胡老身体健康啊，
1: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
1: 哦，
3: 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
1: 嗯，
3: 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糕啊真是良心的好药，
1: 啊，
3: 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你看这胡家老糕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1: 哦，
3: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她用的效果，
1: 嗯，
3: 他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4: 哦，
3: 你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事聊。
1: 嗯，
3: 等他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1: 嗯，
3: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
1: 啊、
3: 吃药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1: 哎，
3: 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儿，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1: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一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1: 啊，
3: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1: 就是。
3: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
1: 嗯，
3: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1: 就是，老人已经80多岁了，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可能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呀、也疼。那腿呀、脚呀，旁说实在，在旁边站人一看呀，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啊，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我原来说感觉这就是筋呀、骨的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1: 嗯。
3: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1: 对对对。
3: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1: 啊。
3: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那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10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
1: 嗯，
3: 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他睡不着觉，不疼吗？
1: 就是，
3: 哎，
1: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3: 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1: 嗯，没错。
3: 哎呀，我的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你说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1: 啊，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3: 嗯，
1: 啊，这是必然的心理。
3: 他就跟我们说呀、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1: 哦、
3: 胡老，这老母亲吃上10多天吧，哎，我就发现他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 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
1: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是吧？
3: 对，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椒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还真是这样，胡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咱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是吧？
1: 嗯，太好了啊！
3: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8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跟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踮脚，踮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1: 哎，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
3: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哎，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还真是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1: 痛苦少了，
3: 哎，
1: 啊。
3: 对，
1: 太好
3: 了。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着圈去晒晒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走走有点累了，他就没事，他比我还强呢，你说是吧？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理解了吧？啊，
3: 对，还有呢，胡老，
1: 啊，
3: 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家老膏啊，现在看他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造一小碗呢，现在。
1: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
3: 哎，
1: 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3: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2天排这么一次，3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
1: 啊，
3: 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人用完这胡家老膏以后呀，排便正常了，这也1天1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3: 真是这样的。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3: 谢谢，
1: 再会吧，
3: 老
1: 朋友。哎，
3: 谢谢您。
1: 好，再见。
3: 哎，再见，胡老。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著名杨派的创始人杨宝森先生。大家都知道啊，杨派的唱腔艺术呢是脍炙人口的，以低回婉转著称，非常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欢迎。著名的杨派创始人杨宝森先生呢，他是安徽合肥人，他生于1909年，卒于1958年，出身是梨园世家。杨宝森幼年间呢，由著名的京剧演员裘桂仙为他开蒙说戏，习学文武戏，技艺出众。他以靠谱老生戏呢，你像《定军山》啊、《战太平》啊、《朱连寨》 这个戏呢比较见长，少年搭班啊宾庆社经常演出，这个博得广大观众的赞誉。那么杨宝森的青年时期啊，他的身体不太好，尤其是啊他的这个嗓音变声期比较长，我们这个内行人呢把这个京剧演员的变声期呢叫倒仓，实际上就是由少年时期啊变成青年人的时候一个生理上的变化。这个由于他的变声期比较长呢，这段时间他基本上处于休息期间，在这个阶段呢他努力地进行了自己的艺术修养，积极地钻研京剧声韵，并且坚持吊嗓子练功，并且呢像王瑶卿啊陈秀华等一些老一代的艺术家呢进行认真的学习。他康复以后啊，这个重新又登上了舞台，在唱念表演方面呢都有很大的进步。杨派在继承这个余派的基础上呢，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呢，他创造出结合自己嗓音条件的崭新的这个演唱方法，又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那么下面就请大家欣赏一段这个很少在舞台上见到的一出杨派戏，叫《朱痕记》。好，请大家欣赏。

杨宝森呢，在唱腔上虽然他是宗余派，但呢，嗓音条件他和余淑妍呢，就是有大不相同了。他缺乏高音儿，因此呢，你像有些个戏啊，像《斩黄袍》啊，《辕门斩子》啊，还有这样的高腔戏啊，他是很少演的，基本上他不演。那么他以中低音见长，因而啊，他的演唱呢，力求音韵和谐、清雅脱俗，行腔呢柔和、平稳、深沉浑厚，因而呢曾得到韵味醇厚、古拙大方的赞誉。杨宝森他注重通过唱腔的细腻来表现不同境遇中的人物的复杂感情。他的代表作有伍子胥、李陵碑、击鼓骂曹、空城计这样的戏啊。他极为成功地呢塑造了各种不同的人物，以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个树立在舞台上，和其他演员的确是别具一格。那么现在就是在舞台上呈现的一些个剧目啊，你比如有些个剧目，你像这个击鼓骂曹，还有这个伍子胥，就是全部的文昭关吧，这样的戏呢基本上都以杨派代表剧目出现。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杨宝森的代表剧目《文昭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杨宝森演唱的《文昭关》选段。杨派艺术啊，古拙大方，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而且呢，有许多从艺人员呢执着地追求杨派艺术。现今呢，活跃在舞台上的，你像杨乃鹏啊、张克呀、这个余奎志啊，都是杨派艺术的继承人。尤其是这个余奎志，他的这个杨派演唱艺术呢是相当深厚。曾经有这个冯木啊给他提过词，他说剧坛新秀力雪杨门呐、来鼓励他更好地从事杨派艺术的这个演唱。那么好，下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杨宝森演唱的他的代表剧目《击鼓骂曹》选段。

下了明天，只能有我的全妙招。

0: 啊，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人的姓名被烙印在我们的心中。但是啊，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名字，可能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名字。我们经常会搞错了古人的姓氏。这一时段，跟略知一二一起来长长知识。先来说说这孟姜女。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的名孟应该在前，她的姓姜在后。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谓，在古代的排行当中，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而且啊，孟姜女不是单指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的通称。那著名的俞伯牙姓什么呢？他姓伯。根据王欣《漫说三言二拍》中提到，伯是姓，牙是名，或者呢也写作雅，而钟子期的钟是姓，期是名，子呢是通用的敬称，所以主人公的名字就是伯牙钟期，而不是俞伯牙和钟子期。史志记载，钟子期是汉阳集贤村人士，乡民以子期为荣，口耳相传子期遇伯牙，千古传之音。由于汉阳话子期遇伯牙当中的遇和余读音相同，都是去声，便把子期遇伯牙，千古传之音误听为子期遇伯牙，千古传之音，这伯牙也就成

0: 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名垂史册，商鞅又姓什么呢？他的原姓公孙，辞海中记载，商鞅战国时政治家，魏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魏鞅。因为商鞅帮助秦国夺回了被魏国长期占领的秦东土地，秦军把夺回的土地的一部分分封给了他，便是商於。古人有以封地为称呼的风气，在世时人们称他为商君，后人作传时由商君这一称呼引申出去，就称他为商鞅，而不是说他本人姓商。郑和下西洋是中外航海史上的壮举，这郑和姓什么呢？他呀姓马。根据辞海记载，郑和名宦官，航海家，本姓马，原名文和，小字三宝，回族，明初入宫做宦官，从燕王起兵，赐姓郑。
1: 略知一二，
0: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来说说古人的袖子。为什么古人的袖子横着手臂的时候能轻而易举地从袖子里掏出个千八百的银子，垂着手臂的时候又没东西掉下来？这袖子里的口袋是怎么设计的？究竟能装多少东西呢？汉代的袖子是琵琶袖，袖口很小，一般呀跟手腕差不多大小，基本可以放东西。而且呢，古人的袖子也有窄袖，就是那种袖子是直的。请不要被现在的电视剧误导了，宽袍大袖一般只有贵族会穿，既然是贵族也没有带银子的必要啊。如果是银两或者比较轻便的物件，不是放在袖子里边，那就是放在衣襟或者是腰带里边，也可以在腰带上挂着荷包。除此以外呢，古时候的东西都是打包让人抱着回去的，有些电视剧上就有，不过呢不能全信。从袖子里掉出画轴之类的大物件，这个呀应该是剧情需要。一般从袖子里掏出东西的时候都是在上朝的时候，或者是两个大官在面对面的时候，因为毕竟在那种场合从怀里掏东西比较不雅观。中国古代有身份的人穿宽幅大袖，袖子里缝有口袋，那个口袋开口的方向和袖子是相反的，而且呢口袋呈收口的梯形状，这样把银子啊、书信啊什么的放口袋里，即使双手下垂或者作揖什么的，里边的东西也不会掉出来。正因为袖子经常装钱财，所以才会用两袖清风来形容清贫。但是啊，宽幅大袖既浪费布又行动不便，所以得是王公士大夫或是读书人什么的才会穿。古代普通百姓和军人什么的是穿这种窄袖衣装的，只要是窄袖就没地方装东西，而且掏进掏出它也不方便呀。这种宽幅大袖也不是现在才改掉，它属于中华衣冠，清朝入关后就被强令改掉了。像马褂就是原来骑马时穿的窄袖衣服，也就藏不了东西了。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位梨园新秀，也就是著名的西派传人张建国。这个张建国呀，他是1958年生于河北省的晋州市，在1972年呢，他考入了石家庄地区戏曲学校。这个戏曲学校呢，就是办了一个京剧科，以学京剧为主。那么1975年他毕业以后啊，分配到石家庄地区京剧团。1993年呢，他调入了中国京剧院。现在呢成为中国京剧院的主要演员。张建国呢是一位文武兼备、唱念作打俱佳的优秀青年演员，又是当今京剧舞台上啊西派艺术的佼佼者。他是在1984年呢正式拜四大须生之一、著名的京剧艺术家奚萧伯的高徒张荣培为师，并得到著名书法家、西派艺术的传人欧阳中石先生的指教，专攻西派艺术。在这里呢，我想多说一句，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著名

您的书法家，西派艺术的传人欧阳中石先生。欧阳中石先生呢，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他的书法呢，在咱们国内呢，那是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他一生当中，除了这个书法和教学以外呢，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呢，放在研究京剧艺术方面，尤其对西派艺术呢，那是研究颇深。张建国呢，得益于欧阳中石先生的指点。那么在老师们的严格认真的传译下呢，经过他不懈的努力，经过多年来的舞台实践呢与磨练，在他演唱上基本掌握了西派艺术严谨工整、韵味浓郁、这个委婉流畅、行腔的这个迂回婉转的艺术特点，同时呢发挥了自己的嗓音宽厚又是高亮的特长，演唱的这个腔圆韵足，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那是在1989年呢，他只身一个人闯上海，连唱了3天，一炮打红，被称为呢小演员，轰动了大上海。次年他又随团去上海去公演，盛况空前。以后又在天津、北京、哈尔滨、大连、青岛等地演出，均受到称赞。随后啊，在1990年呢，在上海第二届戏曲艺术节当中呢，这个白玉兰大赛当中呢，他以西派的名剧打金砖荣获了白玉兰奖。在1991年呢，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中呢，以西派名剧哭灵牌荣获最佳表演奖。1993年呢，在全国梅兰芳金奖大赛当中呢，以西派名剧哭灵牌和碰杯荣获梅兰芳金奖。下面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张建国演唱的西派名剧《范俊中举》中的主要唱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建国演唱的西派名剧《范进中举》的西皮段子。那么下面呢，我请大家呢欣赏这段戏的二黄段子。那么二黄段子呢，西派的腔啊和他的这个韵脚啊，就是更为突出，而且更为好听。下面请大家呢欣赏这个《范进中举》的二黄段子。

张建国呀，他最大的特点呢是至始至终呢宗西派，他的西派演唱艺术呢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然而呢，他没有直接的受过西派的传授，而是间接的接受了西派艺术的这个传授。他能够心领神会的把西派的唱腔艺术呢揣摩得如此精确，可见他是一个下了一番苦功的。他的自然条件很好，尤其是他的嗓音非常纯重，可以说呢是西味特浓。说实在的，过去啊我们对西派艺术不大熟悉，只知道四大须生当中有一位西萧伯，但是很少听过他的演唱。张建国的演唱的确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不仅呢唱得好，而且呢表演得非常细腻，有大家风度。好，下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南天门选段。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开天辟地。开天辟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开始有人类历史，也用来表示前所未有，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则成语来源于徐整写的《三武帝纪》，书中写道：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故事是这样的，远古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他们很想知道天地是怎样形成的，渐渐的，他们创造出一个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据说很久很久以前，天地还没有形成，到处是一片混沌，它无边无沿，没有上下左右，也不分东南西北，样子好像是一个浑圆的鸡蛋。这浑圆的东西当中孕育着一个人类的祖先盘古。过了一万八千年，盘古在这浑圆的东西中孕育成熟了，他发现眼前漆黑一团，非常的生气，就用自己制造的斧子劈开了这浑浑沌沌的圆东西。随着一声巨响，圆东西里的混沌重量很轻，而且很清晰的阳气上升，变成了高高的蓝天，重而浊的阴气下沉，变成了广阔的大地，从此宇宙间就有了天地之分。盘古出世后，头顶蓝天，脚踏大地，挺立在天地之间，以后天每日增高一丈，地每日增厚一丈，盘古也每日长高一丈。这样又经过了一万八千年，天高得不能再高，地深得不能再深，盘古自己也变成了九万里长的顶天立地的巨人，像一根柱子一样撑着天和地，使他们不再变成过去的混沌状态。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天地间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天地是他开辟出来的，所以他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天地也跟着发生不同的变化。他高兴的时候，天空晴朗，他发怒的时候，天空就阴沉，他哭泣的时候，天空下雨，落到地上汇成江河湖海，他叹气的时候，大地上刮起了狂风，他眨眨眼睛，天空就出现闪电，他发出了鼾声，空中就响起了隆隆的雷鸣声。不知经过多少年，盘古还是死了，躺倒在地上，他的头部隆起，成为了东岳泰山，他的脚朝天，成为了西岳华山，他的肚子高挺，成为了中岳嵩山，他的两个肩胛，一个成为南岳的衡山，另一个成为北岳的衡山。至于他的头发和汗毛，全都变成了树木和花草。后来才有了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三皇，即天皇、地皇和人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0: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9: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9: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1: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9: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0: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9: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9: 订购热线

0: 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3: 这王九如听说是江西举子，王九如在立台当中就站住了，问天下举子哪个上台比试，紧跟着就上去一个，让这王九如三下五除二当一脚就踢下来，接着又上去一个，被王九如三拳两脚咣一拳就给打下去了。这一天一直打到天黑，王九如在台上就没下来。阮英一看这王九如本领不低呀，于是教说，是啊，我看这个人拳脚挺利索，但是他力气不足。看了一天，弟兄们回来了，光在这议论，转过天来跟着状元又到看棚里边坐下，接着还看这王九如又在台上在那较量。他这一较量的功夫，又打台下忽然蹦上一个人，一瞧这个人长了一张蓝娃娃的脸，两道眉毛是红的，铃铛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这个人自己报是一个举人出身，此人姓盖，叫盖世雄。这盖世雄上来就跟王九如两个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了。跟王九如插拳绕步打在一起之后，两人征战了约有20-30个回合。阮英瞅着这王九如拳脚比这盖世雄可不在一下，忽然间看那盖世雄跟那王九如打着打着，突然间唰，脚底一滑，扑腾躺到这个擂台上。他一躺到这个擂台上，就看这个王九如往前一抬一腿，他想要把这盖世雄一脚踹下去。他抬腿吧，给你刚要踹的功夫，就跟那盖世雄拿那手一兜他那脚脖子，啪的一下子，这王九如就手扑通倒在台上不能动了。阮英当时一愣，哎，这怎么回事？阮英想，这个人拿手要是一兜他这个脚脖子，这人倒在台上完全可以一个滚儿就起来，或者是一个鲤鱼打挺就蹦起来，为什么他那个手一兜他脚脖子，那个人躺下就手就不能动了呢？接着就看这盖世雄起来之后，把这王九如的脚脖子又抓住了，这条腿一蹬底下那条腿，他双手一抓上边这个腿的腿脖子，啪一拧，胯骨给卸下来，当的一脚就把这王九如给踢下去了。接着擂台下边是一阵大乱，这盖世雄在台上站住，众位哪位请上台来比武？唐铁牛在那瞅着眼睛都直了。哎，我说老四，你说他这招怎么回事？他这什么掌？
4: 徐文彪说肯定他这手上有重功，不然的话他一扒着那个脚脖子不至于躺下起不来呀。
3: 对，这玩意儿可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武林当中谁不能称自己高，谁也不能称自己能。你瞧这小子这一巴掌就这么厉害，比兄长都重。嗯，
4: 弟兄们看着光的人议论，这一天盖世雄就是第一名了。打了一天之后回到了状元府里边，李丰春大人过来了。李大人这一过来跟状元闲聊当中，众位弟兄才得知，感情这个盖世雄他说是举人出身，其实他不是举人出身，这是蔡京的嫡系。蔡京要把这个人安插进来，夺取这个武状元，同时还想窃取征南的兵权。这盖世雄据说是哪个山上的一个大寨主，此人有来头。

所以说今天他上台之后就一发而不可遏制，所有上台的都不是他的对手。这里边打不过盖世雄的，有是真打不过的，有是假打不过的。徐文彪说怎么能有假打不过的呢？李逢春李老爷就说了，蔡京花钱买通一些人呢，为的是占据这个时间呢。他上去跟这盖世雄比划比划两下，假装不是对手，哐他就下来了。他下来再上去一个，这天安排那么几个人就等于给他腾了清了。日子一到，这盖世雄就当然的成了武状元，当然的成了征南的元帅了。哦，周景龙在旁边一听，这蔡京可以说在这方面用尽了毒计呀。于世萧在旁边一听，他要这样啊，这么地吧，明儿咱上擂台，他安排假的，咱安排真的，咱们上擂台跟他比试比试。我看你一天他的招数我都看明白了，我估计这小子也不会再有什么新的招法了。明天我上去，不行的话我把他打下来，咱们夺这个武状元。他不是说了吗，不是举人出身也行，我不是举人出身，我上去跟他干一把。李逢春说，你有把握赢他吗？怎么赢不了他？嗯，赢得了他。大家伙一想，对，明天就这么办。第二天众位弟兄就又来到擂台的下面，来到擂台下面，尉迟骁就早把他挤到前面去了。这盖世雄一出场，尉迟骁一纵身就先上来了，标完了名，挂完了号，上台之后跟盖世雄两人插拳绕步就打在了一起。尉迟骁一看这盖世雄虽然是拳脚不错，但是尉迟骁有必胜的信心，他正在这跟他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看这盖世雄上手一晃，底下一进掌，尉迟骁拿手那么一挡，他二人一错步，就是盖世雄拿手朝着尉迟骁的后背拍了一掌，啪，这掌一拍上，就看尉迟骁噔噔噔扑通趴到台上就不动了。按说拳脚比试，谁挨是一拳头谁挨是一掌，这属于正常情况，一般打不倒那就不算输。可是今天尉迟骁挨了这一掌又趴着不动了，台下边小八一众位弟兄都惊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大哥趴在那儿？所幸的是尉迟骁标名挂号上台的时候，后边还两位标了名没上台呢，谁呀？二爷孔生，三爷唐铁牛，这都是想夺状元的。这两位标完了名在这挡着呢，他们俩是这么商量的，如果大哥要是把这状元得下来呢，咱们哥俩就别跟大哥争了，对吗？如果说大哥要是得不着这状元，咱哥俩得上去。说二爷孔生一看大哥趴着不动弹了，哎，这怎么回事？唐铁牛说，别愣着了，快点上吧。二爷孔生一纵身蹭，他上擂台了。他这一上擂台，用手一推尉迟骁，咕噜咕噜咕两个，这我们小八一弟兄有打那看棚里边已经赶到台前。唐铁牛先把尉迟骁给接住了，哎，大哥你怎么的了？再看尉迟骁微睁下耳目，哎，他这一掌打得我太厉害了，真疼啊。众位弟兄都过来马上围着把尉迟骁就架出去了。尉迟骁一架出去，阮英就站到擂台下了。阮英心想，我得近处瞧瞧这个小子是用的什么招数，这是什么掌法。二爷孔生已经站到台上了，跟这盖世雄两人面对面练开了架势了。瞧，盖世雄一亮掌，朋友，那个不行，你还敢较量吗？嗯，我告诉你，我练的是铁砂毒掌，这种掌打到你的身上，恐怕你就活不了了。照么着要不行，还是下去的好。孔生一听，你是铁砂毒掌啊，哈哈，我这个人生来吃五毒，我什么都不怕，来吧。因为孔生孔二爷没相信他这一套，两人插拳绕不动起手来，这一打起来，孔生加了小心，心想这小子这掌怎么回事，我可别让他拍我身上，别让我打他身上。两人打着打着，忽然看见就这盖世雄扑通被孔生一脚，他又趴在台上斜着往这一趴，一个卧鱼的架势。孔生一看你趴这儿了，他一抬腿，嘿，他奔着盖世雄那腿就踹来了。
他想我这脚下去就把你这腿给你踹折，这一脚抬起来刚要往一踹，王九如那个事情重演了。就看这盖世雄拿手一扒过这个腿脖子，嘿，啪的一下兜上，这一兜上孔生一转身咣当就倒在那擂台上。孔生一倒在擂台上，扔崩唐铁牛就蹦上来了。为什么？唐铁牛在这盯着呢。唐铁牛心想，这小子是什么铁砂族长，我听说过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没听说还有个铁砂族长。铁砂族长这毒在哪儿出来的呢？啊，这小子是蜘蛛精、蝎子精变的，本身就带毒，他那掌一拍身上就中了毒了，这可怪了。唐铁牛心里边正合计，一看二爷倒那儿了，红二爷一倒着，唐铁牛就手蹦上来了，他把孔生往下一周，阮英众位弟兄在底下迎着呢，把孔生接住之后，唐铁牛站着，等等，咱俩较量较量，咱俩比划比划，你标明了吗？标完了名了。朋友，你可知道我是铁砂赌场，我是蝎子掌，专门破你这铁砂赌场，明白吗？好，请来动手，招打。夸唐铁牛一进步，这拳头奔他小肚子来了。怎么奔小肚子来？他俩差着半截子呢。唐铁牛这个矮呀，唐三爷研究这个武术跟别人不一样，他是根据自己的个头来的。唐铁牛知道练武艺得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自己的路数，唐铁牛这拳脚是专打下三路，他要是往上打，他得蹦着打，够不着，所以他奔底下，先奔着小肚子，唰一拳打过来了。就看这盖世雄拿手一锁他的腕子，这盖世雄跟唐铁牛打有点别扭，怎么别扭？他那猫着腰，老这么样跟他打，唐铁牛在底下滋溜滋溜滋溜来回直钻呢。行家看门倒是立不看热闹，阮英在底下瞧着，心中暗想：我到底要看看你这个铁砂毒掌，这毒是怎么出来的？这手掌心怎么会出来毒呢？阮英怎么看也没看出什么破绽来。这功夫唐铁牛就跟这盖世雄已经打了30多个回合了，不分输赢胜败，但是唐铁牛脑门上已经见了汗了。怎么见了汗了？唐铁牛他心里边啊提心吊胆，他一边打唐铁牛一边心里合计：我们哥们儿已经下去俩了，老三我可别再下去，我得想办法，怎么着也不能让他那巴掌拍我身上，要拍到我身上那大概就中了毒了，你拍不到我身上那我就没事儿。唐铁牛光顾着挡他这掌了，就不往前进攻了。也不进攻，阮英在下边官兵调阵，他看明白了。阮英心想，三哥在心理上已经输给他了，光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你这样还想夺状元吗？你还想把他打败吗？啊！心想三哥，你得来点绝的。阮英在底下喊了一嗓子：“三哥，外科手段绝技！”喊了一声：“外科手段绝技，什么绝技呀？”阮英跟唐铁牛哥两个一块在赵惠阳的门下学徒的时候，唐铁牛练了一些个外五六的招数。这些个招数，他的老师告诉他是平常不让他使的。说你要使这个招数给我赵火阳丢人。其中唐铁牛有一个最拿手的招数叫黑狗钻裆，因为他个矮呀，他丑冷的专门让人裆里边这一钻，往往是十钻九稳准成功。唐铁牛呢记住师父说的这句话了，一般来讲不能练这招，练这招丢人。说赵火阳的徒弟就出这招数啊，今天阮英替他想起来了，喊了一声：“外科手段绝招！”唐铁牛打着打着忽然想起来呀，对呀，兔崽子，你是什么铁砂毒掌，我会黑狗钻裆，我钻你一下子。阮英在底下一喊，这盖世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盖世雄一边打着心里还合计，这小子是来的俩人啊，怎么台底还有个喊号的，什么外科手段。打着打着就看唐铁牛突然间往前那么一蹦，唐爷蹦得高，扔蹦起来了。盖世雄当时就一愣啊，心里想着干什么，怎么窜起来了？
唐家牛起来就这俩脚奔着他就踹来了，

0: 脚，这脚奔着往这一踹，这干什么拿手蜜划了他，唐铁牛这小短腿噔就抽回来了，抽回来之后往地下一落，双掌奔他这个肚子就打来了，嗨，奔他肚子这一打，干什么拿手猛猛一躺，嘿，拿手一躺，这前面可就闪开了，唐铁牛一缩身子奔他当着就钻了，噌，干事兄没想到，干事兄就怎么打也想不到还有这招数，干事兄当时就愣了，干事兄就哎，这怎么往这里边钻呢？当时干事兄马上就反应过来，不好，这小子一脑袋要钻进来，就往起那么一站，就把我顶起来了，这还得了吗？唐铁牛这一钻进来，干事兄俩腿往一并，他想把唐铁牛那脑袋给夹住，唐铁牛这一钻呢，钻的劲儿大了一点儿，使的劲儿猛了一点儿，盖着熊拿腿那么一夹他，唐铁牛那望了望起起了，这招数老没使了，有点生疏，滋溜过去了。唐铁牛滋溜过来之后一回身，软硬一拍大腿，嗨，怎么钻的？忘了，全说出来了。台下看着闹的，看这什么玩意儿人啊？怎么这招数怎么还忘了？唐铁牛这一下钻过来之后扔崩，游到台上他就蹦下来了，歇会儿，受不了了。盖世兄在台上微微一笑，哼哼哼，就这样的武艺也敢上台夺状元吗？我说猴啊，这小子咱可不能跟他打了。大爷二爷怎么样？阮英说咱快点回去看看吧，您下来正好，快走快走快走。唐铁牛跟阮英众位弟兄一起来到状元的看棚这儿，再一瞧，尉迟骁跟孔生两个人闭着眼睛在那不说话。周景龙一看，我也干脆别看了，咱们马上回府。当时命人弄一个床，把他们两个抬着就回到了状元府。回到状元府，到住室之中，把他们两个安放在床榻之上。再瞧，尉迟骁和孔生这哥两个闭着眼睛不言语了。阮英到跟前，大哥，大哥，您觉得怎么样？他马上把他翻过来，把他衣服给脱下来，看了看这后背挨打的部位。阮英一瞧这后背挨打的地方，这么大一块都已经青了，在青的这个肌肤的表皮好像有几个小点儿。哎，阮英心想，怪呀，怎么这个青的表皮还有几个小点儿呢？这小子这个掌上藏着暗器呢，是什么东西啊？哎呀，我没看清楚。又把孔生那个腿部裤子脱下来看看，那个伤痕跟他那个伤是一样，一片都青了，也带几个小点儿。坏了，他一定是有暗器，这暗器是用毒药给喂的，这种毒药是剧毒，打在身上立即发作。阮英马上吩咐，快请大夫到这来给他看。府里边马上派人出去请大夫，请来一个大夫到这一看这伤势，这大夫摇了摇头，哎呀，这怎么弄得这样？阮英说，今天我们比武夺状元，在擂台上被人家打的，您看看这是什么毒？这个我看不了。一个大夫走了，又请来一个大夫，这大夫又瞧了瞧，给号了号脉，这个我看不了，您可得抓紧看呐、啊！我看这两个人这个毒气太大了，要是耽误了有生命的危险。阮英说，就是啊，请问这东京汴梁还有没有专能制毒的这医生呢？有一位王妙春，王大夫，这王大夫就在东门里呀、啊，离你们这不远呢、啊、你们请他吧。状元一听，马上吩咐手下人套上车去请这王妙春，王大夫，把这王大夫请来了。据说这王大夫什么样的毒什么样的伤都能看。王大夫到这一看他们两个的伤势，嘬了嘬牙花，这是什么时候打的？就今天。哎呀，这个毒可是太重了，我还跟您讲，这种毒伤我看不了啊。阮英一听完了，最有名的王妙春王大夫都看不了，这不两个人命就交代了吗？王大夫，您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您知不知道别人能不能治这个毒伤？跟你们说吧，快点抓紧时间去。 你们到城东60里地有一座乱石山，乱石山的上面有个八角寺，八角寺里边有一个老和尚，人称绿袍僧，他叫了然，快去找这了然和尚，求他给拿解毒药。这种毒只有那了然和尚才能有解毒的药品，而且只有我知道了然有这种药，一般人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是专门研究解毒药的，专门研究中毒受伤的这种病的人，所以我知道他。我们两个有一面之识，没有深交，我要去找他药他肯定不给我。这个了然和尚很保守，他那药轻易不施于人，你们得差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到那去找他要这药，或者你们花重金购买都行，紧急点去，不能超过3天，超过3天这俩人断定准死。这就是我给你们的诊断，我现在先给你们拿一剂药，你把我这一剂药煎成了汤药之后让他们喝了，喝了之后不能把这病治好，只能延缓他的毒气归心。阮英一听，那好吧，王大夫，我们马上就去。好，当时王大夫就给开了一个方子，他们按这方子抓了一剂药，煎汤熬药给他们两个撬开口舌往里灌。这儿呢一商量，谁去？阮英、唐铁牛，你们俩去吧。唐铁牛能说会道，阮英呢又是精明强干，两个人凑在一起相得益彰，哥两个连夜够奔乱石山八角寺。走到乱石山八角寺刚刚天亮，阮英跟唐铁牛打听着就来到了八角寺的寺院门外，一瞧，这是一个普通的寺院，里边有3进的大殿，一敲这个庙门，里边有一个小沙弥出来了。开开门之后一看，这二位不认识，二位施主，您有什么事吗？阮英说，我们是东京汴梁来的，请问绿袍僧禅师在吗？啊，现在禅堂，我们要求见他，您稍后。小沙弥到里边去不多时转身出来了，二位里边请。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跟着这小和尚就进来了，来到禅堂之中，一看这绿袍僧，真是绿袍僧，身上穿着一件绿僧衣，在这盘腿打坐，双手合十，好像正在那念经呢。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进来之后，唐铁牛早把那个词儿都想好了，在道上咕噜了好几遍了。进来之后，唐铁牛的眼里边先带泪了，我说活佛呀，救苦救命的活菩萨，今天我们求您来了，我有两个弟兄被毒药盏给打伤了，听说您这地方有解药，请您施舍一点，快救我两个弟兄的命吧。阮英在旁边也跟着把这事情一讲，讲完了之后，绿袍僧把眼睛一睁，二位，你们来的不是时候，我这药已经没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

0: 异正在播出。
1: 阮英和唐铁牛弟兄两个人来到了乱石山八角寺，找这绿袍僧了然索取解毒药。当他们这弟兄两个把自己的来意说明白，表现出一份真诚之后，这个绿袍僧了然说了一句使他们大为失望的话。绿袍僧在那端然稳坐，跟阮英唐铁牛说：“我这药啊已经没了。”阮英一听：“禅师，您不是专门能配制这种药吗？既然会配制这种药，肯定您经常配制，怎么会没了呢？”“我这药原来是有的，因为上一个阶段他们有人用药用的比较多，一块都拿走了，我呢再也没有配置，所以你们来的恰不是时候，没有这种药了。”
2: 唐铁牛说：“禅师，您能不能现配呀？您只要能给配出来，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我们重金买您这解毒药，因为我们那两个弟兄在那儿等着您这药治病呢，没有您这药他们俩就得死，不管怎么说您得大发慈悲呀。你要让我重新配置这个药，恐怕这时间不赶趟了。得多长时间？”“配置这个药得3721天。唐铁牛一听，3721天，那王大夫说了，我们这两个哥们儿3天就得死，要等21天都到坟地里了。哎，我说禅师，怎么那么多日子，提前点不行吗？您加点夜班。”
1: 和尚说：“我这个药不能提前，要想配制的话，我这个药是自己采药，不是上药铺里边买药，一共是3721味药，这21味药必须我自己到崇山峻岭当中去寻找，我把药采制回来之后还得自己炮制，自己把它晾干，最后再把它焙干，然后按照先后的顺序再配置这种解毒药。你想啊，这药不晾到一定时候不能用，而且这21种药各有各的程序，该晾到哪个干度这都是有数的，日子在这儿不可改变呐。所以说没有21天的时间，我这个药配制不成啊。”阮英在旁边一听，阮英那是急性子，这心里不就有点着急了。我说：“禅师，您这个就这么一个制药方法吗？”“
3: 对对，就这么一个方法，
1: 除了这个方法再也没有别的辙了。”“
3: 贫僧我是没有办法了。”“
1: 禅师，我再问您，您这附近或者您认识的还有没有会制这种药的，您告诉我们，我们去找他如何？”“
3: 据贫僧所知，还有离我这里120里地有一座翠云寺，翠云寺里边有一个和尚，他也会制造解毒药，你们不妨到他那里边去看一看，也许能从他那里所得解毒的药品。”
2: 唐铁牛一听，去120里地，那来回用的时间太长了。我说：“活佛，不管怎么说您给我们想个办法不行吗？我这两个哥哥身负重伤，眼看要死，您能够见死不救吗？佛门弟子讲究普度众生，我这两个哥哥也属众生之数。活佛，这样吧，您跟着我们哥两个下山到我们城里边去一趟，您看看他那个伤势还有治没治，我给您磕头了。”扑腾，唐铁牛跪下了。如果说刚才一上这山的时候唐铁牛酝酿情绪眼里边含着点泪，那是有点装相的话，现在他一听形势如此严峻，唐铁牛现在可是真的眼睛里边已经含了泪了，这是出自弟兄的义气呀。唐铁牛往这一跪，
3: 就看这和尚看了看唐铁牛，哎，他又瞧了瞧阮英：“二位施主，我想人生在世，祸福在命，生死在天呐。你的这两个弟兄究竟他性命如何？”

恐怕我去也治不了啊，因为我没有药啊，没有药怎么能治他这个伤呢？岂不是无济于事？你们还是快点够奔那个翠云寺去吧。唐铁牛在这跪着，我给您磕个响头不行吗？帮他真磕一个。唐铁牛磕完这一个头，软硬在旁边说了，得了，三哥起了吧，既然是这位禅师说了这地儿没药，只有奔翠云寺去，那咱们哥两个就奔翠云寺去，走吧，禅师回见。阮英一转身跟唐铁牛两个人就出来了，由打禅堂里边出来之后走出了山门，顺着山路往下走，一边走着唐铁牛拽呀拽着看了看阮英，抬出阮英这模样不好看，唐铁牛心里就知道猴发脾气了，我说的呢，他让我出来他不愿意了，我说猴啊，怎么的啊，咱们真奔着120里地之外去上那翠云寺找人家要药去。阮英说，要什么药啊，三哥你傻呀，人家这是知咱们哥俩呢，120里地可能有个翠云寺，那里边可能也有个和尚，但这和尚有没有这种解毒药那都两说的，也许有药你拿了之后治不了这种伤，不白费吗？对呀，那白费你怎么出来呀，你在里边给人都磕了头了，人家不是也不给你药吗？他药没有了，没有了，哼，我看不见得。他有，我瞅这和尚他是跟咱们在那说假话。你从哪儿看出来的？第一，我看这个和尚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出家僧人。三哥你注意了没有，这和尚两道眉毛当中间斜着有一道刀疤，这个刀疤我看得出来那是被刀砍的，不是胎带的。这刀疤怎么来的？肯定这和尚当初他是闯荡江湖的，不是武林中人就是绿林中人，他肯定是半路下海当的和尚，正因为这样这和尚在这个地方对你我弟兄才这么无动于衷。三哥你都给他跪下了，眼含着热泪，我在旁边心里边都感动了，你瞧那和尚没有，面沉似水，而且我从他那个目光里边好像透露出来对你我弟兄的孽欲的感情。这和尚不知道什么地方对咱们哥俩有点看法，也许我这感觉不对，但是我一般来讲这感觉还是准确的。对，猴灵猴灵嘛。那么你现在已经把我领出来了，咱哥俩怎么办呢？咱哥俩就这么空着手回去了，眼瞅着大哥二哥就在那死吗？哎呀，咱得想点办法呀。我琢磨着他这个药不是没有，他有，故意的不给咱们。现在我就是不知道他这个药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我要知道他的药放在什么地方，咱就不找他了。今儿晚上夜入他的这个八九寺，我偷他的，对，偷他的。不过那药那么点玩意儿他放哪儿你能知道吗？就是啊，最后能找人问问，可是这个地方找谁问呢？这样吧，三哥咱们两个找一个树林在里边休息片刻，等天黑之后咱们到他八九寺的寺院里头，我呀用这熏香盒子把这和尚给他熏过去，他如果有那徒弟我看有几个都给他熏过去，熏过去之后咱把他的整个寺院我给他翻一个底儿朝天，我就不信找不出这药来。那你找出药来，这和尚大概不会做一种药，有好几种药呢，你把那药找出来之后你拿回去再把那个弄翻了，拿回去一治再给治死，那不更完了吗？不会的，有什么药咱都拿着，那王大夫大概能认得这药啊。也行，哥两个正在这个山路上说着话，阮英无意中往对过一瞧，哎，三哥你瞧，他用手一点，唐铁牛顺他指的方向一看呢，已经到了山脚下，山脚下的旁边有那么一眼清泉，这个清泉呢二尺见方这么大，里边是泉水，天然的，不管是旱还是涝，这个水老是这么深，一个小和尚正在那挑水呢，就是刚才给他俩开门那小和尚。

0: 这个水桶已经把水打满了，扁担在那桶梁上站着。这小何站起身来，刚要拿这扁担，唐铁牛瞅见了，怎么着？阮英说："咱就在他这打听打听，咱们哥俩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看怎么样？"对，好嘞，两个人就过来了。阮英冲那小何一点头："小周啊，唱谁呀？"这小何呢，刚才给这二位开过门，所以有这么一面之识啊。是是，给寺院里挑水。您二位下山了啊？下山了。您二位要走了啊？要走。您走好啊，回见回见啊。小和尚过来一拿这扁担，两边一挂这个桶梁钩，他这扁担一上尖，刚想往起挺身子，还没等挺，阮英就绕在他身后了，噌，站住单刀，立好脖领子，刀压脖项，别动。这小孩当时啊，我说你这怎么的？我怎么的了？你干什么？唐铁牛就站在对面了，伸手把铁棒槌摘下来。我告诉你，今儿个让你认识认识我们哥俩。我们上这寺院找你师父来了，找你师父来问点事儿，没问明白，打算问问你，我就问你吧，你想死想活？
1: 啊，我想活呀。你干嘛找我？
0: 想活，那就好说了。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我什么啊，不许说瞎话，你要说瞎话你早晚必死。如果说我问你你不回答，我这个兄弟就一刀把你这脖子就给抹了，抹了之后就把你往旁边一拽，就扔到山涧里，扔到山涧里就喂了狼了。这个地方也没有走道的，多少天也发现不了你的尸体，你估摸着怎么办吧。
1: 哎，那行，你说你问我什么，你问我什么我答什么。
0: 我问你，你这师父原来是和尚吗？
1: 啊，我说师父原来据说他原来不是和尚，他原来是一绿林中人，他是个练武的。
0: 唐铁牛心想，这猴真猜对了，这猴眼睛还有点眼力，看明白了。我再问你，你这师父我听说会做药对吗？
1: 啊，对，会配一种解毒药，也会做别的药。
0: 我再问你，你这师父配的那解毒药都放什么地方了？
1: 我师父配那解毒药，他那种解毒药他看的最珍贵，他一般都随身携带。他那身上啊有个小葫芦，那个小葫芦吧使用多年了，拿手摸子里都通红了，那个药就在那葫芦里边装着，他那葫芦呢就在他那个丝绦上系着，一般的是不离身的。
0: 啊，好啊，唐铁牛心想，看来他是真正的是不给我们哥俩。我问你，你师父这个解毒药带在身上，他为什么不给我们哥俩呢？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二位来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师父这个人脾气很古怪。
0: 最近你这庙里来过什么人吗？
1: 最近没来过什么人，最近昨天就是前天我师大爷来了。
0: 你师大爷是谁？
1: 我师大爷是铜头八宝铁罗汉
0: 啊。唐铁牛一听，我说的他不给我要呢，这是铜头八宝铁罗汉的师兄弟，这是啊。啊，你师大爷是铁罗汉？
1: 对，我师大爷你来了，跟我师父来告别来了。他说他在这儿丢了人了，要走了。我看他脑袋上缠着药布，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完了，他们说了些什么，我出出进进的没太听清楚。
0: 啊，是这么的呀？那么你师父在庙里边现在还做这药吗？他现在不做药了。跟您二位说实话，我知道什么我跟你们说什么。原来我师父昨天晚上就跟我讲了，他说呀，今天呢一早晨他就下山呢上寺外去化缘去，他说得个十天半月的才能回来呢，也不知为了避讳什么人。结果您二位今天早晨来得太早了，天刚亮您就砸这庙门，所以把他给堵到这个庙里头了。说不定啊，我师父这功夫我估计又下山去化缘去了。
2: 阮英在他身后一听，下山化缘去了。我问你，你师父化缘的话从哪个道走？
1: 从哪个道说不定我这个道也能走，那后边还有个道。
0: 你后山还有道吗？
1: 对，那庙有后门。
0: 哦，阮英心里明白了，这是铜头八宝铁罗汉的师兄弟，肯定这铁罗汉到这不能说我们弟兄的好话呀。啊，再加上那擂台上的盖世雄说不定跟他们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两个弟兄被打伤了，这个和尚怎么能把药给我们呢？你都说的实话，绝无半句谎言。唐铁牛冲阮英一使眼色，怎么样，猴，差不离了吧？
1: 好了，就这样。这小孩一听，就这样，你想怎么样？你得留我命，我可都说的实话。
0: 阮英把刀往一撤，告诉你，回到寺院里边见到你老师，可别说见到我们俩了。
1: 我不说，我不说，
0: 走。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一转身，顺着原路又回来了。
1: 这小和尚在那站着，水挑不起来了，怎么回事？腿肚子转筋了，在那一劲揉这腿肚子，刚才吓的。
0: 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顺原路回来之后，一进山门，来到禅堂，
1: 到禅堂里边再看，这和尚果然没有了。
0: 阮英说：“三哥，这怎么办？”
1: 没别的，肯定是从后门走了。
0: 咱们奔到后院，来到庙的后院一看，果然这有个后门。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顺着这后门就出来，出来之后顺着后门这条山路往下就赶。阮英是撒腿如飞，唐铁牛是连窜带蹦，不能蹦不能蹦不能蹦不能蹦，哥两个跑了一阵的路，到了山脚下，再往前走不远，远远地看见那和尚了。这和尚万万没有想到这二位是去而复返，所以这绿袍僧走得非常从容，肋下挎着一口戒刀。
2: 阮英一看这绿袍僧在前面晃荡呢，三哥怎么样？唐铁牛说这么办这么办，你上树林里边去看我的。唐铁牛蹭蹭蹭，
1: 唐铁牛三窜两蹦的来到了绿袍僧了然的面前，手中把这对铁棒槌一擎，左右一分，看着绿袍僧了然，这只唐铁牛可就不是刚才对这和尚那样的虔诚了。
3: 哎，我说和尚哪儿去，在这儿等着你呢。
0: 这绿袍僧了然非常的意外，万万没有想到这矬小子怎么在这又出现了。和尚停住脚步，
4: 好，弥陀佛，这位施主因何拦阻我的去路？
3: 我问你上哪儿去？
4: 我要下山去化缘。
3: 化缘呢？我告诉你和尚，为人做和尚都是一个道理，做人都讲究养儿养女往上长，不修今生修来世。你这当和尚呢，也得是拜佛奉经，出自一片诚心，成佛作祖，将来圆寂归天。我看你这和尚就不属于那种和尚，我看你这和尚属于那种坏和尚、脏和尚、赖和尚、花和尚，你是什么好事都不办的这么一和尚啊！你刚才在那个寺院里边跟我绷着脸像真事儿一样，你愣说你那药没有了，你是真没有了吗？啊！我那两个弟兄眼看要死，你见死不救，你把那药藏起来了，对不对？不给我们哥俩。不给我们哥俩，那还有情可原，你还愿远处支我们，让我们出去120里地找那个庙去啊？要出120里地再回来不赶趟，我们家那俩人不就死了吗？啊，你这话说的缺德不缺德呀？啊，我说和尚，没别的，今儿个你想化缘去，先别走，咱俩得商量商量，那药能不能给我们？你要把药给我们，我就放你去化缘去。你要把药不给我们，我就不能放你去化缘。
0: 绿袍僧了然听到这里，看了看唐铁牛，他往左右又瞧了瞧，这和尚心想，他们来的是俩人的，那瘦猴哪去了？也许那瘦猴回去了。
4: 朋友，我跟你说，我没药就是没药，
3: 我说你有药就是有药，我反正是从别的方向得了这消息了，你有药。
4: 好，你说贫僧有药，那么贫僧我就有药，有药我不给你，你又能如何呢？
3: 哈哈，有药你不给我，你为什么不给我？
4: 我凭什么给你呢？

0: 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毫无交往，为什么跟你要？
1: 我不说了吗？我给你钱，
0: 有钱难买，我不卖。
1: 你为什么不卖？
0: 你我有夙愿。
1: 要什么夙愿？我把你老婆杀了。
0: 和尚，你听什么话这是？和尚能有老婆吗？啊，你这出口伤人，
1: 我不是伤人，你说怎么愿？
0: 我有师兄弟，乃是铜头八宝铁罗汉，就是你们把他的功夫给破了。有没有这件事？
1: 把他功夫破了，活该。他是帮着蔡京作恶，他脑袋应该掉了，这我们跟他客气着呢。那套龙剑要是往下再搓一尺，就从脖子抹下来了，明白不？正因为是你师兄弟，所以给他留点情，今天你还得知我们的情的。怎么着吧，你给不给药？
0: 我要是就不给呢？
1: 就不给，今儿我就不让你走。哈哈，
0: 绿袍僧了然说，难道说你叫跟我再次比武较量？
1: 较量较量就较量较量，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是谁？
1: 我叫唐铁牛，磨盘山大寨主，我手底下也统领着200来楼兵呢。今天我是到东京汴梁来保状元来了，为这个事特意来找你，不然的话你八抬轿请我你都请不来。今儿咱俩在这见面，你可要知道我这对铁棒槌棒棒打遍天下无敌手。
0: 绿袍僧了人一问奔狂，腰间把这戒刀就抽出来。唐铁牛，我有个耳闻，江湖上有你这么一个小辈。
1: 哈哈，我是小辈，小辈也能盖得过来你，不信咱俩就照亮照亮。
0: 好，唐铁牛，你不说要跟我较量吗？你不说要这解毒药吗？咱们两个就在这儿比试，如果你要胜了贫僧手中这口戒刀，那么我就把我的解毒药给你，领着你回我的寺院去取。如果你要胜不了我这口戒刀，那你怎么办呢？
1: 胜不了你那口戒刀，我把脚一跺转身去了，解毒药我再不要了，我那俩弟兄死他活该。
0: 好，如此说来，请过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

0: 防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下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三高没有？ 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椒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椒老膏，不要刻意吃，胡椒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一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椒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三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半两，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十粒，福小麦三钱，福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三样药，用砂锅煎成一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高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高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他都不犯毛病，因为他能转化，他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呢？他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 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病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10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膏，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2-3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啊。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鞍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 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四十多快五十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五十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 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的，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4: 哎，好，你请讲吧。
5: 我吧，身体本来也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来心脏这有个直性早搏。
4: 哦。
5: 就是还房颤那种，
4: 嗯，
5: 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吧，那么就不舒服，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呀，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
4: 这
5: 块，这
4: 种病，
5: 就心口这块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一发作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坐又坐不住的，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七八十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4: 嚯、那么高，
5: 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了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啊，心脏也不好了，脾气也变了。
4: 这就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5: 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那种
4: 一块儿犯起来了
5: 啊！
4: 我知道您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
5: 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不过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用了20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4: 你看看，
5: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吧，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2个多小时了。
4: 你看看，
5: 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6个小时了。
4: 你看看，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高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5: 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这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4: 你看看变化。

0: 多大啊？太好了，哎，
1: 是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硬了，那么沉了啊。
0: 太好了，啊，
1: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是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儿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嗯，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0: 没错。
1: 啊，
0: 咱们继续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
1: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我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0: 嗯，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啊，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啊。
1: 嗯，对对，
0: 嗯。
1: 嗯，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增生，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0: 嗯嗯嗯。
1: 这是颈
0: 椎病的特点。嗯。
1: 哦，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0: 哦，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高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个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这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循环好了吧，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0: 你看多好，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1: 对，
0: 啊，
1: 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膏是五个多月吧，现在干啥都不耽误了。你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家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0: 对了，哎，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1: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是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嘛，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在花钱，还在治病，还在吃药。
0: 就是，
1: 嗯，
0: 就是。
1: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膏，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0: 太
1: 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0: 没错，
1: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嗯，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着你的好。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1: 对，
0: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1: 是啊，是啊，
0: 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是是，
0: 用吧，
1: 嗯，
0: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1: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0: 哎，
1: 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
1: 工作愉快。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1: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糕吃38天了，起效挺快。
0: 哦，啊，
1: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0: 啊，
1: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0: 嗯。
1: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糕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的。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0: 嗯，
1: 老妈妈吃了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提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个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0: 嗯，你看看啊，
1: 啊，
0: 改变得多快啊，
1: 以前就是，
0: 太好了
1: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他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0: 嗯，挺厉害，当时
1: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0: 嗯，
1: 啊，嗯，完了是胡家老高吃到第15天，哎呀，我说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着窗，提着上窗台，我就这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0: 哦，
1: 老师的胡家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柜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0: 是吧？你看看多好，
1: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
0: 嗯，
1: 那天晚上加清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那好啊，我说胡老，
0: 嗯，
1: 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心情现在老好了，
0: 啊啊啊，
1: 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嗯，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呢。
0: 太好了，
1: 啊，
0: 改变多快呀，是不是？嗯，
1: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
0: 哦，嗯。
1: 啊，嗯，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
0: 嗯嗯，
1: 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
0: 啊，
1: 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啊，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
0: 哎，
1: 我老妈
0: 啊，
1: 啊，
0: 你看多好，
1: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0: 啊啊， 这事儿

0: 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1: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的。
0: 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
1: 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坐着干嘛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0: 哎，好的。啊，
1: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2: 胡老你好。
0: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呀、啊。
2: 哎，
0: 太好了，嗯，
2: 就是咱胡家老膏太好了，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稍微要一顿要迟顿点啊，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膏啊，就吃这老膏太好了，
0: 没错啊，胡家老膏治了这么多人，120多年了。它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2: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
0: 啊，
2: 给我的福分呢、
0: 没错，
2: 胡家老高太好了、
0: 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好吧？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膏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膏，
2: 谢谢
0: 您的病越来越 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膏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0: 好的
1: 胡老啊。
0: 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1: 再见了胡老。
2: 谢谢胡老。
0: 好，
2: 那再见嘛，再见，然后你就接我电话，谢谢你。
0: 别客气啊。
1: 谢谢，再会。
0: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来自四川成都金堂县的，也是一个农民。这个胡家老膏呢，我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不像以前总是担心受怕的过日子。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听胡教授帮我指导指导。
0: 好的。
5: 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都是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在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来什么，消苯地平、缓释片。还有这个血塞酮、卡托普利这些
0: 降压，
5: 吃的时间长了嘛，吃了有10多年的时间的，这个肠胃啊一点就不好了。另外呢，这个吃一点东西啊就反酸、烧

0: 还有这个四川人爱吃这个什么火锅之类的，油一大的那不行，吃下去以后一到就是后半夜，就是到凌晨1点钟，哈，那个突然从口腔鼻弄里边、鼻孔里边，好像是火烧火燎的，哦，就是
1: 翻出来
0: 到
1: 这
0: 医
1: 些
0: 院，
1: 东西，
0: 对，也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这个有这个慢性胃炎，哎，经常有一些隐隐作痛，虽然是这个胃病不是很严重，但是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烧心，自己受不了，哎，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北纳唑，胶体酮、胶闭这些胃药吃，中这个西药是吃得多，哎呀，自己感觉这个胃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要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现在60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用这个副交脑高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呢，就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1: 还是高，
0: 还是高，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啊，头痒的时候都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早晨起来上举，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怎么上举，怎么怎么活动活动。
1: 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告诉
0: 哎，
1: 你。
0: 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些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哎，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一两秒钟，突然跳得挺快。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的克。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率，这个是，哎，又加贝塔洛克加去吃，哎呦，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哎呀，肠胃受不了，哎，听到胡教授说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到有7个多月时候，你给我现在血压，以前嘛，哎，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还有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哎，孩子们回家都是，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1: 你
0: 没
1: 看
0: 说去，没事了。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哎，在茶馆里面
1: 太
0: 黑
1: 好
0: 炭，
1: 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啊，得到
0: 改
1: 非常
0: 变
1: 好
0: 了。
1: 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您说对不对
0: 对，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体温，你基本上就低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
1: 太
0: 六十
1: 好
0: 多是一百
1: 了
0: 三，是正常，太好了。
1: 这样的
0: 你说，
1: 血压是非常稳定的
0: 非常稳
1: 啊，
0: 定，
1: 一个
0: 哎，
1: 标准。
0: 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哎，心里能稳得住，也不胀，或是不冒酸，这些情况，哎，感觉挺好，能吃得
1: 你
0: 下
1: 看
0: 去，睡眠也改善。比以前你说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六个多小时，哎，感觉
1: 明显
0: 60多岁
1: 的
0: 六个多
1: 解
0: 小
1: 决
0: 时，
1: 了，
0: 太好
1: 太
0: 了，这个
1: 好
0: 感
1: 了
0: 觉好了。
1: 啊，
0: 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
1: 你
0: 这个
1: 看
0: 手啊，你活动活动啊，随便哎，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那个哎活动一下，哎，感觉挺轻松，挺流利的，哎，拿个抬起来，洗个头啊。哎，自己怎么的啊？但是这个手就很灵活了，我就感觉跟着胡教授走，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哎，人，
1: 确实，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看这些毛病啊，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啊。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
0: 是的，
1: 也用了啊，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

0: 疗法得到治疗了，多好啊！啊，
1: 哎，对对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丽丽所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哎，无灾无病的，对吧？那身体，哎，它也是个机器，机器在维修，是吧？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现在生活好了，哎，说说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候就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得准呢？所以现在人身体丽丽所说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0: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回归了本源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啊，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老朋友，
1: 哎，胡教授说得好，所以说哎，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嘛，跟着胡教授走，这个用下去。
0: 好，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哎，感谢胡教授，还是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0: 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
1: 谢谢
0: 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好好，哎，下次再聊。
0: 好，再见啊，好，再见，哎，
1: 再见，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的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心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1.0。灵清心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灵清心一方仅需60天，欢迎走进灵清心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心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

0: 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林清新一方波云退役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林清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那么再一次啊跟大家呢相约在收音机前，非常高兴啊能够跟大家呀共同的来讲一讲呢眼病的预防以及呀治疗的这些办法。那么同时呢也把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这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林清新一方带给大家，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可以通过不打针不手术的方法呀来康复我们的这些眼部疾病。所以呢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了详细的咨询和交流。我们的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那么这次啊咱们林清新一方在全国的这个优惠活动啊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赠品数量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最近我们的老朋友啊给我打电话啊说你看张老师啊还有没有这个名额，还能不能再报上这个名了，能不能再参加上啊这次优惠活动。那林清新一方呢这次啊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帮扶和救助的优惠活动呢，本身呢救助资金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又是全国各个地区啊同时在进行开展，所以说每个地区呢名额也不多。那么我也跟大家讲了，我们不可能啊说每一个眼病患者啊都给大家呢能够救助的过来。而这一次啊咱们之所以给大家呢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实际上啊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呢大家都有机会有这种经济能力，那能够把这个林清新一方大家能够用上。那么作为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唯一的指定用药，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治疗眼病当中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我们呢还可以再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这次活动啊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半价的一个补贴政策，而且呀还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呢再救助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啊这四个疗程完整的治病周期用下来之后，咱们自己呢仅仅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这次活动当中啊每天呢我也看到了很多我们各个地区啊呈上来的这个报表，有的患者朋友啊打进电话的时候啊一个人是报上了好几个名额，所以说这也就导致了咱们每个地区的名额还有我们的赠品数量现在是越来越少。那么统计下来之后啊咱们现在全国呀就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可以说呀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所以在这儿呢我还是得再次提醒大家啊，没有报上名大家一定啊得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进行预定，那报上名参加上优惠活动，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呢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格。那一旦说我们当地啊你的名额没有了，你的活动结束了，那不管是咱们的新患者朋友也好还是我们的老患者朋友也好，大家呀都得按照这个原价再进行购买了。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呀错过这个机会，那也就是说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大家再去报名，我们再想帮助大家再想救助到大家可能也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啊能够给大家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

块钱的价格去购买。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呢四个疗程，大家自己仅仅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我相信啊，任何家庭啊，大家现在都能够承担得起。那为什么最近呢，说很多老朋友啊，大家给我打电话呀，说一定啊还想再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林清新一方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啊，你就看到了它的这种治病效果。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我们不怕大家尝试着去用啊，因为你只有用上之后，你才能知道它到底能不能治疗你这些眼病。我在临床当中啊，你看将近这30多年的时间啊，接诊了很多眼病患者，年纪大的也有，包括说年轻人也有啊。很多人呢，治疗眼病上，大家都用了很多的这些方法，也用了很多的药，甚至啊，有的人你看已经做过了好几次的这个手术治疗，但是这个眼病治来治去呢，到最终啊，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理想的治病效果。所以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来找我的时候啊，统一问到的一个问题都是什么呢？说张老师，你看我这个眼病啊，还能不能治啊？啊，到底有没有治病的希望啊？这个眼病得上之后，它到底能不能好呢？其实你看呢，眼病它得上之后啊，在咱们临床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啊，包括说专家教授也好，把这个眼睛得的这个病症给它列为是癌症一样的病。为什么这么讲呢？眼病它不是说它不能去治，而是说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啊，你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上啊，没有达到这种正确的治病方式。其实你看人眼睛上啊，得病症以后，所有的症状都集中在眼睛上啊，要不就是眼睛晶体混浊了，要不然就是你的玻璃体出现混浊了，你看要不然就是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了，眼压高了啊，要不然就是什么呢，你的眼神经出现受损了等等啊，你看它所有的症状全部集中在眼睛上，那导致了什么呢？我们看东西会出现眼前有遮挡物，会出现看东西模糊不清，会有这种看东西呀、变形啊、缺边少角、视力上在减退的这些情况。但是实际上你看眼病它实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在哪儿呢？它不是说你眼睛上啊就单纯的你有了这些眼毒了，也不是说你肝脏啊它就有这么大的火气。眼病最主要的根源呢，就是在于我们眼睛的这两条双循环。什么叫两条双循环呢？我们眼睛当中，大家看啊，它有一条啊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而这条通道是干什么呢？这条通道就是要把咱们眼内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要给它代谢出去。那么一旦你的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的时候，那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啊？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它始终啊堆积在你这条眼底的循环通道当中，所以时间长了，你看这些垃圾慢慢的啊，它就会变质，形成什么呀？形成毒素。这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讲到的，就是你眼内当中有什么了？有眼毒了。所以眼毒它侵害到哪儿，哪块就形成病症了。那么有眼病的患者，你看尤其是啊眼睛上合并多种眼病的患者，你大家你不难发现，实际上你看你的眼球，你整个眼组织它就相当于就是泡在一个污水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想，你说你的眼睛它能好吗？是不是？那同时啊，我们说眼睛啊这条微循环，你整个的眼组织它需要什么呢？它也需要营养的一个供应。所以我们的双循环当中，你看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堵了，眼毒代谢不出去，你的这个眼外当中的血液循环通道如果说出现淤堵，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啊？你所有的营养物质进不来啊。这就好比说什么呢，给你家送东西，但是你家这条通道堵了啊，这个车呀或者是这个人呢，他怎么也过不去，你长时间你没有这些营养的供应，你看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就好比你经常不吃饭是一个道理，是吧？所以人的眼睛里边，你看整个的眼细胞，它长时间缺少了这些营养，那眼细胞没有办法去工作，所以你的眼神经它是必然会出现受损的。眼神经一旦出现受损以后，你看会伴随着什么呀？你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在下降。有的眼病患者啊，上医院一查，

这个视力表没有办法去上去，根本什么都看不见，眼前呢就仅仅剩下这么一点光感了。所以大家想，你说你的眼病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的情况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就是失明啊，啊，那就是什么都看不见的。所以咱们治疗眼病，我也一直啊在跟大家讲，不是说啊你用的药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你眼睛啊做完手术之后它就没事了。临床当中我们说手术也好打针也好啊，它是属于一个西医的治病方式，叫做什么呢？治疗疾病的症状，给你暂时性的进行缓解。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这个不需要我多讲，大家都知道，有的人已经做手术了，什么情况？眼睛又出现复发了啊，这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咱们眼病要想真正好啊，那就得通过我们这两条双循环同时性的进行治疗。你的眼内循环通了，防水循环通道打通了，你所有垃圾毒素你能代谢出去，你的血液循环通道打通了，你的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进来，这就是治疗什么？治疗眼病的病因和病根。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为什么很多老朋友你看大家用上之后啊都说跟自己以前用的这些药它是一点都不同？不同在哪儿呢？它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而是要从病根上直接性的给大家进行治疗。当中啊已经啊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啊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了。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大家想你眼病能不能治啊？你眼病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啊？我告诉大家啊，无论说咱们眼病患者你今年年纪多大，你是今年80多岁了也好啊，90多岁了也好，也不管说我们现在眼睛上你形成了多少的这些眼部疾病，你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啊，你是 0.1 啊 0.2 啊还是 0.01 0.02 的视力，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你的眼睛它都有康复的希望，你的眼神经你的眼细胞它都能进行恢复。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针对的就是我们眼睛你发病的病因和病根。而且你看临床当中啊康复的这上百万的眼病患者用上灵清新一方，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方子带给大家呢？灵清新一方这个配方啊，它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承到我这一代啊已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而且灵清新一方它能做到打通咱们眼睛的双循环，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在于它特有的这种配方上啊，它的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我们说它里边啊不仅仅是有这些动物药的成分，还有这些呢植物药的成分，尤其是啊它里边啊特有的两种有效的这些药材，你看玉龙雪山密蒙花，还有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我们说密蒙花啊它是治疗眼病的一个特效药啊。为什么说它是特效药呢？密蒙花在咱们中医药典当中啊记载了，它是玉龙雪山的一株花，而且是特殊的这一株花，也是属于呢花中的奇宝，它是治疗眼病的重要的药材。包括你看啊，在本草易读当中也记载了，密蒙花治疗一切眼疾，可以说密蒙花呀它全身都是宝啊，全身都是可以进行入药的。本身密蒙花它就能够入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肝经，而且它能上达于我们的目，直接针对于我们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所以又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这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第一时间呢来打通咱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很多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眼睛呢它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眼部肌肉特别放松，你看眼睛红肿的情况它当时就能得到缓解。什么原因呢？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啊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第一时间穿透你的血眼屏障，来达到你眼底的这些防水循环通道当中，把你眼内当中啊就是你所存在的这些眼毒，你的眼毒现在是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它能给你进行溶解，能给你进行代谢。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0: 哎，你的眼睛分泌物越来越多啊，每天这个眼睛排泄的这个眼屎越来越多，什么情况啊？这就是眼毒它代谢的这样一种结果。而且呢，
1: 灵清心一方，
0: 我们说它能够治疗眼病，不仅仅啊说能够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你看人眼睛形成病症之后导致了什么呢？视力一天比一天在下降。那我们光解决了眼睛当中的症状，你视力不提升，它不代表说你眼病好了啊，因为你视力不提升，你看你看东西你看的还是不清楚，你看的还是不够远啊，你生活当中你还是不能够达到这种正常自理。所以怎么办呢？你看灵清心一方当中啊，除了我们说这两种植物药进行入药的时候，又配有了什么呢？动物药材直接进行入药啊，你像配合了六爪金蝉蝉蜕，还有呢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啊。为什么说通过这个蛇蜕呀它要进行入药呢？我们说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呀，在中医当中啊俗称叫做什么呢？叫通天眼。什么意思啊？泰国眼镜王蛇蛇蜕当中啊，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生长因子，而这个神经生长因子它能快速修复咱们人的眼睛视神经。所以你看当你眼毒排出去之后，你受损的这个眼神经细胞修复好了，那你看看啊，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很多咱们老朋友啊，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眼病不但好了，你看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好，什么情况？大家看东西看得清楚了，而且我们看得越来越远，生活上你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这就相当于说什么呢？把你坏的眼睛重新再给你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的，让咱们的眼睛啊就像金蝉脱壳一样恢复这个视力啊。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看我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所以为什么这次优惠活动啊到现在为止，那全国现在的赠品越来越少啊，这个报名啊患者越来越多啊，我没想到啊咱们这次活动能这么快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在这儿呢，我还是得要啊提醒大家，灵清心一方这次优惠活动咱们是仅有的一次啊，也是唯一的一次。而且呢现在啊全国累计下来，你看各个省份各个地区啊加起来之后，就仅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这个活动啊马上就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所以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大家才有机会啊能够享受得到。那好，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灵清心一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张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
3: 哎，之前啊我这不是拿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啊这不是还有一个星期就快用完了，
0: 嗯，
3: 我听着这活动啊马上要结束了，我给张老师啊说说我这恢复情况，你给我指导指导看一看啊，我还需不需要再补上一些。
0: 嗯，你看老朋友听说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也跟着着急了是吧？
3: 是。
0: 哎，那这样说说呀你眼睛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3: 好。哎，我这眼睛啊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3: 眼动脉硬化。哎呀，可以说我这眼病啊，哎呀为了这治疗我这眼睛，我是哎呀到处跑过大医院小医院我都瞧过，
0: 嗯，
3: 因为我这个白内障啊一只眼我还换过一个晶体呢。
0: 嗯。
3: 换了晶体吧，之前是感觉看东西啊比过去透亮了很多，但后来啊这眼睛啊眼前又开始雾气蒙蒙的了，
0: 嗯，
3: 看不清楚，还小一点还来回一串悠，要感觉这眼睛啊又不行了。 之前的时候顶多是0.2的视力，我干什么都干不了。你说在家里，你还做个家务，炒个菜了，做个饭了，哎呀，分不清那佐料酱油了醋了，也不知道盐了糖了，都分不清，看不清的商标。
0: 嗯，眼睛不好，你看对我们生活上有很大的影响啊。
3: 可不是，哎呀，孩子们也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嘛。老伴儿老说，你看看你做顿饭，那锅都刷不清、刷不净，弄得那么脏。哎呀，我也是感觉像废人一样。你说这眼睛不好，你做什么也都不行啊。
0: 没错，要不怎么讲眼睛啊很重要呢？为什么大家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这个窗口啊？你看你得上眼病之后，你自然而然就知道很多事儿你自己做不了，你做不了的同时，自己生活上有很大一部分也不能够正常去做，所以说心情跟着也越来越差，对不对？
3: 可不是，你心情可糟糕了，你啥地方也去不了，那眼神看不清，那路那红绿灯都看不见，你孩子们也不让我出去，你出去了你再碰了磕了的，这车有多，我不跟着呢，一年到头都不出门啊。那老师，那心情那个别扭劲儿就别提了。不过现在我心情敞亮了，之前我拿了这四个疗程，现在还有一个星期，关键是啊，他不打针也不手术，把眼底这双循环打开，这眼睛啊就恢复的挺好。现在你看看我这眼前呢亮堂了，那雾气啊已经散去了。
0: 好。
3: 我是干什么都不影响了。之前的时候你看个电视啊，光看着那人啊晃来晃去的，下边字幕也看不清，那人的五官我也瞧不清，根本就跟听电视一样。你看现在我看电视那字幕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那人那个五官鼻子眼的我分辨的可清晰了。
0: 很好啊。
3: 哎呀，在家里做饭呢，孩子回来吃个饭了，也不嫌我做的那个一会儿咸了，一会儿淡了，一会儿搁重了盐了，一会儿刷锅刷不净了。这现在啊，他们都不嫌弃我了。
0: 你看啊，眼睛好了，这个家庭生活呀，自己呢也都能做了，做饭能做，打扫卫生能做啊，自己高兴，家人跟着也高兴，对不对？
3: 可不是哈，关键张老师，咱这心情不郁闷了。之前我不能出门，不敢出门了，就怕哎呀再碰了磕了的，给孩子找麻烦，给老伴儿也找负担。现在人家眼睛亮堂了，哎呦，我上哪去都没问题了。
0: 那肯定是啊，人的眼睛一旦要是好起来呀，你生活上就能正常自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就是咱们人身体当中的健康，它不是说代表你胳膊腿好使，它就等于健康了。对吧？你人的眼睛重不重要啊？非常重要。你看咱们生活当中80%的信息来源都靠眼睛，对吧？有的时候你自己的生活它也得靠眼睛。你要是没有这个眼睛之后，你看你整个人他生活在黑暗当中，很多事你自己不能去做，而且你看你天天心情啊，心里这扇窗户给你堵上以后了，你的心情上它肯定不会好，对吧？
3: 是。
0: 所以说咱们治疗眼病上，那大家记着，不是说你药啊用的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你眼睛做过手术之后它就没事儿了。想真正康复眼病啊，你就得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从病根上进行治疗。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灵琴心益方带给大家？灵琴心益方这个配方，它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到现在为止啊，都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且呢，灵琴心益方在咱们临床当中也已经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由于治疗眼病当中，你看我跟大家说过，我不管说你们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啊，你有多少种眼病，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看用上以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啊。
3: 是。
0: 到现在为止，你看我们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所以说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把咱们的灵琴心益方也是作为啊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所以你看你的眼睛啊，刚才呢我听了一下你眼睛的情况，原来就是有白内障，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再形成了什么玻璃体混浊。咱们老百姓经常讲什么眼睛当中有眼毒了，你这个眼毒要不要排呢？它肯定得要排，是吧？但是啊，不代表说你眼毒排了你的眼病就去根儿了。为什么这么讲？人的眼睛当中啊，你的整个的这个眼球啊，它是有双循环， 什么叫双循环？你眼底里边它有一个防水循环通道，它要给你代谢垃圾，你眼外的这条血液循环通道，它是要给你眼睛输送营养啊，所以你只有

0: 你的眼毒排泄出去之后，通过两种动物药成分六爪金蚕蚕蜕和眼镜王蛇蛇蜕。为什么通过这两个药材呀？这个眼镜王蛇蛇蜕，它直接里边这个药材当中就有神经修复因子，它干什么？修复你神经。所以你看看现在你的视力上是不是比以前越来越好啊？
1: 好了，我现在测了测的视力，我现在的视力达到1.0了，张老师。
0: 那你看你的眼睛现在这不就是健康人的眼睛吗？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哎，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呢四个疗程啊用完之后就没有必要啊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1: 哦，
0: 你完全呢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眼病的恢复啊，大家记着，不是说你药吃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你治疗眼病你非得治上1年2年10年8年。人身体当中啊，你正常的一个循环代谢周期就是这60天，所以咱们四个疗程60天，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你用完之后，不但说你这个眼病能好，你就将来以后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以后也永远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了啊。
1: 好，有张老师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把家里的一个星期的药用完了就停药了。
0: 放心停药吧啊，这次优惠活动啊，
1: 哎，
0: 确实是优惠力度很大，而且我知道老朋友过去四个疗程是按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买的，是吧？
1: 嗯，
0: 哎，但是咱们自己想一想，虽然说花了原价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你说你这钱花的值还是不值啊？
1: 值。
0: 哎，非常值，是不是？
1: 是。
0: 哎，但是现在啊，咱们多一分钱呢，也不需要再去花了。这样好好的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的，张老师，谢谢你了。
0: 好了，也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哎。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
2: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1.0。
3: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1.0。灵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门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灵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啊。
5: 哎，张老师，说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没有多少了，最后一小部分了就。
0: 没错啊，这次活动啊，全国累计下来的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赠品了。可以说呀，这个优惠活动马上就结束，就是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大家呀，要是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你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如果你报名报晚了，你名额没报上，那或者是你当地已经没有名额了，那咱们就没有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5: 是是啊，这机会挺难得的。我上次拿的一个疗程的还是在我哥那给我的呢。
0: 啊，
5: 哎呀，我哥他是那个就是白内障，手术引起的这个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 人家我哥用的也那个好起来了，眼前的雾散开了，
0: 嗯，
5: 而且。

0: 给他看东西看的全开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原来说那个地面不平整，筷子弯曲的，现在也都是，哎呀，那个走路啥的平整一些了，
1: 嗯，
0: 哎呀，眼睛恢复挺好，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大哥用的挺好，哎呀，给我拿来了一个疗程的，
1: 嗯，
0: 哎呀，我这一个疗程的，我这不也用了，
1: 嗯，
0: 哎呀，确实用的没让我失望，
1: 嗯，
0: 哎呀，用现在用了，现在不到半个月，这效果就挺好的。
1: 嗯 嗯, 嗯，
0: 我
1: 也看到效果了啊。
0: 嗯、是啊，你看我是那个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
1: 嗯。
0: 哎呀，平眼睛看东西，眼前呢就有那黑块、黑块挡着。
1: 嗯。
0: 而且那眼睛啊胀，眼睛疼，不过眼睛啊那眼球邦邦硬。
1: 嗯。
0: 而且还怕光，也看灯光吧，还有那光圈。
1: 嗯。
0: 眼压还高，眼压那个40、42、43。
1: 啊，40多的眼压了。
0: 对，是、啊、说是我这个青光眼，嗯，眼睛平时还干、
1: 嗯、
0: 还涩还痒，
1: 嗯，
0: 而且呢眼睛还疼啊，还有那个眼睛啊，还有那个就是还那个还有角膜炎，
1: 嗯，
0: 哎呀也是啊，这眼病挺重挺多的，也心理负担也挺大，
1: 嗯，
0: 但是呢仅仅用半个月打通那个眼底双循环，确实把那个毒素垃圾给排出来以后，
1: 嗯，
0: 现在。用现在眼睛啊舒服了，
1: 啊，
0: 眼珠子软和了，不那么邦邦硬了。
1: 好，
0: 眼睛也不那么痒了。
1: 嗯
0: 嗯，而且呢，那个眼睛，那个看东西啥的，也比原来要强一些了。
1: 嗯、
0: 那个看那个眼前的那个，不是那么红视现象了。
1: 嗯、
0: 眼前那个血块啊吸收一些了。
1: 嗯
0: 确实，整个人之前呢，我这有这个眼病啊。这也不走不了，那也走不了，就怕磕着碰着再拽着啥的，再那个往脱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现在我不担心了，也是看着希望了。
1: 嗯，
0: 那个选对药了，之前那是有这眼病，这个打盘子打碗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哎呀，这个有的时候老伴说的你这发脾气了，我说不是，这眼睛不好，干啥都不方便。
1: 嗯，
0: 也有的时候真是，像原来没有病的时候啊，在家里头又是。做饭又啥的，里里外外的，我这都能干。现在有这个眼病以后，也啥也干不了了，
1: 嗯、
0: 都得是人家照顾。
1: 嗯、
0: 现在呢，看到希望了，我这回啊，
1: 嗯、
0: 一鼓作气呀、啊，这我得治疗好他，让张老师给我看看。
1: 嗯、
0: 我得报上名，一鼓作气，我还那个一个疗程，我还得给我哥这给人还过去呢。到时候人家疗程用不完，
1: 嗯、
0: 不够用，到时候人家不得。到时候那影响人疗效吗？
1: 嗯，没错啊。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刚才我听了一下，这是属于就是高血压呀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了啊。一个就是引起什么呢？眼底的毛细血管出现出血啊。眼底出血的话，你有这个就是红视现象，眼前看东西有遮挡，这就是你这个血块它没有完全吸收，所以说它挡在你这个眼前了。另外一个啊。我为什么说你这个治疗上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其实很及时。及时在哪儿呢？你这个青光眼就已经很严重了，你的眼压啊达到之前40多的眼压，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我为什么说它危险呢？你看人的这个正常眼压呀，它是12到20之间，你看看你自己的眼压原来是42、43的眼压了，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你这个眼睛啊。在咱们临床当中，你是随时随地它有这种爆盲的情况，
0: 嗯、
1: 啊、
0: 哦，
1: 什么叫爆盲啊？就是你随时随地它都容易失明。你看你青光眼眼压已经高到这个程度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在家干活也好，你行动也好，
0: 嗯、
1: 你突然之间有一下子磕了碰了，或者是说你哪一个动作突然之间非常大，
0: 嗯、
1: 或者是非常猛的情况下、
0: 嗯，
1: 你这个眼睛它是有随时随地失明的危险的，啊，这个就很严重。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眼病咱们为什么一定要快速治疗呢？你不能去拖，因为有些眼病它不会等你啊，它不会等你说你把这个药吃上1年、2年、10年、8年以后，你这个眼睛它就能治好。有些眼病它随时随地它就容易导致失明，你一旦要是眼睛失明了，你再想去治，你眼睛就没有办法再去治了啊。而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经常问我、
0: 嗯、
1: 说你看张老师眼病能不能治啊，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啊、
0: 嗯、
1: 我一直在跟大家讲、
0: 嗯、
1: 你如果没有光感或者是你已经失明了、
0: 嗯、
1: 你就不要再想着去治了，因为你没有康复希望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你这个眼睛它出现了什么呢？出现炎症了啊，你看眼睛干涩呀痒啊，包括说角膜炎， 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啊，就对于这些炎症来讲，给大家讲的很少，可能大家也听的很少。我为什么要讲的很少呢？咱们临清新一方治疗，你像干眼症也好，你的角膜炎、结膜炎等等啊，就是眼部炎症也好，它治疗它是最快的，一般就是一个星期左右。你看你现在眼睛是不是就没有干涩痒的情况了？
0: 对，是。
1: 啊，不用总拿手去揉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哎、
0: 是。
1: 我为什么跟他讲啊？配方上非常独特，它这里边你看不仅是有这个植物药成分，还有动物药成分。动物药成分当中，尤其是这个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为什么咱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蛇蜕进行入药呢？蛇蜕第一个在咱们中医当中来讲，它通天眼，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些神经生长因子。另外一个，大家知道眼镜王蛇它是一个剧毒型的一个动物，是吧？就因为它是一种剧毒型的动物，它的这个蛇蜕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功效呢？它有杀虫、消炎、杀菌的功效。所以说无论说是你眼睛当中啊，眼表当中的炎症也好，你眼底当中的炎症也好，它能彻底的把你炎症给你消除。所以你看你这些炎症得的这些什么角膜炎也好，结膜炎也好，你在一个星期左右它就能好了。尤其是临清新一方治疗眼病，它跟以往你治疗眼病方式不一样，它不是说给你单纯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给你去调肝脏肾脏，而是要打通咱们眼睛的两条栓循环。一个就是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排除这些眼毒。你看你眼毒排出去之后，你的眼底防水它不淤堵了，你眼压它就恢复正常了。你眼睛现在它就没有胀疼的感觉了，对不对？
0: 对。
1: 哎，
0: 对对。
1: 眼内当中的眼毒一点点排出去，你看你眼底出血的血块一点一点变小，一点一点就变淡了。哎，所以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啊，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四个疗程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看这四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啊，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毒素垃圾彻底排出去了，你眼前没有任何遮挡，你所有的这个血液通道给你打通了，你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它能供应进来，所以说你看你的视力上啊还能一天比一天在提升。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的眼睛啊视力要是恢复到个0.89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太好了，张老师，
1: 哎、
0: 那这个半价这活动，买两个疗程送两，救助两个疗程，那给我报个名。
1: 你这样吧，因为活动啊现在马上就结束了，有的地区呢虽然有名额，也没剩几个了、
0: 嗯，
1: 有的地区可能已经没有名额了，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0: 好的，张老师，那我不多说，我赶紧去抢定名额去。
1: 好，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好，再见，张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临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临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临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
3: 张老师，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活动说是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名额了，是吗？
1: 没错啊，现在呀只有最后这一小部分了啊，而且呢、这个活动啊马上就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报名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啊。
3: 哎呀，我说了这电话太难打了，我就打了老半天进来的。那个张老师，我也是想那个参加活动啊，那个您看看我这情况哈。我是啥呢？我这不一个我的一个老同事，他呢就是高度近视青光眼，最后也是视神经萎缩了。但是人家他用的挺不错，说现在那视力都恢复到1.0了。他说跟我说了，他说这个药材好。完了说是里面有什么玉龙雪山的什么蜜芒花呀，又是内蒙古的什么那个什么大漠吉利果啊，什么又有泰国的啥东西什么的，跟我说了一堆。哎，我一听这些东西还真是也没听说过哈。眼底这个双循环说是排除那毒素垃圾就把眼睛给治好了。
1: 没错。
3: 是这样的吧？
1: 没错啊。那你这样，你电话呀，既然打进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老师，我这眼睛现在是啥呢？我本身吧，刚开始就是个白内障。白内障，这不眼前那个就像那个塑料布，就是蒙的那层雾吧，就感觉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呢，我就上医院去那个，我就寻思要不去手术去。去了吧，人家还说是没到那个说是成熟期呀，手术不了。他说得到成熟期。哎呀，但是我这不给我开了些营养眼睛的一些营养的完眼药什么的就回来了。回来了，我就这眼睛那可以说是一天不如一天。那雾是越来越重，而且看东西，哎，就后来几乎就这五个指头伸出来看出都就是模模糊糊的。你看有一天就是我那个有个邻居，人家上街回来，我正好出门，出门人说，哎呀，嫂子，你看我这个衣服漂不漂亮？我新买的。说实话，我根本就看不清是什么颜色，什么样式。哎呀，我就是稀里糊涂，我说，啊，挺好，挺好。哎呀，这走了以后，我这心里这个不是滋味。我说我这活成啥了？都到我跟前了，你说我都看不清人家那个衣服。所以在家里吧也是可闹心了，啥啥啥干不成，这眼睛模糊。你在那做个饭，自己都不放心，都怕带进头发丝儿啊，是沙子粒的，就怕这些。所以饭现在我都做不成。完了，眼睛一天就是干巴巴的难受。完了，接点眼药水清上一会儿，但是现在看东西啥也不是。完了，这不上医院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眼睛都成这样了。后来人家说我说已经是视神经萎缩了。他说萎缩了，白内障手术还不能给做。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先解决视神经萎缩问题，完了他也解决不了。我现在这一个眼睛就是0.1，那个稍微强点是不到点0.2。现在就成这样了。我说我这也不能等死啊，我就等着这眼睛瞎呀。所以这不，我这老同事那天也是，我俩碰上了，我就赶紧跟他说我这眼睛怎么怎么样的，因为人他那眼睛原来也是出不了门了，好了吗？完了这不他就跟我介绍了吗？他说你快点，你听这个节目，然后你打进电话去，你问一下。我这也听了几天了，我这一听这又有活动，所以我就麻烦您给我看看，救救我哈，可以说是我最后的一颗那个救命稻草了。
1: 好。咱们得眼病的患者啊，我非常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因为我一直啊，就是从行医开始啊，从事的就是眼科疾病的治疗，導其在临床当中也是将近了30多年的临床验证，接触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其实人的眼睛，你看对人来讲很重要，是吧？
3: 对，
1: 尤其是得过眼病的患者，大家都知道，你不得眼病，你永远不能体会得眼病的人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体验。是吧？人如果说没有这个眼睛的话，你很多事儿啊你自己都办不了不说，另外一个，为什么大家经常讲说眼睛叫心灵窗口呢？眼睛要是一旦不好了之后，你看人的心情他也跟着就不好，是吧？你
3: 哎呀，啥心情没有。
1: 有的时候你家里你再有很多存款，你就哪怕说你有一座金山有一座银山，你眼睛要不好，你的生活质量你也提高不了，这是一个道理啊。但是治疗眼病上，那我也跟大家一直在讲，治疗眼病第一个别耽误治疗，第二个啊，治疗方法一定得得当。因为我在临床当中啊，这30多年的时间啊，包括说临床上一些呢打针也好手术也好的方法，我也给大家讲过，有些眼病啊，你想手术可能你还手术不了，甚至呢就是做手术，大家也都知道它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那都是肯定存在的。所以你的眼病刚才我听了一下，一个是白内障啊，另外一个就是合并了大家常得的视神经萎缩，还有干眼症。
3: 对，
1: 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你看眼病它得上它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你眼底当中你有这些眼毒，它就代谢不出去了。它代谢不出去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就是你的眼球它就泡在那个像污水一样的这个环境当中了。所以说眼神经也好，眼细胞也好，它长时间在污水里泡着，它就没有营养，就没有办法干活。所以眼神经一旦受损，你就会出现视神经萎缩啊，这个是必然的结果。你眼睛视力下降，它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我跟大家讲过，为什么要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治疗眼病上，你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咱们可以少遭一些罪， 再有一个，大家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因为它跟你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你不需要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
4: 那林清新一方呢，针对眼病治

0: 治的是什么呢？治的是眼睛双循环啊，哪两道双循环呢？一个就是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就是你堵的这个地方啊，把这个毒素给你排泄出去。你眼内当中它的这些毒素排出去之后，你看你眼球它不会泡在污水里，是吧？
1: 嗯，
0: 哎，
1: 对对。
0: 你眼外的这条血液通道如果要是通了，它能把干净的血液输送到你眼底里边。所以说你看到那个时候，你的眼球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呢？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环境下啊去保持着。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你的眼睛它才能够逐渐好起来。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这里边呢，你看用玉龙雪山密蒙花和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打通你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让你的眼毒能排出去。所以说你不用看啊，说你眼病啊挺严重啊，你看做手术大夫也不给我做，你用上灵清新一方以后，
1: 那挺好，
0: 它起效非常快，因为通过密蒙花和吉利果同时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啊，它能第一时间穿透你的血液屏障，作用到你的眼底防水循环当中。所以你用上之后，你看你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眼睛它有一些分泌物，就是眼屎排的非常多，这就是什么排眼毒的一个结果啊。同时你看再配合上六爪金蝉的蝉蜕和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这两种动物药入药是干什么呢？来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啊，让你的视感细胞视锥细胞它能得到恢复。所以说啊，你要是用上之后不用多用，这四个疗程啊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白内障视神经网络能好，你看你视力上它也能恢复，临床当中啊咱们眼病患者你们的视力啊至少能提升到五行以上，所以你的眼睛要是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啊。
1: 那我相信那个啥张老师，因为我身边我这老同事人他都好了，我觉得他又能好，我有啥不能好的呀？我还没瞎呢，啊，所以说张老师赶紧给我报上个名，必须的。
0: 这样吧，因为呀、活动咱们现在马上就结束了，我这块呢也不知道每个地区现在剩下多少个名额了，你呢还是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1: 那我赶紧的，可不能给我落下呀。
0: 哎。放心吧、现在就打、
1: 行行行，我现在打，那谢谢了张老师。
0: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灵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60天康复各种眼病，视力恢复 1.0。 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861-8913 400-861-8913。 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听说现在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
0: 现在只有最后一小部分赠品了啊，随时发完呢、随时就结束啊。
3: 哎，我听说现在啊，不仅半价，而且定两个疗程呢、再送两个疗程，这花不了多少钱啊，我太划算了，我想赶紧报上名啊、我想再拿一份呢。
0: 啊，那这样，你跟我说下你的眼睛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3: 好的，好的，张老师。我这个眼睛呢、挺严重的，啊，我当时是因为骑摩托车，就跟一个货车给撞了之后啊。引起的这个外伤引起的这个眼睛的黄斑变性，青光眼，玻璃的浑浊
0: 啊、
3: 当时这个眼睛呢就特别疼，老是胀啊，就特别难受，就连这个眼眶子啊，这个鼻子啊，额头这一块啊，啊都特别难受，甚至有时候还有戴的这个头啊也晕晕乎乎的啊、心里都不好受
0: 啊，
3: 而且呢看东西吧，它慢慢的就出现了那个变形。哎呀，这真的是，有时候你看个电视吧，他那个人呢都不是正的，看得可闹心了。再加上还有玻璃的浑浊呀，眼前有那种，就是那个小东西，就湿湿拉拉的那些东西，就在眼前那飘来飘去的。 哎呀，特别闹心。

0: 视力也很差啊，最后啊看电视都看不好了，看手机也不太好看。
1: 嗯
0: 啊，就有时候你看不清楚电视上面的字。
1: 嗯
0: 啊，人呢也是歪七八扭的，看着哎呀真的是特别不得劲，甚至有时候出门呢我都不敢出去，看啥呀都好像这个世界都变了，都不是原来的我那个正常的世界了。
1: 嗯，生活很不方便啊。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后来呢也是在家呢，在家里没事啊无聊的时候，无意中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嗯嗯
0: 啊，我听您讲的他能够打通引力双循环，
1: 嗯，
0: 排出毒素垃圾。
1: 嗯
0: 啊，最关键的一点我是因为啥呢，就是您说这个里面呢有那个通天眼的这个泰国金刚眼睛是蛇蜕，
1: 没错
0: 啊，就从这一点我才用上的。
1: 嗯嗯，
0: 哎，这用上以后还真的是没让我失望。我那是总共用了四个疗程，
1: 嗯
0: 啊，到现在停药都有三个月了。
1: 哦，已经停药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当时呢我用的时候啊，它这个效果啊确实跟你说的一样，就用上就有效。
1: 嗯嗯
0: 啊，就它那个疼痛啊胀啊就减轻了。
1: 嗯，很好。我跟大家讲啊，咱们治疗眼病上啊，不是说让大家呀你用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药，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无论说是你多严重的眼病都能看到效果。为什么呢？你看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不仅仅是有植物药成分，这些动物药成分，而且啊还有引药入精的成分。什么叫引药入精啊？你看我们传统大家吃进去的口服药啊，它得经过一个全身的周身血液循环，那么最终才能达到你的眼睛病灶。而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个弊端，什么弊端呢？你经过全身循环之后，它药效会流失。这个就好比说你吃进去100%的药，但是实际上你看到达你眼睛的药剩下多少了，可能剩下5%或者就剩下6%的这个药效了。所以过去为什么大家说你看你常年吃药，为什么你的眼睛这些疾病治来治去你总达不到一个很好效果的原因是什么？你药物没有100%送到你病灶处啊，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它通过引药入精的成分，把这个药啊直接的就是送到你眼底当中的这些病灶处，100%的把这个药啊送到眼底当中给你进行治疗。
0: 嗯，对对对，哎呀，这往后越用啊我是越高兴。
1: 嗯
0: 啊，他这您说的打中眼底双循环确实是这样排毒素。
1: 嗯，
0: 啊我当时用了几天之后啊，这个眼睛呢，啊，就哎排出了很多脏东西。
1: 嗯，
0: 哎呀，那个眼色啥的我就天天用那个就是干净的纸巾擦。
1: 嗯，
0: 哎，然后呢那个眼底的那个循环打通以后确实是舒服了。
1: 嗯
0: 啊，眼睛慢慢的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1: 嗯，好。
0: 哎，看东西呢眼睛也透亮了。
1: 嗯
0: 啊，现在我跟你说啊，变形的东西都正常了。
1: 嗯
0: 啊，看电视也能正常看了，看手机也能正常了。
1: 好
0: 啊，像眼睛飘忽的那些东西都消散了，都没有了。
1: 嗯，
0: 哎，电视上面的字也能看清楚了。
1: 嗯
0: 啊，就是我出去到路上有时候很远的一个广那个站台上面的那个广告牌呀，啊，上面的字，
1: 嗯，
0: 什么站什么站，哎，我都能看清楚。
1: 嗯，这很好啊。那你的眼睛你看现在是不是就跟健康时候的眼睛是一样的呀？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确实我觉得比我那时候还要好。
1: 还要好啊。
0: 哎，
1: 咱们眼睛啊，
0: 对对对，
1: 你看一天比一天好。因为什么呀？你眼内当中这些垃圾毒素排出去了，眼睛视神经修复好了，视神经的细胞能够恢复正常了，你看你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好。我不跟大家讲吗？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0: 嗯啊，虽然说我现在停药三个月了，
1: 嗯，
0: 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眼睛呢，
1: 嗯，
0: 就一直这样，
1: 嗯，
0: 啊，一直都好好的。
1: 好，
0: 为啥我今天要也想参加这个活动呢？
1: 嗯，
0: 你看这么好的药，哎呀，这么大个便宜，这您说谁不想捡呢？所以说我也想参加活动，我再买一点啊，我多用一段时间也无所谓，只有好处没坏处，我是这么想的。
1: 老朋友啊，停药3个月4个月也好，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你看你眼病好了，他以后也不会再出现复发的。所以说呀，这次活动你不用再跟着参加，继续停药就行。这样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嗯嗯，好的好的。
1: 好，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嗯，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灵清心一方热线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 8913。

0: 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眠，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眠，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6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的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心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1.0。灵清心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灵清心一方仅需60天，欢迎走进灵清心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心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心一方波云退役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 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聆听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一起啊跟大家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疗还有呢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呀也是针对于我们现代啊得眼病的患者，大家呀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治疗眼病，给大家呢做详细的讲解。那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如果大家的眼病治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的眼病还没治好，有的患者啊也已经做过手术治疗了，但是眼病呢又出现了反复性的这种发作的，那我们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咱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呢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我们场外老师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我们说到啊眼睛的重要性啊这个是不言而喻，那么现在有很多呀就是关于啊包括说护眼的一些产品啊还有呢一些治疗眼病的方法。那么现代人治疗眼病啊我们说现在选择的方式方法有很多，那说在过去啊说以前呢这些得眼病的人那么如何去保护这个眼睛呢，我们说给大家呀讲到了关于眼病的一些预防的方法还有啊一些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呢也要让大家呀更多的来了解到聆听新一方它是如何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既不打针也不做手术就能康复啊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那咱们这个聆听新一方啊这个配方呢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这个方子啊传承到现在啊也已经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而且就这个方子而言它里边啊是有几十味的啊包括说植物药材还有的动物药材呀、啊、同时进行入药来组成的这么样一个方子。我们说治疗眼病啊一定啊要找到这个眼睛它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那么你才能够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所以说想康复眼病那么我们就要解决什么呢，咱们人眼睛的这两个双循环通道啊，你看我们啊把这个眼睛如果说啊我们给它就比作成像一盏油灯啊，那么大家可能听起来我们就更能明白了这个人眼睛得病了怎么样去治，那大家就更能清楚了。你看这盏油灯啊它要是持久耐烧你就得需要呢往这个灯盏里啊添这个灯油啊，那一旦说如果你熬到这个灯油耗尽的时候那你看这个火啊它同时它也就灭了。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听过一个成语叫什么呢叫油尽灯枯是吧，所以在这儿啊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人的眼睛它是靠什么呢靠所有的营养物质啊它去维系的。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到说咱们人眼睛的这两条双循环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通道很重要，它重要的意义就是在这儿。血液的循环通道啊它是一边补一边往上输送，把这个眼睛当中啊你眼细胞它所需要的这些营养能够呢去输送到你眼部里边，让你每一个眼组织你眼睛当中的每一个眼细胞啊它都能够得到这个濡养。我们说呀要打通它这条血液通道，你的血液通道畅通了，那你看你的眼睛啊它就生活在一个干净的有营养的啊这种环境当中。那咱们这个聆听新一方啊你看它这里边特有的药材像玉龙雪山的蜜萌花啊来进行同时性入药。我们说玉龙雪山呢它是一座常年积雪的啊这样一个地方，而且玉龙雪山的位置是非常独特的，它独特在哪儿呢，玉龙雪山常年积雪因为它是北半球啊距离赤道最近的，它叫一个永久性的冰川，而且在这个

的这种亚热带的气候下，你看它仍然是终年的积雪不化，所以说密蒙花啊，它长在这里呢，就造就了它特有的这种药用价值。而且密蒙花当中啊，含有大量的这些活性素，那么它的药力非常强，所以它能第一时间呢打通我们这条血液通道啊。那么另外我们说呀，咱们的另一条通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底的啊这条啊防水循环通道。那防水循环通道啊，一旦说里边啊它又是形成了这些淤堵了，那么它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呢这些垃圾毒素它就常年的代谢不出去。你看我在治疗眼病当中啊，经常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我们第一个啊，你想康复好眼病啊，大家这个治病的心态上非常重要。重要在哪儿啊？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你的眼病它才能康复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好。你看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呢就像正常人没有得眼病的患者啊，如果说你要是着急生气上火了，那这个时候你看你的眼睛它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什么？眼睛不舒服，眼睛红热，眼睛甚至有这种痒的情况，而且早上起来之后你看这个眼睛的分泌物它就特别多啊，有的是这种黄黄的啊这种分泌物。那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眼内当中所产生的垃圾，而临床当中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眼毒。很多眼病患者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眼毒它是需要干什么？得需要清理啊。如果你的眼毒不清理，你看它这个眼毒非常厉害，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啊，它就容易形成啊这些眼部疾病的病变。你像眼毒如果侵害到你的晶状体里边，那它就会形成什么？晶状体的混浊，就是我们临床当中大家所常得的这种白内障。如果这个眼毒呢侵害到你防水循环通道的时候啊，它在这如果说是淤堵了，那你看你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血液它就不通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呀？眼压啊，逐渐逐渐的去升高。所以你看很多眼病患者眼睛出现什么情况了呢？眼睛胀疼啊，眼球摸着有的时候还会觉得硬啊，这就是什么？你眼压升高的结果。那如果说这个眼毒它要是侵害到了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你的神经部位，那么你看它就会形成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了。你像黄斑变性也好，黄斑水肿也好，黄斑裂孔也好啊，还有就是视神经的一些病变，像视神经的萎缩啊，还有像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你看一系列的眼病它都出现了啊。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啊，你看人的血液在中医当中来讲它是属阴啊，你阴虚你就会产生什么？产生内热啊。这个就像我们说大家得病之后啊，你眼睛当中形成了这些垃圾毒素，那么它就是说这些燥热它所形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散这个风邪呀？啊，散风邪是要干什么呢？你看这个一阵风吹来之后啊，吹的这个灯啊，它这个火呀东倒西歪的，所以说就趁着那个人影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忽然亮了，忽然之间它就暗了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如果说出现淤堵，它有这些眼毒的堆积怎么办？那你必须得清啊。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里边啊不仅仅是有这个玉龙雪山密蒙花进行入药，同时还配合上了什么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用吉利果啊进行呢同时性入药。我们说吉利呀啊，它这是一味治疗眼病当中啊特有的一味药材，而且呢吉利本身它就有刺儿啊，有的人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做刺头，是吧？这个当然不是说吉利它是喜欢挑事儿啊，而是说吉利这种药材呀、啊、它本身它就有去邪的这种力量是非常强的。所以你的这些风邪啊，它如果和这个热邪搅和到一起，它就会形成什么？就会形成这种风热啊。所以咱们为什么要通过密蒙花和蒙古大漠的吉利果进行同时性入药？你看它配伍之后啊，通过这两种药材提炼出来的一种特有的有效物质叫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够把咱们眼内当中就是你所存在的这些垃圾毒素形成的这些眼毒，它能给你进行溶解，能给你进行代谢，你眼毒排出去

0: 去了，你眼细胞得到快速的这个修复眼底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从内到外呀，给我们眼睛整体的去恢复。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它不同，它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去清这个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去调调这个肝脏啊，调调你的这个肾脏，而是要通过呀来真正治疗咱们眼病的病根，就是要打通这双循环，打通我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让你的眼毒能排出去，打通我们的血液循环通道，让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够进来。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它本身它有什么呢？退翳明目的功效。那么说到退翳明目啊，在这里啊，我们就得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咱们要加入这些动物药成分。你看它的动物药成分呢，配伍了这个安徽蜢城的六爪金蝉蚕蜕进行入药，还有呢泰国的金刚眼睛王蛇的蛇蜕啊，来同时性进行入药。我们说什么叫做翳呀？这个翳呀，我们就把它当成什么呢？就是遮蔽啊，就是遮挡你眼睛当中的这些东西，就你眼睛里头啊长了一层薄膜啊，我们看东西就像在山间那个云里雾里的一样，把眼线给你遮住了。所以以前的人啊叫做什么呢？叫目生翳膜。而我们现代人常说的就是什么你白内障，就是属于什么翳膜的一种。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通过这两种动物药材进行入药，而蚕蜕下来的这个外衣叫什么呀？叫蚕蜕。蛇蜕下来的这个外衣叫什么呢？叫蛇蜕啊。那就是说什么呢？把不好的东西退掉了，你才能够迎来什么呀？迎来新生。尤其是啊，中医当中他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啊，用这两味药材进行入药，就是要把眼睛里面他这个翳膜啊能够给它退掉啊。退掉这个翳膜之后，你看我们眼前没有任何东西遮挡啊，尤其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啊一天比一天亮，是吧？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清楚，而且你看看的还越来越远。这就是什么？我们眼中的这个翳啊，就是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它帮助你清除掉了。同时我们说呀，通过这两种动物药材进行入药啊，它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修复人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看我们得上眼病的人，大家知道你不仅仅是有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那么你随着你眼病时间长了，咱们人的眼神经它会受损的。眼神经一旦受损，你看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在下降。而西医在治疗这个视力方面啊，它没有独特的效果，你包括说你打针手术它做不到让你视力恢复正常，只是说什么暂时性的让你眼睛能够保住。我们说这个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呀，就是因为它里边你看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修复素和神经生长因子，它就可以快速的去修复咱们眼睛的神经了。你眼底垃圾排出去了，你受损的眼神经细胞修复好了，你看你整个眼底它就康复了。这就相当于什么？重新再去给大家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啊。很多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你看用上之后生活上完全能正常自理啊，我们想去哪儿大家抬腿就能走，是吧？你不需要说眼睛啊给我们耽误事儿。有的人现在上楼下楼那就跟健康人是一样的，是吧？还有的咱们眼病患者，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用上之后自己能做饭了，在家里能简单的做这些家务了，甚至还能帮孩子啊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是吧？所以老年人的健康是什么呀？老年人的健康他不是说胳膊腿好使就行，是吧？我们的眼睛也要好使啊。而且现在大家都讲怎么样要做一个成功的老人呢？成功的老人是什么样啊？我们说成功的老人在咱们的这个定义当中啊，别人可能还在啊家里躺着卧着啊，下不了床啊，出不了门，但是你能出去啊，你能出去，你能去买菜，你能出去，你可以去跳这个广场舞，你这就是属于成功。而我们呢，有的人你看他不能够去给家里人啊帮任何的忙，反而呢还得需要孩子啊请着假啊扣着工资去照顾他。但是你啊不需要孩子任何给你进行帮忙啊，你不是说孩子的这个拖油瓶，那你就是属于成功的老人呢，你就是属于健康的老人呢，是吧？ 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治疗眼病啊，也是要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同时呢，还可以啊，少遭一些罪，我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啊。尤其说你看现在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呢指定性的用药，也是唯一一个呀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既不打针也不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它还有一味特殊的药材叫做蔓荆子，而蔓荆子呢在中药当中啊它就有助药性往上升的这样一个作用。很多眼病患者大家用上药之后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我经常听到很多眼病患者跟我讲说，张老师用上药之后效果不明显呢，大家过去用了不少的药，你看药量还在不断的往上加，但是我们看不到效果。什么原因？我们说传统的药物啊，你在用上去之后啊，在吃到肚子里之后，它需要一个周身的一个循环进行吸收啊，但是我们说这种特殊的药材通过蔓荆子进行入药啊，就是起到咱们中医当中的什么呢，引药入经的作用。你看它这个药效，它是助药性往上升，就是直接呀、啊、把这个药100%的送到咱们眼睛当中的病灶处啊。所以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用上灵清心一方，你会发现什么，你看你再严重的眼病就能看到效果，眼睛什么感觉呀、啊、特别清爽吧，是吧，特别舒服啊，特别得劲儿，特别放松，晚上睡觉睡得比以前也好了。这就是什么要给大家达到的这种治病效果。你看它针对的是我们的八大眼疾、72种眼底病症啊、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它治疗的就是咱们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儿。那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今年咱们年龄多大，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你眼病得多少种，你眼病得多长时间，只要啊咱们的眼睛还没失明，哪怕说你眼睛现在你就仅仅剩下光感了，用上之后啊都可以让大家你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那你就可以作为一个成功性的老人，是吧。所以这次咱们在全国的这个优惠活动啊，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很着急啊，因为这次咱们的活动呢在全国各地区啊同时性在开展，而且呢随着现在报名患者朋友越来越多，我们这活动啊现在马上也要全面结束了啊。全国你看现在累计下来就仅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优惠活动也是一步到位的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受益，我们有机会有能力用上。那参加上优惠活动呢，大家不仅仅啊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咱们还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这4个疗程啊60天的一个康复量，那我们自己就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这就完全足够了。这1380块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只花一次钱，大家只用一次药，而我们收获的就是终身的健康。所以啊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呀一定得抓紧时间了，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多打几遍这个电话，只要报上名了，咱们就可以享受到优惠活动当中。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灵清心一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张老师啊，怎么活动最后一小部分马上要结束了？
0: 没错啊，活动啊现在马上就结束，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呢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啊。
2: 是这么回事啊，张老师。
0: 哎，
2: 这2个月马上用完了
0: 啊。
2: 哎，效果挺好，我寻思我在参加活动再巩固疗效啊。
0: 啊，怕自己的药不够用啊，是吧？
2: 对对对。
0: 啊，那这样，既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那你先跟我说说你眼睛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呢还有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啊。
2: 好好好，张老师啊。
0: 嗯。
2: 哎，说实在说来话长了，你看我今年63岁。
0: 嗯。
2: 我的眼睛有白内障
0: 啊，
2: 总觉得白蒙白雾啥的，
0: 嗯，
2: 雾气昭昭的，就跟那个窗户上挂霜了似的，
0: 嗯嗯，
2: 哎，还有青光眼，眼珠胀乎疼，眼压也高，
0: 嗯嗯，
2: 哎，后来出现眼底出血了，淤血块不吸收啊，
0: 嗯，
2: 瞅啥视力也下降，
0: 嗯，
2: 哎呀，所以说以前医院没少跑，钱也没少花。
0: 嗯，
2: 哎呀，吃的呀，点眼药水啊，啥都用过，效果始终不好。
0: 嗯
2: 嗯，这不也听你讲，关键是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2: 说打通那个眼底什么双循环，排出这毒素垃圾啥的。
0: 嗯
2: 嗯，哎，说效果好，就这我买的。
0: 嗯，
2: 你说真没让我失望啊。
0: 好。
2: 哎，首先那眼珠擦一疼了，舒服得劲儿了。
0: 嗯，
2: 哎，越用越好，我记得用到，不到一个月前吧。
0: 嗯、
2: 觉得这白内障的蒙啊雾散开了，手中针住点了。
0: 嗯嗯。
2: 青光眼眼压下来了，那时候眼压都达到32个了。
0: 嗯。
2: 眼珠胀乎疼啊。
0: 嗯。
2: 但是说的就怕爆盲那时候。
0: 嗯嗯。
2: 嗯，逐渐的眼压下来，眼珠不胀乎疼了，舒服多了。
0: 嗯、很好、
2: 哎、
0: 啊。
2: 哎，眼底的淤血一点点的，哎，不出了，止住了。嗯，视力有所提高，你说出个门啊，干啥也方便多了。
0: 嗯嗯。
2: 嗯，得说是，咱们这是。蒙古这是什么？就这个，就不少药材哈，我也记不清了。
0: 嗯、
2: 确实好啊，
0: 没错啊。那林清新一方呢？它是通过有植物药材和动物药材呀，同时性进行入药。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大家用上之后，它起效能这么快呢？你用上之后，它不需要一个整个的周身循环去吸收啊。这里边你看特有的这种慢精子进行入药，它能够。做到什么呢？引药入精，把你这个药啊100%的达到你眼睛当中的病灶处，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啊。
2: 嗯，
0: 解决的是什么呀？解决的是我们眼睛的双循环呢，一个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要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所以说，你看这里边用到了两种特殊药材，一个就是玉龙雪山的蜜蒙花，还有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来同时性进行入药。
2: 嗯、
0: 哎。把这个眼毒给它排出去之后，你看再打通咱们的血液通道，你的所有营养物质能够进到你眼睛里边了，那你的眼睛不就相当于它不泡在这个污水里边吗？是不是？
2: 是，
0: 哎，
2: 是，
0: 这就是什么呀？把咱们眼睛当中啊，中医当中所讲的叫是这个液呀、啊，就是这些垃圾毒素啊，能够给你排出去。你看你没有这些毒素了，你晶体干净了，它不就没有白雾了吗？是吧？
2: 对呗。
0: 你的眼底当中这条通道，它没有眼毒在那块堵着，那你眼压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你青光眼，眼睛它就不胀不疼，是吧？
2: 嗯。
0: 眼内当中的毒素排出去了，眼底出血的这个血块，它能吸收，它能代谢，那它就没有东西在眼前遮挡了，是不是？
2: 是呗。
0: 嗯、
2: 哎，你说张老师啊，越用越好。
0: 嗯。
2: 你看我这个，这不是两个月，还有3-5天用完了。
0: 啊、
2: 嗯！现在让我高兴咋的？这白内障这雾变没有了，散开了。
0: 好，
2: 就看这天下雾了，雾要晴了，阳光出来了，这眼睛就明亮了。
0: 嗯、没错。
2: 哎，这眼压吧，现在16-17个，
0: 嗯，
2: 恢复正常范围了，眼睛也不出血了。
0: 嗯。
2: 哎，我这上两天还量一下，张老师。
0: 嗯。
2: 你说我现在这一个达到0.8，一个达到0.9了。
0: 那这视力很好啊、
2: 哎、
0: 啊。
2: 挺好，你看我今年63岁、
0: 哎，嗯，
2: 现在电视也能看了。
0: 嗯、
2: 咱不看时间太长哈，完、
0: 嗯、
2: 这手机啊，有时也能看看，看个半个点啊，
0: 嗯、
2: 或一个来点活动活动，
0: 嗯、
2: 溜达溜达，上超市买买东西，帮老伴捅捅饭，
0: 嗯、
2: 这韭菜呀、香菜呀，帮逮逮，哎，都能瞅真真了。
0: 啊、
2: 嗯，以前不行
0: 了，
2: 哎，
0: 嗯，你现在这不就是属于什么健康人的生活吗？是不是？
2: 对，
0: 哎，
2: 我就听说活动了，而且赠品最后一小部分随时结束。
0: 嗯、
2: 我现在你看，我现在巩固疗效。因为啥？我再用多用一段时间，张老师。
0: 嗯嗯，好，你呀、啊、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刚才呢，我也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那我也想问问你啊，就用到现在啊，给你达到的这个治病效果，你满不满意呀、啊？
2: 我满意，张老师，
0: 哎、
2: 确实比你看用这个还不到2个月呢，确实比那几年用的药都强啊。
0: 嗯、没错啊。眼病啊，咱们治疗过程当中啊，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也不像咱们眼病患者说我们治疗眼病，你还得治上1年、2年、10年、8年的时间。我不一直在跟大家讲吗？有些眼病它不可能去等你，是吧？就像你得的这个青光眼是一样的道理。
2: 嗯、
0: 那么医生大夫都告诉你了，你眼睛眼压这么高，它都有随时随地失明的危险。 所以说眼病一定要快速性治疗。那咱们这个林清心一方啊，你看我为

0: 刚才我也说到了，它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成分入药，还有这些动物药成分。你看六爪金蝉蝉蜕，再包括说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同时性进行入药，为的是什么？因为这些蛇蜕当中，它就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那你看泰国眼镜王蛇蛇蜕被称为什么？可以叫做通天眼呢、啊？它修复的就是眼底的视神经。你看你的视神经修复好了，神经生长因子帮助你整个眼神经恢复，那你视力的提高那是必然的啊。但是大家记着啊，咱们眼睛要是想好啊，不是说长时间你靠药物去维持的。我为什么让大家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呢？这四个疗程60天就是咱们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也是啊你人体当中一个恢复代谢期。所以你看你病根没了，你整个的这条双循环都通畅了，它有持续性的营养供应，那你看你将来以后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的眼病好了，它将来以后啊、嗯、永远不会再出现复发的了啊。
1: 哦，
0: 哎，所以这次活动啊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你把手上啊剩下这些用完了，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那我就听你的张老师，还有上午再用完就停药就行了、
0: 哎、
1: 是不是？
0: 放心吧，
1: 不反复复发啥的哈，
0: 不用担心了啊。以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本身呢咱们这次名额也没有多少了，那咱们眼病好了，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啊。
1: 好好好，我听你的张老师，谢谢你、
0: 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哎、再见了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灵清心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灵清心一方健康咨询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 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心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心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
3: 灵清心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1.0。
4: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2: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嗯、我听到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5: 哎呦，我也想赶紧趁着活动定上啊，张老师。
0: 嗯，这次活动啊确实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报名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地区呢今天我上节目之前也看了一下，已经没有名额了，有的地区有名额呢也没有剩多少，所以说大家呀想报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咱们一定得抓点紧，你要是报名报晚了，那你肯定参加不上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5: 哎呀，是的是的、
0: 哎、
5: 因为我之前没有买够，我就想试试吧、
0: 嗯、
5: 今天刚刚就用了22天、
0: 嗯、
5: 哎呀，其实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
0: 嗯， 嗯，看到效果了、
5: 嗯、对，因为本身我们有这个家族遗传这个糖尿病，然后血糖高了之后、
0: 嗯、
5: 后来头两年行，后来不行了，控制不住、
0: 嗯、
5: 对吧，那个眼睛上出现并发症了、
0: 嗯、
5: 小黑丝儿、黑点儿、飞蚊症，眼睛也干涩，见点风就流泪。
0: 嗯，
5: 出门也怕光，偶尔上火了眼红眼痒，然后眼压也跟着有点高。
0: 嗯，
5: 嗯， 嗯，之前健康药也吃，然后眼药水也滴，也治眼病的药也吃，好好赖赖的都缓解。但是我听张老师你讲的只是纯中药的，是选了玉龙雪山的蜜蒙花，哎呦，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

0: 蒙古大漠的这个吉利果儿特别好，有还有好多好多名贵的中药，我就想试试嘛，就买来用上了。
1: 嗯，
0: 我就觉得用了个两三天，我这个眼睛这里边就觉得老想揉眼、干涩呀、见风流泪，这个就缓解一些了。
1: 嗯，好。
0: 啊，不像以前老想眨巴眼，老想揉，就排出来一些眼毒垃圾，就觉得眼清亮一些了。
1: 感觉眼睛分泌物特别多，是吧？
0: 对，头两天就出现那些眼屎什么的，脏东西。对，用了十来多天吧，我觉得那个眼前那个黑点儿，那个就变淡一些，黑色的色儿就变浅一些，这效果逐步就出来了。眼睛这个模糊就比原来要看东西，这个视力就要比原来清楚。
1: 嗯，
0: 哎呀，以前买个菜啊，说句不好听话的，你给我弄点那个烂菜啊什么的呀，我也看不清。
1: 嗯，
0: 反正人家一买一捆儿到家一看啊，那菜都不好了。
1: 嗯，
0: 因为这个眼神不好使嘛。现在这不用了22天了，我现在出个门买个菜啊，走个路啊，路上有个小石子也办不掉我了。
1: 哦，
0: 买个菜他也哄骗不了我了，绿油油的，我就捡的新鲜的也能看清楚了。
1: 嗯嗯，
0: 也不打怕光了。偶尔那个眼痒现在也缓解多了，也不怎么流泪了。在家反正干点啥，眼睛也清楚了。你像擦个桌子啊，收拾收拾，扫个地啊，比原来就干得干净点儿。眼明心亮，而且这段时间呢，我测了几次血糖也跟着稳定了，张老师。
1: 很好，它不会影响你血糖啊。咱们呢有很多就是得上眼病的患者呢。你看身体里边啊，同时还会有一些其他性的慢性疾病。那么相反呢，有些慢性疾病，你像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它也会引起呢眼病的并发症。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你要治疗这个眼病啊，你还得考虑到你血糖它会不会受到影响，这是一方面。
0: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你上医院去做手术，医生还得要量量你血糖，是吧？你看你血糖高不高，稳不稳定。那你要血糖不稳定，你血糖持续性升高，你看你连手术做的机会你都没有，对吧？这就是咱们糖尿病眼病患者啊，大家治疗这个眼睛当中啊所出现的这个苦恼。你看，不论说是你血糖高也好，你是有高血压也好，咱们呢针对眼病治疗，它不会给你身体带来任何副作用。你看它的这几味药材进行入药的同时，我们说能够进行入药进行配伍啊，在治疗这个某种疾病过程当中，那你也得考虑到对人体是否有伤害。你不是说这边治病那边去伤害你的身体，对吧？这个不叫咱们传统中医去治病。那林清新一方呢，通过玉龙雪山蜜萌花进行入药。蜜萌花本身在中医当中来讲是入肝经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蒙古大漠的吉利果也同时性进行入药。本身你看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对你血糖血压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而它是属于什么呢？专病专治，它直接针对的就是眼睛的这双循环进行治疗，也就是你眼睛的病根，打通什么呀？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让你这个眼毒它能够排泄出去。再有一个就是打通这条血液通道，让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够输送到眼底里边，你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循环。你看人的健康啊，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咱们人身体里边本身你就有一种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你整个的身体它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你这就属于自愈能力，对吧？
0: 对。
1: 一旦你形成病症之后，那就说明什么？你身体某个零件不好使了，你的哪条道出现淤堵了，这就是相同的道理。你看打通这个双循环以后啊，你整个眼底组织里边它没有任何垃圾毒素的淤积，你的眼睛它是生活在一个干净的环境当中的，它不是说泡在这个污水里边，那你说眼睛会不会好？肯定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虽然你用上啊这20多天，但是大家自己看是不比你过去用上1年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0: 是的是的，比我想象中的好，也非常满意，而且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做手术，我就觉得把毒素就都排出来，治了我的眼病，真的是很神奇。所以这次活动啊，我就想赶紧订购了嘛，这样做个机会。
1: 好，这次啊，咱们治疗啊，要一步到位的就治好啊，要治到底。你这回呢再用的话啊，按照咱们4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 这四个疗程60天呢，它是一个康复致病周期，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一个循环代谢周期、
0: 哦、
1: 啊。你看，逐渐的把你的眼内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它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了，你整个的眼神经得到恢复。你看，你不但说你的飞蚊症啊、迎风流泪呀、啊，包括说眼压高，你这些眼病它能治好，你的视力上还能一天比一天提升。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的视力恢复到个0.89的视力，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好嘞，那我马上想定。想订购了，那谢谢谢谢张老师，辛苦了。
1: 嗯、这样啊，想报名啊，你这回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嗯，哎，再见了啊。
0: 哎，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1.0。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门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张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我听节目里讲会有活动，马上结束了。
1: 嗯，
3: 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是吧？
1: 嗯，没错啊，这个优惠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因为现在每个地区吧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听我节目啊，可能也听到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力度非常大，而且也是呢仅有的这一次优惠活动了。你看，不但说给大家呀半价的一个补贴政策，而且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救助。那这四个疗程咱们自己就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不就完全足够了吗？是吧？
3: 我就想着问问你，看我的情况能不能用。
1: 嗯，好，那你说说什么眼病？
3: 我今年73了，在那张做过手术，又复发了，最后连带的又犯了这个青光眼，又有玻璃的浑浊了。我一个表哥吧，比我大2岁，他呀，他是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过血，还打过2次激光，另外他也有白内障，我不知道像我们这个岁数了。有没有副作用？要应该注意什么？这个都不懂。
1: 是
3: 不是想问问你？像我这个白内障吧，我说有十一二年了吧。
1: 啊。
3: 还能不能用？就想让你给介绍介绍。如果也能用了，我们就订多少？怎么这个订？怎么这个送？咱们不懂这个呀，岁数大了。
1: 哎，我问一下你这个情况，你这个眼睛啊，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吗？
3: 啊，都有都有。
1: 两只眼睛都做过手术了？
3: 对。
1: 啊，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后发障了。那青光眼、
3: 啊、
1: 哎，青光眼这块眼压测没测过？眼压多少？
3: 眼压1.38，1.40。
1: 哟，那您这眼压可够高了啊。那这眼睛胀疼的厉害呀，是吧？
3: 哎呀，就是也疼起来，你厉害了，就想着把这个眼珠抠出来，在冰箱里冻一冻，再塞回去，要不就想拿这个头啊撞这个墙。
1: 眼压太高了，这个眼压呀很危险啊！你这个眼压呢都达到40的眼压了，它是有随时随地失明的危险性的。我不知道这个医生大夫告没告诉过你啊？平时啊活动量不能太大。啊，包括说你起床也是一样，你都不能说猛的一下起来，那、啊、因为你眼压现在太高了。你看人的眼压12到20之间呢，你这达到40的眼压就跟人得高血压是一样的，3期高血压了，180以上了，随时随地都容易突发脑血管疾病，这是一个道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眼睛形成了玻璃体混浊，那他这个眼前是有这些小点儿。那你的这个视力上现在怎么样啊？
3: 哎，实际上，哎，没法倒，没法说，电视看不清，晃晃悠悠的，听吧，耳朵还耳背，耳朵还聋，就弄了，买了，没得做了，就买了个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录音机，是收音机啊，反正能听，在耳朵上搁个耳塞子，才能听了。晚上也是想看会儿新闻吧，就买了个那个助听器，带着听，也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清的。哎呀，就是感觉这个生活质量太糟糕了，不行。
1: 因为你的眼病现在很多，而且你眼病现在每一样眼病发展的都很严重。这个白内障啊，你虽然说做过手术，它只是说给你换了一个人工性的晶体，它不代表说你做完手术之后你眼病它就没事了，它就不复发了啊。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白内障手术复发的人也有很多，你看有的人都做过3次到4次的手术了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什么，你眼病治来治去啊，你的眼睛没治到病根上去。为什么人会形成白内障呢？咱们说这个白内障是现代医学的叫法，而在以往啊，它叫什么呢？中医当中管它叫翳膜。这个翳膜是什么？就是咱们眼内当中所形成的这些垃圾毒素啊，就现在大家经常听到的，就这个眼毒。这个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你眼睛，人的眼睛里边有一条通道，叫防水循环通道。它如果这条通道要是畅通的话，它能代谢出去你眼睛当中里边这些垃圾毒素。但是你看你现在你眼压这么高，就证明什么？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所以你眼压它就越来越高了，你所有的这些眼毒它就代谢不出去。眼毒它要是破坏玻璃体，那你看你就形成飞蚊症，玻璃体混浊了，这就是一个道理。而且长时间你看你的眼睛它是处在什么情况下呢？它就相当于泡在这个污水当中，那它对这个眼神经它就有损伤。眼神经一旦受损了，你的眼睛视力它必然会下降啊。所以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情况，你这个眼睛啊如果再往下发展的话，那就是失明了。而且眼睛一旦失明，大家都知道你就没有办法去救治了。你看你现在的视力连视力表都已经上不了了，那就相当于眼前仅仅就剩下光感了，是吧？所以像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你这个呀，别看说年纪大啊，眼病啊还得了这么多，还这么严重，你完全可以进行用。
3: 对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哎，我不管说你们年龄多大，你就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也不管说你眼病得多少种，你看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用上之后，你都能够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本身这个方子啊，这就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到我的一代都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它跟你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法不一样，它不是说单纯清眼毒，它也不是说单纯给你调肝调肾。你看咱们这里边它有植物药成分入药，有这个玉龙雪山蜜萌花和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干什么呢？打通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啊，要把你这个眼毒给你排出去。它这两味药材进行入药配伍之后，你看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你清除干净。所以你看你没有眼毒的情况下，你的眼睛是什么样？你晶体它不就干净了吗？你的防水的这条通道它不就不淤堵了吗？你看你眼压它不就正常了吗？是不是？玻璃体混浊上就像玻璃上有那个小泥点似的，你把这个泥点给它清理干净了，你看你的这个玻璃亮不亮？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不用时间太长，眼睛像胀疼啊，眼睛这个不舒服啊，痒啊，这个流泪啊，干涩的情况啊就能缓解。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你眼前你的雾慢慢就减少，你眼压正常，眼睛眼球都不硬啊，玻璃体混浊的小点逐渐变小，逐渐变淡。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不仅仅是要把这个眼毒清理干净，它还要打通什么我们的血液通道啊，再配合上两味动物药药材啊，一个是六爪金蝉蝉蜕，还有就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啊，这两种动物药入药为的是什么？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让你的视力上能提升。所以说像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啊，你不用多用啊，4个疗程咱们这就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这些眼病 像玻璃体混浊，你能治好，你看你视力上也能恢复，你的视力至少它能提升到五行以上，那恢复到个0.67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哦，行行行，我要求不高，
1: 嗯，
3: 别让我瞎了，能给自个儿给自个儿做点饭，也不叫老伴儿不给做饭了，
1: 嗯，
3: 哎呀，我还毛病挺多，
1: 嗯，
3: 有时候吃着夹着夹着菜吧，就跑了，看不清是什么菜了，
1: 嗯，
3: 这些挺麻烦的，有时候这不是说了，说你也不行，你就哭他一顿，哭一顿就说，多流点泪，洗洗的眼。哭不出来呀、
1: 啊！
3: 再加上你这个岁数了，有的比咱岁数跟咱同岁的已经不在了，
1: 嗯、
3: 我还觉得挺知足的。
1: 啊，你哭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啊？眼睛当中它这个有垃圾毒素淤积，你的防水循环通道都不通了，你的泪道它能通吗？这是一个道理呀、啊。而且大家得上眼病之后，你自己就不难发现，为什么讲说人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你人眼睛好，你心情跟着就好。你如果你人眼睛不好，你心情跟着他也不好啊，对不对呀？
3: 啊，对对对，
1: 哎，
3: 行，
1: 这样，
3: 那就是我跟我表哥，我们一个人买4个疗程就行了，是吧？
1: 这样啊，想参加呀这个优惠活动呢，那只能是打场外电话去定了，因为现在吧，赠品没多少了，名额也没多少了，全国就剩下最后的一小部分，活动马上就结束，打场外电话呢，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3: 哎，好的好的，
1: 嗯
3: 啊，好好
1: 好。哎、
3: 啊，
1: 那我也祝你们呢、
3: 谢谢
1: 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3: 啊，谢谢张老师啊，多谢多谢。
2: 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60天康复各种眼病，视力恢复1.0，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861-8913。400-861-8913，林清新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林清新一方健康咨询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400-861-8913。
4: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我听说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嗯、
4: 而且这个不剩多少了。
1: 没错啊，全国吧，现在咱们就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这个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也就是剩下最后这几个名额呀，随时发完，咱们活动随时就结束了啊。
4: 哦，哎呀，不过是这样的，张老师，虽然我停药这有一个多月，将近40天了吧，
1: 嗯，
4: 可是咱这节目啊，我还一直在关注着。
1: 哦，老朋友了啊。
4: 对对对、
1: 哎，
4: 我呢，这一听这活动，我就想跟您再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4: 您看我是不是趁活动，再接着再用一段时间，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吧？
1: 嗯嗯，好，那这样啊，你跟我说说、啊、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4: 哎呀，恢复的我就这么说吧，是相当满意的。
1: 嗯，
4: 哎，你看我这原来不行，我这原来的眼睛啊，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
1: 嗯，
4: 我这有这个视网膜脱落
1: 啊、
4: 哦。哎，这不做过复位手术。
1: 嗯，
4: 当时我想啊，这做完复位手术，这不就好了吗？
1: 嗯。
4: 可是错了，哎呦，那时候就是这个眼睛开始还好一些，后来这眼睛觉得慢慢又觉得憋胀的厉害。
1: 嗯，
4: 哎呀，看东西呀、啊、就不行了，越看这东西直的我看不直了，它就有些弯曲了。
1: 嗯，
4: 哎呀，眼尤其这个眼睛疼的厉害，憋胀又就想那时候那个眼球就说哟，这眼球要爆炸了。
1: 啊、
4: 嗯、哎呀，这带着这头都疼的厉害。
1: 嗯，
4: 这不我也没办法，赶紧又上医院去了。当时啊，哎呦，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青光眼，
1: 嗯，
4: 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1: 嗯，
4: 眼压特别高，当时呢还做了个这个引流手术呢。
1: 哦哦，
4: 那大夫说这个青光眼呢、啊、是致盲率最高的、
1: 嗯、
4: 你来的即使如果再晚了几天，眼压再高一些，说不好那整不好就失明了。
1: 没错。
4: 哎呀，我当时一听啊，挺害怕，我还自己庆幸的，亏，哎呀，亏说我过来看了看。哎，不过当时啊，做了眼睛手术，眼睛确实不憋不胀了。
1: 嗯。
4: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的，你慢慢这眼睛还是不行啊，
1: 嗯、
4: 又开始憋胀了。
1: 嗯。
4: 而且看东西变形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1: 嗯嗯。
4: 哎呦，我说这眼睛上不能老去做这手术啊，我也害怕，这不我也四处打听。
1: 嗯，
4: 关键我就听到他不打针不手术，
1: 嗯，
4: 哎，说是打通这个眼底双循环，
1: 没
4: 排出这个毒素垃圾，哎，慢慢就好了。
1: 嗯，
4: 哎呀，我当时也想，不吃药不打针，这行，我说咱也用吧。
1: 嗯，
4: 哎，这不打针我就放心了，用上以后啊，真是，跟你们说的一样，这效果啊，真是一天比一天要好。
1: 嗯。
4: 哎，用了有三四天，首先感觉到这个眼睛，它没那么憋，没那么胀了。
1: 嗯，好。
4: 哎，这不越用越好，越用越好，用了两个来月，我就这眼睛啊，也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1: 嗯。
4: 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眼睛一点也憋、
1: 嗯、
4: 也不憋不胀了。
1: 嗯。
4: 到医院一检查，眼压就在10点11吧。
1: 嗯，你看多好啊。
4: 哎、对，我都没敢想象。
1: 嗯
4: 哎，眼睛恢复的好了，就是那时候我给厂外大夫也打过电话，他说你这个呀、
1: 嗯、
4: 可以停药了。
1: 嗯，
4: 当时啊我就停了，可是停了这40来天，现在这眼睛倒是没啥感觉，还是挺好。
1: 嗯嗯，
4: 我就是觉得我这眼病啊时间也长了。
1: 嗯，
4: 哎，再说这次活动，我想着是不是我再用几天会更好。
1: 嗯，哎，老朋友，大家听说这个活动啊，那更着急了。因为你看你们之前呢，
4: 对对对，
1: 四个疗程是按照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去买的，是吧？
4: 是啊。
1: 哎，这次可以说咱们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大，而且呢，这个也得感谢呀，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救助。你看这次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帮扶，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呢节省了一半的治病费用，而且这次活动，
4: 对对
1: 啊，咱们买两个疗程还再赠两个疗程，那你看这四个疗程。现在参加上活动，咱们只需要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就完全足够了。你说每个家庭大家都能承担得起了，是不是？
4: 对对 对, 对。
1: 哎，这次优惠活动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开展，省市城市啊，包括说一些县级城市同时都在进行。所以说每个地区吧，本身名额就不是很多啊。到现在为止，报名的患者你看越来越多，所以说咱们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但是咱们老朋友啊，刚才呀我也听了一下你眼睛的恢复情况，原来呢一个就是有这网脱，还有青光眼黄斑变性、
4: 嗯、
1: 这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眼病了。而且在临床当中啊，你西医的治病方式上确实这几种眼病很难进行康复。为什么呢？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啊，它是给眼睛进行救急的，既然说都已经停药了，那没有出现反弹复发的，你就放心停药。这四个疗程60天呢，这就是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且这60天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代谢周期。你看你的病啊、
4: 哦、
1: 眼病从病根上给你拔除了，大家想一想，你说你的病眼病还能再复发吗？对吧？
4: 是是是是是、
1: 哎、你别说停药40多天呢，你就停药4年5年10年20年，你眼病好了，它以后也不会再出现复发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啊，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啊。
4: 行行行，有问题以后少不了麻烦您啊。
1: 好，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哎、再见了啊。
4: 哎，好，谢谢您，再见再见。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0: 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林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的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心一方拨云退医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聆听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呢一起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啊我们眼病的一些预防措施。同时呢也给我们收音

之前呢，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带来了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新方法，也是呢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灵清新一方，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可以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我们还可以少花一些呢冤枉钱。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每天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而且咱们节目的开播呀也是在全国近百家电台同时给大家进行直播，所以呢我们电话如果说大家没有打进来，可以随时跟我们场外的老师进行咨询，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这次我们在全国范围之内给大家开展的优惠活动啊，很多咱们的患者朋友最近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们的名额呀还能不能再增加一点。其实说到咱们给大家开展的这个优惠活动啊，能有这么大幅度的救助，也要感谢呢我们中国眼病健康工程的一个帮扶。你看这次呢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救助，而且是一次性的救助到底，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有这种机会，我们有这种能力把这个灵清新一方大家都能够用上。所以你看这次活动当中啊，我们不仅仅是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而且参加上这次优惠活动呢，咱们还可以享受到啊买两个疗程再救助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那也就是说呀，这四个疗程完整的治病周期，你看我们自己呢仅仅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就完全足够了。很多呀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我们四个疗程的原价，这是将近呢几千块钱的价格。所以最近很多老朋友啊也是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看张老师，我们还用不用啊再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而且现在你看名额呀也是越来越少。那在每天呢上节目之前，我也看了很多咱们各个地区啊呈上来的这个报表，我们有的地区现在名额呀已经没有了，那么有的地区呢虽然说有这个名额，但是剩下的也不多了。而且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看大家打进电话之后啊，报名啊，大家不仅仅是报上了这一个名额，你看还有给自己的家人啊、亲属、朋友来报名参加这次优惠活动的。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救助资金呢，还有我们的赠品数量现在是越来越少了。那统计下来之后啊，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啊，累计的赠品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那这个活动啊也是随时随地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也就是今天发完咱们这活动啊今天结束，明天发完明天结束。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呀错过这个机会，因为这次的救助啊我们说是唯一的一次，它也是仅有的一次。那一旦说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说大家呀再想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那我们肯定是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张老师想帮大家争取这个名额，我们也是啊给大家没有办法再去争取到了。所以说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的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的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了。你看我们眼病患者，大家既可以不用打针，我们啊也不用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么最近很多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给我打电话呀也都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因为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可以说呀给大家的救助，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可以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少花一些冤枉钱。那为什么很多老朋友大家不断的给我打电话呀？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这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当中的一个指定性用药，而且呢在临床上你看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在我们全国各地区啊这个大医院啊包括说我们的北京同仁医院进行了这个康复临床。那么治疗咱们眼病患者啊，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今年的年龄有多大，你看有的眼病患者说，张老师我年龄都80多岁了啊，能不能进行用啊，这眼病啊还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啊。那么还有的眼病患者大家说，你看张老师我这眼睛啊病症太多了，而且呢眼病啊

非常严重。你看我接诊的眼病患者当中啊，有的人这个视力下降的非常快，你看视力上仅仅就剩下 0.1 0.2 的视力了，有的人呢、啊、这个是 0.0 几的视力，甚至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这个视力啊就仅仅剩下光感了。所以说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经常问到我的问题是什么呢？说张老师，你看我这眼病还有没有康复的希望，他还能不能进行治疗？那么在这儿啊，我跟大家来讲，作为这个临床大夫啊，你看在临床当中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眼部疾病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或者是专家教授把它定为是癌症一样的病症啊，它不是说没有办法去救治，而是大家呀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没有选择正确啊，大家你治眼病你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眼睛啊用上药做上手术之后，可能你的眼睛会恢复一阵儿，但是呢那时间长了眼病还会出现什么呀，复发的这样一个情况。有的人眼睛你看做手术做的不仅仅呢是一次手术两次手术，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就包括说白内障手术的，咱们的患者手术做了最多的得有7次的这个白内障手术，那做了这么多眼病还是一样出现复发。他为什么说出现复发呀？我们说眼病啊，它虽然说症状啊都在于我们的眼睛上，但是你看啊，我们治疗眼病不仅仅是说大家呀你单纯的清清眼毒，或者是你单纯的呀调调你的肝脏调调你的肾脏，你的眼睛它就能好。人的眼睛啊，它是需要进行什么呢？营养的一个供应。而我们的眼睛当中它也需要什么？垃圾毒素的一个排泄。所以说眼病的根源在哪儿啊？就是在于我们眼睛的双循环。哪两个双循环呢？一个就是咱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这条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是干什么呀？就是把我们眼内当中说你产生的这些灶火呀，这些垃圾呀，这些毒素啊，它能够代谢出去。那你看咱们人啊，如果说你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出现淤堵了，那么这些垃圾毒素它就代谢不出去了。而这些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长时间在我们眼内当中堆积，那么就形成什么呀？就大家所讲的，就是我们眼内当中的这个眼毒。而眼毒的危害非常厉害。为什么说它非常厉害呢？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这些眼症。你看如果说这个眼毒啊侵害到了我们的人的晶状体当中，那我们就会形成什么呀？临床当中大家常得的这个白内障。你看人的眼睛的晶状体它是干净的，是透明的，那么一旦被眼毒所侵害了，那么它就会变得什么，变成了这种混浊的状态。所以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说，哎呀你的晶状体出现混浊了，你得了这个白内障了。那眼毒如果说侵害到我们的玻璃体当中，就会形成什么临床当中的玻璃体混浊当中的症状。有的人眼睛看东西什么情况呢？有这种小黑点啊随着这个眼睛啊飞来飞去啊，就是你看到哪里它这个小黑点就跟到哪里，这就形成什么玻璃体性的混浊。如果眼毒它侵害到咱们眼底的这一层啊，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它出现淤堵了，那你看我们人的眼压就会升高。眼压升高，有的人为什么说眼睛会出现胀疼啊，说有的人摸摸这个眼球啊都是非常硬的，那就是你的眼压太高了。这就形成什么病症？青光眼当中的这个症状了。那眼毒它还侵害到哪儿呢？它还容易侵害到我们眼睛的神经啊。你看人的眼视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了，那我们看东西就出现什么情况？扭曲变形啊，看东西看的就不全了，出现这些缺边少角的情况。有的患者说呀，张老师你看我走到这个马路上啊，我就看不到我眼睛这个余光了，这个余光看不清了啊，谁要从我旁边过去啊，我根本我都看不清。这就是什么视神经损伤的一种结果，这叫什么呀？临床当中它叫视神经萎缩。那时间长了，你看人的眼神经得到受损以后啊，我们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下降，这个是必然的。为什么说你看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大家眼病时间越来越长，你得的眼病这个症状越来越多，你视力一天比一天下降，这就是眼神经受损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咱们人的眼睛啊，要是想好，那你这一条防水循环通道一定得畅通，把这个垃圾毒素它能够代谢出去，你不让你的眼球啊，它生活在这一滩污水当中。那同时我们说人的眼睛啊，身体当中你包括说每一个细胞它也是需要什么，需要营养供应。这个像什么呀，就像大家平时吃饭是一样的，我们每天吃饭吃进去的东西，这都是属于营养物质，是需要给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器官进行增加营养，给每一个细胞增加营养。所以说眼睛的细胞同样啊，它也需要营养，而这条营养的通道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眼外的这条血液通道。那一旦说我们人眼睛的血液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那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进不来了。你营养物质进不来之后，你看我们的眼细胞它是一个什么状态，长时间缺少营养。这个就好比人长时间你不吃饭是一样的，你看你没有力气去干活，所以你眼细胞出现这个长期受损了，持续性没有营养供应了，那眼组织它也破坏了啊。而我们很多眼病患者说，大家治来治去啊，有的人经常跟我讲说，张老师，我这药啊没少去吃啊，方法也没有少去用，但是这眼病啊总也不康复。那我们不康复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治病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你没有打通你这个双循环。另外一个啊，说人的眼病为什么说难治啊，你看在我们全身当中啊，所有的血管当中，眼部周围的血管它是最微细的血管。什么叫微循环？它就叫微循环。所以眼部周围它还有一层什么呢，保护屏障，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血眼屏障。它的作用是什么？给我们眼睛进行保护，不让这些病毒啊、细菌啊、还有这些异物啊去侵害到你眼底组织。但是同时啊，这层保护屏障它也对一般药物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啊，就是你的药物没有达到你的病灶处。所以大家想，你说你的药物都没有给你进行治疗，你的眼病它能好吗？那这个就是一个道理啊。那我为什么要把灵清心一方带给大家呢？这个配方啊，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承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那灵清心一方呢，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八大类眼病啊，72种眼症，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你像我们临床当中啊，大家常得的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病变，像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神经萎缩，还有呢眼底出血、迎风流泪，像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包括你看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还有翼状脓肉，你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还有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那以及啊说我们慢性疾病啊引起的各种眼症，你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还有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我们由于外伤所引起的这个眼病，那么这些呢它都是啊在咱们主治当中。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治疗眼病啊，跟传统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儿呢？你看配方上啊非常独特啊，它这个配方里边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的成分入药，而且呀、还有这些动物药成分进行入药。那它为什么说能够打通我们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啊？它这个植物药成分啊，你看通过了玉龙雪山的密蒙花进行入药。我们说玉龙雪山密蒙花啊，它是专治眼病的一个特效药，而且它是属于花中的奇宝，是治疗眼病当中的重要之药。这密蒙花呢，我们说它全身都是宝啊，全身你看包括说它的花蕊也好、花叶也好、花茎也好啊，都是可以进行入药的。而且在玉龙雪山这个地区啊，我们说生长出来的这个药材，为什么说它的这个药材的价值上啊非常的这个独特？那玉龙雪山呢，它作为我们说这个亚热带气候之下的啊，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下，你看常年是什么呀？终年积雪啊，这个积雪是常年不化的。那么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生长出来的
我们说的这种植物啊，我们说的这个密膜花。

0: 它的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你看它里边啊含有大量的就是活性素，所以说药力非常强。又配备上了什么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同时来进行入药。而这个吉利果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它也是治疗眼病的一个特效药啊。中医当中你看讲在我们神农本草经当中啊，吉利啊它是列为上品药的。而且吉利呢它是治疗啊我们说风木这些药材的一个重要的药。对于我们呢治疗眼病当中，你看吉利里边它含有丰富的这个精神水，就是能给咱们眼睛啊增加这个能量。很多干眼症的患者大家知道，你的眼睛啊经常干涩，就像缺少了这个润滑剂是一样的啊。有的人甚至现在你想流泪，可能都流不出来，这什么我们泪道出现淤堵，你干眼症造成的结果。所以通过你看吉利进行入药的话，它可以第一时间呢打通我们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堵的地方能够给你进行畅通。那你畅通了之后，所有的这些垃圾毒素，我们的眼毒它要是能够排出去，你看我们整个循环它就达到正常了啊。你眼睛当中啊它就像上了一层润滑剂是一样的。所以通过玉龙雪山蜜蒙花和这个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同时性入药，那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啊，它能够第一时间作用到我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把我们眼内当中啊你所有的这些眼毒，不管说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我们进行清理。你看没有眼毒的侵害啊，你晶体它不混浊了，那我们看东西眼前是不是就没有雾了？你的玻璃体它没有这些小点儿啊，它能够进行代谢。你看我们看东西眼前它就没有这些小蚊子啊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而我们看东西看的就是什么呀，看得清楚了。你看它还有这些动物药材进行入药。那这个动物药材当中啊通过了这个六爪金蝉的蝉蜕进行入药。另外一个呀就是还有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那么这两种药材进行入药啊，它能够第一时间去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我们说你看这个蝉蜕啊，蝉的一个生活习性啊，它跟其他的这个动物也是不同的。它从土里钻出来之后，那爬到这个树上面之后啊，从它的背部上裂开这一条缝就长出这个翅膀。所以它也反映了什么呢，就是我们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蝉蜕包括说蛇蜕当中啊，为什么被列为中药材当中啊非常名贵的动物药呢，就是因为它们当中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而这个神经生长因子它能修复什么，我们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看人的眼睛视神经一旦得到修复之后，你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同时它也在恢复，这就意味着什么，我们视力上能得到提升。你看这个是大家你用多少眼药水，包括说你打几次针，甚至说你做手术你看不到的这种治病效果。我跟大家讲过，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啊今年我们的年龄有多大，你是80多岁也好啊90多岁也好，我们眼病的得了多长时间了，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啊，哪怕说你现在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你用上之后你看没有任何患者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可以说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治疗一个可以让大家就好上一个的，也是列为呢咱们眼科疾病的一个临床的指定用药。那这次呢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呀有机会有能力都用上。所以说呀这次给大家开展了一次大型的救助。但是你看啊，活动到现在为止，因为我们的赠品现在所剩的不多了，越来越少了。全国呢现在就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啊随时随地就结束了。那在这儿呢没有报上名的啊，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报名预定。那参与上这次优惠活动，我们呢就可以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格了。啊，我不希望啊大家说等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找我报名，那咱们就没有这个名额了。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2: 哎，张老师，是活动随时结束，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吗？
0: 没错啊，这次活动啊，咱们全国累计下来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那最后这点赠品呢，咱们随时发完，这个活动呢就随时结束了。所以说大家想报名啊，咱们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了啊。
2: 哦，哎呀，是这样的，张老师，那我赶紧跟你说说我老父亲吧。
0: 嗯，
2: 他现在他有两天就用60天了
0: 啊，
2: 正好跟你说说他的情况，你看看我们趁着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小部分，赶紧参加上。再一个我的眼睛也不好
0: 啊。好，那就说说你们的情况，我帮你们看一看啊。
2: 行，
0: 嗯，
2: 我爸爸他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那时候就是看什么吧都看不真亮，隔着多厚一层雾似的。后来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做的手术，不做手术就根本就不行了。可是张老师，我爸做完手术之后，你说不但说的没怎么好吧，后来还引起这青光眼了，这眼睛胀疼胀疼的，眼珠子，
0: 嗯，
2: 眼眶子都跟着疼。哎呀，那时候瞅着我爸，那时候可那什么了，哎呀，他就觉得这眼睛让他真的是特别焦虑，不但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就是看什么都视力也越来越差，眼前老有黑影挡着。
0: 嗯，
2: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眼珠子疼啊。
0: 嗯，青光眼他眼压高啊。眼压高它就会引起眼睛胀疼，不仅仅有的人你看是眼睛胀疼，他眼眶跟着也疼，有的人这个太阳穴跟着也疼。所以说你看他眼压一旦升高之后，他晚上睡觉睡得就不好。要不为什么说得上眼病之后啊，大家就知道了你眼睛对于人来讲它的重要性了。那一旦说眼病得上以后，他眼睛不但说胀疼的难受，他看东西看得也不清，生活当中很多事他自己他就做不了了，是吧？
2: 是，哎，那时候真的我爸就离不开人了，而且瞅着他那个就是特别遭罪，也心情也不好。
0: 嗯，
2: 这儿看那儿看的，钱也没少花，你说手术也做了，罪也遭了，也不见好。
0: 嗯，
2: 因为出门都费劲。
0: 嗯，
2: 后来听你们说了，说的能够不打针不手术还能打通那个眼底双循环，能排出毒素垃圾。
0: 嗯，
2: 这不就给我爸用上了。
0: 嗯，
2: 你还别说，真的是和以前那个比手术那个方法都好。你看用了几天，好像一星期吧，我爸就是就不吵着这眼珠子疼了。他说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嗯，
2: 晚上嘛能睡好觉了。
0: 嗯
2: 嗯，后来就是越用越好。一个月的时候，他就站在我家，就是我家二楼，他就站在窗户这能看着下面的人了，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也能看着了。
0: 啊。
2: 那时候就眼压就正常了，就不疼了。
0: 嗯
2: 眼眶子也不疼了，眼珠也不疼了，眼压就达到13-14了。
0: 嗯，正常了啊。
2: 嗯，
0: 很好啊。
2: 嗯，现在这不还有两天就60天了，更好了，眼前也没黑影了。
0: 嗯，
2: 最主要的是视力也提高了。现在吧，
0: 嗯，
2: 你看我爸就吃饭也香了，也有笑模样了。
0: 嗯，
2: 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
0: 嗯，
2: 这可真是，哎呀，大不一样啊。
0: 嗯，心情也跟着好了，这就叫什么啊，这就叫心明眼亮啊，是吧？你看为什么大家都说眼睛啊对于人来讲很重要啊，而且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是吧？你得上眼病之后，你看你心里的这窗户给你挡上了，那你的生活上它就没有很多的质量了。那你心里的这窗户一旦要是打开了呢，你看很多事他自己现在能做，他想出门他自己抬腿就能走，那他这就是属于健康的生活了，是吧？
2: 那可不。
0: 嗯，
2: 所以说呀，真是把我爸这双眼睛啊，哎，给救了，给挽救了。
0: 嗯，
2: 现在不遭罪了，你看也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2: 哎，你说就是好了现在。
0: 嗯，
2: 再一个吧，我看我爸用的这么好，你说我这个是咋的呢？最近就是 我年轻的时候就高度近视，张老师，现在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嘛老有那个黑影，就是这个像这个黑影还动了。

0: 肝脏啊，调调你的肾脏。你看咱们人得上眼病之后啊，一个就是你眼内的血液循环不通畅，你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再有一个什么，你眼睛当中的营养它出现了缺乏了，这个就是咱们眼病的病根儿。而实际上这病根是什么，就是咱们眼睛的这两条双循环呢，一个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外边的这层血液通道。你看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要是通了，它没有这些眼毒垃圾的一个侵害，那人的眼睛它就不会受损呢，它毒素垃圾它就不会侵害到你眼底组织了。所以你看你父亲这个，他没做手术，他眼睛现在晶状体也干干净净的了，是吧，看东西看的哎也非常清楚。那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一旦通了，它就不形成淤堵了，而不形成淤堵，那你看它眼压它就能恢复正常啊，它眼压它就不会再高了，所以眼睛它也没有这种胀疼的情况。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跟其他的这个治疗方式不同呢，它不仅仅是能够打通我们的这个双循环，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加入了特有的动物药成分来修复咱们人的眼神经。你看这个六爪金蝉蝉蜕进行入药，再配合上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而这个蛇蜕呀，在于我们中医当中来讲，它的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高在哪儿呢？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你看人的眼神经一旦修复好了，那你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提升。你看你父亲现在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啊，是不是？
1: 的确是，那可不，
0: 所以你父亲这个情况吧，刚才我听了一下啊，这四个疗程啊，他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就不用啊，让他再继续再用了。我为什么让大家按照四个疗程60天的量来用呢？这60天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代谢周期，你看他的病根没有了，你的整个的循环能够畅通了。那你看他的眼病将来以后就是任何药不用再用，他也不会再出现呢反复发作的情况啊。而你这个情况啊，高度近视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直在讲，大家对于这个近视来讲啊，千万别忽略。什么叫高度近视？人的眼睛的度数啊，一旦达到600度以上，它就叫高度近视。而高度近视的危害是什么呀？你眼球发生这个变化之后啊，再加上你眼睛当中所产生的这些毒素的一个淤积，它就形成了这个挤压的状态了，它压迫的状态了。所以说你看你的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堵了，它就会侵害到什么，你各个眼组织，侵害到你玻璃体。你看你现在就形成玻璃体混浊飞蚊症了，是吧？如果再往下继续发展的话，那你的眼病会越来越多。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也按照四个疗程来用。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的近视度数能恢复啊，你玻璃体混浊能好，你的视力上也能得到提升，那达到个0.78的视力，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行行，那我这就参加活动，张老师，趁着那还没结束，随时结束了，
0: 把这个名啊抓紧时间报上，因为咱们这活动呢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了，今天发完今天结束，明天发完呢明天结束。那你报上这个名之后，四个疗程你就自己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这就完全足够了啊。
1: 行，那好嘞，谢谢您。
0: 好了，那我
1: 打电话报名，
0: 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灵清心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灵清心一方健康咨询电话 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心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 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地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

0: 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1: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2: 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我这用了马上就一个月了。
3: 啊、
2: 哦。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两天听到活动了，我着急打不进去。一听说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就剩下那么一小部分了，把我着急的，我就打到你这来了，想让你把这名给我报上一个。
3: 啊，好，这次活动大家呀也都听到了，咱们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随时随地就结束。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有的地区啊现在名额已经没有了，那有的地区虽然有名额，现在也没剩下多少了。那这样吧，今天呢你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这个眼睛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2: 行行行，这现在这快一个月用下来吧，咦，看啥明显比以前清楚的多了，现在
3: 看到好效果了。
2: 哎，效果还挺明显的，所以我现在信心特别大特别大。
3: 那您原来呀是什么眼病啊？
2: 我原来这叫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叫夜盲症啊。而且还有弱视，反正就是刚开始那一会儿吧，就是晚上看啥看不清楚。所以我一到晚上基本上不出门。你关键想出去也出不去，你一出去两眼一摸黑，啥都看不见嘛啊。可是慢慢的吧，白天我发现我这看啥也看不清楚了。视力反正下降的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了。而且整天这眼睛又干又涩，还亏的不行。动不动还那个流眼泪。这个下到白天门嘛也不敢出门了，你出去就想坐个公交车吧，这到底是几路车啊，我根本就看不清。就在家看个电视吧，还得坐在电视跟前。你说看电视我就感觉跟听电视那一样
3: 啊。
2: 里边那人那到底是谁根本看不清。这还是我儿子给我说，那是那谁，那不是那白岩松吗？我说我知道。他说你能看见？我说我看不见，我轻声，我能听见那是白岩松的声。哎呀，搞得一天看人家在下边下棋呢干啥呢，可是我呢你看想出去吧眼睛不好，就怕踩楼去踩空了啊。你不知道有一次下楼呢就没看见，就那个手还抓着扶手呢，就这一脚踩空了，差点摔倒了，把我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
3: 你看多危险呢，要不怎么说你看人的眼睛对于人来讲多重要啊，你生活当中80%以上的事儿，你都得靠这个眼睛来做呀。所以说你看你原来得上这些眼病之后门也不敢出，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在家里自己想做的事儿自己根本就做不了，对吧？
2: 对。反正这些年一直想办法，可是办法没少想，地方没少跑，药啥都用了，可是就感觉这视力越来越差劲，越来越差劲了。我就想了，哎呀，照这么发展下去，说不定哪一天我这眼睛就啥都看不见了。说到这，张老师，多亏听到您这节目了。说是能打通这个眼底双循环。
3: 没错。
2: 把眼睛里边那个垃圾毒素能给排出来。你说了，只要用上以后就能给治好的。而且不要那个别人呢说是一年两年呀，那个多长时间，你这就60天就把眼病给治好了。我一听我说那要不我也试试吧啊。第二天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呀酸呀溃呀明显减轻了，而且那个眼珠子感觉滑溜了，没以前那么干的难受了啊。
3: 好。
2: 我这一看信心来了，我说这那我肯定会越用越好的啊。把我高兴的天天按时的用，这不现在用了快一个月了。 现在吧，你看我出门吧，啥也能看见了啊。
3: 嗯嗯。
2: 反正出去，你看想坐个公交车吧，哎，这到底是那个二路车呢，还是五路车呢？我想坐那个车，哎，车还离我老远的，我就看见它是几路车了。
3: 能看清楚了，是吧？
2: 对对，能看清楚了。
3: 哎，
2: 啊，你下到超市，我像那个买酱油呢，我也能看见它那个价格那个标签上，这是3.5呢，还是5块钱呢啊？
3: 嗯嗯。
2: 这都能看清楚了，不用问别人了啊。
3: 嗯。
2: 啊，现在你看没事，我也可以那个出去给他们在那坐坐下下棋呀、啊，打个扑克呀、啊
3: 嗯。
2: 你看扑克上那我也能看清了，现在。
3: 嗯，很好。你看眼睛一天要是比一天好啊，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了，是吧？
2: 嗯，那当然，现在整天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
3: 嗯。很好啊。其实我呀、听到您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啊，我们刚刚用上啊，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但是你看我们眼睛给你治疗上，你所看到的这个效果，它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1年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2: 比我用了10几年的效果都要好得多呢。
3: 你看，其实我跟大家说，眼病啊，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但是你看我们、有的人呢治了1年2年10年8年，你为什么没治好啊、这个原因就在于哪儿？咱们的治病方式和方法上你选择的不同啊。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呀你单纯的去解决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就行啊，不是说滴点眼药水、或者是说你稍微吃点口服药，再就是你做过手术你眼病它就能去根儿的。咱们眼睛之所以得上这么多的眼部疾病的症状，它的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在于咱们眼睛的双循环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说人的眼睛双循环，这是眼部疾病的病根儿啊？你看，一个就是咱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是干什么？它是给我们清理眼内当中的眼毒的。你毒素垃圾如果代谢不出去，你看人的眼睛它就长时间就像泡在这个污水当中，你想你的眼睛它能好吗？对不对？
2: 是是，对对对。
3: 哎，而我们眼睛当中，你的这条外循环就是咱们的这条血液循环通道，它如果说一旦出现淤堵，那你看咱们眼睛当中所需要的所有营养物质它又进不来，那眼细胞长时间它没有营养的供应，你说你的视力它能不下降吗？对不对呀？
2: 对。
3: 为什么有的人咱们眼病患者说，哎呀你看张老师，我这眼病治疗起来怎么越治越重啊？什么原因？你治疗的方法不同。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他跟你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他治疗的是什么？咱们眼睛的双循环打通的就是你这两条循环通道，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你毒素垃圾它能代谢出去吧，是吧？你的这条血液循环通道通畅了，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又能进来，你这就是属于什么正常人的眼睛的情况。你看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啊？非常清澈，非常明亮，是因为它的毒素垃圾能代谢出去，营养物质能进来。那林清新一方呢，通过玉龙雪山蜜萌花配合上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直接到达咱们眼底的这层防水循环通道。那林清新一方呢，跟大家以往用的药不一样啊，加入了蔓荆子的这个引药成分，引药入精啊，你不需要进行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把这个药直接100%的送到你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像你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按照4个疗程，咱们这60天的一个康复量来用，这4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能好，弱视啊，它自然而然就跟着好了。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时间长了，它都会伴有这个弱视的情况，是因为你眼底当中没有营养。你看医生大夫现在给你开的最多的就是这些营养神经的药，像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是吧？
2: 是。
3: 用上之后，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恢复。咱们就是正常恢复到个0.89的视力，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2: 所以我这一听。现在机会这么好的，买药那个只花1半钱，而且买2个疗程直接再送2个疗程，这 那个太划算了，可是报不上名，着急的。那张老师，您给我走个。

0: 后我们把这名给我报上一个。
1: 这样，我知道大家呀，现在报名啊都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场外电话也确实是很忙。这次活动啊，随时随地就要结束了，确实也没有多少名额了。你这样，一会儿呢放下我的电话，啊，直接呀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把这个名额就直接帮你报上就行啊。
0: 行行行，好好好，那张老师，我赶快找我的指导老师去。
1: 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谢谢张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 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张老师，今天能和你通了话，心里特别高兴。
1: 嗯，
3: 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活动随时就结束吗？这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3: 哎呀，我这心里边就想一想，无论如何也得给张老师打个电话，
1: 嗯，
3: 反馈一下我的好消息
1: 啊。您是老朋友了啊。
3: 是。
1: 嗯，
3: 哎呀，当时我的眼睛也可差劲了，就是这个视网膜脱离了，做了复位手术。
1: 嗯，
3: 后来吧又引发了青光眼。
1: 嗯，
3: 现在停药停了半年了。
1: 哦，已经停药了。
3: 是。
1: 嗯，
3: 哎呀，没得说，我现在这个眼睛啊，不胀不疼不说，视力还恢复得特别好。
1: 哦，嗯，
3: 现在看什么东西都觉得特别的惊亮。
1: 嗯，
3: 那天嘛，小孙子就这个扣子掉了，
1: 啊，
3: 好长时间也没做过针线活了啊。
1: 嗯，
3: 那天就拿着针线一下就穿进去了。
1: 啊，你看眼睛多好啊。
3: 哎，是啊，你小孙子吧，
1: 嗯，
3: 把这扣子缝上以后，我当时还没感觉什么。后来坐着呢，呀，我的眼睛可以穿针引线了。
1: 嗯，
3: 没有想到这个视力提高的这么好，还一下就膨胀了。
1: 嗯嗯，你看视力上也恢复了，你视力提升它是必然的。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不仅仅是能够康复你的眼病，而且它能让视力提升。它这个啊，是你做手术也好，就是包括说你打针呐、点眼药水啊，它达不到的效果。你看特有的这两味动物药成分啊，一个就是六爪金蚕的蝉蜕进行入药，
3: 嗯，
1: 还有就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为什么说蛇蜕啊，包括说蝉蜕，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很高啊，在咱们中医当中啊，它的蛇蜕当中还有蝉蜕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而这个神经生长因子，你看它能修复咱们人的眼神经。你的眼睛视神经得到修复之后，你视杆细胞恢复了，视锥细胞恢复了，那你的视力它必然会提升。我为什么跟大家讲，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们今年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了，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眼睛没失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3: 真是这样的。我用了这么好，这期间啊，我还介绍了我的亲家也用了。
1: 嗯，
3: 他们用的都说挺好。
1: 嗯，
3: 这不我今天是听见活动了。
1: 嗯，
3: 我当时嘛也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1: 嗯，
3: 说不用打针也不用做手术，
1: 嗯，
3: 还能打通这个眼底的双循环，
1: 没错，
3: 还能排出这个毒素垃圾。
1: 嗯，
3: 老伴一听，哎呀，买回来不管如何先买回来先用了再说，当时一下子就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3: 哎呀，没想到真用上还没让我失望，张老师。
1: 嗯，
3: 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
1: 嗯，
3: 现在我的眼睛不胀不疼，视力提高，
1: 嗯，
3: 想去哪就去哪，抬腿就走。
1: 嗯，
3: 上下个楼也不成问题了。
1: 嗯，
3: 但是因为眼睛视力不好，自己不能出门，
1: 嗯，
3: 不能下楼，想上个自由市场去逛一逛更不可能。
1: 嗯，
3: 要不是就得家里面人搀着，哎呀，慢慢腾腾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手里面拎着东西。
1: 嗯，
3: 哎呀，上楼也是蹭蹭蹭的，眼睛视力好了，腿也该迈步子了。
1: 啊， 很好，那你看你现在你的眼睛恢复，这不就是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吧？
3: 是啊。我就想着这活动，哎呀，力度这么大，你们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是不是再笨一点呀？哎呀，我这个担心我这个眼睛，我又害怕它再复发了怎么办？背上一点以后再用行不行啊？
1: 你看啊，最近很多咱们老朋友啊都来找我来了，都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其实啊，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我想大家肯定也用了不少药，用了不少的方法了，是吧？
3: 对。
1: 但是眼睛治来治去，大家都没有看到好的效果。其实说到底啊，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治疗眼病上啊，我们呢能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呢可以少遭一些罪，再有啊，就是我们呢也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他治疗眼病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他不是说单纯给你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给你调肝脏调肾脏，而针对的是什么呀？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病根，你的眼睛的双循环呢。他治疗的一个就是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的淤堵，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条血液通道。你看他通过这个植物药和动物药成分同时来进行入药，一个就是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这些眼毒，再有一个就是恢复咱们的这个视力，就让咱们眼睛的这个视力你就像金蝉脱壳一样恢复这个正常人的视力。但是你停药这半年多期间啊，咱们呢既然说已经停药了，你就没有必要啊再接着往下用。我为什么让大家按四个疗程用呢？四个疗程六十天，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而这六十天呢，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正常的代谢周期。你看你病根没有了，你整个的身体当中你眼组织它都恢复正常了，那就是健康人的眼睛了。所以说我们想要健康，它可不是说用药物长时间来控制的，是吧？这一次呢活动啊，虽然说力度很大啊，老朋友大家也是花了，之前花了好几千块钱，是吧？
3: 对，
1: 哎，
3: 花了好几天呢。
1: 咱们四个疗程，你看1380块钱的救助价，但是啊，我跟大家讲，咱们多一分钱也不用花了，放心停药就行啊。
3: 哦，那行那行，那张老师我听你的，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谢谢你。
1: 哎，好好保重身体，以后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好的，
1: 好，再见了啊。
3: 哎，再见，张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861-8913 400-861-8913。 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就是听咱们这个是活动，就是最后一小部分就随时就要结束了，是吧？
1: 没错啊，只有啊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啊随时就要结束了啊。
4: 哎呀，那张老师你赶快帮我看看，看我这个眼睛啊用行不行？行的话我就赶快要去抢活动，不然就没有了。
1: 好，您呢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岁。
1: 眼睛啊是什么情况？
4: 我这个眼睛吧，因为我本身有高血压嘛，有17-18年的时间了高血压。后来就引起那个眼底吧，就是医生说可能高血压引起那个眼底出血了。眼前就有一块黑影挡在那里。并且嘛，后来眼睛啊慢慢的就是看东西啊它就变形。你在家里啊看那个什么衣柜啊，看那个茶几这些，它都是歪歪扭扭的。
1: 看东西变形就是眼底病变，黄斑区的病变了啊。
4: 对，并且关键是看那个颜色吧，那个你比如树叶子它看着就不是那种翠绿的，它是看着很暗。还有就是慢慢的那个眼睛看东西啊，就是范围它就是慢慢的变窄了。你坐在饭桌子上，你那个桌子上的菜你都看不全。还有吧，就是后来医生他说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后来慢慢的那个视力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哎，你看在家里后来就是，你看在家里都只能摸摸索索的。
1: 嗯。
4: 你看那个手吧，举在前面，那个手晃动，你都只能感觉有个影子在晃动。
1: 嗯。
4: 看不清楚。
1: 嗯嗯。
4: 哎呦，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担心了、啊。担心这样发展下去眼睛失明了，你说那个日子怎么过呀？
1: 嗯，你眼病现在已经很严重了啊，如果你再往下发展的话、
4: 啊、
1: 你看你现在的视力，如果你眼前现在就只有这么一个光影的话啊，你连 0.1 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那你再往下发展，你眼睛不是很容易就失明吗？而且
4: 对呀、
1: 啊啊、我跟大家讲过啊，什么样的眼病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啊，你只要有光感啊，你眼细胞它有恢复的希望。如果说你没有光感，或者说你眼睛已经看不见，已经失明了，那么你用任何方法，你眼睛它都没有救治的希望了啊。
4: 还是可以治的。
1: 嗯，我刚才听了一下呀，您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再有一个，你看黄斑变性也好，视神经萎缩也好，这都形成眼底病变了啊。我跟大家说过，眼病啊，咱们只要说你眼睛有光感，你就是有康复的希望，只要你没失明、
4: 嗯、
1: 你都可以治疗你的眼病。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你看东西它不变形，包括说视神经萎缩啊，你看东西它也没有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什么、
4: 嗯、
1: 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不仅仅是能够让你的眼病能治好，咱们临床上啊能够让眼病患者你的视力上提升，至少能提升到五行以上，所以你的眼睛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4: 哎呦，那就完全够用了，能够到 0.67 的话。
1: 嗯，我不跟大家讲吗，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啊就是什么样啊。
4: 哎，行，那张老师，那我去就是参加那个买的定两个疗程，是你们不是送两个疗程，是参加这个就可以是吧？
1: 对，你要是能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咱们呢就可以享受到这四个疗程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但是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名额不多了，活动啊随时随地就结束了。这样吧，您呢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4: 哦，必须要打场外电话才行。
1: 一定得打场外电话啊。
4: 行，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现在赶快去打电话看能不能抢上。
1: 哎，那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4: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
5: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 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下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 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家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家老膏，不要刻意吃，胡家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1/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10粒，浮小麦3钱，浮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膏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 因为胡家老膏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膏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他都不犯毛病，因为他能转化，他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膏靠啥治病呢？他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病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 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糕，20瓶老糕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包装跟普通的糕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2-3天就出糕了，而胡家老糕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糕，熬糕耗费的时间多了几十倍，因此我们胡家老糕的产量很低呀、啊。照普通的糕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糕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糕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糕，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糕了，把绿叶药材熬成糕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安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女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她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 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高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五十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减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舒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高，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的，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 咋可能三个月四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一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7: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7: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7: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7: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7: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7: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7: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7: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8: 400-156-3699，400-156-3699。
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6: 好，欢迎你啊。
8: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

0: 这种病。
1: 什么啊？就胸口这块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
0: 嗯嗯嗯嗯。
1: 哎，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一发作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
0: 啊啊啊！
1: 啊，哎，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坐又坐不住的，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七八十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0: 嚯、哦，那么高，
1: 啊，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了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啊，心脏也不好了，脾气也变得、
0: 这个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那种
0: 一块儿犯起来了。我知道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
1: 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不过用上这个回家老膏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用了20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0: 你看看，
1: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哈、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2个多小时了。
0: 你看看，
1: 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6个小时了。
0: 你看看，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高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这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也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1: 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硬了，那么沉了，
0: 太好了，
1: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是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
0: 看看
1: 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0: 没错，
1: 咱
0: 们继续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
1: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我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0: 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
1: 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增生，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0: 这是颈椎病的特点。
1: 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0: 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高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1: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这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 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心。

0: 环好了吧，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1: 你看多好，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0: 对，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膏是五个多月吧，现在干啥都不耽误了，你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家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1: 对了，哎，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0: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次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嘛，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得花钱，还得治病，还得吃药。
1: 就是，
0: 嗯、
1: 就是。
0: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膏，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1: 太
0: 好了，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1: 没错。
0: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嗯，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嗯，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着你的好。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啊？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啊、
0: 对，
1: 胡家老膏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是啊，
1: 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嗯、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是是，
1: 用吧、
0: 嗯、
1: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0: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哎、
0: 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
0: 工作愉快。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0: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0: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膏吃38天了，起效挺快、
1: 哦、啊。
0: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1: 啊。
0: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1: 嗯，
0: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膏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的。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1: 嗯，
0: 老妈妈吃了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滴了他。

0: 他不会整，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个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嗯，你看看啊
0: 啊，
1: 改变的多快、啊
0: 就是、
1: 太好了
0: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三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他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三五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嗯，挺厉害，当时。
0: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1: 嗯。
0: 啊、嗯，完了是胡姜老干，吃到第4-5天，哎呀，我现在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着窗，提着上窗台，我就这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1: 哦、
0: 老师的胡姜老干。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1: 是吧？你看看多好、
0: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那天晚上加清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那好啊，我说胡老、
1: 嗯、
0: 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心情现在老好了，
1: 啊啊啊，
0: 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呢。
1: 太好了，
0: 啊，
1: 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嗯。
0: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
1: 嗯。
0: 啊，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
1: 嗯嗯、
0: 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
1: 啊
0: 啊，
1: 你看多好，
0: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1: 啊啊，这是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
0: 啊、
1: 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0: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
1: 啊、
0: 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似的。
1: 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
0: 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
1: 啊啊，
0: 坐着干嘛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哎，好的。啊、
0: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2: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呀、
2: 哎，
1: 太好了。
2: 啊、
1: 嗯，
2: 就是咱胡杨老高太好了。
1: 啊啊啊！
2: 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
1: 啊啊啊！
2: 稍微要一顿要迟顿点儿，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
1: 嗯、哎。
2: 啊，就吃这老高、啊、太好了。
1: 哎，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2: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
1: 啊，
2: 给我的福分呐、
1: 啊。没错，
2: 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啊、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老妈，哎，
2: 啊啊啊啊！
1: 哎，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
2: 啊，
1: 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2: 啊、
1: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
2: 谢谢
1: 啊，您的病越来越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
2: 啊、
1: 您说是不是？
2: 啊、
1: 哎，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 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1: 哎，
0: 好的，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0: 再见了，胡老。
2: 谢谢胡老。
1: 好好。
2: 那再见嘛，在百忙之中接我电话，谢谢你。
1: 哈，别客气啊。
0: 谢谢，再会。
1: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我来自四川成都金堂县的，
1: 嗯，
5: 也是一个农民。
1: 嗯、
5: 哎、
1: 啊、
5: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
1: 哦，
5: 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
1: 嗯、
5: 不像以前总是担心受怕的过日子。
1: 啊，
5: 哎，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听胡教授帮我指导指导。
1: 哎，好的。
5: 哎，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
1: 啊、
5: 都是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了、哦、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
1: 嗯、
5: 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的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来什么硝苯地平、缓释片，嗯，还有这个血塞酮、卡托普利这些
1: 降压药，
5: 嗯，吃的时间长了嘛，吃了有10多年的时间的这个肠胃啊一点就不好了，另外呢这个。你吃一点东西啊就反酸烧心，还有这个四川人爱吃这个什么火锅之类的油一大的，那不行，吃下去以后一到就是后半夜，就是到凌晨1点钟哈、啊、那个突然从口腔鼻弄里面鼻孔里面好像是火烧火燎的，
1: 嗯，
5: 哦，就是到也
1: 反出来这些东西，嗯，
5: 对，也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这个有这个慢性胃炎，
1: 嗯，
5: 哎，经常有一些隐隐作痛，虽然是这个胃病不是很严重，但是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
1: 嗯
5: 嗯，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烧心，自己受不了，哎，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比拉唑，嗯，交替口交替这些胃药吃
1: 啊，
5: 中这个西药是吃的多，哎呀，自己感觉这个胃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药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现在60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使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的不是很好，嗯，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呢，就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
1: 嗯。
5: 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1: 还是高，
5: 还是高。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啊，头痒的时候都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早晨起来上举，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怎么上举，怎么怎么活动活动，
1: 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
5: 哎，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些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哎，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一两秒钟，突然跳得挺快， 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力，是不是？哎，又加贝塔洛克加去吃，哎呦，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哎呀，肠胃受不了。哎，听到胡教授说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到有7个多月时候，你我现在血压，以前嘛，哎，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还有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哎，孩子们回家说说，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1: 你看
5: 去没事了，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哎，在茶馆里面
1: 太好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啊，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你说对不对啊？
5: 对，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体温你基本上就底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是130。是正常，太好了。
1: 这样的血压是非常稳定的啊，
5: 哎，
1: 这个、标准
5: 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哎，心里能稳得住，也不胀，不是不冒酸，这情况哎感觉挺好，能吃得下去，睡眠也改善。跟以前你说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6个多小时。哎，感觉
1: 明显的解决了，
5: 太好了
1: 、
5: 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这个手啊，你活动活动啊，随便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那个活动一下，哎，感觉挺轻松挺流利的，哎，拿个抬起来，洗个头啊，自己怎么的啊，但是这个手就很灵活了，我就感觉跟着胡教授手，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
1: 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看这些毛病啊，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啊。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也用了啊，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治疗了，多好啊！
5: 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丽丽说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无灾无病的，对吧？那身体它也是个机器，机器在维修，是吧？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现在生活好了，说说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候就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得准呢？所以现在人身体丽丽说说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1: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回归了本源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对不对
5: 对，胡教授说得好，所以说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嘛，跟着胡教授走，这个用下去。
1: 好，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5: 是的，感谢胡教授，还是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1: 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5: 好，下次再聊。
1: 好，再见。好，再见。
5: 再见。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6: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6: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6: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6: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上文书正说到，铁枪熊莱维尔追赶程咬金，结果追到历城和东阿县界的时候，仍然没追上，人程咬金早跑了。莱维尔现在是又累又饿又丧气呀，好容易堵了这么一个私盐贩子，还愣让他跑了，眼瞅着拿了他，我就能够当着历城县令，就能把这齐州刺史给挤兑下去，让我哥哥当。嘿嘿，没想到啊，到嘴的肥肉愣是长翅膀飞跑了，那能不丧气吗？要想再追到东阿县境了，到东阿县境再拿人，这就得有一套行政手续呀。除非你有靠山王杨林的龙批，那拿着那玩意儿，别说山东了，天下各地转悠都无人敢拦呢。但你没有啊，没有就得回去去报批去，让县令给自己开证明，拿着证明到东阿县找东阿县令，东阿县令再指派东阿县的严巡官再去办此案。嘿，这一环套一环呢，根本批不下来。怎么呢？你想这两个县令能让我们抓吗？在哪个县抓了卖私盐的，他们都得丢官罢职啊，这不可能给你顺利的办的。哎，看来啊，今天是抓不住程老虎了。正垂头丧气呢，突然发现眼前那沟里草丛之中有人影晃动，他还以为是程老虎呢，仗枪过去大吼一声，没想到啊，从沟里头吼出一名18岁的妙龄女郎来。这个姑娘从草丛之中往外这么一走，莱维尔瞪着大眼珠子这么一看，哎呦，当时莱维尔就觉得滋溜，浑身酥了，魂灵没了。怎么呢？全被这姑娘勾走了。感情莱维尔啊是个好色之徒，也难怪，就他长这模样啊，三分像人不是人，七分像鬼倒像鬼，哪家姑娘能看上他呀？所以如今年过30了，这莱维尔啊还没有成亲的，到现在没有一家向莱家提亲。说句现在词儿，这莱维尔到现在还是单身狗，30了，那能不着急吗？平常攒的钱呢，都到烟花柳巷聊以慰藉，问题也没有太多钱呢，所以也不能老去。哎呦，急得这莱维尔啊 只要看到大闺女小媳妇多少有点姿色的，这眼都冒绿光啊。今天在这野外突然间发现这么一个妙龄女郎，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柳叶弯眉杏核眼，悬胆的鼻子鸭蛋脸，满头青丝如瀑布，樱桃小嘴儿一点点， S 型的身材，婀娜多姿，高胸耸峰，是若隐若现。你想啊，咱说这个故事是隋唐年间，那中国人呢特别的开放，那平常女孩子都是酥胸半露啊，再加上又是六月的天气，天气也炎热，这个女孩子呀就身穿着罗裙，酥胸半露，然后外面呢披着一层薄纱，这纱呀薄如蝉翼呀，你说它透明吧，它还隐隐约约的能够遮挡点，你说它遮挡住吧，其实什么都能看得见，要的就是这种朦胧的性感美。一瞅这位姑娘穿戴打扮，那不是一般的女子啊，那得是大家闺秀啊。哎呦，谁家姑娘长得这么漂亮啊，怎么在这荒郊野外草丛之中出现了，莫非是狐仙不成？当时莱维尔嘴张多大，眼睛瞪多大，鼻孔敞多大，都合不拢了，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位姑娘。再说这位姑娘刚才吓坏了，为什么吓坏了？书中暗表，这位姑娘啊是由打此地经过，结果内急要小解，那这个地方又没厕所怎么办呢？这姑娘啊让家人等着，自己走出好远，哎，发现这里有个沟，沟里这荒草芦苇一人半高，在里面解手啊没人看见，所以姑娘跑里面解手去了，也解完手了，正要出来的时候，突然间外面像个炸雷似的呆那么一下子，把姑娘吓坏了，钻出草丛这么一看，哎呦，一个丑鬼呀，这脸基本上是没起伏的，这张大饼子脸，那个五官貌相太丑陋了，这从哪冒出来的？难道说刚才我在里面小姐她在此偷窥不成？要这样的话，这流氓啊，这是。而且再看这莱维尔，好家伙，哈喇子都流多长，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自己，往自己肉里盯啊。这姑娘脸这么一红，柳眉一挑，你什么人竟然在此偷窥？莱维尔这个时候被姑娘啊把魂儿给骂回来了。莱维尔这么一笑，往旁边望了望，四周瞧了瞧，没有人影，这莱维尔啊就觉得自己的荷尔蒙蹭蹭往上涨啊，当时这内心就产生了一种犯罪的想法。怎么呢？我这一晚上好家伙累成这样，现在精疲力尽啊，没抓住那成老虎，倒在荒郊野外碰到这么一位貌美如仙的姑娘，这不是天意该着吗？我也甭管她是狐仙还是谁家的闺女，我呀干脆在此我结个色，也不忘我晚上这么一顿折腾啊。哎呀，好久好久没碰姑娘了。想到这里满脸淫笑，迈步向前，就离着姑娘越来越近呀。这姑娘一看吓得噔噔倒退几步，你要干什么？姑娘别害怕，别害怕，此地无人，就你我二人，这个地方多好啊！啊，干脆咱们俩呀，欢乐欢乐。说着，当啷，把大铁枪往旁边一扔，往前一个恶虎扑食，就奔姑娘来了。 要么说这小子色胆包天呢。姑娘一看吓坏了，哎呀一声往旁边一闪，莱维尔呜一下子一下爆空，哎，别躲呀，躲什么呢，呜又扑上去了。姑娘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你这歹人，你知道我是谁吗？竟敢对我非礼。莱维尔当时一听这话愣了，你谁呀？我告诉你，我爹乃是北海刺史裴仁基，我是他的女儿。胆大的歹徒竟敢对我无礼，你难道想吃官司吗？呀，这姑娘这句话呀还真就把莱维尔给镇住了。什么？她是北海刺史裴仁基的女儿？真的假的呀？那还假得了吗？这姑娘啊确实是裴仁基的闺女。裴仁基谁呀？裴仁基字德本，出身名门望族啊。你听他的姓，姓裴乃是河东裴氏啊，那在隋唐年间是一个大门阀呀，可以说是世代簪缨啊。他的爷爷乃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汾州刺史，叫裴伯凤，他的父亲叫裴定，官拜上一同。后来到了裴仁基，他是隋文帝帐下大将啊，曾经担任过隋文帝的侍卫，后来呢从军参加灭陈朝和攻打吐谷浑漠河的战争，屡立战功啊。所以朝廷授任光禄大夫，给他外放一个官职，身为北海刺史啊。北海在哪呢？北海就在齐州的东边，东莱州的西边，这一片地下辖十县呢，那分别是义都、临淄、千盛、博昌、寿光、临渠、都昌、北海、营丘、下密，也可谓一方诸侯啊。老将军胯下马，掌中枪，也是所向披靡呀。裴仁基一共四个子女，三男一女，头两个是俩男孩，长子裴元绍，次子裴元福，老三是个闺女，哎，就是这位小姐叫裴翠云，还有一个老小，那了不得呀，在咱本套书中有18条好汉，这位老小名列第3条好汉，就是银锤太保裴元庆。当然现在呀，裴元庆才13岁，还没有出世呢，到后文书我们自会讲到。那么裴翠云是裴元庆的姐姐，比裴元庆大5岁，今年整满18岁呀。裴翠云出身名门望族，大家闺秀啊，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知书达理，能文善赋啊。你别看出身在一个武将家庭，裴翠云呢不爱武，从小可没习武，那就是这么一位大家闺秀，没事就坐在自己闺房之中看书，那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呀。姑娘长到16岁，哎呦，那在这士族阶层里头啊就出了名了，都知道老裴家养了一个貌美如仙、才艺双绝的女儿啊。于是呢，上门提亲的、保媒的，踏破了老裴家的门槛子呀。那所保的都是名门望族的那些子弟，但是这些人呢，裴翠云都看不上眼。翠云姑娘眼光高，就觉得这一帮子都是纨绔子弟，都是官二代、富二代，向自己提亲无非是看中了自己的这个门阀出身，进行一种门阀之间的联姻，那得不到真正的爱情。裴翠云姑娘向往的是一种真正的爱情，我要找的这位未来的夫君，我不管他地位出身如何，我不管他家里趁多少钱，我不管他父亲做多大官，甚至我都不管他识不识文、断不断字，那我有什么条件呢？ 只要这个男的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胸怀大志，心地善良，又对我好，我就嫁这样的人。我是品这个人的德，而不品这个人的才，更不品这个人的出身。那出身好品呀，才也好看呢，要品德。完喽，这些上门提亲的纨绔子弟有几个德行好的呀？所以都不入裴翠云的法眼呢。从16岁上门提亲都把门槛子踏平了，一直到今年18了，裴翠云呢仍然没找到合适的夫君。按说在当时18岁未出阁，这就算大龄女青年了。那一般家庭啊着急，裴仁基两口子也着急，但是呢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女儿，那可以说呀，裴翠云在裴仁基那里那是掌中之宝啊，比三个儿子都疼，爹疼闺女嘛，对裴翠云也娇惯。那裴翠云既然看不上眼，得了，反正是年岁呀也不算太大，再等一等，再看一看，于是呢这个婚姻就一直拖着。那么今天裴翠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原来这两天呢裴仁基要带着一家老小啊回老家河东去看一看亲人。裴仁基把北海的政务啊都交给了长史司马，让他们呢暂时代理，然后自己带着一家老小，三个儿子，裴元绍、裴元福、13岁的裴元庆，以及自己的夫人还有自己的女儿，套了几辆车，由打北海要往河东走，由北海到齐州，由齐州到冀北州，那正好要路过历城和东阿这交界之处。昨天呢就住在历城县了，早上是早早起来吃了早点，离开历城县，由打历城县往着东阿县走，走到交界之处，裴翠云呢内急，哎，吩咐一声停下车来，我要找个地方啊小解一下。往什么地方小解呢？裴翠云一看自己家男丁居多呀，于是呢就远离了自己车队，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得跑出来两里多地呀。这是一个大姑娘，一个没打出过门的大姑娘，她老觉得太近了不安全，所以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走到这个地方一看，哎，有个深沟，里面野草芦苇挺高的，于是就到里面小解，没想到出来就碰到这位色狼了。眼见着莱维尔要对自己非礼，裴小姐这么一着急，当时就说了，说我爹乃是北海刺史，叫裴仁基，你还敢对我非礼，难道你想吃官司不成？他本来想啊这句话就得把这小子给吓跑了，果然这句话一说出口，莱维尔吃了一惊的，心说话闹了半天，这位就是裴仁基那位著名的闺女啊，著名闺女啊，裴翠云可以说在山东一带这士族未婚男青年当中是有名了，都知道裴仁基有一位色艺俱佳的闺女，而且没出阁呢，所有的名门望族的未婚男士那都垂涎三尺啊。莱维尔人家也是出身名门的老莱家，在山东也有那么一号啊，否则的话来会儿怎么会在靠山王下面当牙将啊，又怎么会到齐州当司马呀，在隋唐年间很讲这个门第出身的，所以莱维尔啊早就对裴翠云有所耳闻了，还曾经跟自己哥哥呀商量过，说你说咱们家要向裴仁基去提亲，这老头能不能把裴翠云嫁给我呀？呸，当时啊莱维尔就挨了哥哥来虎儿一唾沫，怎么呢，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什么模样，多少士族子弟向裴仁基去提亲人家姑娘都看不上，就你这模样可能吗？人家更看不上了，你让我舔着脸过去干嘛啊？明知得吃闭门羹还舔脸过去，这不自找难堪吗？你呀就断了这门心思吧。 直接的让哥哥莱护尔给打回来了，一票否决。打那之后呢，这莱维尔也没往心里去，就把裴穗云这事儿啊给忘了。没想到今天在这荒郊野外碰到裴穗云了，这么一看，哎呦，果然这位姑娘长得如花似玉，比自己看的所有的姑娘都漂亮。我要是娶她为妻，哎呀，这一辈子呀足矣。莱维尔听完裴翠云说了身世之后，不但没往后退，反倒是咧着大嘴，张着双手，两眼放光，又往前凑了几步。怎么呢？现在呀，荷尔蒙冲脑袋，莱维尔就觉得浑身燥热，色迷心窍。这个人一到这个时候，一有这个性冲动，那好人呢就变成魔鬼了。何况这莱维尔他不是好人呢。莱维尔心说，我甭管你是谁，既然今天落到我的手里了，我焉能不要你呀？你从了更好，不从我今天就来个霸王硬上弓，在这荒郊野外谁人能发现呢？即便是你的家人就在附近，我完了事我也跑了，我大不了来一个先奸后杀，我也得把你霸占到手。往前这么一扑，又奔裴翠云来了。哎呀，裴翠云吓得赶紧往旁边一躲。你这个歹徒，我的家人就在附近，你就不怕我喊吗？小美人啊，你尽管喊，只要是你不怕害臊，你就喊吧。又扑过来了。裴翠云一看，救命，扯嗓子刚想喊救命，砰，莱维尔已经冲过来了，用熊掌砰一下子就把裴翠云的嘴给捂住了。裴翠云再想叫，根本叫不出声了。莱维尔把裴翠云往怀里一带，右手捂着裴翠云的嘴，左手就开始扯裴翠云的衣服。裴翠云拼命挣扎，但他的力气哪能够挣脱得了莱维尔的魔掌啊？莱维尔那多大劲头啊，人大力不亏，就像个狗熊似的，抱住裴翠云三把两把，刺刺刺，就把裴翠云身上穿着衣服湿得一绺一绺的，身子往下一扑，砰，就把裴翠云姑娘给扑倒在地了。这里都是荒草，摔不疼。嘿嘿，姑娘啊，别挣扎了，你就顺了我吧。说着唰唰又是两把。翠云姑娘在下面手刨脚蹬，挣扎不脱呀，眼瞅着就要被这恶魔奸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由打东阿县境内啊来了一人。这个人呢，哎，特别奇怪，几乎是没穿衣服啊，就穿个大裤衩子，光着双腿，光着膀子，两个大脚丫子，没穿鞋。谁呀？程咬金。程咬金怎么又回来了呢？程咬金一口气呀跑过东阿县境，本来打算回家，但是越跑这程咬金这底啊越不足。怎么呢？程咬金一看，好家伙，自己几乎赤身裸体呀，刚才是晚上，现在大天亮了，日上三竿了，这街上都有人了。现在这个几个村啊跟我还不太熟，熟人没那么多，我越往里走这熟人越多呀，看到我这个模样，他们要是一打听，哎呀，我多丢人呐。另外呢，我还有半车盐呢，半车盐落在王家老店了，还有我那辆车子，另外我昨天赚的钱全扔在那里了。刚才那小子追我追不到，他是不是走了？如果他走了，我那钱估计够呛，但我那些衣服估摸着还在大车店里。那如果说他们来追我，追两岔里去了，我要是再绕过去，弄不巧钱和衣服还有盐还都在那里，我呀偷偷的再给拉回来。对，甭管怎么地，我冒冒险回去一趟看看情况。他可没想到这一回来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7: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每一天呢，准时的和我的听众朋友相聚在广播当中，都已经成了孟非老师的一种生活习惯了，很开心，也很欣慰，同时呢，也感觉到很幸福。为什么呢？你看啊，这个人这辈子呀，匆匆忙忙，转眼即逝啊，这几十年、一百年呢，听着挺长，但是实际上啊，这一辈子呀，快得很。你看啊，这我们每天睁开眼睛，看到了世界。我们每天呢，闭上眼睛，又想到了后面到底还有多长时间，还有多少日子，我们呢都掐着手指头在算。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呀，这有人讲过一句话，我感觉听着挺有意思，说为谁辛苦为谁忙啊。那你说我们这人这一辈子呀，这真的是像小沈阳说的，这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这眼睛一闭没睁，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所以说呀，这人生苦短呢，也就这么回事。那现在呢，这孟非老师啊，来到了广播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每天聊聊健康，每天呢聊聊治病。那你想一下啊，这年轻的时候啊，风光无限啊，活力四射，到老了，我们拼的是什么呀？那我们拼的不就是健康吗？那你说别人能出去旅游，能下楼啊跳广场舞，还有的呢能骑自行车，那咱们呢这下不了楼，哎呀，下个楼啊好费劲啊，下一次楼再上来呀，这感觉呀腰酸腿疼，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每天呢都不想着下去了，买个菜呀，这回来呀累的呀一两天缓不过来，再有那眼神不好使的，那你说看个东西还看不清，这出门啊就怕这个车后面啊别人开着个车摁个喇叭吓一跳，哎呀，那看到别人健康自己不健康，那你说老了比的是不是这个呀？那孟非老师啊，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干什么，就干一个事儿，就帮助大家寻找健康，获得健康，拥有健康。那你看啊，这咱们的节目又到了发福利的时候了。那今天呢，是咱们发放这个野西瓜的福利啊第二天。这野西瓜呀好东西，就是帮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行动正常一点啊。咱不说用上野西瓜了，让咱们这个腰腿呀都像年轻的小伙子一样，那达不到。但是呢，减轻痛苦，让我们呢活动的时候啊不那么疼，不那么酸，哎，这个呀咱是能做到的。所以啊，咱们昨天呢大概给大家讲了一下野西瓜是什么，同时呢也给大家讲了讲啊这个骨病到底为啥就治不好。那今天呢咱们继续，因为什么呀，孟非老师反应过来了，就说呀，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无论你是能走不能走的，我们身边呢都有护工啊，或者呢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呢也能帮一帮他，这个看不出来大事儿。可是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在家里有的呢是老两口相互扶持，有的呀就一个人，什么事儿啊 都是自己来。

那腰也疼，腿也疼，行动也不便，这干点活啊就不方便。所以啊，咱们这次呢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能够解决我们关节问题的，同时呢孟非老师啊也准备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多多的开始讲一讲咱们跟骨病有关的。虽然说咱们风湿病、关节炎、骨刺增生要不了人的命，不会出现生命危险，可是啊的这个事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把这个福利物资啊调配成了跟关节有关的。可能有的人呢昨天没有听到，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再把这一次的福利物资啊给大家再重复重复啊。这一次呢给大家发放的这个福利啊叫野西瓜啊，不是大西瓜啊，是野西瓜。这野西瓜呀长的个头呢就跟花生粒那么大。咱们这个野西瓜呀记住了啊，是能吃能外用，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尽量外用。为什么？因为野西瓜这个药材呀有微毒啊，有少量的毒素。但是啊咱们要是外用解决关节的话那就挺好。那怎么用呢？你就抓着一小把然后呢弄上50度以上的这个白酒，你放上9两，因为你给瓶子里啊留点空啊，然后呢抓上这一小把野西瓜放到酒里面泡上个5-6天7-8天，就几乎就是一周吧。然后呢多多少少这颜色一下来，咱们呢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用了。这个呀就是用野西瓜做的药酒，专门来解决风湿骨病关节疼的。当然了啊，这个昨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咱们的风湿骨病啊成因比较多，有外感的风寒潮湿，是不是有骨骼里面内部的软骨受损啊，包括我们遗传的因素等等，很多原因造成了我们骨病。咱们呢到现在咱也就不能说眉毛胡子一把抓吧，什么膏药按摩呀针灸啊拔罐啊啥都上了，哎，这一定是难受的不得了了。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再加上一种，就用这个野西瓜。用这个药酒啊怎么用跟你说清楚。咱们呢拿一个碗，里面呢倒上半碗热水，然后啊再拿一个小杯子倒上一点儿这个野西瓜泡的药酒，然后啊你把这个小杯子呀放到这个热水碗里面，用这个热水啊微微的烫一会儿这个野西瓜的药酒，让这个酒啊温度略微变成温热，哎，这就合适了。你呢无论是腰还是腿还是手肘还是手指还是踝骨还是颈椎，只要是你这个地方的关节不舒服的，你就拿这个呀药酒来擦一擦。这个药酒啊驱风散寒通经活络。你发现没有啊，中国古代的时候啊，尤其是对关节骨病这一块最多的实际上用的是什么？还是药酒。哎，你看丸散高丹汤定酒录里啊，这个酒这类的剂型绝大多数都是跟什么跟跌打呀骨病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咱们这个跌打酒是不是擦一擦，然后有一些驱风散邪的虎骨酒，你看发现没有啊，酒类的这个东西啊绝大多数都是外用的。当然药酒也能喝啊，有一些药酒是喝的，但是绝大多数的药酒啊就是管外部的跌打损伤啊风湿骨病啊这一块。那同样咱们这个用野西瓜泡的这个酒啊你别喝啊，这个不能喝，这个只能外用。再给大家嘱咐一遍，这个只能外用，只能外用，不要喝啊。野西瓜放到白酒里面50度以上，然后呢泡上个7天，咱们这回就说个数吧，7天。7天过后你呀就拿这个药酒温一下，然后呢擦在自己的关节的地方、腰椎的地方、颈椎的地方、手指脚趾啊都可以擦。当然啊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呢要是有伤口，那你注意啊，这毕竟啊高度白酒搓上了之后折得疼，你就避开
有伤口这个地方啊，没有伤口这个地方你就放心大胆的擦，一天呢擦上一次到两次。咱们给你这个野西瓜呀，拿这个小包包着，这一小包的量啊怎么样也能够你用上三次到四次啊，绝对够的。换句话来讲呢，就这个呀，你一瓶白酒差不多能用一个月。你看一个月用这一小把，你这一包小包啊，咱们里面怎么也能用上个三四把。这样的话呀，咱们是不是就等于拿到了三四个月的能够管风湿骨病的调配药酒的这个野西瓜。大家说这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啊，你没有打电话的，你也没有报名的，昨天没听到的啊，你抓紧时间了。你也知道咱们节目的400电话，你啊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我们呢继续发放我们这一期的福利物资。那这一期发放的这个野西瓜呀，一共是三天的时间，昨天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明天呢是第三天，最后一天，三天之后就不发了。这个野西瓜您领回去了之后，大家听好了，就安孟非老师说的，怎么办？就每一次你抓上一把，放上九两或者一斤左右的白酒，50度泡上一个星期就可以用了，就可以擦我们的关节，风湿骨病、关节炎、疼痛、骨刺、腰椎不好、颈椎不好、踝骨不好、手指不好，哪哪疼的，月子病疼的，只要是骨病的你都可以用。这是咱们这一次这一期给大家发放的福利，希望咱们拿到这个福利之后啊，好好用，用出效果，减轻病痛，咱们呢享受健康的生活。那咱们要是细说起来啊，这骨病啊它为啥难治，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理解。这骨病的感觉呢也是，这每个人呢都不太一样。我给大家今天呢着重的就给大家讲一讲这骨病啊，咱们平时应该用一些什么方式来去控制，或者说呀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去解决。我这儿啊给你们好好说道说道。这我感觉呀，这天呢也开始变了，哎，这骨病的这一块啊发病的也开始多了。还是那句话，虽然说不要命它难受啊，是不是？你说这一难受谁受得了啊？那每个人的骨病啊它感觉它都有区别。那如果说把这个概括过来，一般来讲它什么样呢，你看看你能不能对上号啊。就是有的人呢发酸，有的人呢他发麻，还有的呢他胀疼啊，发红发肿，还有的呢痒痒，还有的呀热，还有的呢这个像虫子爬，还有的呀这冒凉风，哎呀什么样的都有。有的是刺痛，就像扎的一样痛，还有的呢钝痛，就是像什么东西大锤子砸了一下的那种钝痛，还有的它是一阵一阵的疼，那啥样的都有。那最有意思的呀，我见过，我是什么时候见过呢？在菜市场，这个到菜市场，老家菜市场转悠的时候，见那个老人家走着走着，哎呦一下行，就腿倍直，就哎呦，就赶紧边上有东西就扶着了，就见他脸色就不对了。我说这啥情况啊？这是闪着腰了还是别着腿了呀？那你说咱这职业嘛，这都有职业病，就往前凑合凑合，不认识，但是呢看着不是有危险的样啊，就是哪儿不得劲了，你要真有危险那一般就倒了，大汗淋漓啊，就这样。所以说看出来不得劲儿，但是不知道是哪儿不得劲儿，那就往前凑合凑合到边上看看，万一他要是说句话咱也能搭把手嘛，我就往边上凑合。那菜市场人也多呀，结果到了那儿看他就那条腿啊悬着，就脚尖着着地，边上啊扶着一个半墙的，就在那扶着就不动。我在边上看他，哎，过了一小会儿他看着我了，他笑一下，我就看他笑了，看着没大事嘛，我就问，我说老人家咋了？他说啊、哦、没事。他说这个膝盖呀嘎巴一下。我说还嘎巴一下？我说你听着响了？他说那可不。
他说我这个里头啊有骨刺啊，这个万一哪次走不对劲了，就咔就咔一下，哎呦这一咔一下啊，那钻心的疼，然后这个腿啊就不敢使劲了，每次啊得缓上个十几分钟，这个疼劲下去了，这个下半截啊这个小腿啊有感觉了，然后就能正常走了。哎，我说你这大概多长时间有这么一次啊？他说哎呦，他说这说不准，他说有的时候一天呢卡两三次，就嘎巴卡一下，有的时候呢十天八天也不一定卡一次。我说那你这个在医院里都确诊了就是骨刺对吧？他说对呀。我说那大夫咋说呀？你看我得问问人家嘛，我不能上来就给人出招吗？他说这咋说还不大，大夫说做手术。他说手术呢这个也不算大手术，但是呢大夫也说了，说就是弄下去也长。他说我一想啊算了，我走道就注意点吧，你看我拿个棍儿，我也不拄着，我就怕走着走着突然来这么一下，身体失去平衡我支起来。他说现在啊这个经常这样卡一下卡一下啊，我都习惯了。我习惯啥呢？我习惯慢悠着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习惯呢这棍儿往前放，哎悬着不着地，这别人呢都感觉奇怪啊，像盲人一样那个棍儿往前伸着，但是咱又不往地上放，我就怕这一个不注意啊，哎就栽过去了，拿着东西能支上。这万一你说这老胳膊老腿儿这摔一下再把自己摔骨折了，这不更遭罪吗？哎我一听我心话，这老人家懂啊。你看啊他说的是头头是道，你看啊他把自己能够想到的风险性全想到了。哎第一个不能摔跤，这老人家摔跤啊容易骨折。第二个呢他自己知道这种错位嘎嘣疼这么一下他是没规律的，所以啊他自己琢磨着手那个拐棍往前半悬空支撑。第二个呢他还特意走的慢一点。第三个他又知道这骨刺啊长了后面就再长，你就做手术给他弄下去后面也长。我说我家里头啊也有这样的老人家，跟你有类似情况。他说啊，他说那小伙子，他说那你就知道了，这难受啊。我不能跟他说我病人有这个样的对吧，我要说我是病人有这个样的，他该问了，那你哪儿的大夫啊，这聊起来就没头了，咱本身就是一走一过嘛对不，也不熟，咱就当闲聊了。我就跟他聊两句，我说我家里也有这样的，我说后来啊这个带了个护膝，就那这个紧点的护膝。我说这样是啥呢？首先第一个咱们戴上这个护膝啊，减少了那种嘎嘣响的摩擦，哎，我说减轻了不少。我说老人家那玩意儿也不贵，十来块钱一个，我说你呀买一个，我说至少能让你这个嘎嘣憋住那个声啊少一半啊，那你憋不着了咱是不是就危险系数降低了呀，是不是？我说这我还给我家属啊买的拐棍跟你这不一样，我说你这拐棍啊就是那么半截的竹子的，我说我给我家属买的啥样的，我说那种金属的，下面是一个四条腿的爪，再有啊我说那个中间啊一折叠是个凳子，我说有的时候啊我家属啊就卡了这么一下嘎嘣，我说他这也动不了，跟你情况类似，我说呀就把这个拐棍一折，中间那个凳子就打开了，然后就往那上面一坐，这样的情况下呀还能够舒缓一点，万一身边没个东西支撑呢。哎，老爷子听我说完了之后说，哎，对呀小伙子，他说你还是你孝顺，还是你孝顺啊，这你想的招也多。他说对，他说谢谢你啊，他说我这个买个菜，我待会儿回去了呀我就让我家孩子啊给我买两个护膝，然后呢再给我买一个跟你说的那个，我记住了啊，我见过，就是别人拿的那个拐棍啊底下是四条腿儿啊还能立住，然后啊它中间啊有一个小圆的折叠凳，哎一掰那折叠凳就能折过来就能坐上。我是嫌麻烦，哎呀我感觉那样的重，然后呢我就想着呀我没大事儿，但是你这么说完了呀我记住了，我听你的，这是好事儿。他说这减少了危险，这咱们不就是安全一点吗？他说谢谢你小伙子，哎谢谢谢谢，他说我也好了，你去买菜吧我也走。哎就这样一次啊这莫名的缘分，然后呢咱们就做了个小小的指导。当然啊这种指导到最后
他有没有这么做。

0: 我不知道。可是呢，我很负责任的给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如果说您就有这种情况，就这个骨刺，无论是这个膝盖上还是这个腰上，走着走着嘎嘣就别那么一下的，您听我的，一定要注意，您拿这个拐杖啊，还真就得拿那种放到地上就能立起来的那个，底下带四个爪的，哎，然后呢中间带个小凳子那个，这个也不贵，可是呢你要拿到手里啊你就方便了。为啥说我跟他说是我们的家属啊，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是配套的，就是只要有这种别住卡住的骨刺患者，在我们那儿，你平时拿不拿棍儿，我们手里也得给你拿一个啊，就要求强制规定，就你出门去吃饭也好，在院里散散步也好，干什么也好，你必须拿，这是我们的硬性规定，护膝也必须给他带。这个办法用上之后，真的能够减少他前扑摔倒和嘎嘣别住那个声音，真能减少。所以说这个我没有跟他开玩笑，也没有逗他玩，这个是个事实。你看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也借着这个事儿，就跟大家说了。同时啊，你们也记住啊，如果你们有这类情况的，那你们啊也要学这个，就用上个护膝，用上一个能坐的拐杖啊，这拐杖上面带个灯，这是不是好啊？哎，这咱们说起来了，那大家明白吗？这种啊都算轻的，这都算轻的。那真正难受的骨病啊，我告诉你啊，他那个膝盖啊一走啊，有的时候往床上一起来，嘎巴，往那儿一坐，嘎巴巴，蹲下，嘎巴巴，哎，走两步，咔哧哧，大家能明白吗？也就是说，那里面的软骨啊，磨的呀，那都是跟麻子面一样，就感觉那个膝盖里面啊，腰里面有沙子，你就能够想象一下，我们人这关节呀，所有的骨头咬合面碰到一起的，都是关节软骨。这种软骨多光溜，我不说你自己都知道。你啃过排骨吧？你啃过大骨棒吗？你吃那骨棒的时候，你见一见那骨头表面那层白的软脆骨。就那个样的，那多光溜啊，是不是？拿牙咬有的时候还咬不住呢。那人的软骨也是那样，你只要嘎嘣响，里面有沙子、有骨刺、有增生的，全是那个软骨啊，就是缺这么一块，缺那么一块，就跟那个爆花秃一样。大家可以想象，白色的软骨后面保护的就是尺骨啊，那尺骨这么一擦，你说得多疼啊？你就知道一下骨头断了有多疼。你就想想两个骨面一咬合一摩擦，尺骨碰尺骨的时候有多疼。那这么疼下来了之后，你告诉我骨病遭罪吧。尤其我们要动，别说你说动哪儿啊，你就动一个手指，你胳膊、手腕、手肘、肩周，你是不是都得动？对吧？你要动一个脚趾，你告诉我脚趾、脚踝、膝关节、髋关节、胯骨是不是都动？也就是说我们人只要一动，他有句话叫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不是这么说？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你动一个小地方，实际上是连一片，就跟你牙一样，你动个腮帮子，你脸上多少块肌肉跟着它一起动，那骨头也是，你动这一块牵着一条，所以这种情况下，连着带的上面下面是都跟着疼，那就不只是什么酸麻胀痛、红肿痒热了，什么发凉冒风啊、刺痛虫子爬呀，那多种多样了，甚至有些人好多种问题都符合到一起，你告诉我难受不难受啊？疼不疼？那这种疼越老的人承受的就越多，年纪大了病找上来了，年轻的时候玩命的干活，累的呀也歇不过来，也没人替，而且呢也仗着年轻使劲透支身体，等到老了骨病都来了，趁着年轻说不怕凉不怕潮，到老了都找来了，趁着年轻的时候说洗洗吧不怕月子病，到老了都找来了。那你想想，这么多问题汇集到一起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是要积极的面对啊，勇敢的治疗啊，还是听之任之啊？那这一次啊，孟非老师给你们建议干什么？重视起来，把它当回事儿，治，别放弃。这东西是越治的长你也要治，因为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以前是20年30年变成的这个骨病， 如果说你不重视，你不把它快速的给它干预一下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容易出什么事儿，容易出现可能最快一两年这骨病就上一个台阶的加重，到那个时候你再治，你可能治一个症状就得一两年两三年，而且还不一定治好。所以说呀，骨病拖不得。那怎么办呢？野西瓜你好好用，我们给的好方法告诉你了，拿野西瓜回去泡酒你就用吧，用一天好一点，用一天好一点，哪怕说减轻的程度都不是特别大，但是咱们最起码已经在治疗了，咱们没把这个事儿放下，哎，这样的情况下咱才能阻断骨关节疾病的继续加重。大家说对还是不对呀？是不是？所以说呀，谁重视啊？要自己重视，把自己的身体啊重视起来，找希望，找方法，不加重，生活能自理，这就是最起码的一个年纪大的老年人应有的尊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治疗骨病啊，今天呢孟非老师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常规啊日常当中这些治疗骨病的方式方法，然后呢再给你们分析一下呀咱们常规的治疗的这些方式方法的利和弊，到底哪一些对身体啊来得快，然后呢咱们再讲一讲这骨病啊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日常护理。那大家听一听啊，日常呢我们常规的治疗骨病无非就是这三大块。第一块啊就是按摩啊，这个用的是最多的，按摩正骨复位这一块是最多。有一些骨科医院里面呢再有这个烤电，这种情况呀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骨病带来的痛苦，甚至有些人呢按上个三四天，哎，症状明显减轻了，这种情况呀就是好现象。为什么呢？就证明啊他在给你做复位啊按摩呀正骨啊这一块还是有效的。那可是啊有些人就说了，说我这个做完了之后呢，哎，好一阵儿，过一段时间啊又来了。哎，我告诉大家啊，这叫什么？这叫治标。标本兼治才是我们真正治骨病的方式。可是呢这个有这个事儿啊就要不事专精。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事儿啊他只学一个。这是在医学当中经常常见的。你看有的人呢小孩的病看得好。有的人呢这个老年病看得好。有的人呢妇科病看得好。所以说这叫独事专精。那包括这些学正骨啊按摩呀复位的呀，他学的就这一块了。实际上你再让他给你搞个药他就难了。他就认为啊这个地儿就把它复位按回来，哎，把这个经络通一通就能好很多了。所以说呀你到这个地儿你就是只做了一半的疗法。当然这绝对不是不好。这一块啊在短期之内缓解症状绝对是有用的。按摩呀正骨啊复位呀烤电呢都可以。那在这一块呢孟非老师给大家一个提醒，就什么呀如果说你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一个居家就能用的一个事儿，叫什么？叫拉伸带。这个拉伸带啊现在网上有卖的。它呀一般是以捆绑为主，就是捆到腰上啊，然后呢这面捆到脚上，这样的情况下你固定到一个地方，前面呢有一个东西啊绑个绳，你啊有两个东西能够拉力，第一个呢是那个小的绞盘，第二个呀就用手拽都可以啊。这个呢是捆绑矫正，也叫捆绑拉伸器，这个可以。这个东西还不贵，一般都是那种棉的，然后呢上面带着绑带，尤其适合什么呀，尤其适合这个腰不好的，哎，或者是颈椎不好的。 那腰要是不好的，这种捆绑带，你这面啊，像一个马甲一样给你穿上，然后呢，上面有绳，就是绑带似的，给你固定到床头上，然后呢，那面呢，就给你拉到这个胯骨这块，加上这个大腿这块，也给你捆绑上，然后带一个那个拉伸带，你使劲这么一拽，当然慢点啊，哎，这个腰椎、胸椎啊，就给你稍微的拉开了一点。尤其这里面是突出脱出的，还有骨刺的，这个啊，拉开一点点，把那个摩擦那个位置啊展开了，这样的情况下呀，也能够起到居家缓解的作用。你再有啊，它有那个烤灯啊，这个烤电的那个烤灯现在便宜，我记着便宜的好像是500-600块钱一个，贵的才1000多一点。当然呢，如果说你居家烤电，我给大家说清楚啊。你要注意，最好不要一个人干，为啥？你活动不方便，万一你一个没注意把那灯给碰了摔了的，你家里最好有两个人，你这样呢在家里面做一个居家烤垫，哎，这个可以。所以说按摩按不了，但是那种复位啊拉伸呢在家是能做，这些呀都可以做啊，都是好事。就是一个，这个呢只是治标。那第二类的就是治本了，治本的就得用药。你看啊，咱们中国呀传下来一个古方叫古壁汤啊，这个古壁汤啊这孟非老师也学过，最早以前呢也经常用，但是到现在呀，这个古壁汤啊用的就少了。为什么呢？就说现在可选择性的方法呀特别的多。你看啊，目前来说用的最多的有三大方。第一个方啊叫正骨汤，就是有一些呀受伤了的呀啊，包括这个扭伤啊、挫伤啊，啊，包括这个骨头不复位啊，包括这个疼下不去脚啊，经常悬空的这种，用这个正骨汤。第二类的叫骨壁汤，就是什么骨刺、增生、风湿，哎，这骨壁汤。第三个呢，就是祛风方。那有一些骨头啊受风了，这个时候烤电呢、拔罐啊，哎，都可以。但是这个祛风方啊，也是个药方，也可以用。那目前主流来说，中医里面用到的最多的就这三个方，就是正骨汤、骨壁汤还有祛风方。那再加上啊还有几个方法也是能够治本的。在这一块上，这个孟非老师实话实讲，中医治骨病还是有一套啊。你看我们还有一些针灸，你别看针灸和刮痧拔罐复位这些比，针灸对骨病来说来的还真的快，很快。甚至有些人呢，这个胳膊抬不起来，或者呢脚蹲不下去，你当时扎完一次，马上这胳膊就能举过头顶，这脚啊就能动了，就能蹲下去了。所以说针灸这个呀，来的比较快。可惜呀，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叫易学难精，你只要是学过中医的，就没有不会针灸的，这是基础。但是呢，你能说把这个针灸扎得非常厉害的，那每个几十年的功力达不到。这个东西啊，就是学好学，你看看书啊，老师给你讲讲你就会扎。但是呢，你想把这个针灸扎明白，啥病都治，那难了。为什么这么讲啊？这医学当中啊有奇人呢、啊、孟非老师跟大家说，就这个针灸厉害到什么程度啊，你说这个偏瘫的啊，嘴歪的，抑郁症的，这些针灸都能给你针过来，真的是一根针呢、啊、抵万药啊。可是这样的人呢、啊、这类的高手啊少之又少啊。但是你要能碰到一个，你可别错过，这孟非老师说你可别错过，追着他吧。如果你能遇到一个针灸对骨病效果来的特别好的地方，你一定要经常去，这个地儿能够让你这骨病啊至少好一半。可惜啊，一般来说这样的针灸地方啊排队的人特别特别的多。那再有针灸局外，咱们还有什么方呢？就是熏蒸，哎，药酒还有膏药，这些呀、啊、也能够治本。你看孟非老师呢说针灸差一点，这是自己实话实讲啊，咱也不是说百事通，但是啊这熏蒸这块我厉害待会儿呢我告诉你一个熏蒸的小方啊，我们学的藏医之后啊有熏蒸的大方，这次呢教给你个熏蒸的小方，哎，缓解骨病可以啊。药酒，然后呢外贴的膏药， 这个外贴的膏药啊，现在我给大家一句忠告，尽量别买。

为什么？临时起效，当时疼缓解一下，这可以。这膏药啊，现在的膏药啊，几乎很少能够把病治好了，它都是辅助配合了。那药酒可以用，有的药酒是喝的，这类的都叫祛风的。但是你要说是止疼的，哎，跌打的，这个都是外用的。你看，这是咱们常规治疗。那包括到现在呀，这个我说的这些方法，一个是外部的按摩正骨啊，复位烤电呢，对吧？包括第二个是内用的啊，就是正骨汤、骨壁汤、祛风方，包括给针灸、药酒啊这类的，这是本的。那你说这些都属于中医的范畴，那说有没有西医的范畴啊？有，西医啊就简单了，西医在治疗骨病上就那几招，我给大家说啊。第一个就是补钙，西医认为啊，这个骨病都是跟钙流失、钙缺乏、骨密度减少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就证明氨糖少了，哎，胶原蛋白少了，软骨素少了，酪蛋白、磷酸肽少了。所以啊，你如果去找西医大夫来治骨病，能不能治？能，听着能，他就是这五招。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补钙、补氨糖、补胶原蛋白、补软骨素、补酪蛋白、磷酸肽，这五招啊，合着用也行，分开用也行。一般来讲都是分开用，如果要是合着用，成本价就有点太高了。这个东西啊，便宜的一招啊，我说里面的一招，便宜的有几块的，十几块的，贵的一招就得一个月几百甚至上千的。但是呢，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哎。所以说，如果说孩子给你买的什么液体钙啊、氨糖啊、软骨素啊，你该吃吃啊。即使说他买的那个成分含量不高，也有用啊。只要吃了，就比不吃强。除非说里面含的一点都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也有。那你就只能干一个事儿，擦亮眼睛啊。这是说到的常规的，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的一些治疗方法。那再说一说，为啥这骨病它就不好治呢？啊，那你说这些招也用了也不好治呢，是不是？这里面呢有许多原因。第一个就是有的人就感觉这个呀难办，这骨病本来就不好治，哎呀也就别费那个事了，不治。这是第一种自我放弃的啊。第二类的就是什么，就是治了一个多月、两个多月、三个多月，他感觉呀变化不大，结果呀一想，糟心糟罪又糟钱呢，算了吧，不治了，就这样吧，爱咋样咋样吧。哎，就容易啊半途而废。你不用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说你，我告诉你，你就有这种，你要能够坚持骨病治上一年两年，那你一定能够减轻很多，你呀就是没有坚持住啊。那为什么说治疗周期长呢？就因为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骨头里面呢它没有血管啊，骨头里没有血管，它不过血，那必须是靠两个骨头互相之间挤压，从而啊才能让这个软骨啊吸收滑液里面的营养，排出滑液里面的杂质，哎，才能够让这个滑液循环起来，滋润你这个骨头。那你说很多人呢，这骨头万一不好了，影响行动了，他就不愿意动，哎，他就想坐着想躺着。我告诉你，越躺越废，越不动你这骨病啊就越严重，这都是给自己耽误了，是不是？包括还有一些人呢，就认为什么，哎呀，哪个人到老了不都这样吗？哪个人年纪大了骨头都不好啊，算了吧，就这样吧，哎呀无所谓了。你看不重视，是不是？甚至还有一些人呢怕花钱，就感觉呀不行，我这点钱得留着。你没想象一个事儿啊，这个病啊，轻的时候花的是小钱儿，重了的时候花的可是大钱儿啊，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你省，你省啥呢？你今天省一块，等到它严重的时候你得多花500，哪个多哪个少啊，是不是？所以啊，治疗骨病大家一定一定要做到几点。第一个，不要自我怀疑。第二个，你准备打长期持久战的准备。第三个，今天的骨病你越早治一天，往后你越省钱，哎，所以说咱们这个事儿啊，治骨病是效果它就是慢，你千万不

不要怀疑能不能治好，你要不治它永远治不好，对不对？你要治了虽然慢，但是呢它在起作用，你要给它足够的时间，是不是？你只有这样咱们才是真正解决骨病。你别是两天半烦了，几天半没感觉不舒服了，或者说稍微有点加重了你就放弃了，你要到那个样的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对吧？那咱们要积极的治疗啊，是不是？那我跟大家说啊，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你就得在家里面找点简单的方法，对吧？两个事儿我跟大家说啊，第一个你要用啊泡脚的事儿，我呀就告诉你这个方，你呀拿笔拿纸你记一下。哎，这个方子里面呢咱们用上它，咱们把这个藏药的熏蒸的方法挪到洗脚盆里来，准备好笔和纸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每个人都能用，什么病的都能用，除了你脚溃烂的不能用，剩下年纪大的你都可以用，有风湿骨病的更要用，手脚冰凉的每天用啊，大家听好了，红花15克，丁香你放上10克，苍术你念苍术就行了啊，苍天的苍，算术的术，这念苍术啊，也放10克，艾叶放20克。我再说一遍啊，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艾叶20克。你把这个药啊一副，这一副药啊也就6-7块钱，这一副药用3天，一天折合2块钱，你说便宜吧？拿这个药放锅里煮，煮一锅水，拿这锅水啊调成温度适合的，你拿这个泡脚。哎，所有骨病的你都能泡，比如说我腰疼拿这个泡泡脚嘛，你泡完脚了之后拿个毛巾蘸点这个药水擦擦腰不一样吗？擦脖子擦手，洗手洗胳膊洗手肘洗肩膀洗膝盖，哪儿洗不着啊，你拿个毛巾蘸点水去擦也一样啊，对吧？这个事儿啊先泡脚再去擦其他的地方，这个东西驱风散寒啊，效果很好，价格还不贵。第二个你拿野西瓜泡酒，每天擦一次，最多擦2次啊，少量用，每天一次。那这两个方啊你用一用，咱不说多，最起码一个叫泡脚熏蒸，第二个野西瓜泡酒的外用药酒，帮你在所有骨关节疼痛方面有所减轻。大家说这方法是不是居家就能干呢？啊，也不费时也不费力，减轻痛苦的事儿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叫综合治疗立体疗法。什么叫综合治疗啊？什么叫立体疗法呀？就是一个事儿啊，就是把所有骨病的病因一把给它全抓住。咱们中心里面讲究立体疗法就这个样。那这个立体疗法呀就分2步，哪两步呢？第一个那就得是补钙，补胶原，补骨钛，补抗氧化制剂，这是现在啊全世界国际上最流行的一种了。比如说孟非老师，你不给我开点中药方啊，我告诉你这个方更有效，在我们中心里就这么治的啊，内部就拿这几个来组合，钙呀、胶原呐、骨钛呀、抗氧化制剂啊，用这个来解决。外部的用什么？用膏药，用渗透液，这内外一起治，效果呀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了。哎，咱们做到什么？做到了内外兼修，里外一起治。这个时候治起来，它不就抓住主要问题吗？那咱们说回来啊，如果说咱们真要是解决我们的骨病，你要抓主要病因。那主要病因是啥？我给大家说一说，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第一个就是你风寒湿邪太多了啊，发凉冒风的，天气预报的都属于这类的，这个动不动就抽筋的，手脚冰凉的，就是风寒湿邪，包括月子病的疼都是这类啊。那第二类就有的地方顿疼顿疼，憋胀憋胀的，这是啥？这是经络瘀阻了。那经络瘀阻怎么办？通经活络，强筋壮骨，拿这个办法来解决。这要抓主要病因啊，两个病因，第一个风寒湿邪，第二个经络瘀阻。那再有啊，有些人就感觉这骨头啊就跟散了架一样，没劲儿，
又酸又疼还没劲儿，这啥情况？气血不足。你气血循环不上来，壮骨的东西少了，肾精不足了，骨骼里面空了也不行。你看看为啥说咱单独吃一种药效果来的差，你不把所有的病因抓住，不解决主要问题，这病它就好不了。然后有些人呢就感觉那骨头啊老响，咯嘣咯嘣响，那是什么？软骨磨没了，软骨磨没了，骨头变脆了，一摔就容易裂，就容易骨折的缺钙。哎，那包括有一些人呢，那骨头里面就跟有沙子一样，哎呀，那动不动咯吱吱里面咯吱吱响的，什么干磨了，里面滑液没了。我跟大家讲啊，最主要最主要的核心解决骨病，那既然说这个滑液是直接浸泡骨头的，其实最大的核心就在这儿。而这个骨病里面的核心也就有一个东西啊，是什么呢？一个是钙，一个是胶原，哎，一个是酪蛋白磷酸肽，一个是软骨素。实际上这几个东西合到一块儿都不如一个东西重要。这个东西叫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叫骨肽。再说一遍，骨肽。那这个骨肽啊，只要是有骨头的动物里面都有，但是尤其哺乳动物的骨肽更好。为什么？因为哺乳动物的骨肽啊，它有柔韧性。那有一些你像螃蟹壳类的，蜗牛那个壳啊，它就硬脆。那咱们人的骨骼呀，就要有什么？就要有韧性。那有的时候歪一下或者卷一下它不断，但是呢你螃蟹壳蜗牛壳啊，你砸一下就碎了，就这里。所以说人的身上的这种骨肽是其他的这种小水里的动物啊，壳类的动物里面没有的，哎，必须是哺乳动物里面，人就是哺乳动物。所以说你解决了滑液的问题，实际上就解决了骨肽五合一的问题。然后这几大问题找到了，那怎么解决呢？就解决到解决它内部的磨损，再解决咱人体外部的受伤，哎，这就差不多了，是不是？所以啊，你看看啊，你想想啊，这一个身体当中就这么多原因，那里里外外有里的到外的啊，加到一起呢，风寒湿邪一个，经络瘀阻两个，气血不足三个，缺钙四个，滑液减少五个，内部磨损六个，外部受伤七个，哎，在这七大原因，七大原因你再缺少四个主要核心零部，就是胶原啊、酪蛋白磷酸肽、骨肽，再加上软骨素，那加上这四个核心点，一共十一个原因。你想想，你如果平时吃个药，你一个东西能解决这十三个事儿吗？是不是？所以说必须是里外一起治，里外一起修，长期工程啊。那长期工程啊，就慢慢来，急不得也急不来，不治吧还不行，哎，治了你还得慢慢治。为啥呢？因为骨关节呀，它的生长周期是 1.5 年到3年呢，所以说你要想快那也不可能啊，对吧？不治吧它不要命，但是一发病啊比要命还难受，真严重了，卧床的，致残了的，动不了的啊，疼凉酸软累重的，啥都来了。所以啊，这次啊，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别搞到最后真要是换关节几十万的时候再去解决，完了，对吧？所以啊，咱们小病小治，大病大治，没有病保养着来，咱们呢不出现这些问题，这才是最核心。这次呢，咱们的野西瓜呀作为福利物资给大家发放，不要钱，免费的，给我们会员福利的一种关怀啊！我相信呢你领了用了一定比现在要有所变化。那咱们呢就话不多说，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今天呢是第二天，明天呢是第三天，咱们一共就三天的时间啊，过了今天就已经两天了。那两天的时间呢，我相信呢咱们有的人已经领了，但是呢如果没领到的你就抓紧了啊，别到时候明天万一你有点事儿，你又错过了，那不行，是不是？所以啊，我们这个福利发，我就希望每一个听众都领到手里，这样的话咱这福利物资啊才算真正的发到了有用的人的手里。我这里呢也衷心希望孟非老师讲的任何一个小偏方小方法都能够为你减轻病痛，帮助你的身体啊恢复健康，这样的话呀是孟非老师最愿意做的事儿，好不好？那你没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好吧？好了，这时间呢过得就快，这一转眼呢这咱们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间了，那咱们呢就
有话不多说，好不好？你就

0: 电话报名，这两天等着野西瓜到您的手里，您就泡酒解决身体的健康。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您继续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呀，孟非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我终于可以找到你了，真是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福利。
3: 哎，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我给您报个名。
4: 哎，好，对，我就是来报名来了，我也寻思想领取一份这个野西瓜。
3: 好的，好的，听您口音是北方的，东北的吧？
4: 哎呀，我是辽宁的。
3: 哎呀，老乡老乡，哎，我跟您说清楚，这野西瓜可不是大西瓜，是小的，是药材啊，这个是解决骨病的，啊。
4: 对，我听了啊，嗯，这不嘛，我今年65岁了，就是最近嘛，这听你节目，这你讲的不都是骨病吗？
3: 啊，这两天在讲野西瓜和骨病呢。
4: 对，我也是骨病患者。
3: 啊。
4: 嗯，这不这些年吧，反正也遭了老多罪了。
3: 啊，
4: 我就寻思今天打电话呀，想请你帮我看看我的这些病。
3: 没问题，您说说什么情况，我看看怎么在家自己调理调理。您说说。嗯，
4: 哎呀，我吧是这个骨关节有骨刺。
3: 嗯，
4: 就是双腿这个膝盖这关节。
3: 嗯，
4: 就长那个骨刺都有3年了。
3: 哎
4: 呀，这走路啊可困难了，这不敢走啊，稍微一活动啊，这就是两个膝盖呀都疼啊。
3: 哦。
4: 啊。你说家里再说这时候哪里说60多岁，你不啥都不干的呀？你说上市场买个菜我都费劲呐，走几步都得歇一歇，疼。
3: 啊。
4: 嗯，在家里你说干点家务活不也是走上几步啊？这就得扶着墙啊，在那里站一会儿才能再干。哎呀妈，就整个废人。再一个，你说这晚上睡觉这膝关节还疼呢？
3: 哎呦，这可有点遭罪了，白天晚上都疼。
4: 都疼，我还有这个类风湿，这类风湿都6年了。
3: 哦。哎呦，这个可不好治。
4: 啊，哎，头几年吧，你还别说，倒是好了2年，这又犯病了。
3: 嗯。
4: 嗯，还经常的发烧，这个关节吧，游走性的这个疼痛。
3: 哦。
4: 这个脚脖子吧，又红又肿的。再就是我这个手指头也疼，这个手腕子也疼。
3: 浑身都疼呗。
4: 哎呀，他就没有好地方，你说。这些年呢我也用了很多的方法，也吃这个止疼药，打着封闭针，带这个护膝切膏药针灸拔罐，你说泡脚。
3: 哎呦。
4: 几乎是就是啥办法都用了。但是吧他就是没有啥大的就是效果。
3: 就是缓解。
4: 暂时的缓解，对。
3: 就是
4: 暂时
3: 缓解。
4: 嗯。
3: 哎呦，你这个情况啊挺复杂，我跟你说。这个我刚才听完你这么一说完，你看你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你是类风湿。
4: 对。
3: 是不是？第二个呢是骨刺。第三个是游走型的疼。
4: 啊，对。
3: 对不对？你看你这几个事儿我跟您说吧，老同志，没有一个好治的。所以你说这个暂时的缓解呀，这是对的。这几个病它不是一回事儿。我跟你说一说啊，首先类风湿。这类风湿现在医学上把它归为免疫系统类疾病。这就属于超级难治的。而且类风湿严重了之后啊，都到什么程度，就那个手肿胀的啊，就比腿都粗，一个手指头都肿成跟胡萝卜那么粗，甚至跟大萝卜那么粗。你都想想，你说这病多难治，属于世界级的疑难杂症，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说你这个骨刺，这骨刺就属于骨病了啊，这是骨代偿异常增生。然后第三个你是游走型的疼痛，这是风。你看看你这身上这个骨头有关的这几个病是不是就齐了？你治一个，单独治哪个都不一定有效，统一治吧，效果又来得慢。所以说你这个就是治了或者吃了药了，也是暂时缓解。你说的这绝对一点没错，你说是不是这个情况？
4: 是啊，孟老师，所以说我现在就特别渴望遇到一个好大夫啊，帮我看看我的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解决解决呀？你说
3: 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啊，你听我说，我给你的方法三个，我说完你记一下，好不好？
4: 啊，好，你说吧。
3: 你这样，你啊，这个附近就是你在哪个城市？
4: 啊，我家是那个沈阳的。
3: 啊，那就没问题了，沈阳大一点好地方。你这样，你看看在农村呢，你能不能找着那个羊胎盘？
4: 啊啊，
3: 就是养放羊养羊的，他们那些地方啊，就生产掉下来那羊胎盘都行。
4: 羊胎盘啊，
3: 哎，你找上个两个到三个，回来之后洗干净，就把它干什么？煮啊，煮完了之后加点生姜红枣，你就是一个羊胎盘洗干净了，煮过了之后，你把它连汤带肉吃多长时间呢？分四次或者到五次一个羊胎盘，你这么吃，一个星期吃一次，剩那些放冰箱里冻起来。
4: 啊啊啊！
3: 啊，这是这样吃，这是第一个。这个呀，它能够对这个类风湿这块啊有一些作用。咱不能说吃羊胎盘就能把类风湿治好，但是会有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听好了，你弄点那个花椒，把那个花椒啊炒焦了，磨成粉，不是花椒面啊，炒花椒面不行，是花椒炒焦了，压成碎，然后有那个艾绒啊，你把它俩搓一块儿，搓成个小团儿，塞到肚脐里。拿个那个橡皮膏给它贴上，每天晚上放一颗，第二天早上给它扔了。然后第三个就用这个野西瓜泡白酒，然后你每天疼的地方哪儿游走的疼你就擦哪儿，不是哪儿疼擦哪儿，是哪儿游走疼你擦哪儿，把这风驱一驱，你用上个十几天，你这症状就能减轻。
4: 啊啊，哎，
3: 好不好？
4: 好了，那个孟非老师，
3: 啊，
4: 哎呀，有这个办法，我看就有救了。哎，我这一天疼的是真遭罪呀！
3: 你吃吧，你用上这个，连吃带外用，带这个肚脐里放这个三种方法合到一块儿，我告诉你，十天、二十天，这效果一定出来，绝对能减轻你痛苦。你说好不好？
4: 哎呀，那好，那太辛苦你了。
3: 不客气，
4: 谢谢
3: 我给你邮寄啊，邮寄到家你就开始用，好不好？
4: 哎哎，好，那就谢谢孟
3: 老师了。不客气，哎，再见。
4: 哎，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

0: 长时间呢？
1: 你介绍一下。
0: 就是由于我们哥俩啊，很多事情都摆在桌面上说，哎，
1: 不革新，哎，
0: 互相之间有什么意见沟通，
1: 对，啊，很重要，
0: 这个心里就没有隔阂了，
1: 是
0: 吧？啊，既然说到这儿了，
1: 怎么着？
0: 这么多年，我一直心里边有一个小结，
1: 你啊，
0: 想今天当着各位朋友，我能不能在这儿？
1: 没问题，
0: 说说这个，
1: 畅所欲言。
0: 你看啊，
1: 说
0: 平时咱俩表演啊，演完之后下台
1: 怎么样？
0: 都是五五匹账。
1: 你给解释解释。
0: 就是100块钱啊，你拿50，我拿50，
1: 一人一半。
0: 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1: 怎么不合理啊？
0: 你看我站在这儿逗哏。啊，你捧哏
1: 是啊，
0: 我这一说，汤汤汤好几百句，你站在边上，无非也就是这个吧，啊，对，可不是吗？你也拿50，
1: 就这么分工的呀？
0: 不，我觉着这没有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意思变一变，别五匹账了。
1: 那怎么着？
0: 3-7吧。
1: 那你不更吃亏吗？
0: 谁拿七啊？
1: 我呀。
0: 凭什么你拿七啊？
1: 这可不是我定的规矩啊。北京曲艺团有传统啊，老先生说的，3分逗啊7分捧，所以你拿3，我拿7，没错误。
0: 不是，咱这个问题就不要太讨论了，好不好？这样行吗？
1: 干嘛？
0: 咱们为了公平起见，从现在开始，咱俩按字儿拿钱，行吗？
1: 什么意思？
0: 照着本子说。哦。按字儿拿钱，谁说的字儿多，谁就多挣钱。
1: 什么时候开始？
0: 现在开始啊。
1: 行。
0: 好不好？
1: 来吧。
0: 那咱们试验试验啊。
1: 来。
0: 现在就开始了啊。朋友们，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我们
1: 这样怎么分呢？他这边是逗哏，我这边是捧哏，说白了就是他是甲，我是乙。
0: 我们这段相声
1: 这一般情况下啊，这逗哏呢是主说的，他那边是红花，我这边是绿叶，我是陪衬给他的。可是今天例外，没办法，逼到这份儿上了啊。
0: 你上满弦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有你这样的吗？
1: 我怎么了？
0: 有你这样的吗？
1: 怎么了？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按本子说，
1: 按本子说，饿死了。
0: 不是你这可不像话，你这个、
1: 怎么不像？谁这个、谁不像话呀？
0: 怎么了？
1: 有你这样的没有啊？啊！一上来就说这干嘛呀？有什么话直说，别藏着掖着。你到底什么意思？
0: 我就说这么多年，咱俩合作了这么多年啊，都是我站在这边逗哏哟，你站在那边捧哏，对吧？你说你就跟着哄这么多年，你也拿这么多钱，有什么意思？
1: 别那么多废话，你那意思是不是说我没逗过哏呢？
0: 那当然了，
1: 我不是跟你吹牛啊。
0: 怎么着？
1: 我逗哏的时候，阁下您呢还穿着开裆裤呢，知道吗？
0: 啊，是啊，我是穿着开裆裤的。你也比我大不了几岁啊。我穿着开裆裤的时候，你不是也穿着开裆裤的吗？
1: 倒是比你早穿几天啊。我告诉你，远了甭说啊，我逗过哏。
0: 什么时候逗过？
1: 今年春节大年初三在民族宫，我逗没逗过哏？
0: 今年大年初
1: 三，好好想一想，说话要负责任，知道吗？哦，
0: 对，想起来了。
1: 你想，
0: 今年大年初三我们在那儿演出，
1: 那
0: 本来没他，呵，旗儿跑去了，就是我来一场，他也非要演就演吧，他非要逗哏。你说大过年的招他不高兴干嘛？逗吧。站在台上说了40多分钟啊，给观众听的那叫一个烦呐。你说走吧，后边还有好多好的节目，不走吧，他这节目真听不了。就这样啊，人家观众也有主意，呼啦呼啦全上厕所了。就这效果下来，他还跟我们吹呢，哎，别看我这段效果一般，可咱这段相声立小水，
1: 我车前子啊，太损了！你拿我当吹牛的药材是不是啊？
0: 实事求是啊！
1: 这不是说在这儿了吗？啊！这回这么着，今儿我逗回哏，我让你看一看，好不好？
0: 干嘛呀？你让大伙儿都上。

0: 厕所呀，是怎么着？
1: 敢敢，有一位走的，当时我站这儿自杀。
2: 嚯，
1: 你看
2: 你要玩命啊，是怎么着？
1: 较劲吗？来吧，这换过来，过去。
2: 你这都没眼的事，
1: 过去。
2: 干嘛真要斗啊？
1: 今儿我斗一回，我站这边。
2: 你看这可是百年不遇啊！
1: 说到这儿了吗？哎，斗哏有对哏的规矩啊，把袖子绑起来。哎，捧哏的，哎，啊，把那袖子放下来。
3: 啊，
1: 这是规矩，知道吗？
3: 放下。
1: 嘿，瞧咱这袖子多白呀！啊。啊
2: 没翻起来过吗？
1: 别那么多废话啊，你给我捧哏啊，这我来一回。您辛苦，
2: 这就开始了，
1: 还等半年是怎么着？可不开始了吗？
2: 啊，那好，
1: 真是。您辛苦，
2: 你逗哏我捧，
1: 对呀，这么分好，你给我捧哏嘛。
2: 哦，
1: 真是。您辛苦。
2: 你
1: 有话一块儿说行不行啊？怎么回事儿？
2: 你别瞪眼，我们是不是让你逗了吗？
1: 是啊，
2: 你这着什么急呀？
1: 你要干嘛？
2: 你逗哏可是逗哏
1: 啊，
2: 你得给大伙儿都逗乐了。
1: 废话，逗不乐能叫相声吗？
2: 是吧？
1: 肯定。
2: 你还不能让我这话太多了。
1: 你现在这话就不少了，知道吧？有什么？还有没有说的？
2: 我没了，
1: 没事。
2: 嗯，
1: 您辛苦。
2: 哎，对了，
1: 你怎么意思啊？我不张嘴，你也不言语。
2: 你别着急，别着急。
1: 干嘛？
2: 你第一次逗哏，对不对？
1: 别说这第一次，
2: 我得当着大家伙的面，我给你托付托付啊。
1: 行，知道给我托付就算不错。
2: 对呀，是吧？各位，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今天让您见笑，我们这票价今儿卖贵了。我逗哏卖这么多钱，他逗哏一分都不值。但是没辙，说到这儿了，非得要逗，那咱就让他逗，逗可是逗啊，肯定逗不乐您，但是也备不住把谁气乐了。可是气乐了，您也不能露笑纹，为什么呢？回头他矫情，您要实在气乐了，您就拿手捂着嘴，好啊，谢谢大伙儿啊，谢谢。
1: 你这是给我托付呢吧？啊，托付也没用。倒可乐的地方谁也拦不住，知道吧？
2: 不可能。
1: 您辛苦。
2: 哎呦，对了，
1: 你怎么意思这是？
2: 不是，
1: 到底要干嘛？
2: 你别着急，我这意思我是想说这句
1: 什么？
2: 就是说咱是曲艺团培养出来的，
1: 对啊，
2: 年轻的相声演员
1: 啊，
2: 对吧？
1: 嗯，
2: 咱们那些老的糟粕，一对一嘴的，
1: 对口的，
2: 嘿，这可不容易，
1: 好不好？
2: 这可不容易。
1: 来啊，
2: 来
1: 啊，
2: 嗯，
1: 您辛苦。
4: 哎。辛苦辛苦。
1: 昨天我上您家了。
4: 哎，上家上家吧嘞。
2: 哎，这可是我逗乐的啊，特别是中间那大姐乐得嘎嘎的。我的
1: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4: 哎，打门吧嘞。
1: 打里边出来一人。
4: 出来人吧嘞。
1: 我一看不是外人，
4: 我们家没外国人。
1: 是你媳妇，我大嫂子。
4: 嫂子吧。
1: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4: 没在家。
1: 我可就走了。
4: 走吧。
1: 我可就走了。
4: 不走还死我们家。
1: 我真走了。
4: 你走吧。
1: 你也活动活动吧，你干嘛呢？你站那儿你倒气儿呢，你像话吗？你
2: 这不是给你捧哏吗？
1: 废话，有这么捧哏的吗？
2: 怎么了？
1: 不是，这28年我这么给你捧哏行不行啊？啊，
2: 不是，咱还别抬杠、啊、
1: 怎么着？
2: 你要是这么给我捧，我就能给大伙儿逗乐了。
1: 就你，
2: 你瞧，
1: 就你。
2: 哎，对了，
1: 哟呵，
2: 还告诉你
1: 啊、
2: 不换词儿。
1: 什么？
2: 还是刚才这一套。
1: 你还不换词儿？
2: 对，
1: 就说我这套话。
2: 对了，
1: 就能把大伙儿给逗乐了。
2: 你瞧，这是能耐。
1: 行，我看你乐打哪儿来？来，较劲吧。来，
2: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啊。
1: 来，不换词儿，我看你能耐怎么办、好，你兴许比我能耐大，我告诉你。
2: 哎呦，对了，我也得给我自己托付托付
1: 啊，托付吧。
2: 各位，我逗哏了啊。你看，您可想着乐。您太对，就这么乐。您要觉得还不是那么特别可乐。

0: 乐呀，没关系，您就给我鼓掌。哎，对对对对对，对，咱们联合起来，把那边那小子气死。
1: 这人要是没皮没脸，可真没办法。
2: 哎，什么叫没皮没脸啊？那么刚才我没给你托付吗？
1: 你是怎么给我托付的吧？
2: 甭废话，开始。
1: 来，
2: 您辛苦。
1: 辛苦辛苦不了，我也会这个。
2: 昨天呢，我上您家了。
1: 上家上家呗，
0: 跟我学呀、啊？
1: 那你甭管。
2: 我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1: 打门打门。
2: 从里边出来一人。
1: 出来人出来人。
2: 我一看这人我认识。
1: 认识认识。
2: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那叫是。
2: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1: 没在家没在家。
2: 我就走了。
1: 不走还死我们家。
2: 拐弯了。
1: 拐弯吗？
2: 进胡同。
1: 进胡同进胡同去。
2: 看见你爸。
1: 看见吧。这可没有，刚才我逗你不乐，他逗你就乐，也别逼我多什么词儿嘛，不就说拐弯了进胡同了碰见我爸，这毛病在这儿呢，不赖你啊。哎
2: 啊，
1: 要是您逗的可真不错。
2: 那当然了，
1: 刚才咱们可说好了，
2: 哎，
1: 不准打人，不准骂人，
2: 对，
1: 不准拿双方父母老家抓哏，
2: 得有品位啊。
1: 说说这个吧。啊，来吧。
2: 我说了吗？
1: 当然说了，大伙儿都说了没有啊？你看看，来吧，这怎么回事？
2: 那个
1: 啊，说，
2: 我这个
1: 怎么回事？
2: 我走嘴了。
1: 什么？走嘴呀、啊？
2: 哎
1: 啊哎，过去过去，这么说我也会说，这有什么呀？
0: 没事儿嘛。
1: 您辛苦
2: 辛苦。
1: 昨天我上您家了，
2: 去吧。
1: 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2: 打门吧，
1: 里边出来一人，
2: 出来人。
1: 我一看不是外人，
2: 没外人，
1: 是您媳妇，我大嫂子。
2: 嫂子吧。
1: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2: 没在家，
1: 我就走了。
2: 走吧。
1: 拐弯了，
2: 拐弯
1: 进胡同了、哎，我碰见你爸爸了。
2: 不能。
1: 怎么
2: 死了？
1: 哎啊，死了，
2: 我爸爸死了。
1: 你说这玩意儿嘿，到他爸爸那儿死了。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我告诉你，过去过去过去过去。
2: 不是你还有完没有？
1: 就换这一回了，
2: 就这一回了。
1: 再谁不会说呀？
2: 您辛苦，
1: 死了。
2: 不是，别激动，别激动，我给您道辛苦呢。
1: 我、哦、还死早了这回啊！对，啊，这辛苦辛苦辛苦。
2: 昨天我上您家了，
1: 上家吧。
2: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
1: 啊，打门吧。
2: 从里边出来一人，
1: 出来人出来人。
2: 我一看这人我认识，
1: 嗯，谁呀、啊？
2: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
1: 那就是呗。
2: 问您说您没在家，
1: 没在，
2: 我就走了。
1: 走吧，
2: 拐弯了，
1: 拐弯呗。
2: 进胡同，
1: 进呗。
2: 看见你爸，
1: 看见呗。
2: 你爸爸
1: 不能不能不能，好，差点没滑过去啊！
2: 都过
1: 死了。
2: 什么？
1: 我爸爸死了，
2: 死了。
1: 对，
2: 对了，
1: 嗯，
2: 死了，死了，我也碰见了
1: 啊。你碰见死人像话吗？
2: 这都我不是现在碰见的呀。
1: 你什么时候碰见的？
2: 我是头年。
1: 哦，你头年碰见的。
2: 哎、
1: 我爸爸死八年了。
2: 有八年吗？
1: 整八年。
2: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1: 哎、八年。
2: 要说咱哥俩八年前这个
1: 交情。不，头八年咱俩谁也不认识谁啊。
2: 对对对，那时候不是特别熟。
1: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别往下说，好吧？来。
2: 那我看见的就不是你爸爸。
1: 那是谁啊？
2: 你大爷。
1: 我大爷。
2: 哎，
1: 难怪嘛。
2: 啊，
1: 个儿不高。
2: 哎，
1: 小平头。
2: 对，
1: 戴一小礼帽。
2: 嗯、
1: 黑西服，爱拄一文明棍。
2: 对，
1: 有一小胡子，走道这么外拐的。你问我大爷。
2: 就是他。
1: 没有。
2: 不是你大爷。
1: 不是我大爷。
2: 那就是你叔叔。
1: 我爸个儿一个。
2: 你舅舅。
1: 我妈娘家没人。
2: 你姨父。
1: 不要那玩意儿。
2: 你干爹。
1: 你干爹，没收人干爹干什么呀？
2: 不是你这什么都没有，你怎么着得有个干爹呀、啊？
1: 没有，我告诉你
2: 啊，
1: 爸爸、大爷、叔、姑父、姨父三亲六故都死绝了，刚养一黄巧，今儿早上还飞了，没了。来吧，
2: 你这成本也太高了，你这个。
1: 那你甭管，
2: 说段相声，你们家一人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都没了。就这个，
2: 你别你怎么着？你家里也得有一口、啊。
1: 没有没有，
2: 你别你给我拆的一个。
1: 哎，对，我哪儿给你拆的去了？拆的一像话吗？
2: 不是你这一人没有，你这我怎么往下说呀？怎么逗哏呢？这个
1: 哟，
2: 你这不是抬杠吗？
1: 什么？
2: 你这不是抬杠吗？那个你一人没有，这能行吗？那个
1: 咱俩谁抬杠啊？啊，谁抬杠啊？
3: 以后别这么说话，知道吗？不要轻视我们捧哏的，懂不懂啊？你说今儿我不给你台阶，你怎么下台？哎，你怎么下去这么老远啊？你说，哼，也就是我这么多年疼兄爱弟，我不跟你搬见识，知道吗？你这块这样，你说碰见谁，我说有，就算完了，好不好？
2: 这可是你说的，
3: 我负责任。
2: 我说碰见谁，你说有，
3: 对，
2: 好，
3: 你说吧。
2: 那我碰见
3: 谁？
2: 你兄弟了。嗯，有没有？
3: 我还真有个兄弟。
2: 太好了，这就行了，这就行了。
3: 干嘛？
2: 以后咱哥俩继续合作啊！
3: 哟，
2: 今儿当着这么多人，你给我面子，给我面子，给我面子。
3: 哟，
2: 走，下台，咱们这就散伙了。不是领劳务吧？
3: 什么领劳务？
2: 啊，
3: 甭着急，
2: 咋了？
3: 你光说碰见可不成
2: 啊！
3: 你得说我兄弟呀，什么模样，什么长相，多高的身量，长得什么样，穿什么，戴什么，都说清楚了，那才算你碰见了呢。
2: 喂，这你怎么糊涂？你想我都碰见了，我能不知道吗？
3: 那就好吧，那就好吧。你碰见给大伙说一说不就完了吗？说一说。
2: 那你问什么吧？
3: 你先问我兄弟这个什么模样？
2: 什么模样
3: 啊？对，
2: 你兄弟长得是这个
3: 什么样？
2: 你兄弟是吧？
3: 对，我兄弟。
2: 你兄弟他是这个圆乎
3: 圆乎脸
2: 啊？不是，他是长
3: 发脸。
2: 不，他圆呢也不是特别圆。
3: 哦，
2: 长也不是特别长。
3: 那
2: 他好像有点长圆儿。
3: 那是鸭蛋的那是。
2: 哎，对了，鸭蛋。
3: 什么鸭蛋呢？问你长什么模样？
2: 是你别着急啊！
3: 我不着急。
2: 你兄弟长得是这个，他是这个，他好像是、
3: 啊、什么？
2: 他长得是这个瓜子脸，倒长着，那是窝头啊！那个，
3: 嗨，你长什么样？
2: 他是这个人模样啊！
3: 废话嘛，人可不人模样吗？
2: 你废话，你、
3: 嗯、那你说我兄弟多高的身量？
2: 他是4米6。
3: 四米六，
2: 站房上够东西。
3: 嗨，我说站地下，
2: 一尺五，蹲着接手，
3: 站起来，不得净高多高？
2: 他净高也就是这个一米，
3: 多少？
2: 这个
3: 哪儿啊？
2: 有他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3: 什么怎么样啊？
2: 不是
3: 净高多高？
2: 多高？他也就是这么一人来高吧。
3: 废话，人可不一人来高吗？
2: 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能说兄弟停下，我量量你多高的个儿，一人来高。
3: 你好，一人来高。那你说我兄弟穿的什么衣服啊？
2: 他穿了一个塑料皮猴。
3: 嗯，什么？
2: 有拿塑料做皮猴吗？
3: 别说
2: 了，他这天也不能穿皮猴啊。
3: 是啊，
2: 他穿的是这个
3: 什么？
2: 他好像是穿了一件西服啊。
3: 啊，
2: 留着俩小胡子，后边梳一小辫儿，什么模样？这是。
3: 好好说，
2: 你兄弟他穿的是这个？
3: 不，你穿的什么衣服？
2: 哎、他什么也没穿、哎、
3: 啊，什么也没穿，马路上不让走，知道吗？
2: 我是在澡堂子里碰见的
3: 啊，
2: 他正在那儿搓澡呢，我知道他穿什么。
3: 好嘛，澡堂子里碰见的。
2: 对呀、啊。
3: 好嘞，那你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2: 他好像是这个多大？切、啊、
3: 十几？
2: 一？
3: 十一？
2: 二？三？
3: 数数呢？你这？
2: 四？
3: 干嘛呀？
2: 他好像是这个七八不要九啊，
3: 还天地跨虎头呢。
2: 你不是你多大吧？
3: 你问我干什么呀？
2: 你兄弟肯定比你小，对不对？
3: 比我大那是我哥哥
2: 啊，这不结了？
3: 行了，你别受这活罪了，知道吗、
2: 啊？
3: 我告诉你啊，我还真有个兄弟。你说你看得见，碰你可碰不着。
2: 你有兄弟，我就能碰得着？
3: 没那事儿。我兄弟今天才12天，他还没出满月，你上哪儿碰见去啊？
2: 不，我说的是你亲兄弟，
3: 一母所生。哎，
2: 那就不对了。
3: 怎么不对？
2: 你让大家想想啊，
3: 嗯，
2: 你爸爸都死8年了，你兄弟还没满月呢。
3: 他这儿等着我呢。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

0: 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 光挠头有用吗？
3: 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

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辣，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一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家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家老膏，不要刻意吃。胡家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10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10粒，拂小麦3钱，拂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膏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膏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膏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它都不犯毛病，因为它能转化，它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1个多月甚至3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膏靠啥治病呢？它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

0: 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病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膏，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2-3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啊。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 就拿鞍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四十多快五十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女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她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五十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 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佛教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0: 哎，好，你请讲吧。嗯、啊。
5: 我吧，身体本来也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来心脏这有个直性早搏，
0: 哦，
5: 就是还房颤那种，
0: 嗯，
5: 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吧，那么就、不舒服，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呀，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
0: 这
5: 块，这
0: 种病，
5: 对吧？啊，就心口这块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一发作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坐又坐不住的，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7-80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0: 嚯、哦，那么高，嗯。
5: 啊，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了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了，心脏也不好了，
0: 那是
5: 脾气。

0: 就多睡2个多小时了。
1: 你看看。
0: 啊，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啊3、4个小时就不得了了，啊，能睡6个小时了。
1: 你看看。
0: 啊。
1: 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高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这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也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啊！太好了，哎。
0: 是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硬了，那么沉了啊。
1: 太好了，啊。
0: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是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儿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
1: 看看
0: 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1: 没错，
0: 啊，
1: 咱们继续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儿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
0: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我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1: 嗯，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啊，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啊。
0: 嗯，对对，嗯，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生，
1: 哦，
0: 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1: 嗯嗯嗯。
0: 这是颈
1: 椎病的特点。
0: 那个，哦，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1: 哦，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高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啊，老朋友，嗯，
0: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个，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就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心血循环好了吧，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1: 你看多好，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但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0: 对，
1: 啊，
0: 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高是5个多月吧，现在干啥都不耽误了。
1: 啊，
0: 你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家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1: 嗯，对了，哎，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0: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是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嘛，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得花钱，还得治病，还得吃药。
1: 就是，就是，
0: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高，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0: 太
1: 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0: 没错。
1: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嗯，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
0: 嗯
1: 嗯，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着你的好。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1: 对，
0: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1: 是啊，是啊，
0: 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是是，
0: 用吧，
1: 嗯，
0: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1: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0: 哎，
1: 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
1: 工作愉快。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1: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高吃38天了，起效挺快。
0: 哦，啊，
1: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0: 啊，
1: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0: 嗯，
1: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高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了。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0: 嗯，
1: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提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个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0: 嗯，你看看啊，
1: 啊，
0: 改变得多快，啊，
1: 以前就是，
0: 太好了
1: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着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他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0: 嗯，挺厉害，当时
1: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0: 嗯，
1: 啊，嗯，完了是胡家老高吃到第15天，哎呀，我说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了窗，提了上窗台，我就在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0: 哦，
1: 老师的胡家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0: 是吧，你看看多好，
1: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
0: 嗯，
1: 那天晚上加清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那好啊，我说胡老，
0: 嗯，
1: 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心情现在老好了。
0: 啊啊啊
1: 啊，可高兴了。 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来。
0: 太好了，改变多快呀，是不是？嗯。
1: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
0: 哦、嗯。
1: 啊，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啊，
0: 你看多好，
1: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0: 啊啊。这事儿，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1: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子的。
0: 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
1: 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
0: 啊，
1: 坐着干嘛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0: 哎，好的，啊，
1: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3: 胡老你好。
0: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呀、啊。
3: 哎
0: 太好了，嗯，
3: 就是咱胡家老高太好了，
0: 啊啊啊！
3: 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
0: 啊啊啊！
3: 稍微要一顿要迟顿点儿，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
0: 哎，
3: 啊，就吃这老高太好了，
0: 哎，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它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3: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
0: 啊，
3: 给我的福分呢、
0: 啊、没错，
3: 胡家老高太好了、
0: 啊、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老妈、哎、
3: 啊啊啊
0: 啊，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
3: 啊、
0: 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啊、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
3: 谢谢谢谢
0: 啊，您的病越来越 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哎，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
3: 啊、
0: 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行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0: 哎，
3: 保重胡老啊，
0: 哎，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3: 再见了，胡老，
0: 哎、
3: 谢谢胡老。
0: 好好，
3: 那再见嘛，再见，然后你就接我电话、
0: 哎、
3: 谢谢你
0: 啊，别客气啊，
1: 谢谢，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呢是四川成都金堂县的，
0: 嗯，
4: 也是一个农民。哎，
0: 啊、
4: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不像以前总是担心受怕的过日子。哎，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 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胡教授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
4: 哎，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都是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了。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的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来什么硝苯地平、缓释片，还有这个血塞酮、卡托福利这些
0: 降压。
4: 吃的时间长了嘛，吃了有十多年的时间的这个肠胃啊，一点就不好了。另外呢，这个吃一点东西啊，就反酸、烧心，还有这个四川人爱吃这个什么火锅之类的，油一大的那不行，吃下去以后一到就是后半夜，就是到凌晨1点钟，哈，那个突然从口腔鼻弄里面、鼻孔里面，好像就火烧火燎的，就是到
0: 反出来这些东西，
4: 对，也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这个有这个慢性胃炎，经常有一些隐隐作痛，虽然是这个胃病不是很严重，但是。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烧心，自己受不了，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北拉唑，交替口交替这些胃药吃，这个西药是吃的多，哎呀，自己感觉这个胃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药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现在60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使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呢，就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0: 还是高，
4: 还是高。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啊，头痒的时候都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早晨起来上举，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怎么上举，怎么活动活动，
0: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
4: 哎，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一两秒钟，突然跳得挺快，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力，这个是又加贝塔洛克加去吃，哎呦，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哎呀，肠胃受不了，听到胡教授说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到有7个多月时候，你给我现在血压。以前嘛，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还有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孩子们回家说是，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0: 你看
4: 去没事了，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在茶馆里
0: 太好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啊，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呀，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体温，基本上就低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说是130，是正常，太好了。
0: 这样的血压是非常稳定的啊，这个标准
4: 有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心里能稳得住，也不胀，或是不冒酸，这些情况，感觉挺好，能吃得下去，睡眠也改善，跟以前你比以前你说 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六个多小时，感觉
0: 明显的解决了，
4: 太好了
0: 啊，
4: 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这个手啊。

0: 你活动活动啊，随便哎，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那个哎活动一下，哎感觉挺轻松、挺流利的，哎把抬起来，洗个头啊，哎自己怎么怎么的啊，但是这个手就很灵活了，我就感觉跟着胡老师、胡教授走，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哎，人
1: 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哎，您看这些毛病、啊，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嗯、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0: 哎。
1: 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也用了啊，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治疗了，多好啊！啊，
0: 哎，对对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丽丽说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啊、哎无灾无病的，对吧？那身体哎它也是个机器，机器在维修，是吧？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我们现在生活好了、啊、哎说说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候就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得准呢、啊、所以现在人身体丽丽说说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1: 啊、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胡家老膏回归了本源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啊，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胡教授说得好，所以说哎，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嘛，跟着胡教授走、啊，这个用下去。
1: 好，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感谢胡教授，还是感谢这个胡家老师。
1: 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好，哎，下次再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哎，
0: 再见，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9: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0: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